0: 无尽的地球之源。
1: 地球之源是地球上最美丽的能源，
2: 我要把它全部
1: 深入囊中。
3: 经过几次突袭，动车人一定已经做好了防御措施。
2: 嘿嘿，我自有计划。
4: 搞定！
5: 耶！哈哈，太完美了！
4: 嗨，
5: 芳芳，八个资源分配点已经全部准备就绪，
6: 干得漂亮！不过现在我可是芳芳指挥官哦。
4: 别！
6: 大家辛苦了，我是这次作战的总指挥芳芳，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说的就是我。
7: 芳芳指挥官，
8: 该说正事了。
6: 现在立即检查各自的通讯系统、武器装备。保持警惕，拿出动车人的斗志来！

0: 一点反应也没有。丢丢，这个老家伙什么时候能醒？
1: 您别急啊，西伯资源长受伤严重，需要时间恢复元气。
2: 调调，快速升级需要多久？
1: 这是速度和力量的数据升级，最多两分钟。完成了。
2: 谢谢。我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
1: 敌人来了，
0: 我铁拳让他们有来无回。
2: 您来保护西伯长官和跳跳，我们走。

0: 方方指挥官掠夺发动了全面进攻，对八个资源分配点发起了攻击。
1: 一号资源分配点无人机清理完毕，
2: 三号的邪恶机甲清理完毕，
3: 立即前往五号、七号支援。
0: 奇怪，无人机首领和防火墙。

0: 如果他们趁机冲着剑仙泉去，
1: 小鱼兔，马上去查看情况。

0: 发指挥官，一切正常，
1: 不可以掉以轻心，继续查看。
0: 有情况，发现无人机首领前方位置信息权。
2: 难道他们想趁机袭击细薄资源长吗？
3: 没那么简单。小雨，立刻通知铁拳和跳跳做好防御准备。
4: 是，跳跳。
5: 燕回，发报指挥官，有什么指示？
3: 大副，需要你去把无人机首领揪出来。
5: 报告指挥官，我预感他是在寻找间歇权的存在。间歇权是地球的命脉，绝不能暴露。
6: 我有个。

0: 侵入。
1: 在这里，不对，锁头乌龟，快出来！
2: 西北方向，仰角八十度，放！
1: 哈哈，来的正是时候。哼，铁拳怒放！能量攻击包，启动！隐忍波，
0: 小分离干扰，看你怎么破解我的升级包！
3: 为什么还没有恢复？
4: 鸟人在图纸上，
3: 一定是那个人类男孩，连个孩子都对付不了，笨蛋！
1: 剩你了，又来，想累死老人家吗？
2: 西伯，

0: 太极观。老古董，没我不行了吧？
1: 老家伙，腰杆挺直了，连说话都硬气了。
0: 几天不见，我们的默契还在吗？权杖虚影，
1: 必须在。
0: 再来一拳，铁拳风暴。
2: 是，西脖子院长。
0: 全新技能，能量权杖，绝不能让他活着离开。
3: 后世炎，
4: 失去信号的这段时间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5: 影像数据正在传输中。
4: 太慢了，
3: 老婆，立即带回无人机首领。

0: 要看到那段影像，地球之间的网络破解了吗？
1: 我说过，这是地下世界的独立系统，无法破解。不过，射击。

0: 原来这就是他。
1: 没想到他竟然还有治疗功能，有了他就等于有了源源不断的地球之源。
0: 动车人称他为间歇权。
1: 间歇权，要不在计划成功后你就是我的了。
0: 防火墙升级完毕。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功夫动漫，讲好中国故事。

0: 护卫队集合完毕，正在锁定目标。
1: 快点，这个数据马上给我调出来。好的。
2: 头，动车侠还在伏击城全力抢修。
0: 拖住敌人，等待动车侠前来支援。
2: 只是他怎么会来这儿？
0: 根据星空的数据分析，掠夺正在研发大型武器，
2: 而这里遍地都是材料，
0: 绝不能让防火墙进入港口。

0: 线路损坏严重，修复还需要时间。有我这个极限大师在，保证很快修复。地球支援长时间暴露，浓缩到一定密度会发生爆炸。老家伙，你别吓唬我们！不是危言耸听，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快修复线路。同志，你和大夫立刻动身，前往地上世界阻止防火墙。
1: 不能松手。
2: 我一个人去，执行命令。报告长官，疏散工作很顺利。你们两个还愣着干嘛？快去化回。
3: 这鸡，集中火力。

0: 人类还在负隅顽抗。
1: 车厢内已经自顾不暇了，防火墙开始你的表演。

0: 请求支援！请求支援！
1: 头，怎么办？头，你怎么了？动车侠是动车侠！太好了，动车侠来了！
2: 动车侠来了！头，
0: 你太累了，去休息吧。我没事，全力配合动车侠。是。
3: 守护合并，动车侠合一。动车侠，我们的英雄来了！
4: 你们来多管闲事！
0: 感谢你们，你们来的太及时了。
3: 帮火墙交给我们了，
4: 赞！动车侠一定要好好教训他。
5: 萧云，动力线路修好了吗？
6: 好了，再坚持一下，很快就好了。我的油船要喷了！老家伙们，你这是白喝那么多柴油了！
5: 我憋不住了，我们来了！
6: 爸爸，长官，伏击船的居民已全部进入地下避难。
7: 好，人多力量大，我们一起创造奇迹！好。

0: 别太心浮气躁，抛弃杂念，用智慧打败他。
1: 再强的防御也会有弱点，动车侠，再给我们一点时间。
2: 明白。
1: 要是地球支援涌出来，一定会发生爆炸。

0: 萧凯，大飞，快！
1: 啊，太可怕了！防火墙的防御力和力量瞬间暴增了300倍。
2: 车侠，你们这是在找死！

0: 找到了，防火墙在吸收的时候
1: 防御指数最低。
2: 周大红道，只要有勇气和决心就能获胜。

0: 生
1: 真是阴魂不散。立即阻止能量泄露，
2: 来不及了，撤退。
1: 让他给跑了，
3: 大副，我们快回福星城。

0: 行，就别去避难了吧。
1: 老家伙，不害怕了吧？
0: 不知，我这是建议，建议。
2: 没有我修不好的机械，全部搞定。
3: 智能引擎是最好的引擎。

掠夺知道了剑蝎拳的存在，一定会来夺取的。

功夫动漫，讲好中国故事。

0: 掠夺的测算计划。
1: 地球之源不仅维持着地球的正常运转，还以超微粒子的形式存在于各种能源中。后来受地球之源影响和磁场感应，孕育出了我们动车人。
2: 啊！
3: 真是难以置信。
1: 现在地球之源从间歇泉喷出，
4: 由动车人守护分配，而我身为资源长，为了地球呕心沥血，熬白了胡须，
5: 该说掠夺了。
4: 我知道你这样太没礼貌，
6: 是你不行。
5: 对，掠夺发现了间歇泉，
0: 也就是说间歇泉所在的位置就是地球之源的核心。
7: 如果间歇泉遭到破坏，地球也……
8: 据我们分析，掠夺正在研发一个大型武器，目的显而易见了。
1: 看来一场大战在所难免。
9: 会议先到这儿吧，大家各自准备。
0: 嗯。
10: 常规陨石活动，没有其他异常情况。
8: 跳跳，动车侠有什么发现吗？
0: 抢夺太空物资的邪恶机甲这两天突然销声匿迹了。
8: 动车侠还在继续追查。

0: 双方跟我走，其他人待命。
1: 等等，为什么是我们待命？
2: 瞧不起老人家的，没听说过老而弥坚的古话吗？
3: 老古董，发脾气容易让油耗升高，放平心态嘛。
2: 我们要给年轻人做好表率。
4: 从基础的历史上，奋勇迎战就是表率。
2: 等着我们凯旋吧。
5: 多美的伏击城啊！
4: 你又有什么鬼主意了？
3: 知我者，老古董也。
5: 你想想，不参加任务，怎么能成为大家仰慕的英雄？
4: 英雄，我喜欢。
6: 头，原来是无人机。
7: 绿朵又要搞什么？
8: 不会又盯上了太空轨道的材料吧？
9: 正在测算重力的稳定性，
10: 必须谨慎。要塞计划必须万无一失才能启动。
9: 要塞计划是什么？
10: 不必多问。防火墙呢？
11: 不够，不够，
10: 远远不够。加快速度！
2: 长官，
5: 臭小子，长本事了，
2: 敢偷袭我们！
12: 小心！
13: 内外压差巨大，小心被卷入宇宙中。快启用磁约束装置。
10: 没想到人类的安全设施这么完备。
9: 内外压趋于平衡了。
10: 分头包围，各个击破，一个都别让他们逃掉。
2: 太极棍！
4: 在那儿，快动手！
14: 瞧好吧。铁拳重炮，
2: 大副后面，
15: 红剑，小心斜刺啊！
16: 是我。

0: 宙中稍微施加力的作用就可以前进。
1: 红剑大副，快用飞行器！
2: 糟糕，西湖那个老家伙，该不会是遇险了吧？
3: 宇宙飞船就靠

0: 如今看到董特侠惊讶的表情了。
1: 我们正在火速前往救援。
2: 头，不好了，前方发现宇宙黑洞。
3: 什么？被宇宙黑洞吸入前还能坚持多长时间？
2: 最多10分钟。
3: 来不及了。

需要我，没什么可怕的，再犹豫就来不及了，偷袭他，太极盾，能量拳掌。

0: 现至今还太早。身为资源长官，操纵含有微量地球资源的陨石，轻而易举。
1: 让让我，让我点儿，
0: 我休息一会儿，你们先走。
2: 老掉牙的柴油机，
3: 失重问题已解决，防火墙吸收完毕，可以开启要塞计划。
2: 不行，要塞计划不能没有爆破，马上给我找回来。
3: 动车侠已经脱离危险了，
2: 那就转移他们的注意力，最怕陷入了夹

0: 势掠夺，
1: 下坠目标城阳的居民区啊。
2: 西伯长官，快跳下来，那城阳怎么办？看来今天我注定要成为英雄。
3: 你个臭小子，就知道用蛮力，我有办法。
2: 什么办法？告诉你一个秘密，我骗了大家，我早就打破了地下世界的铁则，去地上搜集零件改装自己。
3: 还是你们改装的我最时髦，谢谢你们。
2: 地球之源，
3: 大

地球之源是动车人的命。

0: 老伴儿，药没了，你陪我去药店一下呗，记得把医保卡带上啊。
1: 医保基金是生命的托付，更是千家万户的保障。
2: 大爷，

0: 帮我买点这个药，我给你多返钱。
1: 真的吗？
2: 然而，暗处滋生的非法回流药，既无质量保障，更侵蚀医保基金。法网已织就，利剑已出鞘。湖北医保正筑牢采购、销售、使用全链条智能防线，让风险隐患无处遁形。
3: 站住！现在怀疑你倒卖回流药。
2: 严打回流药品倒卖，护航全民健康未来，守护医保基金，你我皆是防线。
4: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常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5: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0: 铁牛兄弟。
1: 哎，这不是狮子坡的二娘姐姐吗？
0: 才多久啊，就不认识我了？
1: 二娘姐姐，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啊，自上次一别后，这几天一直都在孟州我五二兄弟那，这会儿啊，往狮子坡赶呢。哎，你上哪儿去啊？赶得那么急？你原来那两把板斧呢？怎么换成了这把破刀了呢？
1: 二娘有所不知，上次一别啊，俺跟顾明哥哥落草梁山坡了。俺这是啊，着急回老家接俺老娘。顾明哥哥也约法三章：第一，不让俺吃酒；第二，说俺铁牛性子急，让俺悄悄的把老娘接来；第三，哥哥怕俺惹事，所以他收了俺的两把板斧。他说让俺早去早回。
0: 啊，
1: 二娘姐姐，那俺就不陪了，那就告辞了。
0: 你刚才说你回家接你老娘，接你老娘去哪儿啊？
1: 搬老娘上梁山享福啊！如今啊，俺和顾明哥哥都落草在那梁山坡晁盖大哥那里，成天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等俺回沂水老家接了老娘，定去你那狮子坡吃酒陶醋。师兄弟就不陪了啊，兄弟回家接老娘了。
0: 哎哎哎！哎，铁牛兄弟啊！
2: 第一名正贼宋江，系山东运城县人，赏金10000贯捉宋江。第二名从贼戴宗，系江州两院押狱，赏金5000贯捉戴宗。第三名从贼李逵，系宜州沂水县人，赏金3000贯捉李逵。
3: 不得了啊，
4: 哥哥走，快走。赏金这么多，
1: 你们在梁山好好待着，来这里干什么？
4: 嘘，别说话，跟我来。
5: 没了。
4: 哥哥，你胆子太大了，榜上明明写着捉拿宋江你等，你还敢看榜？若是被人认出来，捉你去送官，如何是好？顾明哥哥怕你惹事儿，不敢派人和你同来，又怕你在这儿作怪，便派我前来打探。要是我们走差了，你今天麻烦可就大了。
1: 怕他个鸟啊！就算认出啊，黑爷爷，他又能拿俺怎地？哪个做狗的嘴痒痒，俺拿刀剁了他！
4: 哥哥，不能喝。顾明哥哥说了，路上不得吃酒。

0: 你就让喝一回嘛，人眼看都到家了。
1: 不行，不能喝。
0: 哎，俺看那店家与你相熟，此乃何人？
1: 哥哥，实不相瞒，这家酒馆乃是我家兄弟朱富所开。他久闻哥哥江湖大名，特备薄酒一碗，就算招待哥哥吧。
0: 那还不快引荐啊？嘿嘿，
1: 好，兄弟，快来见过李逵哥哥。
2: 好，来嘞。
0: 哎，好酒。
2: 哎呀，久闻哥哥大名啊。
0: 你家兄弟叫什么来着？
1: 叫朱富。
0: 哦，
3: 小弟朱富，今日有幸得见哥哥。
0: 朱富兄弟，再敢舔牛来一碗吧。
2: 好。
1: 哥哥，来。
4: 哥哥不能吃酒。哥哥不能吃酒。
0: 哎呀，人家共鸣哥哥都说了，说不让俺在路上吃酒，又没说不让俺在这屋里吃。俺这不是到家了吗？再来一碗。嘿，来来来。
1: 哎，哥哥。
0: 好酒，痛快。
1: 哥哥少吃酒啊。哥哥。哎呀，哥哥，路上一定要小心呐，别多吃酒。
0: 你放心，路上绝对不吃。
1: 要小心，知道吗？知道吗？一定要小心的。
0: 哎，
1: 哥哥，我看还是别走小路了，去大朴树转弯，头东大路，一直往百丈村，便是董店东，没多少路了。兄弟就不送了，哥哥您早些接了老娘，赶快回山寨吧。
0: 俺不走东大路，小路快，俺走小路。
3: 小路有大虫，据说还有拦路抢劫夺包的贼人，哥哥还是小心为好啊。
0: 哎呀，那小路俺以前走过，怕他个鸟啊。你们各自散了吧，俺铁牛告辞了。
1: 哥哥保重。

0: 哼，识相的，乖乖留下买路钱，免得爷爷的板斧伤了你的性命。
1: 你这厮什么鸟人？光天化日之下，敢拦路抢劫？嘿嘿，
0: 问爷爷名字，说出来吓破你的胆儿。爷爷名字黑旋风李逵，你可能听过？
1: 快快留下买路钱，容你过去。爷爷对你没他娘的鸟性。 哪里学了俺的名目，在这里拦路抢劫，坏俺名声。

0: 爷爷饶命！爷爷饶命！爷爷饶命！爷爷饶命！
1: 你个认得爷爷，你算个鸟！爷爷算是黑旋风李逵，在这里毁俺名目，把宰了你！
0: 爷爷饶命！爷爷饶命！你杀孩儿一个人，是得害两个人的。
1: 怎地杀你一个，却是害你两个？
0: 实不相瞒。 孩儿也不敢在这儿拦路抢劫，正因为家中有九十岁的老母亲胡人赡养，因此孩儿才这儿擅提爷爷的名声，在这里夺些包裹，抢些散银。其实孩儿可不曾害过一个人呐。
1: 爷爷，你如果杀了孩儿，家中的老母亲可怎么办？爷爷，
2: 好啊，你个贼鸟厮，夺人钱财，坏俺名目，还寻俺使两把板斧，俺宰了你！
1: 俺特地来接娘，却杀了个养娘的人。俺要是砍了他，天理不容啊！俺念你是个孝子，暂且饶你狗命。赶紧起来，滚吧！

0: 谢谢爷爷，谢谢爷爷。
1: 站住！你该听明白了，爷爷才是黑旋风李逵，从今往后就要坏了俺的江湖名声。
2: 爷爷，小人此番得了性命，回去以后自当改业，再也不敢以着爷爷的名号在这儿拦路抢劫了。
1: 这就对了。俺看啊，你也是个孝顺之人。俺再予你十两银子，回去做个买卖，改业去吧。
2: 这
1: 拿着。哎呀，拿着。
0: 爷爷，爷爷，谢谢爷爷，谢谢爷爷。
1: 这次有孝心撞在俺手上，算他运气。要是俺砍了他，天理不容啊。

0: 大嫂。哎，大嫂，俺是路过的，腹中饥饿，寻不着酒家。这样，俺予你几钱银子，你给俺做些酒饭吃吃。
1: 好汉，俺家没酒，米倒是有一些，你看一升米行吗？
0: 没酒啊？没酒也罢，先给俺下三升米，俺这腹中啊都快饿出个鸟来了。嘿嘿嘿嘿。哎，

0: 娘子，哎呦，冤家，你的庄上去哪儿了？哎呀，娘子啊，我今日险些见不到你啊！哎呦，冤家，这是咋的了？让我看看，这么长时间不回来，让人等得好煎熬啊！哎呦，哎呀，娘子啊，你别说我今儿有多晦气了，本说上山接个单身，等了两天都没等到一个啊！哎呀，今日可倒劫到一个了，你猜是谁呀？
1: 劫的谁呀？
0: 看把你吓得如丧家犬一般。
1: 就是那黑旋风李逵呀！啊！
0: 哎呀，碰到这个人啊，我如何打得过他？被他撂翻在地，定要我的性命啊！我就骗他说，你杀我一个，便是害我两个。他问我为什么，我便说道：家中有90岁的老母，无人赡养，定当饿死。这家伙还真信了。
1: 哎呀，冤家，你还真有些本事啊！
0: 哎呀。
1: 他不但饶了我的性命啊，还替了我银子做本钱，还让我改业赡养老母。我怕他识破啊，赶快就离开了。那你看，嘘，你休要高声。刚才有个黑大汉来到我们家中，叫我做饭。不是他？
0: 哎呦，我的爷爷啊！他咋还追到家里来了？
1: 站住！你要去哪儿啊？
0: 我这。
1: 他现在正在屋里等我蒸饭，你怕他干什么？待会儿你去看一下，如若是他，我们去寻些麻药来，放入他菜中，我让他吃了，麻烦。

0: 在地，我们便立刻做了他，然后取他包内的金银，咱再搬到县里买个店铺，脱离这山野之困，如何？
1: 好，我这边去偷偷看。
0: 啊，快去，小心点儿啊！

行善积德，勿欺负女人老小。

0: 江中兄弟，我早说过，武松是一只喂不熟的恶虎。要说真情实意，这还得是咱们这帮哥们兄弟。如此看来，武松到底是难以为我所用，那我就不能容他了。
1: 大人说的对，我们怎么说，也算是。 断了骨头，连了筋的亲兄弟，武松的算个球啊！怎么能跟我们比？再说，那个石黄毛仗着武松夺回快活林，断了我们的财路，我蒋忠也就罢了。可是大人您怎么能够忍下这口气？大人您占着孟州道，怎么可以让一个配军武松横行霸道？
0: 横行霸道，还轮不上他。我看，武松的好日子快到头了。

0: 谁在外面？
1: 大人，三姨太让我问您，明天8月15咱们有什么安排？
0: 你告诉他，也没什么安排，还是家宴吧，不请什么外人。
1: 好，我这就去回三姨太。

0: 还有什么事？
1: 大人，小的刚才在门前看到玉兰姑娘匆匆忙忙的，怕是……
0: 柳龙，你马上到武松那儿去看看。
1: 好，我这就去。
2: 大人，那个玉兰姑娘她是谁？
0: 她是我给武松下的一剂猛药。江州兄弟，来，咱们明天就这么着。
3: 谁呀？
4: 都统，是我，我是玉兰。
3: 哦，玉兰姑娘，有什么事吗？
4: 都统，你先开门吧，我有事找你。
3: 玉兰姑娘啊，这么晚了，毕竟男女有别啊。
4: 都统，你误会了，我是真的有事找你啊。
3: 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说吧。

0: 都疼，玉兰姑娘，到底怎么回事啊？都疼，
1: 你这两天要多加小心呢。我听他们，
0: 姑娘，有劳费心了。你放心吧，我这不是挺好的吗？不是啊，我刚才路过张都监的密室，偷听到有人来了，你自己要小心呢。我先走了。
2: 你看啥呢？没看啥，还没歇着呢。还没呢。吴督导，刚才我在外面看那人的背影，影影绰绰的，好像是三姨太房里的玉兰姑娘啊。怎么着？反正都监大人都把她许配给您了，您就早点把她给……...
0: 你别在这胡说八道的！
2: 怎么了？这么晚来找我什么事？也没什么大事。明天不是8月15了吗？都监大人吩咐下来，在鸳鸯楼摆宴，不请什么外人了，都是知底之心的家里人。
0: 那可不行啊！
2: 我已经答应过我师恩兄弟，我要到他那里过中秋节。那您得亲自跟大人去说呀，这都监大人都吩咐过了。 这个8月15一定要跟您一起过，您可别驳了大人的面子呀！再说了，这么大孟州城，他施家府上的月亮，就比咱都监府的圆啊，还不都是一个样的吗？
0: 我不是那个意思，只是我之前已经答应过他了。
2: 要回的话，您亲自跟大人去回，反正这话我是带到了，您歇着吧，我走了。

0: 孩儿啊，哎，爹爹怕没几天好活头了，不过爹爹还是有些话要嘱咐给你啊。
1: 爹，今儿8月15大过节的，您就别说这丧气话了，您的好日子还长着呢。孩儿还琢磨着，等您身子骨好些了，孩儿还想带您去快活林咱家酒楼去看一看呢。
0: 你别宽慰我了，哎，我自己的病我自己知道啊。哎，咱们家快活春酒楼可多亏了你二哥呀。哎呀，还没有当面去谢他，你看就病倒了。孩儿啊，你最让我宽心的就是你结交了我二哥这样的好兄弟啊。哎呀，今后啊有你二哥在旁边照顾你，哎呀，我就是死了也能放心了。
1: 爹，您这说啥话呢？孩儿早就约好了我二哥回来过节，爹，今儿晚上您就能见着我二哥了。
0: 哎呦，好啊好啊。
1: 爹，你先歇着吧，我去接一趟我二哥。
0: 那你赶快去，快去啊。哎，我这儿你就别管了。

0: 哎呀，你快去吧，那我快去吧，快去吧，啊，快去！哎，李大哥，我武二哥，
1: 哎，你先回去吧。武都头说了，今天就在这儿过节了。嗯，
0: 武二哥真这么说的？不会吧？是不是您没说我？
1: 这真是武都头的意思。 再说，我们家大人也是这个意思。眼下这武都头啊，也算是咱们都监府的家里人了。你说这大过节的，不在自家过节，跑到别人家去过什么呀？石公子，你也是知礼数的人，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2: 哎呀，李大哥，
1: 得，我现在忙着呢，你就自便吧啊。

0: 什么？五都头还没请到？
1: 大人，刘龙去叫了。
0: 废物，去了半天还不来。你去，再去请。
1: 是，大人。
2: 大人，五都头来了。
0: 哎呀，五兄弟啊，你这是干啥呀？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3: 哦，大人，我之前因为答应过我兄弟要回去过节，所以
0: 怎么嫌我这都监府的席面太小，敬不起你这尊二郎神呢？
3: 哎，大人，您这哪里话呀？这可是折煞我武松了，愧不敢当啊。
0: 哎，我把你当自家兄弟，有什么敢当不敢当的？来来来，入席入席，请
3: 请。好，
0: 咱们一会儿啊，边吃边喝边赏月啊，这是多大的乐子啊。坐坐坐。
3: 大人，我是一个粗人，一向不知道风花雪月，恐怕会坏了您的雅兴。
0: 哎，粗人怎么了？粗人就不能赏月了？我张萌芳不就是一介粗人吗？月照五洲同，千里共貂蝉。谁说武夫粗人就不能赏月了？
4: 哎呦，老爷，你可真是风雅至极呀、啊！连东坡大学士的诗，您都能随口拿来就改了。
5: 那有什么？那说明咱们家老爷的才华都盖得过那苏东坡了。
6: 哼，马屁都拍不圆溜，婵娟都换成貂蝉了，还才华？
0: 你就是扫兴，啊？那貂蝉怎么了？不都是美女吗？是美女，咱们英雄都稀罕。哎，玉兰姑娘啊，赶紧啊，快请玉兰姑娘来陪我们五兄弟。
4: 哎呦，人靠衣着，马靠鞍呐、啊！我们家玉兰打扮打扮，比起那月上的嫦娥，也不差什么嘛。
0: 哎，什么话呀？有了我们玉兰姑娘，什么嫦娥、貂蝉的都没人样了啊！玉兰姑娘，快陪五兄弟坐。
4: 来来来，快去吧，过去。
3: 大人，这不太合适吧？哎，
0: 五兄弟啊，
4: 坐哪？
0: 今天就是为了玉兰姑娘，你也要多喝几杯啊！咱们今晚一定要一醉方休啊！来来，喝一口。
4: 趁着今儿月圆之夜，要不就把这合卺礼给办了吧，正好花好月圆嘛。哎，你们俩别别着身子坐呀，玉兰，快跟你五都头上酒啊。哦，哎哎，这玉兰呀，怎么说也是自家人，我就不为难你了。这酒啊，就我来替他倒了吧。
3: 我自己来吧。
0: 哎，五兄弟啊，你就别客气了，还是让你嫂子给你满上吧。

对不起，我失态了。都坐下，大家买账啊！今天都是自家人，咱们一醉方休。来来来，敬酒敬酒，来，再喝一口。

0: 都头，你今天怎么了？都头，
1: 没事，没事。吴兄弟啊，是不是想家了？哎，也难怪啊，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嘛。不过咱们这行伍之人，骑马走天下，免不了要做这异乡异客。来喝酒，喝醉了就啥也不想了。
2: 哎呦，你还以为人家跟你一样心野呀？人家五都头虽然看上去一副冷面孔，其实照我看呀，心里一定是个热心肠。咱们家玉兰可要享福了。
1: 好啊好啊，今晚趁着这大好月色，咱们为这对英雄美女再干一杯。来
3: 来来来
4: 来来，
1: 今晚中秋月圆，此美酒良辰，怎能少得了玉兰姑娘奏乐助兴啊。啊，来啊，
3: 老爷，
1: 把琴拿上来。
3: 是，
1: 让玉兰姑娘给五兄弟献上一曲。

0: 瞧瞧我们玉兰这樱桃小嘴儿，这纤纤玉手啊，吹拉弹唱是样样在行。糊涂头，你日后可要享福了。
1: 拿着，明天一定要拿给他，让他给你做几件合身的衣服。
2: 喝酒，
3: 哎，大姐，哎呀，
2: 哎，慢点，真圆呐，
3: 慢点，好，
0: 两位大哥，你们先忙去吧，我来照顾五都头就是了。
4: 玉兰姑娘，这粗活怎么能让您干呢？您回去歇着吧，这儿啊有我们兄弟俩呢，啊。
5: 就是啊，玉兰姑娘，待会儿五都头要是吐的话，收拾起来不知道有多麻烦，弄不好还得扒裤子脱衣服。哎呀，这玩意儿它不太方便，不是？
4: 是啊，玉兰姑娘，虽然都监大人把你都许配给了五都头，不过现在我们兄弟二人叫你嫂子，还早了点吧？
5: 再说了，这三更半夜的，孤男寡女相处一房，这要是传出去，但好说不好听，不是？
4: 是。

0: 你们不是要服侍五都头吗？
1: 我们先把姑娘送回去，然后再回来服侍五都头。
2: 是啊，玉兰姑娘，我们送送你。
0: 我不用你们送，你们忙你们的吧。
1: 哎，这哪行啊，玉兰姑娘，现在您身份不同了，都殿大人和三姨太吩咐我们兄弟俩专门保护您的。
2: 是啊，玉兰姑娘，你要是有个闪失，大人拿我们俩试问，我们可吃罪不起。
1: 是啊。
0: 怎么，你们还要跟我进太太的卧房不成？

0: 沾不沾，这口麦饭石锅真不沾。叔叔阿姨、老哥老道、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1: 我们是源头厂家，做锅具十几年，今年新品上市不挡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2: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
0: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3: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4: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铸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3: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0: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5: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饮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铸，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6: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10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1: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2: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3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烫菜烫着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麦当时煎锅拿出来，少油不沾，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1: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3: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7: 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犹豫犯嘀咕，
0: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沾还送东西。
8: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地？
7: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
0: 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
7: 这锅我用晚了，早知道有这锅，我腰哪至于受这么多年罪。
2: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9: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10: 早上小火煎2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她乐得合不拢嘴。
1: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火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4: 还有位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老母亲买了一口。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刷得膝盖疼。这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11: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7: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3: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1: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锅庆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3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7: 您收到的锅包装上有厂名厨址，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3: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3-5年不掉涂层，算下来一天没几毛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0: 就剩下最后几个名额了。
3: 是的，名额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石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
0: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5: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0: 扫码后这口麦底石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

0: 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起小泡，拿着铲子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
1: 中午一个人两块豆腐几碟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0: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两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闷过火。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他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他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2: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等等阿姨，商场的同配置卖300多，咱不说300多，你这一口锅那牺牲个家务用，一天合下来不到1毛钱。
3: 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炒完菜不咳那两声，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一口好锅用3年，这笔账怎么算他都值。
4: 敲一敲，闷闷的是新生，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5: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0: 就是这个麦底石不粘锅，少油粘，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
2: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6: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价格也回到日常300多，
2: 每人限2口不粘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7: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8: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3: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
4: 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等明天活动一结束再想买这个价就真的没有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0: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9: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底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4: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3: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4: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0: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
9: 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
0: 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3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焖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
3: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更健康。
9: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没有后续，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最后这一分钟我再说一遍，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2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手。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食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福利。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

0: 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
1: 不粘不粘，这口麦饭石锅真不粘。叔叔阿姨、老哥老道、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2: 我们是源头厂家，做锅具十几年，今年新品上市，不挡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1: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
0: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3: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4: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住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3: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0: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1: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米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5: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10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6: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1: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3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汤菜烫了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麦当时煎锅拿出来，少油不粘，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6: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3: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7: 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犹豫犯嘀咕，
0: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粘还送东西？
8: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的？
7: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
0: 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这锅我用晚了，早知道有这锅，我腰哪至于受这么多年罪？
1: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9: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10: 早上小伙煎两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她乐得合不拢嘴。
6: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伙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11: 还有位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老母亲买了一口。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刷得膝盖疼。这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12: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3: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6: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锅庆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3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查，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7: 您收到的锅包装上有厂名厨址，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3: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3-5年不掉涂层，算下来一天没几毛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0: 就剩最后几个名额了。
3: 是的，名额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石不粘煎锅您就能带走。
0: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扫码后这口麦饭石不粘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
13: 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
14: 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

0: 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起小泡，拿着铲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中午一个人两块豆腐几片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1: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两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闷过火。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他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的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他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2: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等等阿姨，商场的图文配置卖300多，咱不说300多，你这一口锅那牺牲个家务用，一天合下来不到1毛钱。
3: 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炒完菜不咳那两声，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一口好锅用3年，这笔账怎么算他都值。
4: 敲一敲，闷闷的是新生，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5: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0: 就是这个麦底石不粘锅，少油粘，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
2: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6: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价格也回到日常300多，
2: 每人限2口不粘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7: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8: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3: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
4: 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等明天活动一结束再想买这个价就真的没有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1: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0: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底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4: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3: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4: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
5: 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
1: 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3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闷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
3: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更健康。
5: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没有后续，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最后这一分钟我再说一遍，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2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手，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食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福利。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

0: 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
1: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2: 硝烟之中点燃火种，
3: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
2: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4: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2: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
5: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杀！
2: 就在湖北卫视9个档口。
6: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6个核桃，6六大顺。
7: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此番呢，烧死林冲，高衙内的病必然好了。
4: 哎，林冲，若是侥幸逃得了性命，烧了大军草料场，也得是一个死罪呀、啊。
5: 今儿洒家把话搁这儿，人你留也要留，不留也要留。你若敢嫌弃俺家哥哥，
4: 兄弟，这
5: 说留不留？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

0: 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站住！
1: 你们要干什么？
0: 我们也正想问你呢，这么晚了你要去干什么呀？
1: 你管不着。
2: 今天晚上的事儿还真该我们俩管了。
1: 你们，你们要干嘛？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0: 老实点儿，玉兰姑娘，你可真漂亮啊！要不是督监大人吩咐我，我真想跟你乐呵乐呵。
2: 兄弟，别乱来，咱们要干正事儿呢。
0: 走。
2: 哎呀，两位美人，
0: 别光看景色，
2: 哥哥想
0: 的
2: 戏
0: 和你俩的份儿呢。
1: 你的，赶快走吧，啊，
0: 走，走。
1: 想跑啊？往哪儿跑啊？哼，老实待着啊，没你跑的地儿。

0: 走，不要管我。
1: 你别动，别动，别动！敢到毒监府来做强盗，反了你了！
2: 放开我！
3: 拿住盗贼了。
4: 是大人，
3: 我倒要看看是什么盗贼如此胆大包天，竟敢到我督监府来作案。把头抬起来，让我看看。哎，怎么是五兄弟啊？啊，你们这是闹的什么事啊？怎么把五都头当成盗贼给抓起来了？快快快，赶紧松绑！
5: 大人，我们也没有想到会是五都头啊，可这事实是……哎呀，这……
3: 五兄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大人，这事实在令人意外。刚才我们巡夜的时候，发现有40多名黑衣蒙面强盗，小的们率家人拼死抵抗，众盗贼们打劫了三姨太的房间，小的们跑进去救三姨太，没想到就看见
0: 什么？说，
2: 看见这武松在丫鬟房间，绑住那韩玉兰，企图强暴，还非礼两个小丫鬟。
1: 是啊，大人。
2: 小的们见事态危急，就拼命上前，抓住了这武松。
0: 武兄弟，是这么回事吗？
3: 呸！你们这帮无耻的小人！
0: 你们说的，这是真的吗？没有误会五都头吗？
2: 绝对没有啊！小的们深知五都头深得大人您的喜爱，我们怎么能凭空诬陷他呢？不信，你们问大家伙，大家伙都看见了。
4: 对，就是。
2: 三姨太来了。
4: 这武松他带人闯进了我的房间，要不是我躲在床底下，哼，肯定就遭了他的毒手了。
5: 老爷，你可要替我做主啊！
6: 没错，老爷就是这个人，他带了一帮人闯进来，一脸的淫笑，还对我。
7: 我正要去给马鞍上夜草，突然发现一大群人经过，走到最前面的人手里还拿着明晃晃的钢刀。我那个
0: 你说什么？你是说那个走到前面拿刀的是五都头吗？你真看清楚了？
7: 我那个天太黑，我没看清楚。
1: 你没看清在这咋呼什么？滚，老瞎子。大人，这事不难弄清楚，盗匪们打劫了三姨太房间，所盗的财物肯定还在自己身上。大人，你搜一下五都头的身上不就了然了吗？
0: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搜。
3: 我要杀光你们。
1: 大人，
4: 哎呀，这不就是你送我的那些珠宝吗？
0: 五兄弟，我张萌芳一向待你不薄，这你有何话可说呀？
3: 你们这些人根本是诬陷我。
0: 武松，我看你是个英雄好汉，一向敬重你，没想到你居然会做出这等事来。说，你的同伙都是些什么人？招出来。念在以往我们交往不错的份上，或许我会饶了你。
3: 废话少说，只怪我武松太大意了，才中了你们的奸计。事到如今，我无话可说，你们想怎么样？
0: 好，是个好汉，你五都头戴罪之身，继续犯法，而且聚众盗窃朝廷武官衙门，这是多大的罪过？我不说，你也应该知道。我看你还是顺从了吧。
3: 我没有做过，要如何承认？
0: 好，嘴还真够硬的。来呀，
1: 在，
0: 把家法给我抬上来。
1: 来，
0: 武松，你招还是不招？
3: 来吧，我武松要是皱一下眉头，那我就不算是景阳冈的英雄好汉。
0: 好，武松，识时务者为俊杰，我看你还是认了吧。
3: 你这狗贼，我武松只要还有一口气在，我绝对饶不了你。
0: 好，那我就给你留口气。来呀，
1: 在，
0: 把他给我固起来。
8: 是。
3: 给我固，给我固。

0: 这北三更的，报丧啊！
1: 不是来报信的，都监府里的人把五都头给抓了。什么？五都头被抓了？这可是大事啊！
0: 那你还不赶快把他给叫出来啊？快呀！这事赶得不凑巧了，公子眼下不在店里。
1: 那他去哪了？
0: 这不，吃头碗饭的时候，老政府来人说是呀，老管营快不行了，这八成都过不了今晚。
2: 公子不就赶回府里去了吗？得了，那你带我去府里找施公子。
0: 等等，我这儿有事走不开，我找黄老先生跟你一块儿去。
2: 那行，快点，快点啊，快点啊！爹恐怕是要走了。哎呀，该说的话我也跟你说了，你五儿哥是你最信赖的朋友，你这一辈子跟着他。 有他帮着你，爹爹就是死了也放心了。你可要好好跟你二哥处好啊！爹，您放心吧。儿啊，你要抓紧时间跟你二哥说一说，叫他赶快离开这都监府。张萌峰。
3: 他可不是善良之辈啊！你一定要照顾好你二哥。孩儿记住了，爹，爹，爹，老爷，老爷，少主爷，少主爷，老爷归西了。
0: 可是您的身子骨要紧呐！少主爷，
4: 施公子，是施公子，二哥，赶紧想主意吧。是我二哥出事了，都监府昨夜里说是闹贼，不知怎么，五都头，您二哥被当成贼头抓起来了。
5: 是啊，我早就知道会出事，现在怎么样？
0: 都监府当夜就动了大刑，五都头被折磨得不成人形了。啊！施公子，您赶紧想辙吧。我估摸着，他们是打算把五都头给害死啊。施公子，你赶快想辙吧。施公子，
6: 来人，是，给我抄家伙。
0: 慢着，
7: 施公子，你这是干什么去啊？
0: 去都监府要人呢。
6: 哎呀，这都监府是什么地方啊？
0: 你就是带咱们所有的人去，能把五都头给要回来吗？
6: 是啊，那怎么办？那就看着五二哥被他们审死啊！让我想想，我现在琢磨着，他们也不能把五都头怎么样。哎，这都监府如果闹贼，那会惊到街坊四邻的，他们想包啊，可也包不住啊。
0: 黄老先生，你现在应该说眼前我们该怎么办？
6: 去州府找陈大人。
0: 为五都头鸣冤，让他把五都头给要回来，这样五都头脱离了他们的掌控，咱们就有办法了。
6: 对，那好，我这就去衙门啊找陈大人去。
0: 哎，慢着慢着，你这样急急忙忙的去找陈大人，他到时候跟你打官腔，那不也耽误事吗？
6: 哎呀，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0: 你把这扇子带上。
5: 去州府找康文，他见到这把扇子之后，一定会想办法的。康文，我倒是见过几次，可是这人不太好说话。
0: 他是我的老交情了，他一定会尽力相助的。
5: 好，那我这就去。少主爷，您看老爷的身子还停在这儿呢。爹，孩儿不小。 让你受委屈了，爹。等二哥救出来以后，孩儿才来给你肿脸。

0: 真的是黄老先生的扇子？
1: 正是。
0: 那武松是你什么人？
1: 结义兄弟。
0: 为了义？
1: 正是。康先生，这事明摆着是张督监和蒋门神联手陷害我五二哥，我施恩就是拼的倾家荡产，也要把二哥救回来，扳倒张萌芳，还望康先生援手帮忙。
0: 按说呢，这件事我本不应该插手。你不知道，这州衙和督监府那边一直存有芥蒂，有些事情呢，即便陈大人出面也未必管得了。
1: 可是我五二哥确实是被他们栽赃陷害的。
0: 也许是吧，可你为了救你二哥，就不能在这上面做文章啊。
1: 康先生，
0: 为官仗势欺人，冤枉各把百姓，那又算得了什么？现在打官司打的是权力啊，就凭你小小的牢城管营衙内，能扛得过督监府吗？即便他故意栽赃陷害，冤枉了武松，就凭你一番空口白话，就能把案子给翻过来？
1: 难道这孟州城就没有说理的地方了吗？
0: 当然有。关键是，这话你怎么去说？
1: 康先生是说，
0: 看在黄老先生的面上，这事我不能不管。不过呢，你刚才说扳倒张萌芳，我想你说的是气话，以后既不能说也不能想。他张萌芳是朝廷堂堂的三品武官，这说扳倒就能扳倒的吗？
1: 那依康先生的意思，
0: 这事儿啊不能意气用事，目前最要紧的就是先把武松从督监府要出来，他在督监府多待一天就多一天的危险。这样吧，你现在就跟我去见陈大人，要记住不要多说话，看我的眼色行事。那陈大人虽然不是赃官昏官，可有的时候想事情也是个死性子，你把话说满了，那我怎么在陈大人面前把事转还呢？
1: 就依康先生的意思办。
0: 哦，还有，不是我康文贪财啊，你也知道官府做事少不了那个。
1: 哦，康先生，这是点小意思，您先收着，后面施恩还有大礼相送。
0: 哎，先别忙，后面需要打点的地方还有很多呢。走，跟我见陈大人去。
1: 啊，
0: 大人，这不管怎么说，既然是盗抢，那就属于民事案子，那就该由州衙来审。他张萌芳私捕私审，还滥用私刑，这就是于法于度，这明摆着没把您这个州官放在眼里啊。
2: 这张萌芳一向跋扈，我碍于同城为官，能让我就让着他点儿。可是武松这案子，
0: 大人，您这让就能让出太平吗？别忘了，前些时候不就他派武松？
2: 这张萌芳他要陷害武松，想必不会轻易罢手，他怎么能够把武松交给我呢？
0: 这件事请您放心，我有办法让他们放人。
2: 哦，你有什么办法？
0: 大人，到了督监府，凡事您都不要跟他硬着来，想办法把我给亮出来，我跟张萌芳打擂台，在下自知他们的短处。
2: 好，那就这样吧。施公子
1: 啊，
2: 听说令尊大人最近身体不是那么好啊。
1: 我爹他，
2: 这是怎么了？
0: 大人，老管营已经病故了。

0: 落轿。哎呀呀，一大早陈大人就全副仪仗光临本府，不知为了何事啊？
1: 张大人不愧是武官呐，好大的排场。
0: 哪里哪里，本都有失远迎，还请陈大人恕罪呀。
1: 哎，张大人，听说都监府昨夜闹了盗案，本官职在地方，不能不前来查探呐，让张大人受惊了吧。
0: 哪里哪里，我一个马上将军还怕这些小毛贼不成？
1: 哦，四五十名江洋大盗趁夜翻墙漫高闯入都监府，这难道能说是小毛贼吗？
0: 这，哎呀，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呀。大人，来来来，里边请。
1: 张大人请。
0: 请请请
1: 请，
0: 来呀，上茶。陈大人的耳报神好快呀、啊、
1: 区区一个孟州城，两府相隔不过二里，恐怕什么事都瞒不住吧。
0: 说来惭愧啊，这点事儿居然惊动了陈大人。
1: 不过我倒是听说呀，贵府昨夜的盗案真有点蹊跷啊。
0: 哦，人赃俱获有何蹊跷啊？
1: 我不过听他们这么一说，所以赶紧过来问问实情。
0: 陈大人，你作为一方州牧，怎可听信道听途说？
1: 这可不是什么道听途说呀。
0: 此话怎讲？
1: 本府书办跟我说，昨夜你们抓住的匪首他叫武松，这个人的身份可有点特殊啊。
0: 大人明示。
1: 我也就是听他们这么一说，详情并不了解，所以赶紧过来问问。张大人，你们抓住的人犯一律应该交给我们州衙门来庭审吧。
0: 哎，大人身边倒有精细人呐、啊、不过呢，昨夜本府抓住的武松本是本府聘请的教师爷，既然过犯在本府，本府倒不想劳烦陈大人，待本府用家法处置便是。
1: 张大人此言差矣，您官拜本州兵马都监，本没有过问民事刑律的权限呐、啊。再说您能抓住武松一人，即便他就是你说的他是盗首，那其他的盗贼呢，全都脱身而去，恐怕今后会危及地方吧。正因为我是孟州的守牧，我不得不过来过问此案呐、
0: 啊。这个嘛，既然陈大人执意要将此案接过去，本官也不好推辞。不过嘛，事发突然，我想先在我这边把证据搜集齐了，然后再将人犯和证据移交州衙，交给大人审理，你看如何？
1: 按说呢，本府宽限几天倒也无妨，不过本府书办说这个案子好像是有人有意栽赃陷害武松啊，如果拖延下去恐怕会夜长梦多呀。
0: 陈大人，你这是什么话？你我同城为官，虽分文武，可毕竟都是为朝廷效力，这话也是可以随便说的嘛。再说我堂堂朝廷三品武官，为何要去诬陷一个配军呢？
1: 哎，张大人不要生气嘛，本府书办平时为人做事也相当精细，断不会凭空污人清白。

0: 再说您张大人堂堂三品武官，我谅他也不敢。
1: 陈大人，你左一个书办，右一个书办，请问那书办是何方神圣，现在哪里？何不请他来与本官对质？
0: 本押府书办跟了我已有三五个年头了，断不会捕风捉影吧？
1: 我问你，书办在哪里？
0: 他倒是来了，就在尊府的园门外等候。
1: 来人，传州衙书办进来。

0: 人在哪儿呢？哎，你就是康文，我们大人传你问话呢，走吧。
1: 哎，我这把老骨头经得起你如此拉扯，这架子散了，当心你传不上了。
0: 得，老爷子，您见谅了，我们大人传你问话呢。老爷子，你怎么得罪我们大人了？我们大人好久都没这么生气过了。等会儿回话，你可得小心着点。
1: 老夫自有分寸，
0: 请
1: 前面带路，
0: 走。包大人，衙门书办康衮带到，
2: 让他进来。
0: 是。
1: 孟州州衙书办康衮拜见都监大人。
2: 康衮
1: 在。
2: 听陈大人说，你对本府昨夜发生的盗案颇有微词。
1: 正是。
2: 康衮
1: 在。
2: 昨夜三更，那武松接应贼众四五十人之多，蒙面挂须，趁夜翻墙进入本府后宅，抢劫了本都的三姨太，后经府内查点，拾到金银珠宝等物，估价约50,000之巨，现在人赃俱获，匪首武松被本府军官捉拿，这一切都是明明白白，本府上下百事号大小人等都亲眼所见，铁证如山，你还有何疑？
3: 大人，您轻点啊，我这把老骨头如何经得起将军您如此这般拉扯呀？
2: 哼，
3: 大人，以官职论，您是朝廷的三品大员，在下只是一个小小的州衙书办。以年龄论，大人您年过四旬，正当健壮之年，而在下已年过花甲，这以身份论，您是上马杀敌，下马擒贼，身负武功的将军，而在下是个文弱书生，您这般拉扯，老夫实在是不堪承受啊。
2: 哼，本官不跟你绕舌，我只问你，你只需说对本府昨夜发生盗案有何疑点。
4: 康书办，张大人要你说你就说嘛。
3: 好，既然两位大人都让在下说说，那好吧，在下就说说。那么大人，我先问您，您刚才所说昨夜三更有四五十名江洋大盗，他们蒙面挂须翻墙而入都监府，抢走了三姨太上房金银珠宝约白银50,000余，这没错吧？
2: 没错。
3: 那我问大人，您在本城官拜何职？
2: 你这是何意？
3: 您是本城的兵马都监，您的职责就是维护本地一方平安，可是现在您连自己家的宅院亲属都保护不了。
5: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

0: 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不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6: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

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

0: 大半的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3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3: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 灵，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

0: 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

0: 大半的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3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点燃火种，
1: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
0: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1: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0: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
2: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0: 就在湖北卫视九个档口。
3: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4: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5: 你要今天敢离开这个十字坡店，我就休了你。
6: 哟呵，张青啊张青，你还真长能耐了，想把老娘给休了。
7: 张青兄弟，
8: 明日相聚，且看那王伦如何言语，如若接纳，万事皆罢；若有半点私心，一切包在林冲身上。
3: 金强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3: 金强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我的眼睛吧是咋的呢？看远也不行，看近也不清楚，写字啊、打电脑啊都看不太清楚。我以前就是说，配一副老花镜，又配了一副近视镜，所以说得两副来回换。办公室放一个，出去也要带一副。然后呢，你要是在路上或者是在外面，这要看近的，你包包里要装一副，你自己包包里也要带一副。所以说呢，我就是到超市里配了这个眼镜以后吧，特别体会到，就是说解决了我这个大脑难问题，就一副眼镜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我现在上班打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很方便我。超市里，因为我们总到这来啊，我觉得他那个工作那个就是很负责任，跟你验光啊，跟你反复的推敲啊，尤其到都给你配眼镜的时候，就是他们程序吧非常到位，对我们这些顾客也很热心，工作上的做的还比较到位吧。所以说我呢就是因为体会得好，我们老公也陪我一起来了，也配了一副。
3: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是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

0: 您在本城官拜何职？
1: 你这是何意？
0: 您是本城的兵马都监，您的职责就是维护本地一方平安。可是现在，您连自己家的宅院亲属都保护不了，任由那江洋大盗呼啸而来，呼啸而去，而您仅仅抓住了一个做内应的武松，这话说得过去吗？那您又如何向朝廷交代呢？
1: 这个，
0: 您身为武知衙门，现养着百十号的官兵护卫家人仆从，先是防贼不力，后是捕盗无方，国家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那么我请问大人，您手下们平日里吃着朝廷粮饷，又是如何操练备战的？
1: 这个嘛，
0: 老夫都快70岁了，这武知衙门报盗案还是第一回听说。大人，您也算是为大宋朝开了个先河了。我说大人，这要是传了出去，不知大人会落下个什么样的名声。
1: 什么名声？
0: 所以这案子为大人而记，最好不要报盗案，而报窃案。
1: 这有何区别啊？
0: 那盗案是明火执仗，乃江湖大盗所为，而这窃案则是小偷小摸。我们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这防不胜防啊。大人，您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康先生所言也有些道理。
0: 大人，您刚才所说的各种金银珠宝约50000余两，那么我请问大人，朝廷给你一年的俸禄是多少？
1: 这个
0: 恐怕只有1000余两吧。不过据在下所知，大人您来到孟州城才仅仅3年多，那么这50000余两家财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1: 这
0: 军中之事，康文不敢妄猜。不过，关于军中有些将领克扣军饷的传闻，我看大人您已经听说了吧？
1: 你胡说八道！本官一向爱兵如子，如何会有这种事啊？
0: 这事儿，咱们暂且放下不谈。那么，请问大人，据在下所知，那武松在山东阳谷县为兄报仇，杀伤人命，被判流刑，发配本州。那武松又是如何来到都监府坐上武术教头的呢？
1: 那是阳谷县令史文奎与本官有旧，他托人带信给我，要我照顾武松。
0: 那阳谷县史县令可有书信？那么请大人把书信拿出来，作为本案的重要证据。
1: 这个恐怕日久，这封信也不知道放哪儿去了。
0: 没关系，咱按照定例，朝中官员的来往书信各府都有签押的登记，大人何不将那负责登记来函之人叫来问问？
1: 这倒不必了，待我回去再找找，找到之后过2天给陈大人送去。
0: 这个不必着急，大人您也知道，许多官员的来往书信大多都由他的门下书办师爷代笔，从笔迹上看倒也看不

0: 出什么东西。大人，您说对吗？
1: 这个，也许吧。
0: 啊，那书信的事暂且不提。那么，我再请问大人，那武松既然是贵府礼聘的武术教头，那他又如何引得四五十名江洋大盗趁夜抢劫贵府呢？
1: 哼，那是他见财起意，结交匪类，里应外合。
0: 且慢，据在下所知，那武松在山东阳谷县未犯案之前，乃是该县的步兵都头，又是朝廷的执法人员，那时候他没有结交江湖匪类吧？
1: 这也可能吧。
0: 据在下所知，那武松在犯案之后就一直被拘押在大牢，后来发配本州劳役，这期间都有官府的衙役左右严加看管着，他也不会结交江湖匪类吧？
1: 这我哪知道啊，你应该去问武松啊。
0: 那么我请问大人，那武松是何时进了贵府坐上武术教头的呢？
1: 六月初。
0: 啊，现在是八月中。好，那就是说武松只有在贵府这两个月内才能结交江湖匪类。不过据在下所知，武松在这两个月内并未离开贵府一步，那他又如何结交四五十名江洋大盗聚众抢劫贵府呢？
1: 这是什么话呀？
0: 我明白了，那贵府肯定还有武松的同伙，帮助武松与外面的强人传达信息，勾搭连环，共同作案。大人，您说我说的对吗？
2: 说的对。张大人，看来你府中必有内奸呢，是不是要我派人来帮你查一查呢？
1: 不，这件事情不劳大人费心。待我自己再查查。
0: 大人，不是在下非要跟大人过不去，我实在是为您好啊。您是被小人迷惑，上了他们的圈套了。
1: 康先生，此话是何意啊？
0: 在下已经查明，这一切根源都是来自于蒋中蒋门神。那蒋门神他霸占了施家快活林的酒店，而武松与金眼彪施恩又是结拜兄弟，武松他岂能袖手不管？那蒋门神他斗不过武松，就蛊惑大人您为他报仇，陷害武松。您糊涂啊，大人。
1: 康先生，请你指教。
0: 大人，这不管怎么说，您也是朝廷的命官，那些江湖上乱七八糟的巫师，人家躲都躲不及，您怎么还要掺和进来呢？这往小了说，您是自污清白；往大了说，您这是自甘堕落，有失朝廷命官的体面。为了这个使枪棒卖膏药的蒋门神，您怎么把自己都陷进了是非窝里呢？大人，您值不值啊？大人呐、
1: 啊，只怪我一时糊涂。康先生，我怎么办呢？
0: 赶快脱手啊！千万别让这笔烂账砸在您的手中。大人，我实在是为您好啊。
1: 也好，那就请陈大人审理武松的案子。
2: 张大人，现在武松在何处？
1: 我马上押过来。来人，
3: 在，
1: 把武松押过来，叫陈大人带回州衙审理。
3: 是。
1: 陈大人，
0: 快抬回州衙大牢。
1: 是。陈大人，开审之日可要事先通知啊，本府可要派人上堂观审。

0: 范先生，这是什么意思啊？大人，您好自为之吧。哎呀，张大人，你这不是放虎归山吗？
1: 哎，不放不行啊。这官场上的事，微妙得很。那陈仲谋。
0: 软硬不吃，有些事不是用钱就能解决的。这个我明白。不过，那个武松一旦出狱，等他缓过来，我们的麻烦就大了。这个事情一定是那个黄毛施恩搞的鬼，我们要抓紧时间把武松置于死地。不急，这回不急，我。
1: 自有妙计，你我手下都是蠢材，有什么妙计？
0: 我这里有一计，必叫武松一命归西。我跟你说，派人毒死他！哼，
1: 我要让武松神不知鬼不觉的去见阎王。哼哼，
0: 那黄毛神虽然武功一般，但是。
1: 他是个人精，不是我说这事行不通。不信瞧着吧，我还有事，我先下去了。哎，这怎么了？这是？哎，你那兄弟啊，你那兄弟真不知好歹啊！我这还不是为了他好吗？你要让他明白，这里是督监府。 不是他家，
2: 谁呀？你到底是谁呀？

0: 是铁牛啊，
1: 花儿，铁牛，
0: 是铁牛啊，
1: 铁牛你回来了，
0: 这些年让娘受苦了，孩儿不孝，娘，娘，你眼睛何时看不见的呀？
1: 你走了这么多年，娘想你，想的眼泪都流干了，盼你盼的眼睛都盼瞎了。
0: 娘，娘你莫哭，你儿铁牛如今在外做了官，挣了钱，俺要去县城找一个最好的郎中，给娘把眼睛瞧好。儿这次来，就是要接娘上梁山享福的。
1: 儿啊，娘不要那大鱼大肉，娘今晚天天能摸着我儿。爹娘，保护娘开心了，这世道哪有咱穷人的官做呀？
0: 娘，你儿爹娘真的做官了。娘，娘，你摸摸，摸摸。
1: 这是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了，而铁牛包里还有一大堆呢，还有一大堆呢，你听听，娘听听，娘，你再摸摸，你再摸摸，而铁牛穿的可都是绫罗绸缎呢，明日上路，路过县城布庄，铁牛给娘做一身最好的绸缎衣裳。
1: 我儿孝顺，就不知道娘有没有吃穿不愁的命啊？
0: 娘，有，有钱就有，有钱就有。你儿有钱了，你儿做官了，娘，都是你的。以后，咱不穿这粗布衣裳了，以后就跟着俺铁牛享福吧。
1: 我有出息了，
0: 娘
1: 啊，
0: 娘！
2: 铁牛啊，背着娘可累呀、啊。
0: 哎呀，俺不累，从今往后啊，俺要背娘一辈子。
2: 我又说傻话了。哎呀，就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兄弟，谁也不会把谁背一辈子。娘老喽，也没几天活头，享一天福是一天福啊。
0: 俺娘不老，俺娘不死，俺娘好好活着，等俺以后好好孝顺呢。娘，等咱上了梁山，让顾明哥哥天天给你炖肉，俺呢天天给娘端水，武松哥哥给娘掰大葱。
2: 我儿又说傻话，我儿现在背着娘就是孝顺呢。到哪儿了？娘怎么听到耳边有风啊？
0: 娘，前面是一大片草地，绿油油的一大片啊，比咱家的坡地还宽着呢。
2: 是吗？
0: 哎，
2: 铁牛，赶快放娘下来，我儿累了，歇一会儿咱们再赶路。
0: 哎，那咱上前面歇着去，娘。
2: 哎，好好好。哎呦，别那么快，慢一点啊。哎
0: 呀，娘，站在这儿歇。
2: 哎，哎，
0: 哎，哎，娘站着别动啊。
2: 哎，
0: 娘。
2: 哎呀，可把我儿累坏了。
0: 娘，饿了吧？
2: 有点饿。
0: 娘，
2: 铁牛，娘口渴得很，快快找些水来。
0: 俺正要给娘找水去，娘，俺这就去，你待着别动啊。
2: 铁牛，娘确实太渴了，快去快回啊。
0: 娘放心，俺娘眼睛看不见，可千万别乱走啊。
2: 嗯嗯，
0: 俺铁牛马上就回来啊。
2: 哎，
0: 娘你拿着吃。
2: 嗯，
0: 俺娘眼睛看不见，可不能乱走啊。
2: 嗯，
1: 知道。快去快回啊！

娘，娘，阿德娘，阿德娘。

太多的大仇，杀老娘一个，也要我今天杀你一伙。

0: 娘，你说好了，跟俺前兄一起上梁山，享福了。娘，我是想接你去享福，你却留在这儿了。
1: 二哥，你这都是为了父皇呀？你说你要是有个好歹，我是就是活出命去，也得找那帮狗贼给你报仇。二哥，二哥，
2: 大人，这就是我二弟康武。
3: 啊，见过陈大人。
2: 嗯，老二啊，这人我就交给你了，你一定要下功夫，必须救活他。
3: 我尽力吧，不过这帮王八蛋把人折腾成这样，说难听的，就算我们衙门里那些掌刑的老手也弄不出这个模样来呀。
2: 大人，我们还是先回去吧。嗯，
1: 二哥，你醒醒！二哥，二哥，
3: 石公子，你也不要太着急、太伤心了。眼下我们救人要紧，这牢里的事情你不知道啊。你二哥，我看他不会言语，可他心里

0: 明白着呢，你难受可以哭出来，可是他哭不出来，这哭不出来就得往心里憋着，憋着就会急火攻心，弄不好会要他的命啊。幸亏是你五二哥，他身子骨壮实，要是换了别人呐，绝挺不了这一回。
1: 叔，那该怎么办啊？
0: 先别说，让我再想想。这房子太潮湿了，不能让五都头他躺在地上啊。
2: 二叔，想想办法吧。
0: 这，好吧。来人呐！
3: 在。
0: 你们赶紧去找两块门板来，在这里铺上床铺，再找一些细细的、干松松的麦秸，把它铺得暖暖和和的，再到我的房间里把我那床被子也拿过来。
3: 是，
0: 快去吧。来，慢点。哎，行了，这还得说你五二哥的身子骨壮实，元气足啊，现在能够吭声，那就算从地府回了一半了。哎呀，石公子啊，你甭看你老爷子做了牢城的管营，这牢中的事情他八成还不明细啊。在这大牢之中，想要一个人死是太容易了，可是想要一个死人活过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哎，醒过来了。
2: 二哥，你醒了。二哥，你觉得怎么样啊？
4: 兄弟啊，这是哪里啊？
2: 二哥，张都监他们设计陷害你，把你打成这样。哦，是康二叔救了你的命啊。
0: 哎，你先躺着别动。好了，你们哥俩有什么事儿先聊着，我出去看看，就先告辞了。
2: 感觉怎么样？
4: 兄弟，你这是？难道老爷子他……
2: 哦，二哥，是昨天晚上跟知道二哥的事是同一个时辰。
4: 兄弟，我被张都监跟江门神他们陷害了。江门神他们一定不会与你善罢甘休的，你办好老爷的丧事就先出去躲一躲。哎，
2: 二哥，不，我师恩绝对不会放下你不管的。
4: 听二哥的话，快走吧。哎呀，
2: 二哥，
4: 江门神一定会趁机抢夺快活春的。
2: 二哥放心，我自有办法。
4: 你有什么办法？你斗不过江门神，他就在都监府啊。
2: 没什么大不了的。
5: 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6: 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

0: 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1: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

0: 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6: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5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7: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

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

0: 备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1: 时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 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

0: 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

0: 具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1: 不料今日林冲定会火并王伦，他若有些心懒，就凭小弟三寸不烂之舌，说得他不由不火并。好，诸位兄弟，需暗藏兵器，待小弟捻虚为号，即可行动。
2: 现在只有朱能和武松走得最近，我们必须盯死朱能。
3: 伯爵，这朱能的德行你也领教了，他会听你的吗？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8: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9: 以前眼睛视力很好，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的老花了。老花以后呢，就是看呢看不清楚，很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一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之类啊，分不清，看不清楚，必须戴眼镜，没有眼镜的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一点还可以，看远就不行，不方便，走路不能走，所以呢想到超视力，哎，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一副镜，他们很专业的。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要方便多了，钓鱼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得清楚了，感觉就是好多了，视力很清楚。超视力确实还不错，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施恩得不到的，蒋门神也甭想得到。我一把火把快活春给烧了。

0: 小王八，算你狠！没想到施恩这小子还会来这一手，要是再把酒楼建起来，又得花一大笔银子，这不是明目张胆的跟我较真吗？
1: 真是不想混了，惹急了老子，我把那牢营给拆了。
0: 哎，此事要从长计议，不可冒失。 你砸他的营盘，报复他，就等于承认我们陷害了武松。陈仲谋和康文可不是吃素的。我这里正在琢磨着怎么送武松上路呢。刘龙，
2: 在。
0: 大牢的情况怎么样了？
2: 大牢那边康家那两个老怪物看得很紧，施家的人上下伺候着吃喝，咱们的人。
0: 也说不进去话呀。
3: 武松最近的情况怎么样？听说武松好像让康武给救过来了。你们两个饭桶啊，就只知道是听说，就不知道钻进去弄明白吗？
0: 哼，
3: 我就不相信大牢衙门里的人不往前看。他拾黄毛出多少钱，我也出双倍价钱。
0: 李豹
4: 在。
0: 按我说的去做。是。
4: 行了，再有个十天半个月的，包你就全好了，绝不会留下任何伤疤。多谢康二叔相救。
5: 哎，这也只能说是你武都头命大。哎，康二叔啊。
4: 怎么这些日子没有见到施恩兄弟？前些天呐，我听说他一把火把快活春酒楼全给烧了，好像跟蒋门神还动上手了。他
5: 那个身手，怎么会是蒋门神的对手啊？
4: 我也是听说的，不过这传话人的口风都不一样。有人说是蒋忠把施恩给打伤了，可也有的人说是施公子把蒋忠给打伤了。
5: 那个蒋门神，等我的伤好了。
6: 二哥，
4: 二叔，你也在这儿啊？施公子，我们这儿正唠叨你呢，
6: 是吗？
5: 兄弟，你这又怎么了？
6: 嗨，又跟蒋忠打了一架，也怪我学艺不精，这不，不但伤了自己，还给你啊丢脸了。
4: 好了，你们哥俩聊着吧，我还有事儿，先出去了。
5: 康二叔。
6: 那就忙去吧，告辞。二叔，慢走啊！
7: 好好好。
6: 二哥，我去烧快活春酒楼，结果蒋忠带着人就来了，双方就动了手了。
5: 兄弟啊，你这么多天没有来，我估摸着就是这事儿。
6: 哦，也不光为了这事儿，这些天我把老爷子的丧事给办了，耽误了几天。二哥，让你受委屈了。
5: 我这个做晚辈的。
6: 也没能去探老人家的灵前，向他烧个香、磕个头的，真是对不起老人家。二哥，你千万别这么说，你为施恩做的已经够多了。当初我就想好了，你要是有个好歹，我施恩就是变卖家产，豁出这条命，我也不能让你在这儿受委屈啊。
5: 兄弟，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些账，先跟蒋门神、跟张都监那帮狗贼记着，总有一天我一定会好好的一笔一笔的跟他们算清楚。
4: 啥也别说了，咱先去喝两杯啊！你放心，哥哥亏待不了你。哎呦，
8: 我这正当值呢。再说衙门里大人吩咐过了，不能随便和你们都监府的人来往。
4: 小蛋子，你又闲着没事了吧？啊，没事就回屋歇着去。正经的活找你都找不到，整天像个游魂似的，没个正形。
8: 五爷，其实我和小蛋子也没说什么，不外是我们吃喝玩乐那点事儿。
4: 鲍爷，你是个聪明人，你也知道这大牢是是非之地，哪有闲着没事的跑到这儿来会朋友、串亲戚的？

0: 这要是万一卷进了一点什么不清不楚的事情，就算你是都监府的人，怕也难以自全。我看你啊，还是在意着点吧。
1: 五爷说的是啊。
2: 干什么你？我可不干！你
1: 拿着拿着。
2: 你们这是害人！
1: 害人？谁看见你害人了？这年头这世道，不害人能发财吗？怕什么呀？又不要武松的命，只是要他的力气。这事儿，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啊，成不成没关系，不就一壶酒吗？来，哎呀。没事儿，谁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
3: 哎呦，小蛋子，你眼睛长哪儿去了呀？你
2: 眼睛飞虫子了，爷爷，快给扒了扒了！哎
3: 呀，好好，行，来，
2: 就这儿，
3: 好好，
2: 这吗？
3: 我看看，在哪儿呢？这。
2: 就是。
3: 好了。
2: 哎呀，
3: 一会儿小心点啊！
2: 哎，好嘞。哎
3: 呀！嘿嘿，谢了。哎呀，都头，如今您的伤啊好得利索，我家少主爷啊特别嘱咐我给您带了一些酒让您尝尝。
4: 有酒，这下可好了。要不是康二叔拦着我，我早就憋不住了。
3: 来，请。都头，您别急啊，您先慢慢的喝着吃着，咱家这坛子老酒啊没人跟您抢。
5: 都头，且慢。
4: 康二叔，怎么回事啊？
5: 施公子交代过，非施家的酒菜千万勿用啊。
3: 五都头的酒菜啊，每天都是我家少主爷亲自备着，出不了差错的。
5: 你这酒菜一路上来有人动过没有？
3: 没有没有，刚才在门口和小蛋子拉了几句家常。
4: 哦，哎呀，康二叔啊，只不过是一坛子老酒嘛。
5: 慢啊，我刚才见小蛋子鬼鬼祟祟的走了，就觉得有点不对劲。不行，你这酒先不能喝，让我先验一验。

0: 这
1: 哟，玉兰，怎么样啊？关小屋的滋味好受吗？来，让我好好瞧瞧你。嘿，哎呦喂，这衣服真漂亮哎！穿在你这个破鞋身上，简直糟蹋了这身衣服了。姐姐要是喜欢，扒下来呀。
2: 扒什么扒？
1: 让我好好看看吧，这细皮嫩肉的。
2: 滚滚，贱人滚！
1: 你还敢骂我贱人？你这个死贱人！我让你贱，让你贱，让你贱啊！嗯，我跟你说，你把那个水啊，嘿，去吧。想喝水吗？

0: 渴吗？来，喝。
1: 我让你喝，
0: 好喝吗？饿了吧？想吃饭吗？香啊！
1: 看着我，贱人，你到底吃还是不吃？
0: 啊，我知道了，想你们家佩君五都头了吧？我告诉你，他回不来了，死了这条心吧。吃吧，我让你吃，
1: 吃，给我吃！
2: 姐姐是要喂猪，我给猪添点草料。
1: 吃啊！
2: 来，姐姐，辣椒，辣椒，
1: 给我吃！不是饿吗？吃啊！吃！
3: 干嘛干嘛呢？谁让你们两个贱货这么多玉兰姑娘的？啊！滚！
0: 是。
4: 玉兰姑娘，我看你以后还是别担心那个武松了，他现在已经是个活死人，你还是听我的吧。
3: 是啊，
5: 二位爷，二位爷，赵大人找你有事。
4: 我待会儿来看你啊。

0: 江中兄弟啊，我去府衙多次，陈仲谋那个老狐狸油盐不进，我看想要在牢中弄死武松，行不通啊。看来咱们得另想辙了。
1: 说的是，若武松死在大牢里头，你我脱不了关系。
0: 武松的案子最近要判了，咱们要不惜一切代价。
1: 在路上，弄死他，否则咱们今后就别想悠哉的过日子了。
0: 谢兵方面，你来解决。必要时，我在这个武林高手，我这边会想办法，一定要去武松的性命。
1: 好，我也这么想。
0: 谅他武松就是出来，披枷带锁，也成不了什么气候。
1: 那要谢大人费心了。还有，大哥，到时候我会在蔡太师面前帮你美言几句。小弟还有一件事想请求您呢。<笑>你不说我都明白，你是不是看上了韩玉兰呢？<笑>不过。
0: 大哥，我丑话实说了吧，据我所知，这几年你沉溺于酒色，功夫大不如前了，要不然武松哪是你蒋门神的对手啊？这个我明白，大哥你放心，我会想办法，一定把那个武松搞定。只要是那个武松不死，我不会碰那个女的。
1: 你就放心，交给我来解决。好，不过你可要清楚，那个韩玉兰可是武松一案的铁证，她一旦跑出去漏了口风，你我跳到黄河里也洗不干净。
0: 这个当然了，女人嘛，我蒋中自有办法应付的。
1: <笑>好。<笑>

0: 好，这是好身手啊，
1: 石公子。哎，哎呀，五毒头真是好功夫啊！
0: 生了这么大的病，才个把月就

0: 康复如初啊，真是令人羡慕啊。
1: 对了，咱们要不进屋里慢慢聊吧。
2: 好，请
3: 请请请。
0: 老二，到外面看着点，别让人进来啊。
1: 是。
0: 来，
1: 坐下歇一会儿，二哥。
4: 好。
0: 我一直没跟你们说，最近都监府那边催得很紧，我们陈大人都有点扛不住了。
1: 康先生，会是个什么结果？
0: 刘佩，具体地址陈大人还在斟酌。
1: 可是我二哥他的确是被冤枉的。
5: 兄弟，不要再说了，
0: 这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五都头刘佩来刘佩去，看上去好像是吃了一点亏，但只是那地方变化了一下。石公子，你细想下就明白了。你上次说的那个倾尽家财要和张萌芳拼个鱼死网破，不过你想过没有，这有可能鱼死了，网并没有破。张萌芳他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他毕竟是朝廷三品大员呢、万一两败俱伤，阶下死仇，这对公子来说恐怕也不是什么好事啊。
1: 康先生，我明白了，就依您的意思办。
0: 都监府那边也没闲着，听说已经去上边活动了，定要重判。所以啊，石公子，你少不了还得破费一下。
1: 哦，康先生，这个您放心，一会儿我就把银子给您送过去。
0: 嗯，
1: 来，康先生，我有一件事情一直想问你，您和黄老先生是什么缘分啊？
0: 黄老先生嘛，不值一提，不值一提啊。
6: 这康文不愿说呀，我也不便提，这就叫君子之交淡如水啊。哎，就说五都头这事儿吧，他也是尽了力了，他说的也有道理，过犹不及呀。以张都监和蒋门神他们的本意是要置五都头于死地，但是五都头这次保住了性命，那多亏你变卖了家产，打通了关节呀。可是你把他们两个给得罪了，你一时又离不开孟州，接下来就麻烦大了。
1: 你的意思我懂，这样过两天衙门就判下来了，我准备一下，在路上好好送送我二哥。
6: 哎呀，那送也是白送，还不如现在想一想他在半道上该怎么办呢。哎，五都头一出山，那张都监和蒋门神他们岂可罢休啊。你不知道啊，那蒋门神可有来头啊。
1: 怎么说？
6: 据说这蒋门神跟东京蔡太师有些亲戚关系啊。哎，所以说他飞扬跋扈啊，就连张都监都让他三分。这五都头一走啊，你也做背井离乡的准备吧。
7: 大哥，
8: 大哥，
7: 大哥，找我们什么事儿？
9: 今天武松的判决下来了，叫大家小心点。
7: 好，
9: 没事了，出去吧。
7: 是的，大哥。
10: 武松，身为都监府武术教头，不可忘却职责，妄食贼赃，经本府详查，案情明白无误，着送上司衙门审议定案。判决如下：着人犯一名武松，几丈四十，发配恩州府3年。武松，判词就是这样了，你有话可说。
11: 小人服罪，无话可说。
10: 大人，朕大胆。公堂之上，我没问你休得喧哗。
12: 哎，大人。
10: 来人呐，
13: 在。
10: 把人犯武松押下，几丈四十，明日启程

0: 大哥，大哥，这武松要走了，明天就出发。是啊，明天就要走了。哦。
1: 没事，他睡了。你们两个三脚猫功夫，怎么可能是武松的对手？
2: 要不大哥您亲自出马？
3: 是啊，大哥。
1: 哎，我也不去了。张大人那边自有主张。你们两个就出发，记住，在半路上好好给我盯住。
0: 哎，
1: 千万别轻举妄动。
0: 不要惊动武松，
1: 等他们厮杀的差不多的时候，你们就出来，给他背后一刀。记住，只能一刀，一刀就要搞定，明白了吧？
0: 嗯，不明白。大哥，这一刀怎么捅啊？
1: 家人，去拿那个宝刀来。
0: 好。来，大哥。
1: 刀啊，大哥！哎，别动，刀上有毒，
4: 有毒，
0: 还是把毒掏啊，大哥！有您这杀手锏，要杀武松不是轻而易举？
1: 就是了，别啰嗦了，事不宜迟，马上出发。我去找张都监，你们两个快去飞云浦。
0: 好，走。
1: 韩一兰，我告诉你，今天武松死定了！哼，你不用装睡，等我回来好好收拾你。

0: 娘的，又是苦差事。大哥，你说这种差事怎么老让咱哥俩遇上啊？
1: 兄弟，你缺心眼啊？这财神挡道，好事上门呢。你呀，就是一呆木，天上掉馅饼，你张着嘴等啊？
0: 哎呀，我怎么张嘴啊？我他武松孤身一人发配到孟州，现在又孤身一人发配到恩州。你说他那么流配来流配去，他就是一个贼配军，他身上有什么油水啊？
1: 要不我说你发不了财呢？你长耳朵喘气儿用的呀？
2: 你见过那武松在大狱里过过一天苦日子吗？
0: 也是哦，还真没有过。
2: 对呀，这为什么？
1: 他身后有一大财主在顶着呢。
0: 金眼镖施恩。
2: 对，我听说那金眼镖施恩为了他二哥家产卖完，甚至连命都可以搭上。咱哥俩陪武松走这一趟，你觉得油水会少吗？
0: 哥，咱俩就掐住这金眼镖。
1: 对，
0: 好歹也让他把银子多吐出来点。不对呀，我可是听说前一阵子施恩为了跟那蒋门神斗狠，把那快活春酒楼一把火给烧了。那他的家业呢？
1: 嗨，你替他操什么心啊？啊，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呀。啊，
0: 对对对，来
1: 来，
0: 这次咱俩肯定发财。
3: 二位官爷钱。
2: 你是谁啊？我看着脸生啊。老二，你认识吗？
3: 二位官爷，认识不认识没关系，要紧的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朋友，保管你认识。
2: 共同的朋友谁啊？
3: 银子。
0: 银子？你啥意思啊？
2: 朋友怎么说？
3: 这里不是讲话的地方，我家大人请两位过去细谈。

0: 好，请带路。
1: 大人，这两位是衙门的官差，王大哥和王二哥。
2: 嗯，
1: 二位，这位是我家大人张督监。
0: 嘿，督监大人，久仰久仰。
3: 二位兄弟来了，请坐。
1: 啊，请。
3: 这是定金50两，您二位先收着，事成之后再付剩下的。
4: 不是，我说张大人，您这是？
5: 张大人，不是我驳您的面子，我们哥俩在这孟州县衙怎么说也这么多年了，送来送去的流放配军少说也有180个，可像您这趟差事我们哥俩还真没干过。
3: 怎么嫌钱摇手啊？
5: 怎么会呢？谁跟钱有仇啊？不过大人你也知道，这毕竟是一条人命，再者说这不是一条一般的人命，这可是景阳冈打虎英雄武松啊。几位也都明白，也都知道这案子的斤两，不要说我们家陈大人和康叔伴对武松是百般呵护，就是他身后那金眼镖施恩在孟州县城也不是好惹的主啊。
1: 施恩算个屁，这个你不用担心，蒋门神早把他收拾踏实了。
5: 那是那是，像那施恩自然不是蒋大爷的对手，可这武松就不是白给的了，那可是狠主啊。景阳冈空手打过猛虎，阳谷县当街斗杀西门庆。
6: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领到了，领到了，
8: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9: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6: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腕间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10: 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领到了，领到了，
8: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9: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6: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腕间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11: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

0: 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0: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6: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0: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

0: 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4: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0: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4: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

0: 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0: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6: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0: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

0: 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

0: 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而你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硝烟之中点燃火种，
3: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
2: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3: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2: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
4: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2: 就在湖北卫视九个档口。
5: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6: 老伴儿，药没了，你陪我去药店一下呗，记得把医保卡带上啊。
7: 带着了，忘不了。
5: 医保基金是生命的托付，更是千家万户的保障。
8: 大人，你帮我买点这个药，我给你多返钱。
6: 真的吗？
5: 然而暗处滋生的非法回流药，既无质量保障，更侵蚀医保基金。法网已织就，利剑已出鞘。湖北医保正筑牢采购、销售、使用全链条智能防线，让风险隐患无处遁形。
9: 站住！现在怀疑你倒卖回流药。
5: 严打回流药品倒卖，护航全民健康未来，守护医保基金，你我皆是防线。

0: 2000余名少年，六省联动四大赛道。涂鸦如何表达孩子的国防理想？棋局推演怎样让攻防思维走进校园？竞速无人机为何甘愿慢下来？答案不在纸上，在赛道里。湖北卫视情系国防少年利剑，记录一场少年认知的改变。2026年7月，一场由多部门统筹联动，覆盖鄂、皖、湘、桂、琼、陕六省的青少年国防素养大赛湖北综合赛区选拔赛正式拉开帷幕。2037名少年按学段划分赛道。
1: 比赛开始前，我们组委会对湖北5个城市的少年做了国防素养调研，结果挺让人担心的，只有30%不到的学生知道自己家附近的防空掩体位置，超过60%的学生把国防理解成打仗。以前我们的校园国防教育比较单一，低年级的同学听不懂，高年级的同学不感兴趣。这次我们设置4个不同的赛道：国防演讲、创意设计、国防技能挑战赛以及智能无人机应用赛，打通各区县的报名渠道，让学生们从死板的教育跃升到一堂亲身参与、亲身体验的

0: 实践课堂。
1: 全员备赛阶段，少年中原的画作中，凌厉的舰炮与老式裸露雷达恰巧点出了赛前摸底时那项最出人意料也最令人忧心的发现。孩子们认知里的国防和当下的时代之间隔着一道不易察觉的认知鸿沟。
2: 孩子一开始听说湖北舰，就觉得是上面有很多大炮呀，然后有可以旋转的雷达呀，然后为了准备比赛，我们就带他一起去了解，才知道湖北舰原来是两栖登陆舰，可以搭载两栖装备，然后重新绘画，还自发的去了解更多的国防装备。比起参加比赛，点燃孩子的兴趣，让他燃烧起来，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事。
1: 历经三个月的悉心打磨，钟宇恩彻底重构了自己的画作，让笔下的海防装备贴合真实国防样貌，也完成了自己对国防认知的迭代升级。
3: 同学们，大家好，打开这门缝，自己的一份力量。
1: 爱我国防主题演讲赛以《我与国防的故事》为主题，考察学生理解、表达、展现的能力。演讲赛道长期存在内容空洞化的难题。望兵石少年军校推出高低年级结对研学模式，借由人武部官兵的共建帮扶，帮助孩子们积累真实演讲素材，摆脱空洞说教。
4: 看到全国青少年国防素养大赛的通知后，第一时间在校宣传。低年级我们简化了故事，主要打磨站姿、军礼。高年级呢，结合军校训练经历写真实的讲稿。
1: 不同的学生在备赛过程中都收获了独属于自己的成长。玩具每一次对作品的打磨，对目标的坚持，都让这群少年对国防的认知愈发真切深刻。国防学习也走出校园，延伸到了每个家庭，形成了家校共育的良好氛围。
5: 以前我上台很胆小，现在我敢大胆发言，也明白了我们现在美好的生活离不开强大的国防。
1: 国防技能挑战赛依托学生军事训练大纲设置，培养学生身体素质、装备操作和应变决策能力。军事体能是竞争最激烈的赛道。华中师范大学附属小学的何鼎老师有过服役经历，他原本想凭自身优势对学生开展训练，但是校长要求训练团队及时调整训练思路。
6: 我们面对这个我们学生高强度的军事技能集训是格外谨慎的，因为成年人高强度速成的训练模式啊，完全不适配我们小学生的身心特点，容易产生抵触情绪，甚至运动损伤。所以我们要求因材施教，循序渐进，兼顾孩子们身体素养锻炼与思想启蒙。
7: 我结合自身服役经历，将每日枯燥的训练改成空袭躲避、疏散巡点等趣味项目。
8: 教练也买了很多的就是材料啊，还有装备，然后给我们的准备很充足。在这里还是感谢一下我们教练何老师。
1: 兵棋推演是对认知重塑最为彻底的领域。起初，绝大多数的参赛选手一味执着于正面攻坚战术，完全忽略了另一个方面的问题。N 十三所具有国防特色的高中，帮孩子们重塑了全局攻防的思维。
3: 叔叔不仅可以吃到热乎的饭菜，展开从他这里吃生鲜。
1: 国防科技创意设计赛以科技守卫家园为主题，提高不同学段学子的创新能力和实践水平。本次共有超

0: 400名的选手参赛。位于鄂西武陵山区的建始实验小学，走出了一条兼具乡土特色的国防美育发展之路。
1: 画出我想象中的军舰，长大以后把它设计出来，
2: 表达了我们爱祖国、自豪、骄傲的心情。
0: 六省选手的作品互通交流后，选手们的创作思路得到了彻底拓宽。
3: TH 代表的是温湿度，温湿度会对战士们的身体和气的状况造成一定的影响。
4: 对于近岸水域侦察、防空壕的巡查、水下障碍物侦测、国防科普任务，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学习了浮力原理、突变机差速控制，
5: 给我们立下四大目标：飞行模式平稳切换，适应复杂地形，轻量化模块化设计。
0: 这场跨省份的热烈交流讨论，也为全国各地开展国防教育提供了新的思路。
6: 我替大家宣告的是，我希望我们的国家永远强，我也能快点长大，加入这个守备队，保护我们的国家。
7: 画的左上角是高高的航天火箭，是我们祖国的太空卫士，保卫我们祖国的天空和国土。旁边的国家安全四个字，是我这幅画最想表达的主题。
0: 智能无人系统应用赛紧跟国防领域数字化发展趋势，聚焦智能无人系统在国防领域的应用，检验选手的无人机操控熟练度、应急处理能力和任务执行能力。备赛初期，五家岗小学的无人机队伍一门心思扑在比拼飞行速度上，只把手中的设备当成了竞速工具，完全偏离了国防科创赛事的核心意义。
8: 在每天的空余时间，我会和我的伙伴齐聚在这个创客教室，进行每天的无人机训练，穿洞、打靶、投弹，然后降落。在经过我一次次的练习中，我也从原来需要40秒多飞完全程，到现在的15秒就可以飞完。
0: 赛场上，裁判针对参赛选手暴露出的问题，点出了大家的认知误区。飞得快，找不到人有什么用呢？这句话彻底改变了全队的训练方向与参赛理念。
9: 以前我们一味比拼速度，裁判提醒无人机核心内容是侦察救援。回去后我们查阅资料，调整训练思路。
10: 我们的参赛学生将裁判的实战经验分享给无人机社团的同学们，我们的训练也融入了国防教育。
0: 2000余名荆楚学子联合皖湘桂琼陕五省代表队齐聚主赛场，组委会划定了独立的竞赛区域，配齐专业器材，备妥全天候医疗保障物资与防暑用品，裁判仅负责现场执裁、及时点评，全程不参与任何参赛学校的赛前辅导。体能考核现场，阳新高中的一名选手匍匐穿越低桩网时，膝盖猛地磕在了赛道上。
11: 备赛训练枯燥辛苦，我时常想要偷懒，看到赴昌的同学坚持完成考核，我知道了赛场上比拼的不只是名次，更是永不退缩的意志。
0: 放下了对竞速的执念，少年们将训练重心全面转向侦察与搜救两大实战方向。
12: 有一次我把无人机速度调得特别快，然后直接撞到墙上去了，然后直接就掉了下来。老师走过来对我说，说无人机可以飞得慢一点，但是一定要稳。
13: 在他自己擅长的领域能够得到很大的提升，相反对他的学习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促进。因为既然就是自己喜欢的一件事情能够做好，得到一定的成就，那学习上面遇到困难同样也是会很积极的去克服的。
0: 皖江十六同心小队由2名新疆少年、4名汉族少年组成。
14: 我基础薄弱，队友一直陪伴着我练习。有一天下暴雨，大伙齐心协力搬运器材， 我真切体会到各族少年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相拥。
15: 同心协作的画面让孩子们明白国防不分地域不分民族。
16: 我这次参加比赛，首先就是想要去开阔一下自己的视野，然后去见识一下更多的人更多的事情，也是在鼓励自己去面对更多的困难，然后希望自己可以收获更多迎难而上的勇气。
0: 赛场之上的竞技终会落下帷幕，但数月备赛在孩子们心中种下的国防种子依然扎根心底，悄然萌发生长。
17: 我们希望以赛育人，名次不重要，在孩子心里播下爱国拥军的种子才是最主要的核心。
0: 赛场带来的成长与蜕变也悄悄融入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
18: 现在我们家孩子吃完饭就要问一些导弹啊、军舰呀、一些军事知识，这已经成为我们家饭桌上的固定节目了。
19: 你看里面有坦克、战车、步兵，还要对他们进行全程的部署，另外还要跟那个 AI 对抗。我说这个东西你是在书本上学习不到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国防实践。
0: 国防教育已在各校持续落地，常态化开展。
20: 我们孩子不怕体育锻炼，却怕理论背诵。我们结合杨新的红色资源，给孩子们讲先辈的革命故事。通过这次比赛，我们孩子的身体素质和思想认知都得到了提升。
21: 五家岗小学在本次全国赛事中脱颖而出，充分彰显了我区国防科技教育的扎实基础。国防教育能够充分激发学生的探索热情，厚植爱国情怀，培养责任担当。
0: 承办单位已将全套标准化办赛流程与后勤方案完整归档，持续配合各地教育局开展区域青少年国防实践活动。
22: 我们从安排比赛项目、组织校园活动，到接待外省的选手，以及成果的展示，我们一步一步认真负责到底。最让我感动的是，在赛场中，孩子们相互帮助，哪怕有的选手带伤，也坚持完赛，这股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会保存整套比赛的方案，提供一个国防交流平台。
0: 2026年8月17号，青少年国防素养大赛全国总决赛在连云港圆满收官。代表湖北出征的参赛少年们沉着应战，奋勇争先，在四大赛道多点开花，
23: 让我增强了信心跟勇气。
24: 在省赛的舞台上，我觉得自己挺厉害的，但是来到国赛发现青外有天。这场比赛让我从为分数读书进阶到了为我的理想读书。
25: 身为湖北人，我觉得为自己的家乡非常骄傲。
0: 分层赛道覆盖群学段不同年龄段的学生，六省同台为各族少年搭建起同心交流的桥梁。国防从来都不是军人独有的责任，人防避险、近海海防、科技安防、民生应急，都是少年们守护家国的实际行动。而每一条赛道都让他们对守护二字生出了全新的理解。
26: 我不仅想画湖北舰，还想把身边那些守护我们的人和事告诉班上的同学。
0: 一支小小画笔定格山河防线的雄姿。
27: 我希望我以后能造出更好的无人机，帮助边关叔叔巡查国土。
0: 一台小小的飞行器承载着少年科技强军的炽热理想。一场兵棋推演让少年读懂攻防兼备的完整国防思维。
28: 其实一开始我觉得国防它是一个很大很远很广泛的一个理念，但是现在就觉得其实国防就在我们身边。
0: 六省同台，不为输赢，只为共识。国防从来不是军人的独行，而是每一个少年脚下的路，笔下的画，心中的责。少年利剑，声犹在耳，家国在心不在远，利刃在手， 不清明。

0: 我又不是让你去毒害你的妻儿，那武松杀人了本来就该死，我请你呢也就是让他早些上路而已。
1: 二哥，我朱能不是人，不是人，二哥，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
2: 好你个朱能，你是狗娘养的，你想害死我二弟是不是？
3: 说。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2: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4: 量身
3: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景阳冈空手打过猛虎，阳谷县当街斗杀西门庆，那凭的可都是实打实的真功夫啊。
1: 二位兄弟辛苦，回头

0: 我给你们加100两，张大人，您这……哎，这毕竟也是一条人命。得，我们哥俩就算交您这个朋友，受点委屈，也就算了。
1: 好，王兄弟爽快。不过这事儿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风险。虽说武松武艺高强。
0: 可他披甲带锁，能有多大的能耐啊？怎么着？到时候我再派几个人在路上策应你们。谅武松再有本事，他还能飞到天上去？事成之后，还在这里给二位兄弟摆酒庆功。啊，
2: 谢了。
0: 祝二位马到成功。来，
2: 来来来来，请。
0: 得，就这话，那我们哥俩就先告辞了。那就不多留二位了，二位慢走。
2: 好，请。
3: 慢走啊！
4: 大人，你看这两个夯货能是武松的对手吗？不怕，我这儿给他们留着后手呢。后手？
0: 就凭他们哥俩的功夫去对付武松，这明摆着就是去送死。我已经花了大价钱找到了道上的黑白双煞，飞云浦，武松难逃一死。张大人想法周到，花钱要花在刀刃上。
5: 到时候我们还愁没钱用啊！当，取到武松的人头，咱们在这鸳鸯楼摆他个人头宴，一醉方休。好好处处这口鸟气。来，江中兄弟，
6: 来，干一杯，
5: 干！告诉我们，千万别轻举妄动，惊动武松。记住，等他厮杀差不多的时候，你们就从他背后来一刀，这一刀武松必死。
6: 韩元，我告诉你，你死了那份心吧，武松这回死定了。哈哈。

0: 再去催一催，就说我急等着用。他要是抬价格，你跟他说我绝不还价。
1: 哎呀，石公子，这个家全让你为武松卖光了。
0: 您路过十字坡的时候，把这封信交给张青夫妇，要说的事我都写上面了。等我这边安顿好了，就去看您，您一路保重。
1: 哎，好吧。
0: 二哥，我石恩就是倾家荡产，也绝不能再让我五二哥受到祸害。
2: 石公子，石公子，石公子，
3: 姑娘，您是？
2: 快，快，快带我去见五都头。
3: 五都头，二哥怎么了？
1: 怎么，你把黄老先生打发回老家了？
0: 是啊，我这不也是怕连累黄老先生吗？
1: 也是啊，毕竟他老人家年纪也大了，这万一要是有什么闪失，你也承受不起啊。
0: 这也是他自己打定的主意。哎，对了，二叔，我想起来了，我得赶紧去找王家兄弟啊，我不能让这两个人在路上害了我二哥的性命啊。
1: 那你就快去吧，不然这老宅子就白卖了。
0: 哎呀，康二叔，我看我二哥里面也差不多了，
1: 嗯，
0: 你赶紧把玉兰姑娘给带走，找个地方藏好，到时候我再来接她。
1: 好，交给我了，你快去吧，估计都监府早就炸了锅了。
0: 拜托了，
1: 小心。

0: 就算他们把我韩玉兰抓起来打死我，我也心甘情愿。偌大一个毒监府，除了马夫没有一个好人。这孟州城，我是一刻都不想留了。
1: 哼，蒋门神他们奈何不了我，才想出这歹毒的计谋。哼，玉兰，你放心吧，我绝对饶不了他们。
0: 武都头，我要跟你去恩州，你坐牢，我就天天给你送牢饭。
1: 玉兰，你别这么说，我已经托付施公子了，你一会儿就跟他们先走。
0: 啊，不，武都头，我不跟施公子走，明天你在前面走，我就跟在后面，我不要再离开你，我也不要他们再害你。

0: 等下辈子吧。
1: 来，快把门打开。
2: 是。
1: 玉兰姑娘，你先跟我走吧，一会儿施公子他马上过来接你。
3: 武都头，我
0: 去吧，不要再担心我。到了恩州，安顿下来，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3: 可是，
4: 武都头，请跟我们走一趟。
1: 你急什么？没看到他们还有话吗？
0: 好了，我去。
3: 武都头，武都头，
0: 康二叔，拜托你了，把玉兰姑娘带走吧。
1: 放心吧，武都头。
3: 武都头，
1: 玉兰姑娘，我们也走吧。来，
5: 我说施公子啊，不是我驳您面子，您也是宫门里长大的，规矩你都知道。法度在，我们兄弟也不好徇私啊。
6: 哦，阿伟，辛苦了，还是行个方便吧，路途遥远，还望二位多多照顾我五二哥。
5: 施公子，你也是个耿直的人。我们也不是不通情达理的人，哪里行善我们就做，宫门里边好修行嘛。来，干一杯。
6: 好，来来来，干。
2: 既然施公子这么爽快，咱们也得把五珠头给照顾好了，是吧？不然回来怎么交代？
6: 哦哦，对了，王二兄弟，你这儿也有一份。如果我的兄弟一路平安，回来后二位啊，施恩这儿还有一份厚礼相送。
2: 施公子，你放心吧，只要有我们哥俩在，保证五都头少不了一根汗毛。
5: 就是就是，五都头敞亮，我们哥俩还想巴结巴结呢。来，再来一杯。
2: 好，好，干
6: 干。
1: 玉兰姑娘，快。
7: 你想干什么？你怎么会找到这儿来的？
8: 你少管闲事，老

0: 之地光天化日，你竟敢劫道抢人！
1: 他本来就是我蒋门神的，明白吗？去死吧！走，
2: 放开我！
0: 玉兰姑娘，
3: 蒋门神，
2: 嗯，
3: 结账，
2: 来了，客官。吃好了，下次再来啊！哎、
3: 好嘞，
2: 慢走。
3: 哎哎哎，
2: 二童，
3: 嗯，
2: 收拾东西。
3: 好。
2: 黄老伯，黄老伯，怎么了？啊？当家的，拿水来，快点
0: 儿。啊，好好好。
4: 老伯，
2: 慢点。哎，慢点，慢点。
0: 二娘，给。

0: 哎，展清啊，武二兄弟要被发配恩州，
1: 他这是中了张都监和蒋门神的计了。
2: 你我看呐，咱们得好好合计合计。
3: 老伯，你先歇会儿，我一个人先走了。
2: 哎，二娘，我们这正商量着嘛，你别着急呀。
3: 是啊是啊，这饭菜都好了，吃完了再走也不迟嘛。
2: 吃完了，吃完了，我那五二兄弟不是被他们杀害了吗？
4: 施恩来信也没说五兄弟什么时候走，你上哪儿救他去？
2: 我们大伙这不正商量着在路上救他的吗？
3: 是啊是啊，老板娘。 这劫狱不如劫道啊，就凭我们几个，去劫周衙大牢，这有去无回呀！是啊，
0: 二娘，其实我也知道，我家公子啊是不愿意我把这封信送到这儿的。那可，
3: 黄老伯，你就在这儿先歇会儿吧，你们谁都不要跟我去。二头，黄老伯歇好了，送他回去。
2: 哎，二娘。
0: 不是不让你去，就是为你好，也是为了兄弟周到。我们大家伙不都商量着，这如何救？
2: 哎，对对对对，
0: 可是这张都监、蒋门神，他们两个人一看就不是什么好鸟，阴险的很呐。我那五二兄弟，在孟州城多待一刻，就多一刻的危险；多待一时，就有一时的死活。不行，我孙二娘。
2: 就是独自一个人，也要把孟州城闹个天翻地覆，一定要把我五二兄弟给救回来。
3: 哎，二娘哎，你怎么就不听劝呢？啊，
2: 你一个人贸然前去，就等于去送死，你知否？
3: 这事儿你甭管了，我为了我五二兄弟拼死拼活，心甘情愿。
2: 让开！
3: 老板娘，老板娘，别冲动啊！

0: 掌柜的，您还是少喝点吧。
1: 我就是心里难受，喝点就好了。
0: 好，好，那我先去了。
2: 哎呀，走累了啊，歇歇去吧。
3: 是
2: 啊，
3: 哎，总算到了。
4: 二娘，二娘，你兄弟来讨酒喝了。
0: 哎，里边请，里边请。
4: 还不说招呼？
0: 走走走走走。这位大爷，您认得我家老板娘？
4: 其实认得，前阵子在路上还碰到过，早约好了。你这厮少在这里多嘴，快快拿酒来。
5: 天牛兄弟，休得无礼，坐下坐下。好，他和你家老板娘是老相识，快请掌柜的出来相见。我们是特意。

0: 赶来十字坡，谢谢他。掌柜，掌柜，这人是谁呀？怎么目中无人呢？
1: 这是我们家掌柜张青。哎，张青，他就是张大哥。哦，张大哥，大哥先喝茶。
0: 好，好，好。我说张大哥，
2: 怎么回事？
0: 俺等来你这狮子坡吃酒，你却背着俺在这里赌瘾，你什么意思啊？
2: 哎呀，铁牛啊，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0: 你少装傻，怕俺劫不起你这酒钱不成？俺有的是银两。
2: 我刚才说，我不行，你心里要真有俺这个弟弟，快快拿酒来。哎呀，我，哎，这位大爷，切莫生气见怪。这今天早上吧，我家掌柜的和我家老板娘大吵了一架，这老板娘赌气就走了。
3: 怎么回事呢？
2: 我家掌柜的这心里憋屈，这才一个人在这儿喝闷酒呢。
0: 哼。
3: 他憋屈，你这还憋屈？拿酒。好，我马上就来，马上就来。诸位兄弟，张大哥，张大哥，不好意思，真是太怠慢了。哎，张大哥，没事没事，坐下坐下。张大哥，刚才我们已经听到伙计说过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大嫂是在气头上，一日夫妻百日恩嘛。 你也别怪铁牛大哥对你撒气，他现在呀可憋屈了。这次回老家以水接老娘，在回来的路上啊，老娘被老虎吃了。
4: 啊！你说什么？兄弟，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0: 大哥，兄弟不对，兄弟也是误会你了。

咱这趟火够呛，这样吧，哥，要不咱算了吧。 那武松好像察觉到什么了。

0: 哎，骨头头，赶紧走啊！犯什么愣啊？
1: 走吧。

0: 教主，不，贾文成的主意。
1: 说，这黑帮下手是谁派来的？
0: 他们都是张大的，张大人花钱雇来，他非谋杀你的。你不关我的事啊，吴督导。
1: 张督军，他们现在在哪里？
0: 他们都在酒楼里，在酒楼里等着吃吴督导的杀头宴呢。
1: 我笑。

0: 这次咱们可不能再让他们占了便宜了。
1: 嗯，除去武松，这孟州城以后还是咱们兄弟的天下。有张都监给咱们撑腰，看以后谁还敢挡咱们的道。来，干一个！来。
0: 只是，还有那个陈仲谋。哎呀，大哥，这个你不用过滤，他只不过是一个书生，手无缚鸡之力，先不出什么浪花来。等过段时间，我蒋文神帮你把他摆平。哎呀，你呀，武夫之见，陈仲谋，再怎么说，他是朝廷命官，他要是在孟州城死于非命。
2: 我这个兵马都监逃得了干系吗？哎，老蒋也是为都监分忧嘛。在我看来，此事不必着急。那陈仲谋不过是素远井的一个门生，在朝中没什么根底，而我兄弟跟蔡太师府上的后院偏侍，那可不是一般的寡大亲戚，而是亲对亲的姑表姐弟呀。
0: 等下回太师过寿，兄弟我过去提个醒，让他姐在太师的耳朵边吹吹风。哼，那姓陈的在孟州城还待得住吗？啊？哼哼，还是老张见地深远呐、啊。江兄弟啊，这官场可不是你们那江湖，来硬的不行。不过。
2: 我后面那些事儿还要拜托你呀！啊，中，这我老姐几句话的事情。甭说，这还真不是说笑。这年头啊，做官还不都是人做的吗？活到猪头烂，谁干不一样？今儿咱们可是关起门来说，想那高太尉，当初还不就是踢球的吗？啊！<笑>
3: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关节疼痛怎么办？
4: 椎骨痛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
3: 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椎骨痛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0: 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 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0: 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

0: 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4: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5: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

0: 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 硝烟之中点燃火种，
2: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
1: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2: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1: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
3: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杀！
1: 就在湖北卫视九个档口。
4: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5: 伯爵，咱们看来只能用钱直接砸那个史太爷。
6: 这个史文奎马上就要审理武松这桩案子了。子胥啊，昨天晚上我半宿没睡呀，咱们还得这么着。
7: 莫非是陆之深和孙二娘？不好！
8: 华子胥，给我出来！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

0: 富，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3: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老张啊，喝高了，悠着点儿，小心隔墙有耳。呵呵，来，咱们再干一杯。
1: 来，
0: 嗯，
1: 哎，干，嗯。

0: 哎呦，
1: 别怕，我知道你是个好人，我是武松。
0: 武都统，你可回来了，武都统！不好了，出事了！玉兰姑娘她
1: 玉兰姑娘，玉兰姑娘她怎么了？
0: 她又被蒋门神给抓回来了。
1: 那她现在在哪里？
0: 她现在被关在蒋门神的西厢房里。
1: 那蒋门神呢？
0: 蒋门神他们都去鸳鸯楼吃酒去了。
1: 我要杀光他们！你先去把玉兰姑娘放出来，然后赶紧出城，在城外等我。
0: 好好好。哎，吴都统，那李豹就守在鸳鸯楼的门口，你可要小心呐。
1: 放心吧，你快去救玉兰吧。
0: 哎，好好好。
2: 哎，大人说了，今天晚上要严防施恩纳斯背后闹事，知道吗？等一下，我回去。哎，你们俩呀，就这样。怎么样，
3: 六哥，你那咱就分了吃了得了。
2: 吃吃就知道吃，这是我孝敬我老娘的。
3: 你老娘牙都掉光了，她嚼得动吗？是给对门罗寡妇吃的吧？
0: 谁？都督饶命！
3: 饶命！
0: 都督饶命啊！
1: 此事与你们无关，赶紧逃命去吧。
0: 是。我都统，我也是被逼的，是张东健逼我这么干的，我也是没有办法呀。
1: 刘龙
0: 也是，
1: 你受死吧！
4: 玉兰姑娘，武都统回来了。
5: 老伯，怎么是你呀？
4: 他让我来救你。
5: 他回来了。
4: 是啊。
5: 他现在在哪儿啊？
4: 他去鸳鸯楼了，杀蒋门神去了。好了，我们快走吧。啊，快走！
6: 开门呐！开门！哎
7: 呀，谁呀？三更半夜，死人了！
3: 哎，不好了，武松他杀人了！
6: 什么？武松他杀人了！啊！

0: 杜鹃妙计啊！这回武松肯定死定了。杜鹃，来，我敬你一杯。江州兄弟啊，听说这黑白双煞功夫了得呀，张杜鹃可是花了大价钱呢，到时候他们八个人两头夹击，在飞云浦下手，绝对把武松拿下。你们蒋家兄弟只要回来报个信儿就行了啊。
1: 这只是策略而已，我料定王家兄弟根本不是武松的对手，出手必死无疑。咱们不出奇招难以制胜啊。
2: 我看黑白双煞他们要对付武松没那么容易，武松的功夫了得，很难应付，我也吃了不少亏，就怕万一他们失手了，这蒋仁蒋义去了那么久还没回来，我真担心他们到哪里去了。
0: 是啊，怎么这个时候还不回来呀？
1: 蒋中兄弟所言极是啊。
3: 不行，
1: 万一武松真的逃出来了，咱们坐这儿岂不是等死啊？
2: 紧张什么？紧张什么啊？我只是吓吓你们而已啊。别怕别怕，坐下坐下坐下。飞云浦我已经备了一剂猛药，武松今日必死。
0: 什么猛药？
2: 毒刀。蒋仁蒋义今天出发的时候把他带上了。
1: 是吗？没看出来啊，蒋中兄弟的手段见长啊。我看你再混混也可以带兵打仗了啊。来，阿九，为了蒋中兄弟的绝招，干杯
2: 干杯。
4: 还是鬼啊！

0: 玉兰，
1: 别过来，让我杀了他。
2: 武大哥，别管我，杀了他。
0: 玉兰，我一定要救你。蒋门神，亏你还是个男人，居然拿女人来讨命。
1: 跪下来，我叫你跪下来。不跪，我杀了他。
2: 武大哥，不要。
1: 还打老虎。抬起头来，抬起头来。

0: 中，你也有今天。爬过来，爬过来。
1: 吴大哥，不要啊！

0: 近，小心呐、啊！
1: 明，
2: 阿弟，
0: 大姐，
2: 快走吧，走啊！

0: 帝，你醒醒，你醒醒啊！
1: 朕
0: 是我，
1: 快点走吧！
0: 我不会放你一个人就这么走的，一定要挺住，知道吗？你一定要挺住，你的命就是大姐的命啊！二弟，你挺住啊！你醒醒啊！你可不能有事儿啊，二弟！

0: 是谁竟如此胆大，竟敢在都监府犯下如此滔天大案？
1: 大人，你看。
0: 啊，杀人者大胡武松也，又是武松。
2: 哎呀，走开走开，看你毛手毛脚的，我来我来我来。
3: 啊，你来。
2: 干嘛记那么清啊？
3: 哎，那你来。哎，二娘，这五二兄弟都睡了三天了，怎么还不醒啊？
2: 你怎么那么笨呢？
3: 啊，
2: 我啊是给我的二弟下了瞌睡药，所以他才能睡得安稳啊。你不想想，就他这脾气，要不是我给他下了瞌睡药，他能踏实吗？哎，你说他这浑身的伤能折腾好吗？
3: 行行行，这倒也是个办法，挺好的。
2: 哎，
3: 啊，
2: 对了，你下去把我刚炖好的那个参汤给端上来。
3: 啊，好。
2: 哎，等等，还有你嘱咐二头让他挑成色最好的参给他再炖上啊，这伤要治，身子也还是要补的。
3: 不是，二娘，这柜台上最好的那个参是赵老板存在柜台上的，他要是来拿怎么办啊？
2: 谁让他放在我的柜台上啊？你就说老娘嘴馋把他全部都吃光了，他能怎么办？

0: 二弟要是个什么好歹的话，老娘我费王孟州城的那帮狗官，全部都给杀了。
1: 水，
0: 二弟，二弟你醒了？等等啊，我给你熬好的参汤马上就来了啊。二弟呀，你现在暂时别说话。 到了这里啊，你就算到家了，甭管有多大的事儿，大姐都替你担着，啊！甭宽心，
2: 二娘，是大来了，
0: 大哥，哎，别起来，
2: 躺着躺着
0: 躺着，什么话都别说了啊，先喝了汤再说，啊！

0: 二弟呀、啊，你啥都别说了，有多大事儿，大姐我都替你担着。你就是啊，把那皇帝老儿给宰了，在大姐这儿啊，就当是踩死一只耗子。
1: 是啊。
0: 你呀、啊，就踏踏实实的在这儿养着，我看谁能把你怎么样。
2: 大姐，这年头想做个好人真难呐。
0: 二弟啊，姐知道你心里藏了太多的委屈，有啥委屈，你就在大姐这儿哭出来啊。
2: 大姐，为什么做个好人这么难呢？
0: 二弟，你想哭，你就别憋着，这憋着会憋出毛病来的。
2: 为什么想做个好人这么难？
0: 二弟呀、啊，瞧他们把我二弟挤兑成什么样子了！能消停下来，老娘就跟他们没完。老娘会让他们白的红的一块流出来。要不然，我孙儿娘午夜叉，那就白叫了。

0: 你们都是吃着朝廷的俸禄，拿着官饷的，平日里对付百姓那是咋咋呼呼，现在总该拿出主意来了吧？捕快班头，在，你是负责本州捕盗治安的，你说说吧。
1: 大人。 在下以为，这么多的命案是武松一人所为，那应该是确信无疑的了。这还用你说吗？字都写在墙上了，已经。可是，这话又两说呢。你想想，武松他不傻也不呆，犯下如此滔天命案，杀了如此多的人命，他居然敢把名字公开的写在墙上，他怎么就能够？
0: 这么一说。
1: 你有什么新的线索吗？大人，小的就这么一说，表面上来看，这个命案是武松所为，那是确信无疑的。但是，话又说回来，也不能排除那什么……大人，还是让大家说说吧。俗话说，人多嘴杂，屁多屎杂。
0: 保不齐从哪个人嘴里边能冒出点什么，那个
2: 住口！
0: 这个
1: 平日里欺压百姓，你的主意多的是，现在出了事情却无善策，混账东西，退下！
2: 是是是，我早说了，我这岁数大了，脑子也不好使。
0: 康叔吧，
2: 在，
0: 你有什么想法？
2: 大人，有些事情。
0: 我还没想得太明白，不过刚才胡捕头说的话也并非没有道理。哦，那你的意思是，
2: 大人，请进一步说话。
0: 退堂。你说是谁要灭武松的口？
2: 借差王红、王亮。
0: 哦。
2: 我知道了，他们是环环相扣，包打包收啊！张都监和蒋门神，他们肯定以为武松虽然有天大的本事，但披枷带锁，必然难逃王家兄弟的暗算。于是，他们便派了蒋人蒋义。表面上看，这是帮借差杀害武松。 实际上是等王家兄弟一旦得手，他们便趁机杀害王家兄弟。这样一来，这事情就将成为永远的无头之案。还有。

0: 那蒋忠机关算尽，最后却把自己的命也搭进去了。
1: 哼，图小利者必定是小人呐。蒋忠跟张萌芳他们一伙，这是显而易见的。依你所说，这事出有因，那武松杀人也就情有可原了。
0: 大人，他情有可原，但法理难容，形势难容啊。
1: 那我们该怎么办？
0: 大张旗鼓缉拿武松，把这件事情闹得越大越好，这就显示了大人您大公无私，秉公执法。
1: 好，也只能这么办了。可惜了武松这条好汉呐。
0: 大人，人情大不过形势啊。
1: 那我们该怎么办？
0: 那武松在孟州城已经有小半年了，他在这里并不是没有亲朋好友照应啊。
1: 你说的是施恩？
2: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3: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4: 时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7: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 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8: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9: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7: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 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

0: 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3: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5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4: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沾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5: 时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6: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7: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0: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

0: 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带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

0: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3: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 如好自动保温，不怕干。

0: 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1: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0: 之中点燃火种，
1: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
0: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1: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0: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
2: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0: 就在湖北卫视九个档口。
3: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4: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5: 他们要把西门兴弄死了，那五二叔的案子不就麻烦了？
6: 那可
5: 怎么办啊？
7: 哎呀，你放心吧，
5: 你赶快回去找人，我在这儿等着。这么晚了，到哪儿找人去啊？哎，你去城隍庙把根子他们几个都叫来。
8: 本太师现在就派几个高手给你们同往阳谷县，务必将孙二娘拿下。
9: 是。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0: 有人没有？有人吗？
1: 哎，这大清早的，你们二位有什么事啊？
2: 黄老先生，你家施公子在家吗？
1: 哎呀，我家公子已经出去多日了。哎，你们找他有什么事啊？
3: 哎，我说老爹，不能吧？昨天晌午还有人看到他呢。
1: 哎呀，你这个后生啊，说话要有根据。我家公子已经出去多日了，谁看见他，你找谁要人去？嗯，我这年纪大了，记性差，我不跟你们抬杠，爱找谁找谁去啊！
3: 你胡捕头，你看这老东西，没见过他这样的。
2: 你试试啊！你想想，你要是武松犯这么大案子，你会待在孟州城里吗？
3: 那也不能让这个老东西把咱们给撅回去吧。
2: 就这个黄老先生，别说你我二人，就连咱们的康叔伯和陈大人见到他都得让三分。你以为你是谁呀？回衙门吧，走吧。
3: 哼，走。哼。
4: 这么看来，是没有新的线索了。
2: 我们实在是没有什么新线索。您想想，如果武松真的跟金眼彪施恩有什么私底下的牵连，犯下如此滔天命案，他早就逃之夭夭了，怎么可能躲在孟州城里呢？
5: 那这胡捕头说得很有道理，我们还是赶快呈报上司，发海捕文书吧。
4: 看来也只能这样了。
3: 哎，大人，
2: 你别多嘴。
4: 牛三儿，你有话要说。
3: 大人，我知道那个武松他在。
2: 大人，牛三儿他一向缺心眼儿，说话不过脑子，您别听他胡说啊。
4: 你闭嘴，让他说。牛三儿，你有什么新的线索？
3: 是大人，我知道在咱孟州地界有个人跟武松很有关系。
4: 哦，是谁？
3: 就是石子坡菜园子张青。
4: 好，你把事情向本官细细道来。
3: 是。其实小的早就知道，那个金眼彪施恩呢，和菜园子张青，还有那个母夜叉孙二娘早有来往。那个武松来到孟州，听说就是张青夫妇托施恩照顾。前些时候，听都监府那边的人说，孙二娘来孟州看过武松，跟都监府的刘龙李豹还差点动起手来。我想武松就在。
4: 好，别说了。胡捕头，
2: 在，
4: 本官命你火速带人到石子坡搜查张青的客栈，捉拿人犯武松。
2: 大人，您看我这老寒腿最近又犯了。
4: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不得推辞。办。
2: 真是胡大哥，您还跟着干嘛？
3: 不是，胡大哥，你跟我，
2: 你不赶紧去石子坡搜武松啊？哦，这下你的赏钱可不低呀、哥几个，恭喜你发财了！
6: 恭喜
7: 恭喜
6: 恭喜！
3: 别，各位兄弟，胡大哥，要去也是您带着大家伙去呀、我去算可是怎么回事？这是
2: 别呀。今天是你牛三儿带队呀，这事儿是你鼓动的，你怎么能把热火盆往别人手里头递呢？
8: 我还就纳闷了，都穿一样的皮，就你知道的多。
9: 你这叫鸡屎拌面，假卤，还搜石子坡？你当那张青孙二娘是吃素的？
10: 就是啊，你害我们吗？
11: 你这不是害我们吗？
2: 得，三爷，接令吧。啊，今天大伙儿听谁的？
12: 有三爷呗。
2: 那好，跟着三爷去石子坡。走。
13: 走。
3: 等等我。
14: 我杀了那么多人，从此以后我只能在江湖上讨生活了。
15: 你呀，杀得痛快，别那么唉声叹气的。江湖怎么了？江湖草莽间竟有英雄好汉在。这他娘的倒霉事当。贪官污吏遍天下，皇帝老儿昏庸不堪，哪里还有老百姓的活路啊？阿弟，你还算是客气的，要依着我呀，把那都监府里里外外的那些狗官全都给杀光，保证啊，一个冤枉的都没有。
14: 大姐，你不能那么说，其实也是有好人的，像是杜建福的马夫老伯，还有那玉兰姑娘。
0: 哎呀，可惜了这玉兰姑娘。
15: 这笔账啊，大姐给你记着，你呀，就在这里踏踏实实的养些日子，把身子骨养好了。大姐啊，到时候再给你找个好去处。
6: 啊，老板娘，
15: 怎么了？
6: 老板娘，不好了，地保牛三带着一大帮衙役奔咱们这儿来了。
15: 啊，你先去看看。
6: 好。
15: 阿弟，你躺着，你别动，踏踏实实躺着。三头，哎呦，你跟着老娘多久了？就这么点出息啊？慌什么慌？
14: 大姐，我还是……
15: 哎呦，二弟呀、啊，你就踏踏实实躺着，外面啊就是天塌下来，你也甭管了。要是你不听大姐的话呀，你就不是我二弟，知道吗？三涛，走，跟老娘去会会那帮狗东西去。
0: 我们都是街里街坊的，我也不怕您笑话。这我们家整个一母鸡打鸣，我是使唤丫头拿钥匙，当家做不了主啊，对不对？有什么事儿还得问我们二娘，只要她同意啊，三爷啊，她同意，你们随便搜。
7: 我说张大哥，今天这事儿不是我们不给你面子，实在是武松这厮犯的案子太大了，陈太爷发了签子，啊，县令捉拿，甭说你这小小客栈，城里那施家宅院，我们也都搜了个底儿朝天，你们家谁说了算，我们管不着，但是在孟州，还是朝廷说了算。
11: 谁呀、啊？那么大口气！吹得我这房顶都忽闪忽闪的，啊！
16: 这厉害！
11: 哼，怎么着？是谁说要把我这儿搜个底朝天呢？您这是要拿贼还是要捉匪啊？这事儿咱们可得说清楚了，官凭文书，私凭印。您不能就这么上牙打下牙的把我给拿了。大树十字坡老孙家这个客栈在孟州道戳了也不是这么一两天了，南来北往的客商行旅也都有个说法。几位官爷，但凭你们长着耳朵也该打听打听，我这客栈的大门到底是冲着哪边开的呀？
17: 二娘啊，您消消气儿，今天这个事啊，它是
11: 怎么着啊？老胡，今儿又是你代班呢？
17: 不，今天不是我代班，今天代班的是牛三爷，来狮子坡也是他向大人主张的，有事儿啊您找他啊。
11: 哪个牛三爷啊？我怎么不知道啊？这衙门又来新人了吧？那也得跟我说一声啊，我们也可以为你们接风接风。
18: 哼，是我。
11: 哟，我当是哪个牛三爷呢？原来是你小牛三儿啊！行啊，小子，出息的也够快的呀，都称上爷了。你爹在衙门当差的那会儿啊，这十字坡倒是常来常往的。我也没有听说他随随便便就让人喊他爷呀、啊。行啊，你小子比你爹有出息。那好吧，牛三爷，今天你说说吧，怎么个章程？
7: 没什么，就是搜查你这个客栈，捉拿杀人犯武松。
11: 武松？哎，这武松你认识吗？
7: 不认识。
11: 你认识吗？
19: 不认识。
11: 这武松到底是谁呀、啊？
7: 老胡，
17: 二娘，今天不是非得跟您过不去，这次的案子实在是太大了，孟州城里那么多条人命啊，弄不好我们大人的乌纱帽这回可都不保了。您是不是，让我进去看看呢、啊？
11: 老胡、哎，看在我们是老相识的面上，今儿个。我就给你老胡面。
17: 哎，多谢二娘。
11: 不过呢，这话又说回来了，这搜得着怎么办？ 搜不着又怎么办呢？
17: 搜不着当然更好了，大家皆大欢喜嘛。
11: 呸！

0: 这是吃灯草放虚屁，说的倒是轻巧，我们这儿可是开的生意，做的买卖，送往迎来要的是清白名声。您在我们这儿这里里外外这么一折腾，知道的说你们是例行公事，这不知道的呢还以为我们这个店到底怎么了呢？你说这还让不让我们做生意了？
1: 二娘啊，这个老胡呢也是公务在身，没办法，
2: 是
1: 他做不了主啊。
0: 得，今儿啊赶上老娘我高兴，就给你老胡个面子。老胡啊，我可跟你说呀，这也就是你，要是换了别的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硬装着胡子充小老样的兔崽子，老娘我呀还真不尿他那一壶呢。
1: 多谢二娘。哥几个，
3: 在
1: 进去看看。
4: 好，
5: 都给我搜仔细点。
0: 大家都给我听着，你们搜归搜，可是手脚得麻利点，到时候打坏了我店里的东西，哼，可别怪老娘我要讹你们。
6: 有没有搜到了没？
7: 搜过了，都没有。
8: 是啊，什么都没有。
6: 这楼上是什么东西啊？啊，
1: 没什么东西，就是杂七杂八的一些旧物件。
6: 哦，没什么东西。给我搬梯子上去看看。
0: 哟，我们家没事不爬墙，没梯子。
6: 没梯子，狗子，爬上去看看。
9: 哎呦，不行，我昨天扭腰了，我爬不上去啊，我。
8: 哎呦，我说你个狗子没用的东西，你烂泥糊不上墙，你。
9: 我这不是，
8: 我自己上。
1: 哎，你。
0: 哎呀，你操什么心呢？人家是官家的人，你要拦也拦不住。再说了，人家还是一个有功夫的人呢。
8: 哦，那你搜，
1: 等我搜到了。我堵上你这张嘴。
0: 你搜啊，我等。
1: 好，你就给我等着。
8: 你看看你这毛手毛脚的，这个不小心把人家酒都打洒了。来，起来吧。
0: 哎呀，没事儿没事儿。哎呀，关爷，你有没有伤着呀？您没伤着了那就好，要是把你摔出个不知好歹什么的，那我们可是赔不起的呀。再说了，你就是一条狗，那也是官家的狗。
8: 你怎么说话呢？
0: 爹，你冲我叫什么叫啊？我一个乡下妇人说话就是这么没轻没重的。您多多包涵。
8: 你们都别看热闹，这事搅和了，你们都跑不了。还不赶紧给我搜！
6: 哎，走！
8: 哎呦，
6: 行，
8: 哎呦喂！
0: 等等！
8: 这怎么着？
0: 我说这位官爷，我们家虽然只是穷家小户，可也是内外都有界的，你们家什么门风呢我管不着，可是我们家这女眷的住处也不是随随便便什么人都可以进进出出的。
8: 那你想怎么样？
0: 您是公家人，我一个乡下妇人能把您怎么着啊？可是啊，话已经说到这儿了，您要是在屋里搜出点什么东西，您的手里不是有王法吗？我可以跟您走。可是话又说回来了，你要是在这儿搜不出什么东西的话，那你要给我一个说法吧。
8: 那得等我搜完了再说。
0: 放屁！你说的倒是轻巧，你们家你娘房间能随随便便让人进吗？
8: 你这个人说话怎么不干不净的？
0: 我呸！你还配说什么干净不干净？给你点颜色，怎么着？你就敢开染房啊？你也不打听打听，我大树十字坡老孙家是随随便便什么人都能欺负的吗？小子，今儿

0: 我话给你撂这儿，你要是懂事儿的话呢，咱们好说好了。你要是跟我这儿装傻充愣、蹬鼻子上脸，那姑奶奶平生还就专门会调理像你这样的小兔崽子。
1: 你要在这儿跟我耍匪性
0: 哟，你少跟老娘比划，你那破铁片子，老娘什么没见过呀？哼。
2: 二娘，老夫老妻的这房间能看出啥名堂来啊？让他看，让他看啊！
3: 哎，是二娘啊，您也消消气儿。我们呢也是公事公办嘛，您高抬贵手，我们回去也好交差，是不是啊？
0: 那好吧，今天我就给足你们这个面子，走吧。哼。搜啊！老娘看着你们搜。
3: 别看我呀，这事儿可是您找的，那您不进去谁进去呀？
1: 你
0: 别磨磨蹭蹭的，

0: 不好了，不好了，太爷传话，叫你赶紧过去呢。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2: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1: 发现武松了没有？
0: 没有，
1: 快走！
0: 别老了，走走走，
1: 快快快！哎呀，我哎呀，哎
3: 呦，等等！怎么了？闹腾够了，说走就走啊？
1: 那你想怎么样？
3: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是规矩。
0: 规矩？我们没偿您什么呀？
3: 哟。你刚刚打碎的那些酒缸子，怎么现在不想认账呢？
1: 那你到底想怎么样嘛？
3: 少废话，赔钱。不讹你们，这是老娘刚刚托人从四川给我运来的上好老窖，本打算呢过年卖个好价钱，可是现在还没有开封就被你给打碎了。老娘自认倒霉，公道价，拿200两银子来。
4: 二百两，
5: 二娘，您看今天的事儿，这
3: 老胡啊，这事儿你就甭管了，不是有称爷的吗？老娘就是冲着他喊的。
1: 你这是敲诈公差，
3: 我今儿个就敲你了，怎么着？东西打坏了，你就打算拍屁股走人？天底下没这个道理。你不是手上有刀吗？拿出来跟老娘比试比试。
0: 干什么？
6: 想动武啊？
5: 哎，都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啊！都听我说啊，把身上的银子都掏出来，给二娘凑一凑。
1: 老胡子，这
5: 少废话，今天不都因为你吗？掏！
7: 你看，这是我的。
5: 二娘啊，今天呢多包涵，满打满算就这30多两。
3: 老胡啊，今天也就看在你的面子上啊。
5: 多谢二娘看得起我。牛三儿，我告诉你啊，今天这银子算是你借大家伙的，回去后立马还给大家伙，听到没有？
1: 老胡，你不能这样。
5: 少废话，我告诉你，再废话我把你一个人撂这儿，让二娘瞧瞧你信不信。看什么看，赶紧走。
7: 走走走走走。哎呦，
6: 老胡啊，哎，有空过来喝酒啊。
5: 好，张大哥别客气，有空来门口抽茶。
3: 慢走。
5: 慢走。
3: 跟老娘犯这股劲儿，老娘还偏不信这个邪呢。
8: 哎呀，你呀，这个暴脾气也不看看情势，五二兄弟还在楼上藏着呢，万一把他们给惹毛了，不就麻烦了？
3: 哎呦，这一闹腾起来，我还真忘了这个茬了。
8: 你看看，
3: 不行，我得去看看去。
8: 走，
3: 二弟。哎呦，当家的，咱二弟心怎么那么宽呢？
8: 什么呀？他是累的。
3: 哦，对对对对对对，当家的，别说了，让他歇着吧。
8: 好。哎呀，不是我不留五二兄弟，你看咱们这十字坡已经被衙门的人给盯上了，保不齐他们就会杀个回马枪，万一他们真杀过来，我们怎么办？
3: 杀回来怎么办？杀回来，老娘我就杀他个有来无回。我还真想造反呢，就是没个由头。
8: 你还是那个火爆脾气，你以为造反就一两句话就能造得起来了？
3: 哎呀，你这个大男人怎么那么唧唧歪歪的呀？我从来就没有见过像你这么肉的。
8: 不是啊，二娘，五二兄弟刚出了这么大一件事，他身体还没恢复呢，万一我们这么闹起来，他有个闪失，我们怎么向兄弟们交代啊？
3: 那你有什么办法？
8: 让五二兄弟走，不能留在这儿。
3: 走？上哪儿去啊？
8: 那个操刀鬼曹正上次来不是说了吗，花和尚鲁智深和青面兽杨志在青州二龙山待着呢，干脆把五二兄弟送到那儿去，一来 兄弟们有个照应，二来给鲁达兄弟添个帮手，是不是？
3: 你这不是屁话吗？纳尔龙山离孟州城有500多里呢，眼下你看这官府到处在捉拿我二弟，你让他怎么去啊？怎么去二龙山呢？
9: 大哥大姐，
3: 哎，二弟啊，你起来了，来来来，坐。
8: 哎，坐坐坐，
3: 坐坐坐坐。
9: 大哥大姐，你们刚才、
3: 我跟你二哥正在合计着你的事儿呢。
9: 大哥大姐，你们什么都不要说了，我都听见了。我这就走。
3: 哎，二弟，哎呀，坐吧。你别会错意了，我们不是这个意思啊。
8: 对对对对，我不是要撵你走啊。
9: 大哥大姐，你们的好意我都知道了，我真的不想再连累你们了，你们就让我走吧，反正我到哪里都好说。
3: 那怎么行呢？你这一个人我怎么能放心的下呢？现在啊，路上都是官兵，万一有个什么闪失的话，你这不是要了我的命吗？
8: 兄弟啊，干脆这样，你就在这儿养伤，哪儿都别去，万一衙门的人追上来，我们就跟他拼了，大不了上梁山落草。
9: 大哥，你们听我说，咱们这十字坡客栈的生意啊，千万不能丢。现在我的伤也好得差不多了，你们就让我一个人走吧。
3: 二弟呀，你就别说了，孙二娘的命啊，就是你捡回来的，你的命就是我的命。眼下官兵这么到处捉拿你，你说我岂能坐视不管啊？
9: 大姐，就当兄弟求你了。
8: 哎，兄弟啊，咱们也都别着急，再想一想，想想总会有办法的啊。

0: 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我送我二弟去二龙山。
1: 大姐，你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不好了！我家门口看见一个人鬼鬼祟祟的，扒成牲牛三儿，带着一个破草帽，跑进山上的树林里去了。
0: 二娘，我觉得牛三儿已经发现五儿兄弟了，肯定是去搬救兵去了。
1: 哼，牛三儿这条疯狗，老娘把他碎尸万段！
0: 我估计那些官兵早就来了，他们就躲在山下的树林里。哼，
1: 大哥大姐，你们先退后，一人做十，一人等。老头，把我的家伙拿下来，我一定要把他们碎尸万段。
2: 好。
0: 哎，二弟，等等，稍等。二头，把我的家伙也带来。哼，想到老娘这儿拿人，门儿都没有。
2: 好，
0: 走。
2: 哎，二娘，等等。
1: 哎呦，怎么了？
2: 二娘。 我倒是有个办法，能让五二兄弟瞒天过海，一路平安。
1: 你有什么办法？

0: 还记不记得去年来咱们十字坡的那个疯和尚？
1: 哪个疯和尚？
0: 就是那个叫什么铁脚头陀的那个，说是要去阳谷县找兄弟麻烦的那个。
1: 那个人，不是让我用神仙岛给做了吗？
0: 是做了呀。我是这么想的，他这个衣服呢，还有他那个啊戒刀，他的肚碟，都可以用一下。
1: 哎呦，当家的，这么好的主意，你怎么不早说呢？害得我跟我二弟啊，多费了那么多口舌。哎呦，真是糟。
2: 大姐，是什么主意啊？
1: 哎呀，跟我走，走。
2: 哦。
1: 牛三要是敢进来的话，一斧头就做了他。
3: 放心吧，二娘。
0: 弟兄们，走！
2: 快，跟上！
4: 弟兄们，太爷有令，抓住武松，赏银一万贯。
1: 哎，等等啊！带上这个。二弟啊，你看这身衣服如何啊？
2: 好，很合身。
1: 我就说吧，我二弟啊就应该是这样的装扮。等等，还有啊，你看这把刀怎么样？你试试。
2: 好刀。
1: 哦，还有，别急，来，戴上这个。

0: 二弟，怎么了？是说这个戴上去难看呢，哎，还是戴着难受啊？
1: 向王五二原也是大好男儿，父母精血所生，本想人生世间做一份轰轰烈烈的事业，也不辱没先人，可如今居然落得改装易行、改名换姓的下场。
0: 哎呀，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起来给大姐看看。来来来，站在这里让大姐好好的看一看啊。哟，你看这一身衣服啊，这上上下下左左右右，这么看上去啊，就是给我二弟量身定做的，说不定几年以后啊，你就成了行者武松了。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十年八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得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

0: 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缝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管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 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

0: 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得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

0: 就很有点费灵水。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刀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管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 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

0: 就欢迎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刀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刀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0: 爸爸妈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哪玩啊？
1: 爸爸带我们去乐山大佛玩。
0: 太棒了，我还想去峨眉山跟猴子一起玩。
1: 好呀，今天让你玩个尽兴，不过在景区游玩消防安全很重要，一个小小的烟头就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0: 知道了妈妈，我一定监督爸爸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
2: 哎，玩了一天终于到酒店了，你们知道这里需要注意什么吗？
0: 不知道。
2: 首先要找到安全出口，一般公共场所都有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上面标有安全出口的位置。其次要清楚灭火器材的位置，它们可以在紧急关头帮助我们灭火。
1: 除了酒店、商场、电影院、 KTV 等公共场所也是这样的哦。
0: 我记住了，今后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要注意。
3: 只是不知道我大姐和陆大哥他们怎么样了。
4: 二哥，要不现在给你派几个兄弟马上去追他们。
3: 不用了，我现在是戴罪之身，怎能擅自出狱。赵凯兄弟，你帮我去追查他们的下落吧。
5: 这是咱阳谷县三街六巷数千百姓为了武松给您呈上的万民折，请大人收来。
6: 你们说的是武松吧？不是定好后日开审吗？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头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行者无踪。
1: 哎，二弟啊，到了二龙山以后啊，你可要好生的待着，大姐把这里的事情忙完了，马上就过去看你。还有啊，你在那儿可要少喝闷酒，少惹些是非啊，你万一有个什么闪失的话，那大姐啊就要天塌下来了，知道吗？
0: 大姐别说了，你的心我明白，我只求你一件事情，你一定要答应我。
1: 哎呀，二弟有啥事儿，姐怎么可能不答应你呢？说吧说吧。
0: 我这回杀了那么多人，重案在身，此次一别，亡命天涯，生死难料，大姐以后就不要再找我了，和我大哥好好过日子，行吗？大姐就答应我吧。
1: 二弟，你走吧。
0: 你放开我，我一定要杀了那些狗贼。
1: 不行，你走，快走啊！
0: 大姐，
1: 如果你今天不走的话，我就死在你的面前。
0: 大姐，
1: 走啊！
0: 我这，
1: 走啊！走啊！

0: 二娘，当家的把二头三头叫过来。
1: 二头三头，来，
2: 老板娘。
0: 二头三头，二娘今天在这里谢谢你们了。看外面这形势啊，今天这帮狗杂碎是要跟我们拼命了。你们俩已经跟我很长时间了，我也不想连累你们，赶紧拿着银子逃生去吧。
1: 二头三头，给。
2: 当家的，我们不会走的。
1: 对，我也不走，不会走的。哎，好兄弟，看看外面。
0: 当家的，不好了，他们把这儿给包围了。
1: 好，准备火攻。
0: 快去！
1: 哎，好，走，走。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多胜，多胜！三爷，这算什么？小孩子过家家吗？咱们人多，杀吧！你懂个屁！那武松和孙二娘的武功厉害着呢，就咱们这几个人，天山打斗，肯定死光光。
3: 再这么耗下去，那武松肯定跑了。
0: 往哪儿跑？现在咱们三面合围，虎牢关的高捕头马上就到了，哼！ 到时候他们插翅难逃，把司令给我守好了。
1: 是。师父。

0: 你们这帮狗杂碎，有种的给老娘上啊！
1: 呀！快来！

你让！

0: 大哥，大姐，武松这次走，不知道何时再能相见。
1: 二弟啊，你先走一步，我和二娘还有点事，等办完了事，随后就去找你。
2: 二弟，你到了二龙山之后，一旦安顿好，就马上给我们捎个信儿来，省得我跟你大哥一直都惦记着你啊。
0: 好。大哥，大姐，小弟先走了。
2: 快起来。
1: 二弟啊，出门在外一定要小心，遇事千万不要鲁莽啊。

0: 二娘，走了。哎，这怎么了？啊？怎么了？有心事啊？我能有啥心事啊？ 这男愁低头叹，女愁手托腮。嘿，你还别说，我还从来没看到过你发愁的样子呢。嘿，这手啊，往这儿一托，嘿，还真挺有女人味儿啊。
1: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0: 啊，老娘现在烦着呢，
1: 别来惹老娘。
0: 嘿，你看您，这刚攒的女人。

0: 原味儿，这一口一老娘，一口一老娘，全没了。
1: 你要女人味儿啊？你要女人味儿，你就去孟州城那花街柳巷去找那些狐狸精去吧。
0: 哎哎，这可是你说的啊？那我走了啊。
1: 你敢？
0: 别动啊，别动，你别动，别动。哎，嘿嘿，
1: 什么东西啊？
0: 你转过来，你转过来，你转过来，我看看。哎，我看看。
1: 干什么呀你？你说我二弟这到底有没有到二龙山呢？天也凉了，也不知道他会不会着凉，真的是愁死我了。

0: 大事啊。
1: 阿弥陀佛。
0: 怎么又出门做法事啊？
1: 啊，是啊是啊，这不是刚做完吗？正准备回庙里去了。
0: 啊，那就赶紧回去吧，再一会儿啊天就黑了。哥几个给我查清点，别放过武松。
2: 是。
3: 高唐州
4: 离孟州已经很远了，
3: 既然这样那就先找个客栈住下吧。
4: 好，走。
3: 也不知道我二弟现在身在何处，能不能像我们一样吃上一顿安生饭。
5: 二娘，这个你就别操心了，五二兄弟啊不会吃亏的。
3: 我二弟他还不会吃亏呢，他一直都在吃，多管闲事，爱打抱不平的亏。再说了，赵龙山路途那么遥远，就以他的性格和脾气不惹点事儿才怪呢。怎么说我也放心不下呀。
5: 五二兄弟走的时候啊甚是匆忙，我们如今也不知道他下落何处，你这样不吃不喝也无济于事啊。再说了，五二兄弟吉人自有天相，说不定哪天我们就遇到他了。吃吧啊。
3: 吃不下。
6: 来阴天色现在何处？
5: 二娘，铁牛兄弟。
3: 哎
5: 哎，快快快！
3: 铁牛兄弟，
5: 快快快！
3: 铁牛兄弟，
5: 铁牛兄弟，铁牛兄弟，
4: 快点吧！
3: 等等，
5: 铁牛兄弟，
3: 兄弟，
6: 二娘，张大哥
3: 啊，
6: 这是小旋风柴进。
3: 你就是柴大官人呐？
7: 正是在下。
5: 哦，小旋风柴进，久闻大名啊。
3: 是啊是啊。
7: 我也是蔡元子，原来是二位江湖英雄，常听铁牛提起你们。
5: 你们二位这是要去哪儿啊？
6: 哦，我
7: 铁牛是这样，我有个叔叔叫柴皇城，就在这高唐州居住，仅被本州知府高廉的夫人兄弟应天西纳斯所欺辱，呕了一口气，卧病在床，恐怕已命不久矣。我叔叔无儿无女，特捎信来唤我。这不，铁牛兄正好在我庄上休养，就一起来走一走。
6: 你们不在那石子坡好好看店，来这儿干嘛？
5: 一言难尽呢。这不，五二兄弟在孟州城犯下了大案，本想呢来到石子坡让他多住几天，不想朝廷官兵追赶而来，我们只能把他送走了。二娘和我杀出重围，还死了几个兄弟，才到了这里。石子坡客栈，哈哈，没了。
7: 早闻五英雄大闹孟州，原来如此啊！啊，二位英雄若不嫌弃，先到我叔叔府上按下，咱们歇一下再去如何？
6: 对呀，二娘、张大哥，咱们也好长时间没见了，你快吃酒去吧。
3: 那就多谢柴大官人了。
5: 多谢，
7: 请请请，就在前面，走。
6: 行。
7: 师师，叔叔为何去得如此之快？
8: 说来话长啊，这里的知府高廉，他倚仗和朝廷高太尉是叔伯兄弟，在高唐州城胡作非为，他的七舅殷天赐看中咱家后花园那个亭子，带了一帮泼皮无赖要把我们家人全部都赶出去，你叔叔不答应，他就对你叔叔拳打脚踢，没有几天你叔叔他就……
7: 真是岂有此理，咱家有先朝太祖丹书铁券，诸人不得欺侮，他如何敢强夺我家住宅，让我家老小哪里去住？
8: 你叔叔也是这样子说的，可是这高廉他根本就不依。
7: 婶婶莫哭，那丹书铁券在家，我这就差人去取来。咱取得来，和阴天刺那厮在高堂上见个高低，为我叔叔报仇。
8: 侄儿啊，有高太尉在场哦，这大堂之上那阴天刺哪里容得下咱们，这官司恐怕
6: 娘的，这阴天刺毫无道理，跟他打个屁官司，他是在敢上门看爷爷板斧说话。
4: 天九兄弟休要慌了，听柴大官人的啊。
3: 婶婶你节哀吧，有我们在他们不敢欺负你的。
2: 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那阴天刺又来了。
6: 奶奶的，俺劈了他。
7: 铁牛，休得鲁莽，你若再用板斧休再跟我走，咱们去看看。
9: 你是什么人？可认得我？
7: 我是柴皇城亲侄柴进。你是哪儿来的无赖，敢在我家撒野？
9: 什么东西，我是本州知府的七舅，这宅院是我的，你想怎么着呀？
7: 你这无赖休得胡言，这宅院乃是我家祖产，我们龙子龙孙将有先朝太祖丹书铁券，看谁敢不敬。
9: 什么丹书铁券在何处？拿来给我看看。
7: 我正在差人去取，咱们公堂上理论，你现在还不快滚。
9: 想赶我走没门，小的们把棺材给我砸了，把那柴皇城抛尸街头。
4: 柴大官人，
9: 我是七舅，我告诉你，我
6: 爷爷让你欺行霸市。
7: 李逵手下死守。
6: 贼鸟死。
10: 主人命了，
5: 铁牛鲁莽，给柴大官人闯下这么大的祸，只是我们这一走，高廉那厮他会……
7: 放心吧，我有丹书铁券在手，晾在公堂之上，他也不敢把我怎么样。
5: 哦，
11: 老爷，
7: 铁牛，

0: 哥哥，俺不连累你。俺铁牛回梁山了。
1: 铁牛，快起来。时间不多了，走后门吧。
2: 告辞。
1: 告辞。

0: 铁牛兄弟啊，
1: 嗯，
0: 看刚才街上的情景，我觉得柴大官人他凶多吉少，要不这样吧，你啊还是快点上梁山吧。
1: 嗯，
2: 是啊，铁牛，你杀了高廉的七弟，柴大官人可能会有危险，你还是去搬救兵吧。嗯，
1: 好，那现在就上梁山招安公明哥哥。
2: 嗯，
1: 大哥，二娘，江湖险恶，俺看啊，你们还是随俺一起上梁山吧。
2: 哎呀，我本来我是，
0: 铁牛兄弟，你的好意呢，我心领了。我现在还要去找我五二兄弟呢，等找到五二兄弟，我再做打算。你张大哥愿意跟你去呢，你们俩就一起去吧。啊？
2: 哎，他要去找武松，我得去跟着他。你赶紧去吧。
1: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爱去不去。你们这两口子，一个朝东，一个朝西，俺前就走了。
2: 告辞！告辞告辞！二娘！二娘！二娘！
3: 大胆刁民，你究竟是何人，竟敢打死应天赐？
4: 小人系柴世忠嫡系子孙柴进，家有先朝太祖丹书铁卷，本在沧州居住，叔叔柴皇城病重，特来高唐州探视，不料叔叔病故，今停丧在家。那应天赐带了二三十人到我叔叔家，强夺我叔叔家宅，还将我叔叔一家老小赶出门外，不容我分说，还喝令殴打我叔叔家人。庄客李大出手相救，一时失手将其打死。
3: 李大在哪里啊？
4: 心慌逃走了。
3: 大胆柴进，他是你的庄客，你教唆庄客打死应天赐，又教唆案犯逃之夭夭，你还不从实招来，竟敢在这儿狡辩。来人呐，
5: 在，
3: 给我狠狠地打。
5: 是。
4: 慢着慢着，庄客失手打死人非干我事，我家有先朝丹书铁卷，你们岂敢对我用刑？
3: 铁卷？铁卷在哪儿？
4: 我已派人去取。
3: 什么铁卷？我怎么没见过啊？这分明是抗拒官府。来人呐，
5: 在。
3: 打。
5: 是。
6: 表妹，时辰还早，咱们逛逛再回去吧。
7: 出来的时候舅舅都吩咐过了，让咱们早点回去，说这世道不太平。
6: 哎呀，没事儿，这世道太平过吗？咱们呢就在这附近转转，没事的。
8: 滚开！滚开！滚
7: 开！表哥！表哥！
9: 这小妞不错呀。
10: 二当家的，您不是不好这口的吗？今儿怎么转性子了？莫非您要尝尝鲜？
9: 去一边去！佛爷怎么能坏了修行？下山时大当家不是说了吗？带几个妞回山，山上那几个残花败柳早就玩腻了。
4: 大王，求您放了我表妹吧！你们要多少钱？我们给啊！
9: 哟，小子，你艳福不浅呢、啊。她是你媳妇儿，告诉你，也不缺钱。
1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2: 领到了，领到了，
1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4: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

0: 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2: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2: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 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0: 物质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2: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3: 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2: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

0: 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腕间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2: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腕间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腕间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2: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 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0: 物质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2: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3: 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2: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软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区？

0: 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1: 他于硝烟之中点燃火种，
2: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
1: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2: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1: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
3: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杀！
1: 就在湖北卫视九个档口。
4: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5: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告诉你，也不缺钱，缺人。
1: 哎，就是啊，
2: 就大王开恩，大王开恩呐，
0: 开恩。行啊，小白脸，要不你跟俺们上山，山上的兄弟还挺有好你这口的。兄弟们，放了一姑娘，
3: 带小子走。
2: 不，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
0: 事儿就摆在这儿了，要么你去，要么他去。
2: 金亮，要不你先跟大王回去吧，回头我和舅舅上山救你。
4: 表哥，你怎么能这样子呢？
0: 带走回山。
5: 走
2: 表妹。

0: 你不是来吃饭的吧？我不是来吃饭，那来这饭馆干什么呀？里边请。伙计，你这有啥好吃的，都端上来吧。
1: 你想吃什么？
0: 这口气还真不小啊！我想吃什么，你就能给我上什么，是不是啊？
2: 不不不不，不是那个意思，你不是刚出去，怎么一回来了？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头一次来到这里，什么刚出去又回来的？
1: 嗨，
0: 原来师傅不是武功岭上的。
1: 嗨，
0: 瞧你把我吓的！哎呀，等，您想吃什么？吃完了赶紧走，这地儿啊最近不大太平，千万别在这儿耽搁呀！
2: 好，那就先给我来一坛子好酒，两斤牛肉。等，您稍等啊。嗯。哎，来了，客官，您的酒肉来了。好。客官，您慢用。
0: 我先下去了。哎哎哎，年轻点，我可没得罪您的，您干嘛呀？对不住，您刚才跟我说这镇上最近不大太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您是个过路人，吃完喝完赶紧赶您的路，这事儿您千万可别打听，知道了您也管不起呀。活该这蜈蚣镇的人倒霉呀！
1: 哎，没事。
0: 你就跟我说说看吧。
2: 那我就跟您念叨念叨。咱们这儿啊叫蜈蚣镇，就是依着后山那蜈蚣岭而得名的，穷乡僻壤的，虽然不算怎么发达，可倒也是太平。可自从今年年初来了一僧一道，两个凶神以后啊，咱这蜈蚣镇可是倒了大霉了呀。
1: 一僧一道，
2: 那和尚也是您这样的头陀打扮。
3: 人称一二头陀，使得一副冰铁禅杖，很是了得。那道士更是个狠角色，名叫无谦，江湖人称飞天蜈蚣啊！
4: 飞天蜈蚣，江湖上使得好双兵刃的是一道一僧。
3: 一道一僧，
4: 那个道人，江湖人称他飞天蜈蚣，姓吴，名谦。 他是江西三清县古松道人的亲传弟子，他使了一对交剑，此人心狠手辣，以后你要碰着他，要格外的小心。弟子记住了。客官，您认识他？
2: 啊，
1: 不认识。
2: 那倒是吴谦呐，专好女色，这近邻十里八乡的大姑娘、小媳妇啊，不少都被他掳到山上去给糟蹋了。这不，今儿个前晌，镇南吴家庄武员外的独生女儿，就被那李二头陀给抓走了。甭说，又是送给那飞天蜈蚣吴谦给糟蹋去了。您不是跟他们一伙的吧？
1: 嗯。
2: 不不不，您肯定跟他们不是一伙的。您这相貌堂堂的僧人，肯定是正经出家人。
1: 那李二头陀又怎么了？
2: 那李二头陀更不是人了。那李二头陀另有一号，专抢人家孩子。听说是用童子的元阳之气练功，隔三五天啊，就下山去抢一个五岁以下的孩子。弄到山上以后啊，就没见过他们回来。
1: 我听说，他把这些个孩子给煮了吃了。你说他娘的，这还叫人吗？对，那我问你，蜈蚣岭该怎么走啊？
2: 客官您，您这是？
1: 这出镇东，沿左边小路上山便是了。来，这个给你。
2: 哎呦，完了完了！

0: 这哪门子岗啊！真是晦气！这位大师傅，你这是？
1: 你们两个要活还是死啊？
2: 可按师傅您说的，谁不想活呀？不都说好死不如赖活着吗？
0: 再说了，都是出家人，虽说敬的不是一尊神，但是衣裳不亲，帽还亲的不是？就是，哎呀！少废话！如果你们要活的话，我问你们什么就答什么；要不然的话，就像这个一样，你们的骨头有没有这个硬啊？
2: 那可

0: 这一应，大师傅，您真是好功夫，您尽管问，我们知道的全都告诉您。
1: 那好，我问您，飞天蜈蚣吴谦和李二头陀到底在哪里啊？
0: 就那飞天蜈蚣，

0: 你的，
1: 一会儿再喝点。
2: 好好好，哎，
1: 要喝点才行。
2: 是。

0: 啊，怎么，兄弟，又来给大哥道喜啊？还过来陪我喝啊？
1: 你个畜生！

0: 你这和尚到底是什么人？
1: 你这个恶贯满盈的妖道，拿命来！

0: 你这和尚到底是谁？本道爷与你无冤无仇，你为何要跟本道爷过不去？山东武二，真是没想到啊！我飞天蜈蚣今日大喜的日子，景阳冈打虎好汉武松也前来给我祝贺啊！
1: 武进，你这个武林败类，玄门叛徒，我今天一定要为民除害！

0: 我这里家财万贯，愿尽数送给好汉，但求好汉饶我一命。
1: 到了这个地步，你还在想金银财宝，真是死有余辜。
0: 那你一起死吧！哎呀！

姑娘，你没事吧？姑娘，你冷静一点，是我。

0: 啊对，我怎么觉得有什么事情啊？三儿，你们到后边去看看。
1: 哎，
2: 英雄，金定，多谢英雄救命之恩。
3: 哎，姑娘，快起来。
2: 英雄，你手臂受伤了。疼吗？来，让金定给您包上。

0: 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 咋说嘛，你酒量还是不如我。
1: 哎，哪里哪里，赶紧再喝，我怎么不如你了？再多久我还能喝？
0: 你看你现在都不行了。
2: 快进去。
3: 各位大姐，快跟我走，走啊。
4: 好好好，
3: 快走走走，快。
5: 不好了，不好了，二当家的。
6: 二当家的
7: 怎么说？
6: 大当家的被宰了。
8: 抄家伙，
9: 快走，
10: 快点，
3: 英雄，你听到声音了吗？
2: 我听到了，你快点走吧。
3: 不，我要和你一起走。
2: 我自有办法，快。
3: 好。
2: 武松在此，哪个前来受死？
11: 走。
8: 给俺杀了他！
12: 吴英雄，久闻好汉大名，我看不如咱合伙共占着蜈蚣岭，尽享安乐，不知意下如何？
2: 我呸！把武松当成什么人物？怎么会和你这鼠辈同流合污？
12: 既然如此，无需多言，动手吧！
2: 你赢！

0: 乡亲们都出来呀、英雄为民除害，飞天吴国和李二头陀都完蛋了。
1: 金定，
2: 你是山东清河人，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3: 我自幼父母早亡，所以由哥哥抚养长大。去年哥哥就已经走了，
1: 看来也是个苦命人啊。哦，小老儿问得唐突了，请勿见怪。来，喝茶，喝茶。
4: 哟，今儿个是赶上什么喜事了？拍桌摆宴的，舅舅你也不跟子明招呼一声？
5: 老哥，再怎么说也是自家外甥，不能给客人看笑话了啊！就是，既然来了，也不夺他这双筷子。
4: 舅舅，这表妹被那头陀掠去，您可不能全怪我呀！你想，那恶僧武艺高强，我一介书生，就算是拼死拼活，也不过是白搭上一条性命，于事何补呢？
5: 就是，这和尚确实厉害。
1: 坐吧。
6: 哎，继续喝。
3: 老伯，
1: 这位是老夫的外甥，闲居在乡里，
4: 也不知好汉在哪座名山宝刹剃度出家，师承哪宗哪派呀、
3: 在下不，贫僧出家于少林寺，拜在智清长老的门下。
5: 原来是少林寺出家师傅啊，难怪武功如此了得啊。哎，敬佩敬佩啊。
7: 那是，要不然如何杀得了飞天蜈蚣和李二逃脱那两个恶贼啊？
4: 不知好汉平日修行何种法门，研习哪部经典呢？
3: 我出家十日不久，因而还未得到师傅传授正法，所以
1: 不说了不说了，来来来，咱们再敬好汉一杯茶。来来
6: 来来来来来。
1: 我说好汉啊，你也不必急于要走，昨天你在山上和两个恶贼拼斗了一夜，身上又带了伤，无论如何在舍下多住几日，等养好了伤再走吧。
3: 吴老伯，这使不得呀，我和朋友约好要在清风寨见面，如果误了日程的话，有失信用啊。
1: 哎，这没什么，信用固然重要，可谁也难保不出个意外，耽误个十天八天的。
3: 吴老伯，
1: 我看这事就这么定了。小老儿师长几岁，托大算你的长辈，你就听老夫的安排吧。来来来，喝茶喝茶。

0: 闺女，偷偷摸摸看啥呢？娘，您说什么呢？哎呀，真是个好后生，真可惜是个出家人，要不然呢？
1: 要不然怎么样？给娘做女婿倒是很不错的。娘，您说什么呢？
2: 我怎么越看着头陀松二，越觉着眼熟呢？
3: 何公子，甭管怎么说，人家是帮咱们这一代除了害，要念人家好啊。来来来，哎，不能喝茶，别管那么多了啊。不对，我想起来了，他是武松。
2: 老爷，
3: 我看这出家师傅。 八成有假，你怎么知道？今天在宴席上，子民问了他几个佛门的道理，可是他回答的全然不对路子。还有，出家人理当自称贫僧如何如何，哪有一口一个在下的？
0: 嗨，也没准人家出家日子还不长，还没习惯呢。
3: 哎，不然。
0: 我看他说话犹犹豫豫，神情有点闪忽，其中必有隐忧。你也别瞎猜了，江湖人士哪个没有难言之事啊？要不然谁愿意风餐露宿装穷呢？甭管怎么说，人家是救了咱闺女的命，咱要好好的报答人家。
3: 就怕是，哎，不说了。
0: 为了报答他对咱女儿的救命之恩，咱等他养好伤，多给他点银两，让他走人就是了。老爷，咱女儿好像有心事啊。哦，咱女儿好像看上那个小伙子了。哎，你别说呀，我在门缝后偷偷的看他，这小伙子呀，长得是仪表堂堂，还真是个人物。要是这个……
3: 想什么呢你？
0: 再怎么着，咱闺女也不能嫁给一个出家人吧？你不是说她这出家人是假的吗？即使她是真的，叫她还俗不就行了吗？你说是不是？咱女儿要是能嫁个好主啊，那混账外甥也就死了心了。
3: 你少给我提啊！哎。

0: 追的吗？是我。
1: 请进。对不起，打扰了，有些事想和你私下谈谈。
2: 吴老伯，我刚要去找您。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

0: 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4: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 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4: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1: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4: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 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

0: 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4: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

0: 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3: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
2: 爹，您算的可真准呢、啊！三天了，银子都没离开过英伯爵家的院子呢。
1: 哦，天助我也！
3: 现东平府发文判决如下：将武松发配到孟州牢城充军三年。
4: 多谢大人明鉴。
5: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6: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0: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9: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两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

0: 生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对不起，打扰了，有些事想和你私下谈谈。
1: 吴老伯，我刚要去找您，在下住在你家实在有诸多不便，所以我还是赶紧走，免得……
0: 哎，你想哪儿去了？绝非老夫撵你走。好汉，你救了我小女的性命，我们全家便是粉身碎骨也报答不尽啊。哎，你可千万别往别处想啊。
1: 老伯，这
0: 坐坐坐坐啊，咱们好好聊聊。嗯，好汉，你实话告诉我，你究竟是哪里人士，姓甚名谁？
1: 老伯，我这……
0: 我知道你有难言之隐，你不便说，我也不便强问。实不相瞒，老夫曾也是出仕朝廷，做过几年州县官的，现在年老还乡。不过小小之事，老夫自问还拖得住。你就踏踏实实在我们庄上，没人能怎么着你啊。
1: 那就谢谢老伯的美意了。不过我还是早点走的好。
0: 哎，不急不急，一切等养好了伤再说。

0: 武都头，
1: 你叫谁啊？
0: 叫您呢，您不就是武都头吗？
1: 你想干什么？
0: 我呢，就是想跟您交个朋友。
1: 你们家都是爬着墙交朋友的吗？
0: 我那舅舅和舅母对我有点小误会，我不方便见他们。武都头，您得便给我说说。
1: 对不起，那是你们家的事，我是外人，我管不着。
0: 我说都头，您是个明白人，别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呀。
1: 你想怎么样？
0: 我呢？那您怎么样啊？
1: 既然你不敢怎么着，那最好躲远点，管好你那张嘴。我杀了这么多人，不在乎再多杀条狗。
2: 英雄，
1: 哎，
2: 英雄，你刚才跟谁说话呢？
3: 没有啊。
2: 英雄，你看你真是一个不会说谎话的人，你的脸都红了。你的伤还没好呢，怎么又跑去舞刀弄枪的？你还真是一个不会心疼自己的人。
3: 习惯了，所以一闲着就难受啊。
2: 香草，哎，快点伺候英雄，把脸洗了。
3: 嗯。哎，别，我自个儿来。对了，吴老伯他昨晚睡得好吧？
2: 嗯，很好。他们俩一大早就跑到庙里去烧香去了。
3: 哦。
2: 他们说我能被救回来，都是靠菩萨保佑的，所以啊，一定要到庙里去烧香，还个愿，谢谢菩萨。
3: 那你怎么没有跟着去啊？
2: 他们把我留下来，让我照顾你。再说了，哪有客人在家，主人都跑出去的。
3: 我这是给你们家添了麻烦了。
2: 照顾你是应该的。英雄，快吃饭吧。
3: 这真不好意思啊。
2: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英雄，你为我们蜈蚣岭出了这么大的一个祸害，我们再怎么报答你，那都是应该的。来，英雄，快吃吧。
3: 好，
2: 再放饭就凉了。
4: 行迹已露，

0: 这武家庄是待不下去了，可是要走到哪儿去？天下之大，就没有我武松安身落脚之处，难不成真去二龙山落草？
1: 看来这好汉的确有些来路不明，昨夜我探访了一下，他吞吞吐吐，似有难言之隐，我也没好再追问。
2: 哎呀，这年头不是我说，眼下那朝廷上下蛇鼠一窝，弄得百姓民不聊生，谁还没有个冤呢？这孩子即便再有个什么不是，我想也无非是被逼无奈呀。哎，要不然你让我盘问盘问他，要是没什么大碍，咱金定不是有个依靠吗？不比你那个外甥强上百倍呀。
1: 你少跟我提他，不是看在我死去的老姐姐的面上，我还真懒得搭理他呢。这好汉啊，哎，只可惜他是个出家之人。
2: 那怕什么，让他还俗不就是了？我看他打打杀杀的，也不是什么正经念经的料。
1: 哎，要不我再跟他谈谈，不过今天天色已晚，明天再说吧。
2: 还没起更呢，还不晚，要不我和你一块儿去请他过来。
1: 那行啊，我们这就去请他。
2: 哎，
0: 不行，无论如何也得走，吴老员外一家待我不错，我不能给人家添麻烦。可是就这么一走了之吗？要不跟人家打个招呼吧。算了吧，让他们知道了肯定不放我走。不行啊，还是要招呼一声的。咱武松虽然是个粗人，但也不能失了礼数。
1: 好汉，你这是，你这是要走啊？好汉，快请，
0: 哎，
1: 请坐，请坐。
2: 来喝茶。这几天睡得还好，吃的也还顺口吧？
0: 多谢伯母惦记，很好，我能有幸得到贵府的热情款待，实在是过意不去啊。
2: 你救了小女一命，我们就是倾家荡产也还不尽啊。
0: 嗯，哎，
1: 没错，
0: 伯母，您这是哪里的话呀？让晚辈承受不起啊。
1: 哎呀，你俩就都不要客气了，进了一家门就是一家人呐。孩子，你昨天在席间说家里也没什么人了，你就拿我俩当成你的家人，把这里啊就当成你的家吧。
0: 请受我一拜。
1: 快快请起，快快请起。
0: 二老，我实在不能再隐瞒了，实不相瞒，我不叫松儿，其实我叫武松。
1: 你就是武松？
0: 正是。
2: 武松怎么了？你姓武，我们也姓武，五百年前咱们是一家人，一笔难写两个武啊。
1: 哎呀，你就别再唠叨了。
0: 吴老伯，想必你也知道了，我武松身负血海深仇，滔天巨案，极刑死罪，欲赦不赦，如何能有安居乐业，做安顺良民之相？在您这里，我怕会给你们带来杀身之祸。二老对我的恩德，武松莫齿难忘。你们的恩德，我来生再报，让我早些走吧。
2: 孩子，

0: 等等，英雄请留步。爹娘，女儿命苦，遭此劫难，幸亏得这位英雄大哥相救，才保住了贞洁和性命，得以两世为人。爹娘膝下就金定这么一个女儿，金定知道父母的养育之恩，但是金定也要报答英雄的救命之恩。今天我在爹娘面前立下誓言，英雄要走，金定不留英雄，但是从今天起，金定不再做嫁人的打算，今生守候在爹娘的身边。
1: 女儿，你
0: 英雄，你一日不还，金定一日不离开武家庄，金定会等英雄，一直等到等你到死。

0: 老爷，不好了，官兵来了！
1: 你们快上，这就是武松。
2: 子明，
3: 你这个吃里扒外的畜生！
4: 英雄，你快走，别管我们。
5: 我不能走，他们是冲着我来的。
4: 老爷，我跟你拼了！娘，何子明，我跟你势不两立。
1: 多多，不关我事。
4: 英雄，我爹我娘都死了，都是被这个贱人所害。
1: 饶命！
5: 别动！武松，放下刀，你会放开的，这不关他的事。放开他，兄弟们还真摆动不了你。快放下刀，要不然这姑娘的命可是你害的。
4: 英雄，你不能被他们抓走，你快点走啊！你别管我。
5: 武松，在下知道你是条好汉，断然不会滥杀无辜吧？把他给我抓起来！
3: 是是。
4: 英雄，今生与你无缘，只有等着来世了。金鼎先走一步。
3: 娘！

0: 好说着说着说着你就急了。
1: 哎哎，等一下。哎
0: 哎哎，我问你啊，这荒山野岭的你满身是血跑什么呀？
2: 能捡回条命就不错了，看你们两个越是好人越像饱餐活命，就绕道走吧。前面那家店住不得。
1: 为何住不得？
2: 黑店，那是家黑店，要不是我有后山收获的大把银两，我这命就回不来了。那是母夜叉夫妻开的黑店呐。
0: 你说什么？
1: 你说什么？母夜叉到底是什么名头？
2: 我你这婆娘放手啊。
0: 哎，你别怕啊，我娘子啊火气大，要不你陪我们去一趟，我把银子给你要回来。
2: 不，我不去，我要回家。我要我
1: 你到底是不是男人呢？不就是一个母夜叉吗？有什么了不起的？老娘我现在就去把那地给砸了。
2: 就你那肥婆娘足有300斤呢、啊、顶顶顶顶你仨告辞了。
0: 哎哎，我跟你说，改天来取银子啊。
2: 不要了不要了，那银子都归你了。
0: 这人银子都不要了。走。你看我们俩都出名了啊。
1: 哎，孙家客栈，这不是辱没了我的名声吗？不行，我得把它砸了。
0: 砸是砸不得，咱们得把这个名声给收回来。
1: 就凭你？
0: 娘子请。慢走慢走啊。
3: 好好好，
0: 下次再来啊。
1: 喂，
3: 哎呦，二位住店呢还是吃饭？
4: 两样都要，先上你们的招牌菜。
3: 好好，里边请里边请。猪肉炖粉条，女儿红上了。
1: 慢，猪肉炖粉条就不用上了，直接给我上猪头。
3: 猪头这个我们、那个、
1: 什么这个那个的，我说过了要猪头，要不然老娘我就砸了你这个店。
3: 我们掌柜啊，那个
5: 说过你多少次了，对不对？来的都是客，走的都是人，怎么能如此无礼呢？快招单去做，快去。
3: 是是是是。
5: 二位不好意思，小的不懂事，失敬失敬，稍等片刻，酒菜马上就好。二位先用茶。哎，
0: 好说好说哈，赶了一天的路肚子有点饿，赶紧上菜吧。
5: 是是是。
1: 这是茶吗？
5: 好茶，绝对好茶。
1: 那我怎么闻起来就像是猪尿？
5: 这怎么可能呢？这是前几日刚刚从一位茶商那儿买的上等的好茶呀。
1: 是吗？
5: 是啊。
1: 那你就先尝尝吧。
5: 你这婆娘怎么如此无礼啊？
0: 好了好了，让你上菜你就上，赶紧上菜，肚子饿了，火气大。
5: 是是是，
1: 快！
5: 娘子，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
6: 什么事？大惊小怪的！
5: 我跟你说，来者不善呐！
7: 去，不动声色，你先前面招呼着。
6: 快去呀、啊！
5: 好好好，快去！
6: 了，
5: 娘子，我跟你说啊，那婆娘带刀，非匪即盗，不是个善茬啊！我看这回咱俩算是遇上煞星了。
6: 真的吗？相公，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啊，说话呀！
5: 哎，不是这样，你先吓唬一下他们，如果不行的话，那就得这样。
6: 怎么样？
5: 哎。
6: 相公，你真行啊！
5: 这样，我先去前面看看，你在这儿等我。
6: 哎，去吧。真是的，老娘还没吃呢，先便宜了他们。哼。
5: 二位，猪头好了，慢用吧。
1: 喂。

0: 过来陪老娘喝几碗。
1: 哎呀，二位客官，这位正是当家的，人称母夜叉孙二娘是也。
2: 哦，那感情你就是菜园子张青喽？
1: 正是，正是。
0: 那有没有人肉包子？据说这老孙家专卖人肉包。
1: 这没有，这人肉包子倒是没有。
0: 真的没有还是假的没有？
1: 这
2: 哎，好了好了好了，你也别难为他们了啊，下去吧。
1: 是是是，二位慢用。
3: 二位客官，红口白牙可不能乱说话，我这十字坡威震四海，从来只杀畜生不杀人，怎么说话的你？
2: 好了好了，和气生财啊，明天一早我们还要赶路呢啊，拿酒去。
0: 哟，力拔千斤啊。
3: 小意思。刚出锅的，二位趁热享用吧，我后边还炖着肉呢，告辞。
2: 哎，不就是劫个财吗，又没杀人。哎，坐坐坐坐，来吃吃，哎，来坐，来吃啊。
1: 二位，就是这家了，委屈一碗。你看那边马棚都已经住满了。
0: 那不成，就这么来对付我们？如果实在没有房间的话，把你们自己的房间腾给我。
1: 这房间倒是有，但是不知道二位这住不住得起。
2: 给，够不够？
1: 小二，带二位楼上东市热水伺候。快去。
4: 好嘞，二位请跟我走。
5: 娘子，
6: 银子，
3: 银子，
5: 哎呦，就不知道吃啊。
4: 哎呀，
3: 妥了
4: 妥了，妥妥的，保准万无一失。
3: 相公，咱们要的是银子，可千万别搞出人命啊。
4: 哎呦，我说老婆子，我小诸葛这事儿干了不知道多少回了，你还能不相信我吗？
3: 信信，
4: 绝对不会失手的。
3: 相公啊，去看看他们睡了没有。
4: 对，看看去。
7: 二位，水打好了，你们洗洗早点歇着吧，我就不打扰了。
2: 走吧走吧走吧。
7: 好好好。二位啊，晚上门可要关好，这荒郊野外的，晚上要是遇上梁上君子或者飞贼强人什么的，丢了盘缠我们可不负责。
0: 关，老娘我闯荡江湖十几年了，还从来没有遇见过什么飞贼强人的，有种的让他们过来试试。
7: 哎呀，那好那好，你们休息，我走了。
2: 我说这两位挺有意思啊，一不杀人，二不劫财。哼，这真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0: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管他们搞什么鬼。时候不早了，睡吧。
3: 相公，睡了吗？
4: 睡了。万一等，
3: 那石头那么大，他们两个人怎么能举起来？门都没有，开工吧。
1: 娘子，我这手抖，
3: 我能费事干。

0: 哎呦喂，二位今晚睡得可好啊？
1: 哎呀，二位客官，这对不起了，这银子就归我们了。不过二位客官，如果能顶开这千斤重的石板天窗，嘿，这银子我们

0: 仅双手奉还，就连二位住店的这店钱我们也分文不取，明天天一亮二位就可以起身走人啊！
1: 俺孙二娘从不抢钱，这石头是天上下来的，也没个锁什么的，俺要是给你挪开挣的也是辛苦钱，得给多少呢？您二位商量商量啊。相公啊，
0: 哎，
1: 这天还早着呢，咱再回去睡会儿。
0: 哎，好，
1: 走
0: 走。
2: 妈，
0: 嗯，
2: 你们刚才说的话算数吗？
1: 当然算数了。
0: 算数，算数，
1: 算数。
2: 来，
3: 好。
1: 饶命啊！小的不敢了，小的再也不敢了。饶命，饶命！
3: 好了，好了，好了。我问你们，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1: 不知道，
4: 不认识。
2: 告诉你，我就是十字坡的孙二娘，他就是我相公蔡园子张青。
1: 大侠，大侠，大侠，大侠，饶命啊！饶命
3: 啊！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问你们。为什么在这荒山野岭的借着我们的名字在这儿打家劫舍的啊？
2: 说。
4: 实不相瞒，在下外号小诸葛，媳妇人称肥猪婆，我们俩之前是以卖艺为生，我耍猴，他扛重。本来我们小日子在德州城里过得是有滋有味的，可是
2: 说下去啊，后来呢？
1: 后来他去了赌场，输了房子，又把裤子输了，后来把我都输出去了。
3: 嗯，哎，我问你，既然他把你输了，那你怎么又折回来了？
4: 这要说嘛，这还是自家媳妇好，他一气之下就把那个赌场给砸了，还出手伤了几个打手。
2: 那赌场可不是什么好地方，是害人的地方，这事儿你干得好。
4: 那个赌场就是德州一个恶霸开的，他还勾结官府派人把我们俩都抓起来下到大牢，幸亏我媳妇儿有能耐，当晚就把牢门打破，把看守都打晕，然后把所有的囚犯都放了出去，我才趁乱逃出了城，然后从此浪迹江湖，顶着二位的名号在这混口饭吃，顺点小钱，但是从没干过伤害人的勾当啊。
1: 我们真没伤过人。
4: 是
2: 这么说，你们也是被逼无奈的。
4: 是是是。
2: 起来吧，起来吧。
4: 谢谢大侠。孙大侠，张大侠，你看我小诸葛辱没了您二位的名声，明天一早我们就离开这里，另谋出路。这客栈就算我们夫妻俩对二位的一点小小的愧疚吧。
1: 相公，
2: 来。不用了，这客栈还是你们的，以后啊挣过来的钱也是给你们的，不过呢从明天起这客栈我相公他来管，你们两个呢一个大厨一个伙计，要慢慢的把我这十字坡的名声给拾回来，知道了吗？不能再干那些坑蒙拐骗的事了。
1: 谢大侠，
4: 谢
1: 大侠，
4: 谢谢大侠，
1: 谢
4: 谢大侠，
1: 谢
4: 谢。
2: 好了好了好了，走吧。
1: 走。
5: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领到了，领到了，
7: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8: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5: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9: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

0: 起礼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0: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0: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Thank you.
0: 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0: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

0: 愉快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0: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0: 子君被杀了。
1: 谁杀的？是一个女人，我听到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2: 女人？

0: 孙二娘，孙二娘啊！
1: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2: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3: 以前眼睛视力很好，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的老花了，老花以后呢，就是看呢看不清楚，很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一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之类啊，分不清，看不清楚，必须戴眼镜。没有眼镜的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一点还可以，看远就不行，不方便，走路不能走。所以呢，想到超视力，哎，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一副镜，他们很专业的。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要方便多了，钓鱼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得清楚了，感觉就是好多了，视力很清楚。超视力确实还不错。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心情不好，出门散散心。哎，
1: 你不是要去二龙山找五二兄弟吧？这二龙山离这儿几百里地呢。哎，再说了，我们不是说好了吗？这过十来天我陪你去啊。大丈夫男子汉，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你之前不是答应过我了吗？ 要在这个十字坡好好的帮我把名声给挣回来。
0: 不是。

0: 怎么客人来了也不招呼啊？哎，这位客官，咱们今天不做生意，你到别家去看看吧。你们
1: 开着大门，为什么不做生意啊？
0: 开着门，我们等客人。
1: 难道我就不是客人吗？我会吃饱了不给银子呀？
0: 大和尚，我就明摆告诉你吧，今天呢，我们确实有事儿，你还到别处去吧。
1: 嗯，我大和尚。
2: 行走大江南北，我还是头一次看见要把客人往外轰的。
0: 哎，你这人怎么不听劝呢？我可是为你好啊！待会儿
2: 怎么了，
0: 狗三儿吵吵嚷嚷的。
2: 掌柜的，这和尚我告诉他了，我们今天不做生意，非要赖着不走。
1: 哦，这位大和尚，今天本店已经被一位体面的客官给包下来了。
2: 他吃他的，我吃我的，我又碍着他什么事情了？ 既然师傅非要在咱家吃饭，咱也不好硬把人往外赶吧。好在师傅是个出家人，到厨房做碗素面去。哼。

0: 你们这是打发要饭的叫花子呢？爷爷是出家人，可偏是要喝酒吃肉。爷爷我有的是银子。这位大和尚，既然这样，我就担点干系。酒呢，可以给您上点，都是自己家酿的土酒，怕不合尊口。这肉食实在是没有了，
1: 少啰嗦，有酒就给我上。
0: 狗三儿，赶紧给客人上酒。

0: 你们这是酒还是醋啊？
1: 早跟您说过，您不听，咱这酒啊就这个味儿，没办法，您就凑合喝吧。再说了，您一出家人，喝酒本来就不本分。
0: 爷爷，我就爱喝酒吃肉，你管得着吗？
1: 得得得得，您霸道，我惹不起你，您慢用，慢用啊。
2: 里边请，掌柜的二爷来了，哎，来来来来来，里边请啊，里边请，雅尖儿啊，来来来来来，二爷，哎，哎来来来，这边，哎，哎来来来，几位爷，专门给您准备的碧螺春呢。
0: 哎，殿下，你们是狗眼看人低吗？刚才你们还百般推脱我，没酒没肉的，整这么点猪食就想把我给打发走啊？现在不知哪儿冒出那些厮来，酒也有了，肉也有了，怎么是看我面善好欺负我是吧？我们这些酒肉也是别人托我们代做的，照这样的给爷爷来一份，快去！
2: 是是是，我这就去。哼，这是哪儿来的野狗啊？敢在这白虎镇撒野，今儿个还真碰上茬子了。呀！少爷，少爷，嘿，崔和尚，有两下子，有本事咱们出去练练，外边宽敞。走啊！哼。
0: 呀他！呀他！呀他！呀他！呀他！呀他！呀他！呀他！呀他！呀他！呀他！呀他！呀他！呀他！呀他！呀他！呀他！呀他！呀他！呀他！呀他！呀他！呀他！呀他！呀他！呀他！呀他！呀他！呀他！呀他！呀他！呀他！呀他！呀他！呀他！呀他！呀他！呀他！呀他！呀他！呀他！呀他！呀他！呀他！呀他！呀他！呀他！呀他！呀他！呀他！呀他！呀他！呀他！呀他！呀他！呀他！呀他！呀他！呀他！呀他！呀他！呀他！呀他！呀他！呀他！呀他！呀他！呀他！呀他！呀他！呀他！呀他！呀他！呀他！呀他！呀他！呀他！呀他！呀他！呀他！呀他！呀他！呀他！呀他！呀他！呀他！呀他！呀他！呀他！呀他！呀他！呀他！呀他！呀他！呀他
1: 算你有本事，有种的你别走，你等着呀，走。哎，慢用啊。
0: 好酒。

Yeah!

0: 我也，哎，这位兄弟，这个前面闹闹哄哄的，在干什么？
1: 咱们二爷抓了个闹事的和尚，那厮啊死活硬赖，大爷说要给他做缸呢。
0: 做缸？哎，做什么缸？哎，
1: 这是咱们爷爷拾到人的手段。
2: 你他娘的不能少说几句啊！我这压着可不好受着呢。师爷，你有兴致呀，到前面看热闹去。我们哥俩在赶紧走了。好，前面还等着呢。
3: 坐缸，和尚，
2: 放开我，老实点！你放开！
3: 走，你走，住手！公明哥哥，
2: 兄弟，怎么是你呀？哥哥，
3: 兄弟，哥哥，你可想死小弟了。
2: 哥哥。
3: 哎呀，兄弟啊，你这身行者打扮，义兄真的认不出来了。来，快走，快走。哥哥，你怎么会在这里啊？哎，一言难尽呐。来，你们两个过来。我跟你们说，你们平日想他盼他，今日到了跟前，你们却如此的待他，还做什么缸？亏你们想得出来。为师平日教你们的，都就着酒肉，吃到肚子里去了。
4: 不是师傅，是他先。
3: 好了，还不给客人赔礼道歉。
4: 不是师傅，您就是要打要罚，也得让我们知道这好汉是谁呀、啊。<笑>好，兄弟啊，你自己跟他们说，你是谁？嗯，
3: 在下武松。
4: 武松，
3: 对，就是我常跟你们说的，景阳冈打虎英雄武松武二郎。
4: 哎呀，武二哥，真是打虎英雄武二哥呀！小弟真是瞎眼又瞎心，得罪了兄长，真是该死。兄弟，快快请进。哎，
5: 贤弟啊，哎，这是愚兄教下的两个不成器的徒弟，今天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你，你大人大量，别跟他们一般见识。
4: 怎么会？我们不打不相识，兄弟也有不是之处啊。
5: 二哥在上，小弟嘴拙，啥也别说了，要打要罚，您可着劲儿来。
6: 二哥，什么也别说了，到这儿就是到家了。小的们，备酒给武二哥接风。好嘞，
5: 兄弟，请。
6: 哥哥，请。<笑>为武松兄弟远道而来，干一杯！
5: 干干干干！
6: 二哥，您这一路杀得痛快，我是没赶上。
5: 我要是赶上了，一定跟着您痛痛快快的干上一场。
7: 老二，
6: 就凭您那三脚猫的功夫，想跟我武二兄弟比，真是狂妄。
5: 师傅教训的是啊，我说二哥，照我看啊，您就别走了，就留在孔家庄吧。我们哥俩侍奉您，养着您。咱这孔家庄是背靠白虎山，一路险山恶水，谅那些狗官也不敢过来找您的麻烦。
6: 对，
5: 他要是敢来，让我孔二爷也会会他，过一把杀人的瘾。
3: 老二。 这杀人是好玩的吗？兄弟啊，你这一年这一番际遇，真是骇人听闻呐！如今朝廷奸臣当道，民不聊生，多少豪杰义士，空有报国之志，却无处伸张，反遭奸人的迫害，真是令人痛惜呀！
4: 哥哥，既然这样，我们干嘛还给那狗朝廷，当他个什么顺民呢？哥哥，您以前不是告诉过我？ 朝盖朝廷王他们，笑聚水泊梁山，又招兵买马，对抗朝廷，干脆我们就反了吧。哥哥，你看，眼下赵家天下败坏，到处都是贪官污吏，老百姓没了活路，想当顺民，又如何能够啊？早晚都是要反，干脆反了算了吧。
3: 哎，你们兄弟看看，我这。

0: 五二兄弟要起来造反，你们意下如何呀？
1: 哥哥，你们这是……
2: 哎呀，师父，你就别卖关子了。没看到五二哥铁了心的要反吗？直接说了，岂不更痛快吗？
0: 嗯，
2: 五二哥啊，那既然师父都点头了，我就实话告诉你吧。我师父啊，已经入伙梁山了。他这次下山来，主要的目的是寻找李逵，然后啊，拉我们兄弟一起上山入伙。
3: 公明哥哥，您真的反了吗？
0: 反了，真的反了。现在不反，更待何时？兄弟啊，这一年来真是难为你了。要是当初为兄阻止你回乡寻兄，或许能躲过这一系列的劫难。都是于兄照顾得不周啊。
1: 不是有句话常说，豺狼当道，走哪条路你都会撞上。谁生来不想安居乐业的生活，过安生日子？可眼下的世道，的确不是个做良民的世道啊。
0: 如今奸臣当道，陈昏主案，官逼民反是形势所迫，山林孝聚剑走偏锋替天行道也是所有豪杰义士们平生所愿。既然反了，要做就要做成就霸业的大事。
1: 若真反了的话，真的能干成哥哥所说的成就霸业的大事吗？
0: 能，只要我们努力，我们就一定能做成。兄弟下一步如何打算呢？
1: 兄弟本想和哥哥上梁山，但此前我和张青夫妇约定好了在二龙山见面，找到花和尚鲁大哥和青面兽杨志共举大义。现在哥哥反了，兄弟更该去一趟，到时候拉上他们两个一起投奔哥哥如何？
0: 好，这才是我的好兄弟。兄弟请。路途遥远，一路保重。到了二龙山安顿下来以后，切记一定要给于兄捎个信。
1: 好了，哥哥你放心吧，你也要多保重啊。
0: 这些东西是略表一下心意，你拿着吧。
1: 哥哥，那我就收下了。哥哥，二位兄弟，山不转水转，咱兄弟还是有机会相见的。那武松就先走了。
0: 兄弟一路保重。
1: 保重。
4: 来，小二，来，队长。
5: 好嘞，客官您慢走。
4: 来，师太。
6: 哎呦，二娘姐姐，哎，你怎么在这儿啊？我张青大哥呢？
7: 你大哥他还在猴头山，我这一路下来啊，都已经好几天了。哎，你放着那好好的孟州城不待，跑这儿来干嘛呀？
6: 哎呀，姐姐，你这是折煞小弟呀。
8: 大江奔流，极目楚天。这里山水为魂，灵秀天成，长江自此辽阔，千里横贯西东。三峡雄奇险峻，风雷激荡，武当仙山问道，天地逍遥。恩施峡谷，壁立千仞，神农秘境，云海茫茫。一路追风，江豚逐浪，金猴运动，万类自由。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薪火昭昭，为楚有才，与斯为盛，屈子行营，上下求索，昭君出塞，大义家邦。

0: 地生传文明之火，时针即一道大成，赤壁惊涛三分天下，星汉首义时有共和，黄麻起义星火燎原，28年红旗不倒，八旗会议力挽狂澜，枪杆夺权为革命定向，楚腔汉韵唱人间百态，白云黄鹤啼千古诗楼，古弦风骨铸红色基因，敢为人先是时代担当，这里落自天元，得中独厚，千湖之省，自古鱼米之乡，武昌鱼鲜香四海，小龙虾红遍天下，3000年炉火不息，辉映青铜文明，大码头千帆竞发，万商云聚，汉阳造五字头挺起工业脊梁，万里长江第一桥，三峡大坝当今世界书，花湖机场破通全球，高铁之网纵横九州，黄金水道通江达海，中欧班列山海朝夕，东风制造焕新，光新平端网赋能崛起，新兴产业拔节生长，未来赛道蓄力跃升，九省通衢的千古盛名正化作产业集聚的时代势能，这里开放创新，追光逐浪，134所高校筑科教高地，90余位院士领星汉辉煌，200万在校大学生旭日初升，青春激昂，一心智驾，1000互联，量子6G，脑机接口，向心而行，向高而攀，9派春潮起，4海知音来，同执千秋笔，共上逐梦台。正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一张蓝图绘到底，不断推动支点建设取得新突破，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这里是湖北。
1: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儿。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我的眼睛吧是咋的呢？看远也不行，看近也不清楚，写字啊、打电脑啊都看不太清楚。我以前就是说，配一副老花镜。又配了一副近视镜，所以说得两副来回换，办公室放一个，出去也要带一副，然后呢你要是在路上或者是在外面，这要看近的，你包包里要装一副，你自己包包里要带一副。所以说呢，我就是到超市里配了这个眼镜以后吧，特别体会到，就是说解决了我这个大脑难问题，就一副眼镜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我现在上班打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很方便我。超市里因为我们总到这来啊，我觉得他那个工作那个就是很负责任，跟你验光啊，跟你反复的推敲啊，尤其到都跟你配眼镜的时候，就是他们成

0: 绪吧非常到位，对我们这些顾客也很热心，工作上呢也做得还比较到位吧，所以说我呢就是因为体会得好，我们老公也陪我一起来了，也备了衣服。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

0: 生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1: 现在万一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2: 以血肉之躯筑钢铁长城，
3: 我们只为了人民而战。
2: 看他用生命张扬忠诚，
4: 杀！
2: 就在湖北卫视九个档口。
5: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0: 水润荆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
1: 鱼炸鲜，25年专注玉米汁，真有机，真富硒，真好喝。有机玉米汁喝鱼炸鲜，富硒玉米汁喝鱼炸鲜，懂玉米汁的喝鱼炸鲜。
2: 大家好，今天我省略显阴沉，鄂西大部地区还出现了小雨。从明天开始，鄂西又会经历新一轮降雨，小雨出没，十堰有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最高气温鄂西北21到26度，其他地区20到31度。后天鄂西南中的大雨，局地暴雨，鄂西北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阵雨。大后天鄂西南中的大雨，单点暴雨，鄂西北小的中雨，其他地区小雨。农事提醒：小麦药剂半种。湖北省农业农村厅替您收看城水报。武汉阴天见多云，22到29摄氏度。宜昌阴天有阵雨，22到28度。襄阳阵雨，20到25度。恩施阵雨转中雨，23到30度。十堰中雨，20到22度。荆州阴天，23到29度。荆门阴天有阵雨，21到28度。随州阴天有阵雨，22到27度。孝感阴天，23到28度。咸宁多云，22到30度。鄂州多云，23到30度。黄石多云，23到30度。黄冈多云，23到30度。天门阴天，23到28度。潜江阴天，23到28度。仙桃阴天，23到28度。神农架阵雨转中雨，17到22度。新疆阿克苏多云见晴，14到27度。第一师阿拉尔市晴见多云，13到28度。西藏山南多云，9到22度。中国工商银行湖北省分行感谢您关注天气。
3: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4: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5: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6: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7: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3: 戴上这个眼镜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一个全国连锁的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知音湖北逐梦孝感，今天距湖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开幕还剩21天。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关志欧率湖北省党政代表团赴新疆学习考察；
1: 本台推出系列报道《鄂新同心共谱新篇》，今天来看湖北精准对接阿克苏资源禀赋，推进两地产业协作发展；
0: 共建长江文明共谱时代新篇，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今晚启幕。
1: 双节临近，记者探访景区沉浸式演绎 AI 消费体验新场景。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9月16号至18号，省委书记关志欧率湖北省党政代表团赴新疆学习考察，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学习新疆工作经验，调研对口援疆工作，共同开启对口支援与交流合作新篇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利、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出席有关活动。
2: 18号下午，湖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在乌鲁木齐举行。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感谢湖北对新疆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举全国之力支援新疆建设发展，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体现了中华民族一家亲。湖北省长期以来倾力推进援疆工作，为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作出重要贡献，充分展现了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政治担当。新疆将深入落实第十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部署，认真学习借鉴湖北先进经验，加强新鄂合作对接，不断提升对口援疆综合效益，深化两地交往交流交融，加强青少年交流和文旅合作，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加深入人心，加强现代化工、农产品加工、园区共建等合作，促进产业共赢发展，畅通商贸物流通道，高质量运行中欧班列，携手开拓中亚和欧洲市场，加大教育、医疗等组团式援疆力度，持续改善民生，让各族群众更多感受到对口援疆带来的福祉。关志欧代表省委省政府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长期以来给予湖北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统筹推进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取得显著成就，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湖北将认真学习新疆矢志发展、富民兴。

0: 边的先进理念，稳边固边筑牢屏障的强烈担当，艰苦创业勇毅拼搏的奋斗精神，扛牢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政治责任，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我们将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立足鄂新两地优势，加强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对外开放等领域对接，持续拓展合作空间，促进协同高质量发展，深化教育援疆、医疗援疆、就业援疆，实施一批暖人心、惠民生的项目，持续增进人民群众福祉，广泛开展结亲结对、文化交流互鉴等活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持续筑牢民族团结根基，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湖北更大力量。我省选派的第十批援疆干部人才已于今年五月抵达阿克苏地区和兵团第一师，目前对口支援各项工作有序推进。两省区领导一同来到湖北省援疆工作前方指挥部，看望慰问援疆干部人才代表。关志欧向大家致以亲切问候和崇高敬意，希望大家强化政治担当，传承弘扬湖阳精神、兵团精神，与当地干部群众互学互鉴，并肩奋斗，推动援疆工作取得新的更大成绩。学习考察期间，代表团来到阿克苏丰庆源农民专业合作社、沙雅县努尔巴格乡振兴村、新疆兴发化工有限公司，深入了解产业援疆进展情况。关志欧勉励企业继续扎根新疆、服务新疆，要求相关部门更大力度组织疆品入鄂，助力新疆特色优质农产品卖全国、销全球，更好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在沙雅县沙彦州新河县伊奇艾日克镇加一村，代表团实地调研荒漠治理、文旅融合和乡村振兴有关情况。关志欧希望鄂新两地充分挖掘文旅资源，共同开发精品线路和文创产品，推动双向交流走深走实。在塔里木大学、沙雅县第二中学、阿克苏地区第二人民医院和库沙新拜产业园医院项目建设工地，代表团详细了解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情况。关志欧与我省援疆教师、医生亲切交流，勉励大家为当地百姓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积极做好业务传帮带，助力受援地教育医疗事业高质量发展。代表团还参观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阿克苏地区城市规划展览馆、阿拉尔市359旅屯垦纪念馆，深入了解自治区和兵团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感悟蕴含其中的伟大精神，增强做好援疆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湖北省领导何良钧、胡亚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领导玉苏府江麦麦提、哈丹卡宾、李刚、穆和亚提、加尔穆哈买提、薛斌等分别参加有关活动。
1: 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湖北省对口支援地由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调整至阿克苏地区和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今年五月，湖北省第十批270名援疆干部人才肩负使命，从博尔塔拉转战天山南路，开启为期3年的对口支援新征程。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鄂新同心共谱新篇》。今天首先聚焦两地产业协作发展。湖北立足自身产业体系完备、科创资源富集的优势，精准对接阿克苏资源禀赋与发展需求，稳步推动当地产业提质增效，有序激活阿克苏本土资源价值。
0: 提到阿克苏，你会想到什么？很多人脱口而出的就是苹果。金秋九月，记者在阿克苏苹果核心产区红旗坡丰庆源看到果树郁郁葱葱，枝头的苹果即将迎来成熟期，下个月集中上市。
2: 光我们这儿的日照时数已经远远超出了苹果需求，一年400个小时，灌溉的是天山雪水，透过昼夜温差把糖分聚集在果核里边，形成一个美丽的花纹，那种冰糖心，这是我们阿克苏苹果独有的特色。我们的果子还没有成熟，已经给湖北有订单了。
0: 果子还没下树，订单已经到了。

0: 了。新疆红旗坡农牧投集团已经与湖北农发、湖北交投、湖北联投等多家省属重点国企达成战略合作，顺利进入湖北市场，累计销售100多吨，实现销售额60余万元。进入湖北市场只是故事的开始，依托亚洲最大货运枢纽机场鄂州花湖国际机场的资源优势，两地正积极对接合作，探索新疆采收、湖北集散、销往全球的流通模式，逐步做大农产品出疆市场通道。
1: 你可以看看我们的订单，这几乎是一天的量，上千份。依托湖北沅江的力量，不仅有湖北的订单进来，还有它辐射的地区订单也会往这边来。
2: 湖北的农业本身在做品牌、做渠道这方面是非常有优势的。现在把这些成熟的模式嫁接过来，它见效就会非常快。下一步重点是要考虑把相关的一些协议落地。浙江会帮我们把这个阿克苏的一些高端的优质这个果品啊，包括牛羊肉，可以快速的分拨到全国各地以及全球各地。
0: 坚持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两地合作正向多领域拓展。这里是全球规模最大的二甲基亚锋生产基地，它是湖北兴发集团在新疆投资的重点项目，也是鄂阿产业协作的标杆项目。高速运转的自动化生产线年产能达到50000吨，为当地工业产业升级注入强劲动能。
3: 我们新疆兴发累计实现销售收入还是34.8亿元，本地员工占有85%，带动了300多人本地就业。下一步规划投资6亿，规划6个项目，打造高端集群化绿化工基地。
0: 产业协作既重落地，更重谋远。在沙雅县，沅江工作队主动对接湖北国企，帮助培育可持续发展的阿克苏本土产业。在库沙新拜产业园，工作队立足园区定位，系统梳理谋划沅江项目20余个，初步搭建起规范化的沅江项目储备库，
4: 探索推行分片包保、结对帮扶的一个模式。2026年，援助的项目是18个，计划投资7580万元。
0: 在新河县嘉一村，恩施旅游集团正与新河县商量打造特色文旅的事儿。
5: 立足汉唐都护文化，天籁嘉一飞鱼底蕴，计划打造民俗体验、沙漠探秘等特色产品。依托湖北成熟的市场运营经验，激活当地厚重的文化资源。
0: 从整体布局的谋划到一个个具体项目的落地，湖北产业沅江的力度持续加码。今年以来，163家客商先后来到阿克苏考察，达成一批合作意向。同时，湖北拨付沅江专项资金3.79亿元，在阿克苏集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统筹实施沅江项目75个，覆盖产业升级、教育医疗、民生保障、文化交流等重点领域，
6: 紧贴民生需求，开展产业沅江、民生沅江、智力沅江、文化润江和项目建设工作，谋划落实一批产业沅链、补链、强链项目，既为湖北企业发展壮大提供重要原材料和广阔市场，也为阿克苏资源开发和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智力支持和产业支撑。
0: 18号至19号，省政协主席孙伟在孝感市调研科技创新、文体旅融合发展、茶产业链建设等工作，强调要认真落实省委12届12次全会部署要求，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深入推进文体旅融合发展，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要加快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着力提升产业竞争力，主动融入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总体布局，切实提升产业含锌量、含金量、含氯量，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加快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城市见效，加强历史文化资源保护研究和活化利用，持续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推动文体旅领域不同业态、不同场景联动赋能、共享流量，更好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省政协秘书长涂远超参加调研。
7: 今晚7点半，灵动长江舞台艺术精品展优秀剧目话剧《主角》将在湖北剧院上演，正式拉开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系列活动序幕。一副以共建长江文明、共谱时代新篇的文化画卷在荆楚大地铺展开来。我们的记者正在剧院现场来看刚刚发

0: 报道。
1: 我现在就是在湖北剧院的门口，大家看到啊，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启幕仪式的展牌已经搭好了。大家看这边，今天晚上的大戏主角的同款剧中的造型道具已经摆好了，待会儿观众朋友们来了之后啊，可以在这里拍照打卡留念。那今天晚上的主角呢，也是整个长江文化艺术季活动的开幕大戏，一定档呢也是受到了关注。那这部剧目前演员们准备的怎么样了？我们现在先去探访一下。老师您好。您好，打扰一下，我们是电视台的记者，我们想问一下，您是主角团队的演员吗？
2: 对对对，我是演员。
1: 哦，太好了。您在主角话剧当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2: 我上半场扮演的是当时省秦腔剧团的团长。
1: 单团长。
2: 对对对对对对，您看过是吧？
1: 对。
2: OK OK， 然后呢，后半场呢，我扮演的是易情娥的第二任丈夫施怀玉。
1: 这个角色其实在电视剧当中是没有的。
2: 对对对。
1: 更，所以咱们的话剧是更贴近于小说。
2: 是的。
3: 本次灵动长江舞台艺术精品展的开幕大剧《主角》，根据茅盾文学奖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讲述了秦腔名伶易情娥从一个11岁的放羊娃，到51岁成为秦腔皇后近半个世纪的奋斗命运和舞台生涯，反映了秦腔这个中国最古老的剧种在时代洪流中经历的兴衰沉浮。
1: 那除了话剧《主角》，在接下来的时间啊，也会有更多的好戏将陆续的登陆江城，为广大观众带来精彩的演出。今天我们也是请到了咱们灵动长江活动的相关负责人游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在接下来2个月的时间里，还有一些什么精彩内容。
4: 这次的灵动长江节目应该是精彩纷呈，无论是我们的三打白骨精，还是我们流量明星的九斤姑娘，以及央行版的如梦之梦，应该可以来说这些节目都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我们采取的是低票价惠民的方式，希望大家关注楚天票务网、湖北剧院公众平台以及大漫网等等，期待大家的关注。
5: 今天由湖北省人民政府、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同主办的长江高端智库对话2026在武汉举办，这是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对话长江学术交流的活动之一。
3: 本届论坛聚焦以武汉都市圈为中心推进长江中游城市群联动发展主题，围绕奋力打造创新策源高地，深入实施区域联动战略，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加快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创新长江文化时代表达等开展研讨对话。现场发布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指数、长江高端智库联盟年度研究报告和长江学倡议。数据显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指数达171.09，较2016年年均增长5.2%，形成下游引领、中游追赶、上游稳步发展的梯度格局。
6: 以武汉都市圈为中心，推动长江中游城市群联动发展，是湖北加快建成支点的重要的努力方向。而今年我们这个论坛的主题，也是具体聚焦到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发挥在长江中游城市群中的中心城市的作用。
3: 长江高端智库对话已成功举办5届。长江高端智库联盟年度研究报告显示，联盟多项成果纳入政策文件，落地治理实践，实现学术研究与流域治理深度融合。
7: 由过去分散研究到集中研究，全面推进，包括生态的、产业的、文化的、治理啊，使我们整个长江经济带都能够在高端智库联盟的这个治理支持下，得到更好、更快、更健康、更可持续的发展。
3: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鞠朝晖，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赵瑞，副省长陈平，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马水山，中国外文局副总编辑、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院长李雅芳出席活动。昨晚，长江文化艺术季首场主题灯光秀率先点亮江城，以江水为景，以光影作比，仅千栋楼宇幕墙同步亮起。长江文化艺术季、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等字样在楼宇间流转交织，龟山电视塔、长江二桥等地标建筑一并入画，街道、商圈、户外大屏同步换装，浓厚的文艺气息铺满江城。长江文化艺术季期间，

0: 每晚7点到10点，武汉两江四岸楼宇将被缤纷光影装点。最佳观赏点位于汉口江滩沿线、汉阳龟山电视塔周边、武昌中华路城市阳台等地。您还可以选择乘船夜游，沉浸式感受灯光秀与江景融合的浪漫氛围。
1: 共建传承文脉，艺术不设门槛。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将推出11项主体活动，全部面向社会公众开放。活动会一直持续到10月底，有哪些核心看点？一起来了解一下。
0: 先来看灵动长江舞台艺术精品展演，这是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重磅板块，抢不到的爆款剧目请到家门口。除了今晚上演的话剧主角，还有歌舞剧《猫神在故宫》、物剧《三打白骨精》将陆续登台。这三台大戏都是文华大奖获奖剧目，央华戏剧、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浙江小百花越剧院、俄罗斯芭蕾国家剧院等国内外名团轮番献艺，系列舞台演出会持续至10月底。艺术不设门槛，只等你推开门。美术爱好者可以去看看心向长江主题美术作品展，在270件绘画作品里感受长江生态之美与蓬勃发展活力，也能在210幅摄影作品里看遍长江大保护10周年成果，或者走进上亿长江主题书法展，品读笔墨间的大江气韵。喜欢历史文化的也有福了，璀璨长江文博系列展将联动武汉、黄石、宜昌、孝感、随州、天门6市的文博场馆，数百件珍贵出土文物集中亮相，让观众在文物中读懂长江文明的源远流长。还有家门口的文学周、阅读周、电影周、音乐潮会，能面对面与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作家交流，听名家讲座，观众还能免费欣赏超2000部的公益电影。这些精彩的文化大餐将全部面向社会公众开放，您可以通过长江云新闻平台获取更多资讯与购票渠道。
2: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湖北各地文旅活动持续升温。本周末，一批秋日文旅新玩法已经上新。首站，我们跟随记者走进宜都三峡千古情景区，一场沉浸式的三国穿越体验正在这里上演。
3: 沿着高速游湖北，我现在来到了湖北宜昌宜都的三峡千古情景区。接下来啊，就跟着我一起走进园区，解锁沉浸式的游玩体验，一起出发吧。哎呀，一进门就有红包拿，那接下来我得去好好消费一把。哎呦，前面就是桃园啊，正在演出，好热闹啊！别说，穿上道具往这儿一站，还真有一种一步穿越进故事里的感觉。顺着市井街往里走就是穿越街，我也去换个装备啊，感受一下。怎么样，我的这身装扮是不是很应景呢？园区 NPC 行走往来，时不时的和我们的游客进行互动，还有我们更精彩的就是街头的演绎，可以说每走一步就是一个网红的打卡点，我的手机根本就没有停下来啊。随着中秋和国庆双节来临，我们的景区呢也会升级更多的玩法。
4: 我们限定推出了祭火拜月大典，将有上100名的演员来实景演绎古老的祭祀仪式，呈现火秀、火扇等非遗的技艺，还增设了上100个 NPC 的互动点位，让大家能够随时随地的解锁互动剧情。
5: 我们依托宜都的两江交汇、银杏温泉等特色资源，每个月打造新场景。金秋季推出了在菊园里跑半程马拉松、乡村读书会，还有草坪音乐会，有100万的文旅消费券，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打通。
1: 今天，首家 AI 加人工智能消费体验中心在武商梦时代揭幕。未来之家究竟什么样？本台记者带您先睹为快。
6: 大家可以看到，今天的 AI 消费体验中心的人气还是非常的旺的。这里不仅有各色的人形机器人，还有琳琅满目的 AI 智能消费品。今天第一位消费者啊，就是一位83岁的老奶奶了，而且她购买就是一款人形机器人。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周奶奶，就您今天为什么选择下单这个机器人呢？
7: 我从春节的晚会上，我就喜欢上了这个产品。

0: 今天我终于得到了它，真是梦想成真。
1: 展会上既有湖北本土科技创新产品，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前沿人工智能消费品，可以说是把家搬进了商场。无论是客厅里的脑控赛车，卧室里的脑机接口睡眠仪，还是厨房里的炒菜机器人，户外的轮组机器狗，126款产品都可以现场体验下单。未来消费者还可以通过 AI 加直播云逛展。
2: 因为我们之前在全国各地都有做预订的活动，然后武汉用户预订量是最高的，所以我们就把首发放在了这里，比我们预期中多非常多。
1: 近日，人工智能加消费纳入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乐购湖北智享生活2026人工智能消费嘉年华同步启动， AI 消费政策红利加速释放。
3: 整个场景里面的所有的产品，我们是率先的获得了省里面的这个消费补贴，最高可以补到15%。
4: 把我们的人工智能加消费的文件呢落到消费场景，希望通过这个中心激发湖北新型消费潜力，为全省消费体制扩容注入新动能。
5: 省政协副主席王兴瑜17号率调研组赴咸宁市督办关于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督、提升群众安心消费指数的建议重点提案。王兴瑜强调，要突出安全监管工作重点，大力提升食品药品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1: 今年是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收官之年，湖北近日启动防风险、除隐患、保安全、护航两节一会专项行动，贯穿中秋、国庆等重要时段，行动将持续到今年12月底。行动期间将在全省开展重大隐患、动态清零、暗访督导、全域拉网等5大行动，实施20项任务，覆盖非煤矿山、石化工业、烟花爆竹等20个重点行业领域。省安委办还将组建工作专班，采取4部2职、明察暗访、随机抽查、突击检查等方式下沉一线，对工作落实不到位、推进滞后的，将进行通报、约谈、警示、曝光。
6: 省级领导包保示范引领，分层分级全程跟踪督办，对重大隐患突出、事故多发、整改不力的地区和行业，严格执行安全生产红黄牌管理和追责问责，倒逼责任落地。
7: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九州通衢的湖北。
8: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警惕粉尘爆炸，金属粉尘存放场所要保持干燥且通风良好，防止雨水侵入，避免粉尘爆炸事故发生。注意高温熔融金属作业安全，高温熔融金属喷溅影响区域严禁出现非生产性金属，强化入炉原料防水防潮检查，严防潮湿物料入炉引发喷爆，强化消防应急演练，针对性开展消防培训和演练，确保员工能掌握火灾报警、初期火灾扑救技巧及疏散逃生要领。
1: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黄河安澜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沿黄九省区牢固树立全流域一盘棋理念，上下联动，协同治水，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1: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湖南加快构建具有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我国制造业加快转型升级，持续向价值链高端攀升。
1: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
0: 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俄罗斯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
0: 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与美国达成协议。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横贯华夏大地的黄河是孕育中华文明的母亲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眼下，沿黄九省区牢固树立全流域一盘棋理念，上下联动，协同治水，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2: 初秋的黄河三角洲芦花摇动，每年都有数百万只候鸟来此越冬。过去这里只是它们南飞路上的歇脚地，今年监测人员捕捉到一个新变化，越来越多候鸟选择留下来。丹顶鹤、东方白鹳、黑嘴鸥、白鹤接连在此筑巢安家，曾经的候鸟驿站已成为重要的候鸟繁殖地。
3: 鸟儿是最挑环境的，它愿意来这里，愿意停留在这里，说明这里的生态越来越好了。
2: 生态之变源于思想之变、战略之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走遍黄河上中下游，三次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把保护黄河摆上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的高度，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黄河地跨沿黄九省区，生态治理牵一发而动全身。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统筹谋划，强调紧紧抓住水沙关系调节这个牛鼻子，明确持续完善黄河流域生态大保护、大协同格局。
4: 黄河是一个有机整体，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把协同摆在突出位置，强调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精准抓住了黄河复杂难治的根本症结，为全流域系统治理指明了方向。
2: 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协调，是黄河最为突出的矛盾。因此，实现黄河大保护、大治理，首要就是通过协同施策，重塑水沙平衡。陕西潼关是黄河流出黄土高原的最后一道关口。这两天，潼关水文站的新一代光电测沙仪持续在线采集泥沙数据。对比近十年来的数据，我们发现这里流过的每立方米黄河水中，泥沙含量从25.9公斤减少到了5.11公斤。那么，黄河的泥沙是如何减少的？黄土高原是黄河泥沙的主要来源地。如今，这里持续推进的三北防护林建设，让沟壑间长出绿色屏障。已建成的6.02万座淤地坝拦蓄泥沙107亿吨，减少了每年进入黄河的泥沙总量。而已经进入河道的泥沙，则依靠大国重器、小浪底、三门峡等水库群，通过塑造人造洪峰，借助水流动力将泥沙输送入海。近日，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正在进行联合排沙调度，多库协同发力，持续调节全流域水沙关系。
5: 现在黄河中游的古咸水利枢纽正在加快建设，未来它将和小浪底水库联合调度，相当于为黄河水沙调控再增添一个核心动力，进一步完善全流域水沙调控体系。
2: 协同治理既要统筹联动，也要因地制宜。黄河上中下游生态禀赋不同，因此保护治理的方法也各有侧重。在黄河源头，青海果洛3142名牧民放下牧鞭，持证上岗，从草原利用者变成生态管护员，守护中华水塔。在中游，陕西绥德新店沟试点绿证核算，把减沙增绿等治理成效变成可计量的数据，为后续生态补偿、交易、融资和考核提供依据。在下游，河南、山东创新建立横向生态补偿机制，两省在黄河跨省断面设定水质、水量等考核指标，并定期监测。上游保护得好，下游就按协议补偿上游。如果上游来水不达标，上游也要补偿下游。在此基础上，河南又先后与山西、陕西签订同类补偿协议。
6: 我们这套双向补偿机制，就是用经济杠杆把上下游绑到一条船上，不再是一个省份单打独斗，而是上下游共担责任，共享收益，真正体现黄河全流域协同治理的思路。
2: 十五五开局之年，科技让黄河协同治理迈入智慧化新阶段。在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已拥有了自己的数字分身、数字孪生黄河平台。每一项重大调度方案付诸实施前，都会先在数字空间开展模拟推演，为全流域协同治理提供坚实科学支撑。依托这套天空地水工一体化感知和数学模型系统，原型黄河、模型黄河和数字孪生黄河实现耦合联动，推动黄河治理从传统经验研判迈向仿真预演、科学决策的新阶段。
7: 牢牢把握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的战略要求，坚持全流域一盘棋，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优化配置能力。
2: 九曲黄河奔涌向东，亿万中华儿女正携手守护母亲河，让这条滋养民族的大河岁岁安澜、奔流不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生态根基。
1: 湖南是红军长征经过的15个省份之一，红军将士在此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如今，这片红色热土更续红色血脉，正以奋斗之姿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8: 1934年12月，在湖南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负责人召开紧急会议，放弃中央红军北上湘西的原定计划，转兵贵州。这就是著名的通道转兵。如今，这里每年有超过100万名游客前来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湖南是一方红色热土。1934年8月至1936年1月，中央红军等3支红军队伍相继转战湖南，足迹遍布9个市州、48个县市区，在三湘大地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为守护红色根脉，湖南先后出台《湖南省红色资源保护和利用条例》、《推进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激励一代代湖湘儿女

0: 接续奋斗，推动长征精神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1: 新时代的长征，当代大学生要把专业学好，到国家需要我们的地方去。
0: 时代变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南正稳步推进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装备等优势产业补链强链攻坚，推动现代石化、食品加工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构建具有湖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目前，湖南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达到五个，先进制造业占制造业比重50%以上。“十五五”期间，湖南将聚焦量子科技、前沿材料等未来产业，力争到2030年先进制造业整体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对湖南而言，新时代的长征就是要持续用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的高地。我们将推动更多湖南制造从内陆走向世界，让革命老区的发展层次更足，后劲更强。
3: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持续加快转型升级，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步伐提速，推动工业经济不断提质向新。
4: 这几天，消费电子行业迎来新机型的密集发布，拆解一部智能手机，多项高端制造获得新突破。自主研发的存储芯片首次在旗舰手机端商用，能耗更低，传输更快，柔性屏幕可以经受百万次反复折叠，依然保持完好。
5: 这样一块超薄玻璃呢，厚度只有头发丝的1/3，背后打通的是微米级的减膜技术、超精密的成型技术等11项核心技术，整个链条呢都实现了自主可控。
4: 一部小小的手机串联起从芯片、显示、精密结构到智能制造十几条产业链的协同迭代。今年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最新统计显示，8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超60%，成为拉动工业经济的核心力量。先进制造业的先进还体现在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走进深圳的这个智能制造基地，每天涌入的近3万台订单，90%为个性化定制，涉及超过70000种产品配置。
6: 智能排产系统能够统筹3亿颗物料的全局调度，支持不同机型零秒切换，从接到订单到发货，基本上24小时内可以完成。
4: 截至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5.6万多家基础级智能工厂，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过30%。制造业持续向高端攀升，不仅夯实国内工业经济底盘，也为出口注入强劲动能。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11.1%，连续5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其中，高端装备产品出口成为外贸增长的主要引擎。
7: 光伏组件、风电装备、高端机床、工业机器人等高技术产品已成为中国制造出海的全新名片，有效助力各国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绿色转型发展。
4: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平稳增长。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5.9%，主要是工业和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行等带动。企业所得税增长7.3%，主要是企业利润较快增长。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2.6%，主要是外贸进口较快增长。1至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15万亿元，同比增长1.2%，继续保持增长。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投资于人相关支出增长较快，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6.5%，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2%。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国家水网建设。1至8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6903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
4: 1至8月，全国共实施各类水利项目38万个。在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四川巴中清峪口水库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全速推进二期工程攻坚建设。目前已完成工程总量86%。
8: 目前大坝已浇筑至高程399.3米，还剩6米就能完工。我们将全力冲刺10月底完成大坝左岸混凝土浇筑的目标。
4: 1至8月，全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超过去年全年开工数量。在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先行开挖区内，北斗导航驱动的新能源重型卡车在工地穿梭，调配效率直接提升30%。预计本月底，先行开挖区开挖工作将全部完成。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加快推进的同时，保障粮食安全的灌区建设也在提速。宁夏青铜峡灌区现代化改造工程是全国两重标志性工程，目前正加紧施工。第一批建设项目将在10月底完成渠道砌护，保障今年冬灌顺利进行。
9: 我们将致力把青铜峡灌区打造成现代化生态灌区。工程建成后，不仅能够保护粮食安全，同时还能促进水资源节约利用。
4: 今年以来，水利投融资改革持续深化。1至8月，全国水利建设引入民间资本134.3亿元，同比增长80.1%。
3: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4: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市民防空警报。上海还在社区、产业园区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了防空疏散演练，广州也举行城市防空演习，超1300人参加。广西柳州军事博物园里，200多人同上国防教育实景课，武器装备、国防知识讲解，让同学们近距离感悟国防力量。连日来，江苏扬中开展国防人防知识进校园，通过知识科普、模拟体验、技能培训，增强青少年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湖北鹤峰师生走进营区，参与军事观摩体验，增强爱国强军意识。今晚8点档，国防公开课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首播。节目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讲述不同历史坐标、不同奋斗场景的国防故事。
10: 记者今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4: 大会介绍，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监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5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1: 目前呢，我国航天员单次驻留的时间呢，已经达到了210天，已经具备了半年以上长期驻留的保障能力。
4: 在生命保障系统方面，我国正致力于构建更先进、可持续的生命保障体系，逐步实现从物化再生生保向受控生态生保的技术跨越。用于载人登月任务的望雨登月服以轻量化、小型化、高安全可靠为目标，突破数十项关键技术，为月面复杂环境下的出舱活动提供坚实保障。在空间脑科学领域，已有一批国际首创的弱刺激脑机交互、群脑协同测试与调控设备入驻空间站。通过多批次航天员的在轨实验和试验操作，突破多个国际首次，陆续验证了新技术，获得了新发现。目前，航天医学中对特殊环境适应机制的研究，正在探索向民用医疗领域延伸。
12: 我们的空间站目前已经安全在轨运营5年，现在还有了人工智能的参与，我们的身体适应能力不断的在提升。作为航天员，我们的愿望就是能够在有限的太空驻留期间，能够尽量多的去完成实验，让科学家的梦想在太空实现。
4: 据介绍，地星3号卧床实验已于今年8月底结束。该实验通过模拟失重环境，研究人体生理变化，同步验证空间站1年期飞行失重生理效应防护与载人月球探测低变重力防护技术，为后续执行更长期飞行任务的航天员健康保障奠定基础。
3: 问渠哪得清如许，未有源头活水来。 800多年前南宋大儒

0: 朱熹在武夷山留下的这句诗，不仅道出了治学的真谛，更成为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生动注脚。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武夷山朱熹园。
1: 连接福建南平市高铁与武夷山国家公园的有轨电车朱子号今年正式开通。朱子是后人对南宋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朱熹的尊称。这列以朱子命名的文化主题列车就像一座移动书院，让游客还没走进景区就先闻书香。走进武夷山国家公园，九曲溪的清流在影屏风下蜿蜒，这里曾是朱熹讲学著书的武夷精舍，如今人们亲切地叫它朱熹园。
2: 大家知道的白鹿洞书院啊、岳麓书院啊、武夷山下的武夷精舍啊，都是他创办和修建的。创办书院就拓展了教学的范畴。
1: 朱熹祖籍江西婺源，在福建武夷山著书讲学近50载，他编订《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四书，并作四书章句集注，系统整理了儒学经典体系，将民本思想、格物之道等凝聚其中。朱熹认为，所谓致知在格物者，在及物而穷其理也，接触事物，穷究其理，这是他治学的根本方法。今天无论科学研究还是人文探索，依然需要这种实事求是、追根究底的精神。朱熹主张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在朱熹看来，为政就是为民，这份民本情怀不止于书斋论道，更见于乡野公行。南宋年间，福建发生洪灾，朱熹创立社仓制度，动员民间力量赈济乡邻。朱熹提出的社仓经营形式多样，作用于广袤农村，成功运行千年之久。
3: 朱熹的社仓能够结合民间的一些条件，开创性的去赈济乡里，怎么能够在平年我们去收集粮食，而且还有相应的经营，是朱熹做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贡献。
1: 朱熹解释礼仪分书哲学命题，认为万事万物各有其理，却又同出一源，就像月映万川，在多样性中蕴含着统一性。这一见解不仅影响了后世，更为解决当今世界文明冲突、促进全球文明互鉴提供了和而不同的方法论借鉴。在今日的朱熹园，一批批研学的少年来此诵读经典，感悟知行合一。
4: 以前我觉得朱子只是课本里的先贤，提醒我们要不断汲取新知，现在看来他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
1: 1999年，朱熹园所在的武夷山被列入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每年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和游客到此感悟中华文化。在当代，朱子文化正通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流润今朝。
5: 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在日本开幕，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现代5项、铁人3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20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10余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了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强化科技创新赋能、促进消费提质升级等7项重点任务，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1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记者从国家数据局和教育部了解到，我国推

出新举措，加快培养数字经济领域复合型人才，包括成立全国数字经济教学指导委员会，推动大模型等新技术工具融入课堂实训，为高校配套算力服务等。目前，全国已有超300所高校开设数字经济专业。国家网信办公布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

0: 发出抗议召会。无论日方有何种借口，无论部署期限与方式如何，均不得在其领土进行该导弹系统的前沿部署。扎哈罗娃强调，日本政府必须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包括涉及南千岛群岛的领土归属问题，并放弃其再军事化政策。扎哈罗娃本月一号曾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相关武器，包括以军事演习为借口进行部署，都会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对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8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过去一周，也门遭沙特约300次空袭。也门政府军同一天发布视频称，在马里卜省多个地点打击了胡塞武装目标。今天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传出爆炸声，当地居民收到防空警报。目前，沙特没有发布关于爆炸的更多信息。这是胡塞武装与沙特冲突升级以来，利雅得首次发布防空警报。另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已告知至少2家欧洲炼油客户，在沙特通往红海的关键输油管道遭袭后，下个月沙特阿美公司将不会向他们交付原油。知情人士称，相关决定适用所有欧洲买家。对此，沙特阿美公司拒绝予以置评。报道称，沙特原油供应缺位将加剧欧洲能源压力。沙特东西输油管道上周遭无人机袭击后被迫关闭，目前仍未恢复正常运转。通过这条输油管道，沙特可绕开霍尔木兹海峡，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红海沿岸的盐布港。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安理会18号举行维和行动辩论会，中国代表表示，维和行动的根本目的是为政治解决创造有利条件，要服务于明确的政治进程。安理会制定任务授权，应科学确定任务目标和优先事项，确保授权清晰、重点突出、务实可行。中方强调，中国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参与者，愿同各方一道，以全球治理倡议为指引，推动维和行动更加务实、高效、可持续。丹麦首相府18号称，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将与美国签署一项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方面强调，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美国方面则称，这份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提议讨论新的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草案和国防工业综合体发展计划，旨在使俄军队和其他强力机构能迅速有效地应对潜在外部威胁。普京表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国家主权的保障，是更新后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的优先发展方向。他说，北约已经在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开战做准备。普京强调，俄罗斯对欧洲国家没有任何侵略企图。据意大利卫生部门18号公布的数据，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650例西尼罗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一半。当地研究人员表示，由于气候变暖导致的高温有利于蚊虫繁殖，致使西尼罗病毒传染范围更广，且传播季延长。西尼罗病毒一般通过蚊虫叮咬传播给人类或其他哺乳动物，感染者会出现发烧、身体疼痛等症状。老人、慢性病患者感染后可能并发脑炎等神经系统疾病，甚至死亡。目前暂无针对该病毒的获批疫苗及特效药。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咳不停，谈不尽。
1: 为什么追我？
0: 止咳、化痰、消咽痛，咳不停，谈不尽，快用即知糖浆，太极即知糖浆。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2: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海皇上呢？
3: 当然，
2: 大仇未报啊！哦，
3: 怎么能死呢？
4: 丁伯兄，如果你信得过我梁威，咱们一起干，多则一年，少则五个月，我让你功成名就。
5: 我们潘团长最近几乎被那个新来的给架空了。
4: 你告诉袁绍刚，这件事情要保密。

0: 我听政委说有个姑娘看上你了，长啥样啊？
1: 这个老廖这张嘴，哎呀，真
0: 说说。
2: 不着急不着急。你怎么不着急呢？你对自己事怎么这么不上心呢？赶紧见呢。
1: 这不是不太好意思吗？那见了面我也不知道跟人说什么，我怕尴尬。
2: 你还不知道说啥？你训我的时候多能说啊，你就把这镜头跟那姑娘说，啪啪啪啪几下，那姑娘肯定跟你走。
1: 你跟我说说，你当时跟向群你们俩在一块儿，你们都聊点什么呀？
3: 我不用说呀，他主动的呀。有一次我上茅楼，他直接一脚把这个门踹开，就告诉李志谦，你
1: 吹牛吧你，我也得信呐。
0: 我看你们大哥，这个谈朋友啊，跟咱打仗是一个道理啊。你得胆儿大心细脸皮厚，你不见兔子你不能撒鹰啊。两个眼睛一对上，觉得有这意思，立马抓手。来，姑娘，跟我走吧。
1: 那我第一次见人家就抓人手了？
2: 你第一次不能抓，你第一次抓人家大嘴巴非呼你
0: 不说嘛？你得对上眼儿，等他眼睛往下。
2: 我现在跟你去。
1: 哎，别！你还有任务呢，你忙完回来再说啊。
0: 完成完任务
2: 啊，我带着老薛、春来在你后面拿一摞，敲锣打鼓。
1: 别！
2: 我这个袁大哥是盖世英雄，你这么英姿飒爽，到时候姑娘要全过来了。
1: 不行，
4: 袁大哥，你嫁我吧。
5: 哎，你好，请问这里是统一战线宣传处吗？
6: 是，找谁？
5: 你好，我叫邓向群，来联系宣传工作，特来报道。
6: 把你的手续给我。
5: 哎，
6: 放着吧，你可以先回去了。

0: 有什么工作安排我去做吗？
1: 暂时没有，你可以留个地址，有电话呢就留个电话，有工作会通知你的。
0: 我是从新四军来的，有非常多生动感人的前线的抗战故事，我想能不能开一个分享会，或者我写点文章发表到报纸上，鼓舞一下抗战将士们的士气。
1: 写写文章什么的倒是可以啊，还能挣点稿费什么的，分享会就没必要了，你讲了也没人听。这个宣传工作呢，主要就是走个形式，干久了你就知道了，先回吧。
0: 哎，
2: 这是送你的，我们家的天文卷。
3: 谢谢，
2: 不客气
3: 了，谢谢。
2: 这呀是送给你们的礼物，我们老家有名的天文卷。这两个颜色是我特地为你们二位选的。
4: 这卷也太漂亮了吧！要我说呀，它只适合锁在箱子里，哪舍得往身上戴呀？
2: 娟姐，这有什么不舍得的？快试试，披上看看。陈太太跟您的旗袍特别的配，是吗？
4: 配吗？姐妹们看看好看吗？你们每个人手里的都漂亮，我们要一块儿谢谢向荣。向荣啊，你有心了。
5: 是啊，向荣，得谢谢你给我们姐妹送这么好的礼物
2: 呀。别客气，这都是小礼物，我是要感谢陈长官还有何老师对我们家祖旺的关怀才是。
4: 向荣啊，你呀就别瞎操心了，你们祖旺踏实能干，将来呀一定前途无量。我跟陈太太也会为他多多美言的，对吧陈太太？
2: 谢谢干姐。谢谢陈太太。
6: 第二次交易在后天上，
7: 还是袁寿康带着粮食来，
6: 对，会拉更多的粮食过来。
7: 这样，你就跟袁尚康说，我们国军有来有往，上次是他先带着粮食来换武器，这次让他带着马车先拉武器。
6: 空车？
7: 空车。
6: 明白。
7: 让那个上尉千万记得，是潘祖旺交代让放行的。
8: 袁政委，让你拉着空车过来啊，就是想让您啊多装一些你想要的武器。
6: 好好好，我们国军现在也没什么战斗机会，
8: 军火库看管的也不严，我就自作主张。
6: 你刘营长国共合作的觉悟还是挺高的嘛。
8: 哪里哪里哪里，
9: 可以啊，
6: 随便问是吧？
9: 我都想要。先搬六零吧。
10: 太子，報告です。我々は破壊と攻撃を受け、短時間で山を越え、陳平町に近づくことができません。
11: 向こうは誰だ？
10: 新陽君です。
11: また奴らか！
12: 都会有这个大金枪了，太给劲了！
13: 我要谢谢袁大哥。大队长。
14: 什么？
13: 大队长。
14: 咋了？
13: 袁大哥。袁大哥。袁大哥出事了。
14: 袁大哥咋了？
13: 哎，你赶紧说呀，国民党那边来了个军官，说袁大哥 在他们军营被打死了。
14: 啥？
15: 李小青，谭祖旺，出来。李小星，潘祖旺，出来！

0: 你们干什么？一个个！
1: 潘祖光，放肆！军营重地，你们敢携带武器？把你的枪都给我缴了！
2: 是啊！
0: 我问你，潘祖望，
1: 把枪都放下！放下！
0: 干什么？把枪都放下！把枪放下！放下！现在是国共合作期间，出现任何问题，都已破坏国共统一战线对论处。

0: 惠军政委袁绍康和我军营长潘祖望相互串通，袁绍康携警卫来我军军火库盗取军火，还杀了我军一名警卫，被我撞破之后他还想开枪杀我灭口，被刘营长一枪击毙，留照片为证。
1: 你少在这胡编乱造，
2: 袁大哥跟你们说的好好的，用粮食换武器，之前就换过一次，这次怎么可能发生这么大的事儿？你要解释不清楚都得死人，
3: 今天不给一个交代都别想好。
4: 韩营长，我袁大哥说是你答应跟他换粮食的，请给我解释一下。
5: 换粮食的事我不知情，我知道你们需要武器支援，但我已经拒绝了，就更谈不上什么拿粮食换武器。事发当天我到现场，袁绍康已经中弹身亡。
6: 怎么回事？是谁开枪？
5: 袁政委，
6: 袁政委，是谁干的？是谁干的？怎么回事？
7: 还想问你是怎么回事？
8: 军火库撞地，竟然出现了共军的抢劫犯，被我们抓了现行，还敢反抗，打死了一个士兵，所有的一切都有照片为证。门口的守卫是接了你的命令放他们进来的。
5: 我的命令？
8: 潘祖望，虽然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但你的行为无疑是将国军的武器公然地送给共军。
6: 梁伟，你不要血口喷人，这件事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8: 抢劫友军的武器还闹出了三条人命，此次事件恶劣之极，我告诉你，我不是捂不住的，我会尽快将此事所有的经过写成报告，会交给上峰。
6: 上峰不会听你一面之词，这件事还没有查清楚，这里面还存在很多问题。
8: 到了，是我的问题还是你的问题？是国民党的问题还是共产党的问题？
6: 该是谁的问题就是谁的问题，这里如果有我潘祖望的责任，我绝不会推卸，但如果有人想栽赃嫁祸，我也绝不允许。
5: 他怎么进的军火库，又是怎么中弹的，我不清楚，还有待查证。
4: 但是刘廷锋说你知道这件事啊。
5: 刘廷锋？刘廷锋？刘廷锋人呢？
2: 韩营长，这件事情我跟你请示过，你是同意的，你忘了？
5: 你说什么？
2: 看门的守卫是可以作证的，他说是你让他把袁政委带到军营里来的。
5: 刘廷锋，
1: 就别在这儿演了，这就是你们吓的他。
3: 你们国民党没一个好东西，表面上说合作，背地里捅刀子，我要让你血债血偿。
4: 刘长官，您是当事人之一，可以给我交代一下吗？
2: 第一次粮食换军火换得很成功，可这一次我是真不知道，没人通知我呀。
9: 而且袁政委是拉着空车来的，
2: 没带粮食，

0: 没带粮食怎么叫交换呢？这不是抢劫吗？这是。
1: 我们新四军绝不会干这样的事儿。
2: 话可别说的那么绝对啊。此次事件恶劣至极，直接威胁到国共统一战线的相互信任，相关的政务已经提交给两军的相关领导，相信调查团很快就会下来调查了。
3: 查。
0: 我们等待调查团的结果。
3: 潘营长，袁大哥，我就先带回去了。好，尸体带不走，
0: 调查还没结束呢，尸检报告已经交到军部了，留人家尸体干什么？
4: 潘祖望，
0: 这个团到底听谁的呀？你现在的嫌疑很大。
4: 调查团下来之后，你最好少跟我掺和。你叫梁威对吧？嗯。我记得你，在天门监狱的时候，你就一直在跟红军作对，所以现在别拿破坏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来说事。
0: 好，
4: 袁大哥，我今天带回去。 我等待你们调查的结果，必须查出事件真相，否则的话，我拉你们所有人陪葬。

0: 子弹是直系心脏，一枪致命。所以说，这是一场有预谋的暗杀，对吗？
1: 这就是证据。我现在就把范祖望和梁梅叫回来。
2: 我也去。
1: 来，
2: 别打我！
1: 都冷静。
3: 现在冲动有用吗？我和老袁从参加革命开始，就是并肩作战的亲兄弟，十几年了，感情不比你们少。但是不管是栽赃还是陷害，他们手里面毕竟是有照片。如果这些照片成了保释，
1: 在刊登出去，那咱们就是有100张嘴，也是说不清了。一旦影响到国共抗日统一战线，这个责任谁也担不起。等耐下性子，等国民党方面给咱们一个明确的交代。
0: 陈大哥的话，先学好本事。
1: 学好本事才能报仇，对不对？小兔崽子，你不要命啊你！
4: 大家一定要全力支持大队长的工作，谁要是不配合，那就是跟我袁绍刚过不去，明白吗？

0: 心之中怎样一直融化，
1: 上等放上等放。
2: 你看看这个华冈写的好文章，大骂我们国民政府上梁不正下梁歪，这让我们国民政府的脸往哪儿搁？
3: 张冠希诺，您不必和这帮穷酸文人计较。
2: 你说说怎么个不计较法？一个新四军游击大队的政委死在你302团的军营里，这件事非同小可。
3: 这个

0: 不要怪我，治军无方，对手下管教不严，才出现了这样的事情。薛乔愿受责罚。
1: 你先不要着急认错和稀泥，其中原委还没有调查清楚呢，该是谁的责任就是谁的责任。
0: 是是。
1: 要是那个游击队政委真是有预谋的想盗取我国军武器，那我们肯定要向新四军方面讨个说法。
0: 是的。
1: 但此事要是子虚乌有，那你那两个爱徒就要出来给个合理的解释。
2: 国共合作时期，竟然发生了这么恶劣的事件，我痛心疾首啊！此次事件必须严查到底，防患此类事件再次的发生。诸位，民族大义当前，望诸位精诚团结，严格恪守军人的天职。
0: 其实这件事的结果已经很明了了。在此之前，游击队通过祖旺七妹婚宴邀请祖旺过去，并向他提出要借用我们的重装武器，祖旺以不合适为由拒绝了。他们这个游击队政委就贼心不死，偷入我们军火库实施盗窃抢劫，梁威是出于无奈才开枪将其击毙的。
1: 那照你这个说法，你那两个得意门生就一点责任没有了？
0: 责任当然有。第一，不该赴宴；第二，不该冲动开枪。说来说去还是我这个做老师的教导无方，我的责任最大。这样，我马上发报让他们当面来给您认错。您看，
1: 我理解你爱护学生的心情，但是现在事态严重，舆论对我们军队甚至国府都十分不利，所以我决定成立调查小组，到你们三里二团调查个清楚，拿出扎实的人证物证来，这事才能彻底结束。
0: 陈长官，这件事成立调查组，这是不是有点声势浩大了？
1: 一旦这件事情继续发酵，那就不是一个调查组能解决的了。
0: 哦，对对对对对，还是陈长官有远见。那这样，我马上通知二团，接待好调查。
1: 调查就是调查，不是接待，是交代。
0: 明白，明白，是交代。
3: 参谋，你要去哪儿？
4: 我出营转转，散散心。
3: 现在新四军肯定心怀恨意，你一个人出去不安全，我跟着你吧。
4: 不用，我就一个人安静的走走，谁也不要跟着我。
3: 志新哥，
5: 志新哥，
3: 潘祖旺去了袁大哥墓地，

0: 袁政委，你在天有令，请相信我潘祖昂，一定给你们游击队一个真相，也还你一个清白。调查结果怎么样了？目前为止，我只能说，这件事跟我没有关系。
1: 我知道跟你没关系，你办不出这么龌龊的事儿。
0: 我问的是你真凶调查结果怎么样了？
1: 事情已经上报给军部了，军部已经派人正在调查。现在唯一的证据只有照片。
0: 给你三天时间，你要是再查不出来的话，那就我查。
1: 你查？
0: 我查？
1: 你怎么查？
2: 接管你们三旅二团怎么查！
0: 李志新，你不要冲动。你真的要跟我们兵戎相见吗？
1: 兵戎相见咋了？记住，就给你三天时间，另外告诉你。
3: 我袁大哥周围的地方很大，你也可以先为你们团选个陪葬的好地方。
4: 走。
3: 庞子王回来了，什么事儿也没有，毛都没掉一个。
4: 这李世信可真够能忍的。

0: 巨人被烧了，潘子旺给他大哥报仇。这件事儿，潘从王一定会彻查的。我为什么敢凶？军营里人多眼杂，第一次交易的事儿就有很多人看见了。这次这件事儿，保不齐也会有人看见。查来查去，我是真怕查到咱们俩的手里。
1: 千万不能死啊！你要是死了，大长官麻烦可大了。
2: 铁公兄啊，沉住气。咱现在就把这件事情好好的捋一捋，让这个事儿经得起查。从哪里开始捋？从头开始捋。可还是怕有什么纰漏，搪塞不过去啊。
1: 搪塞不过去，
2: 那就。 斩草除根，找个机会把潘总杀了，让他永远的闭上嘴。只要他死了，这件事情就坐实了。到时候就说他是畏罪自杀，上边不会怎么样的。
1: 大家都是军人，这样互相残杀，会不会也太过分了？
2: 樊城就大事者，必须心狠手辣。咱们现在只能进不能退，退一步。
3: 就是万丈深渊，进则是进，陷前程。知道了。你当时请示了潘营长，是吗？
4: 是。我已经没有实权了，只是个营长，他怎么会来请示我呢？
2: 最开始，袁绍康找到你。 跟你说，想用粮食来换咱们的军功，你跟潘子旺请示，潘子旺并且同意了这次的交易。
4: 您在我心目中永远是我的团长，我知道你跟游击队走得近，所以找您请示肯定好说话。况且这件事情有助于统一战线，是好事儿。反正武器都是用来打日本人的。再说了。
3: 我们这儿正确良好，
4: 于是你和袁绍康进行了第一次的交易。后来你无意中又撞见他们来拉武器，你以为是第二次的交易，可是这一次，他并没有拉着粮食来。
2: 他说的都是假话，他从来没有找过我。况且我现在的权限在这件事情上根本做不了决定。
4: 正因为现在你已经没有这个权限了，所以你才会让游击队偷偷摸摸的过来偷武器。
3: 门口的守卫是潘子旺同意放行进来的，我的警卫可以作证，他亲口跟我说过，潘团长不让他跟任何人说这件事情。如果真像你说的是我干的，偌大的一个团，武器丢失了，部队上上下下早晚会知道，到时候一样可以告发我。你说过这是您的团。
4: 这个团上上下下，你都可以摆平，不会出任何纰漏。这个是你亲自说的。那你再说说，事情发生的时候，军火库里是什么情形啊？当时是这样的，我呢正在巡逻，当我巡逻到军火库的时候，我就碰到了袁绍康。 他带着一个警卫，而且带了一辆车，车是空的。我当时就纳闷了，这第二次交易用粮食换武器，怎么不跟我说一下呢？当时袁绍康就跟我说了，你们武器库这么多的好东西，这么多的好武器，不用可惜了，应该送给那些能用得上的部队。我当时一想，说的也有道理，反正都是打日本人嘛。 我就答应了，让他们先拉走10000双的3挺机枪。可谁知道他们竟然搬迫击炮，而且袁绍刚亲自上手搬。迫击炮是什么呀？我们团的重武器啊，怎么可以用粮食来换？我不让他们搬。袁绍刚跟我急了，非要搬走。我一看我拦不住啊，我就赶紧把警卫叫来了，顺道我也把梁团长叫来了。 梁团长来了之后带了一个照相机，他就把袁绍康和他警卫翻迫击炮给拍下来了。这袁绍康就不干了，一看罪证被拍下来了呀，这哪行啊，气急败坏，破口大骂，掏出枪就把我们的警卫兄弟给打死了。当他举枪瞄着梁团长，我一看不行啊，说时迟那时快，我掏出手枪就把袁绍康给打死了，顺带脚把他的警卫也打死了，差不多情况就是这样。
0: 还有两点您给我解释一下，袁绍康如果想要更多的武器的话，他完全可以拿更多的粮食来换，为什么要硬抢呢？我们都知道他们那边的部队不缺粮食。
4: 不想用粮食换了呗，人嘛都想占便宜，占完了还想占，尤其是新四军的这帮人。
0: 第二点，袁绍康不会不知道他现在身处国军二团的军营中，他如果冲着最高长官开枪的话，他能活着走出这个团吗？
4: 这你得去问袁绍康了。人嘛都有冲动的时候，您也冲动过。
0: 袁绍康跟你们正面对峙，他要掏枪射击，你先开枪打死了他，那按照这种情况下他应该是正面中枪，那为什么是后背中枪呢？
4: 这我就不知道了，子弹又不长眼睛，当时环境那么乱，我怎么可能知道谁跟我是正面谁跟我是背面呢？
1: 我有照片为证，现场的照片是直接的证据，人证物证充足。袁绍康和他的警卫带着配枪来到我军军火库，他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抢劫军火。照片上袁绍康和他警卫各搬一门迫击炮，这说明了什么？不是抢劫是什么？他们还打死了我军一名士兵，这名士兵也是战场上一线的战士，这件事情我还要找共军的游击队算账。
2: 梁团长说的对，照片是现场珍贵的第一手证据，相信我们调查组一定会把事件真相调查个水落石出。梁团长，您是事发现场仅存的两位目击证人之一，明天有没有时间我们再聊一下？
3: 明天上午我要按照上级的指令回重庆向上峰述职。
5: 最新指令，国共统一战线传来消息，国民党将领张自忠将军在与日军的激烈战斗中英勇阵亡。
6: 上级命令我们
5: 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抢回张将军的遗体，这项任务由我们大队和三旅二团共同承担，目的是吸引日军火力掩护黄维刚部的敢死队，把将军的遗体抢回来。指令上还提到了袁绍康身亡的事，只有八个字，团结一心共同抗敌。
7: 潘祖旺暂时恢复原职代理团长，梁威调回重庆配合调查。
2: 报告政委，我有个问题。
4: 讲。
2: 我想问，国民党的张自忠是烈士，那咱们新四军的袁绍康是不是？
8: 报告，
4: 袁大哥就牺牲在他们二团，现在让我们配合他们，
8: 窝囊！报告，我跟他们合作不了。
1: 只要是让我在战场上碰到潘祖旺，我怕我忍不住
8: 先把他给毙了。
2: 孔雨贤，他们压根也没想跟我们合作，表面上换武器，背地里捅刀子，现在还让我们跟他们二团合作，这事儿我们干不了，
8: 干不了。
2: 张自忠将军和袁政委
8: 同样都是抗日英雄，也同样都是中国人，我们英雄的遗体绝对不能落在鬼子手里给糟蹋了。
2: 道理就是这么简单，这不是在跟你们商量，这是命令。
1: 志信，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报告政委，我没看法。

0: 服从命运，而且我确实是发自肺腑的想完成这个任务。但是政委啊，我有一个前提，
1: 那个三旅二团必须把袁大哥怎么牺牲的调查报告
0: 先告诉我。
2: 同志们，张自忠将军身为国民党高级将领，能舍身忘死与日军决一死战，耗尽了最后一滴血，这是响当当的国家民族英雄。这比起那些贪污腐败尔虞我诈的国民党高官而言，简直就是天壤之别。张自忠将军当年丢掉了北平，很多人骂的是汉奸，所以张将军心里就一直憋着这口气，誓与日军血战到底，来洗刷自己的名誉。
3: 我们的袁政委此时也同样蒙受着不白之冤，
2: 所以我们能为了抢回英雄的遗体而战，相信这也是老袁希望看到的。军火库枪击案的真相我们一定会查出，老袁的仇也一定要报，张将军的遗体也必须要抢回，所以我们的思想一定要统一。这次任务不但要完成，而且要完成得漂亮，只有这样才能告慰老袁在天之灵。

0: 没事吧？今天感觉怎么样？缓过来点了。 吃过饼子，慢点，别噎上。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你现在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告诉我，我可以保护你的。你相信我。
1: 那天，刘鼎峰、刘营长找过我，
2: 到时候看我的手势，一有机会就把那个政委给我击毙了。
3: 这是梁团长下的命令啊！
2: 赶快留住手。
1: 我当时就站在最后锅外面，没过多一会儿吧，就看到共军拉武器的车过来了。这次共军的拉武器只来了两个人，
2: 那后来呢？
4: 政委，来少一个。<笑>哎呀，真是没想到啊！堂堂游击大队的政委，竟然能干出这么龌龊的事儿，来我们国军的军火库偷军火呀！哎，
5: 这位长官，
4: 可能你误会了。 我们之前已经跟贵军达成了合作协议，这次是物资交换，不是盗窃。
5: 而且刘营长可以作证。
4: 刘营长，解释一下。
6: 解释什么呀？你们跑我们这儿来偷武器，还让我们解释？开什么玩笑？
7: 你们啥意思啊？

0: 对面的共军政委，他什么都没说，他说你一定能给他做主。
1: 我梁长官，
2: 这次的交易还有副官薛小新可以作证，如果你们要调查，我们愿意积极配合，但如果你们污蔑我们是盗窃军火的匪贼，

0: 既然袁政委坚持说这是个误会，那咱们就一起调查一下。
1: 收起来。
0: 咱们出去再说吧。
2: 好。
3: 那最后呢？最后是谁放的枪？那你是怎么中枪的？
4: 是梁威开枪打的吗？
0: 潘祖王串通共军，放他们进来偷武器，被你无意中撞见，他们还敢反抗，打死了咱们一个士兵，你不得不开枪击毙了他和他的士兵，明白了吗？明白吗？
4: 明白。
5: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是谁开枪？
6: 袁政委，袁政委，是谁干的？是谁干的？怎么回事？
7: 我还想问你是怎么回事？
6: 军火库重地竟然出现了共军的抢劫犯，被我们抓了现行，还敢反抗，打死了一个士兵，所有的一切都有照片为证。
4: 梁威。

0: 如子！
1: 日头朝我们这个方向来了，
2: 红骑兵，
3: 上！
2: 通知各营，加一下火力，
3: 是。

0: 日寇又朝北边游击队方向去了。
1: 孟新兵，
2: 到！
1: 通知各营，加强火力，跟我狠狠打！

0: 咳不停，谈不尽。
1: 为什么追我？
0: 止咳、化痰、消咽痛，咳不停，谈不尽，快用即知糖浆，太极即知糖浆。玩具电池选黄红，持久耐用，安全稳定。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制果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毫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2: 军事法庭对梁威的审判，先暂时搁置。
3: 好。
2: 这种事儿放到台面上说，实在是丢人现眼。
3: 我看干脆这样，登报求药，广撒网。我这不相信，偌大一个湖北省，就找不到一款能治好李志信伤病的药。子弹伤到了他的神经，
4: 他怎么办？
0: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毫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5: 防范电器火灾，多与高湿易导致线路、插座、配电箱等受潮老化，引发漏电、打火、短路。及时排查电力线路设备隐患，严防潮湿短路引发大火。检查防雷设施，定期做好企业园区、厂区雷电防护设施的安全检测，确保防雷设施有效，雷雨天气避免户外作业。做好危化品防水防潮，警惕强降雨可能造成的危化品库房、存储场所雨水入侵发生事故。做好防水防潮，妥善保管。遇水发生化学反应，引发火灾、爆炸或产生有毒物质的危化品。
6: 看硝烟之中点燃火种，
7: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
6: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7: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6: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
8: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杀！
6: 就在湖北卫视九个档口。
0: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9: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0: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1: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0: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11: 好的。
0: 后浪奔涌，青春飞扬，名师传艺，托举梦想。48组梨园师徒合力登台，22个南北剧种集中亮相，共赏戏曲新生，见证传承力量。湖北卫视每周日晚21:30，戏码头后浪，好戏即将登场，精彩如约绽放。
12: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请严格遵守防溺水六不准：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无成人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严格遵守防溺水四不要，不要在没有家长陪同下私自下水游泳，不要在设置有警示标识的水域游泳，不要在没有安全保障的地方和野外水源游泳，不要在上下学途中和假期在水源周边戏水，远离陌生水域，无防护野外水域，守护自身。

0: 身生命安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一个新四军游击大队的政委死在你302团的军营里，这件事非同小可。
2: 主要怪我治军无方，对手下管教不严，才出现了这样的事情。
3: 你真的要跟我们兵戎相见吗？
4: 兵戎相见咋了？
5: 可汗时怕有什么纰漏，唐僧不过去啊。
4: 唐僧不过去，
5: 那就斩草除根。
6: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
7: 止咳、化痰、消咽痛，成人儿童都可用太极极之糖浆。
8: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6个核桃，6-6大顺。

0: 方卫刚的敢死队已经顺利抢回了张自忠将军的遗体，感谢贵军不计前嫌与我合力抗日。
1: 不用说这些客气话，只要是真心抗日的，我们都会拥护。但是，谁要敢再背后捅刀子，我们也绝不放过。
0: 这么说，我还是你姐夫？
1: 我跟向群结成婚了吗？
2: 石旭，
3: 袁大哥的事儿，我们能不能单独谈一谈？
2: 是，带人先回，我随后赶到。
4: 是，
2: 走。
0: 二连长，
5: 是，
0: 部队先撤退，我随后跟你们会合。
5: 是，所有人跟我走。
0: 换粮食的事，刘廷锋从来没有请示过我。能口的警卫也是在做假证。如果要是能给你们军火，结婚那天我就会答应你。
1: 他的鬼话我从来都不信。我现在只有一个疑问：他人为言轻，为啥敢污蔑你呢？
0: 污蔑暗杀这种事，刘廷锋一个人肯定不敢做。我怀疑幕后黑手是梁威，这样既可以暗地里破坏国共合作关系，又可以破坏你我的互信关系。 还可以拔掉我这颗眼中钉。有证据吗？现在只是我个人的推断。他们手脚非常干净，没留下任何证据。刘廷锋之所以这么做，肯定是梁威许给他什么好处。梁威非常聪明，把刘廷锋推在前面拿来当枪使，一旦出了什么事儿，他可以把自己撇得一干二净，全身而退。
6: 停车！如果潘祖旺此次立下大功，那么要为袁绍康冤定报的就会是你我。我是有人报的，你得罪了潘祖旺，定会遭到报复。
7: 你得为我指点迷津啊！
6: 杀了潘祖旺，嫁祸给李志兴。
7: 这是最干净的处理方式。只要潘祖旺死了，上面就会委任我为三旅二团的团长，到时候我就提拔你为副团长，甚至以后你来做这个三旅二团的团长。
8: 我回家有点事儿，你们先走吧。
9: 是，走。
10: 队长，李大队长，我可算找着您了。我有非常重要的情报向您汇报。
0: 什么情报？
11: 我回避一下。
10: 不用，李大队长，是关于袁大哥的。

0: 林志新，志新，你给我停住了！你给我停住了！
1: 少东家，你要是疼，就叫出来，不丢脸。
0: 老人一点都不疼，别废话，孩子。
2: 这次虽然咱们不是联合作战，但是成平桥一战，咱们也算是达成了默契。
3: 我希望这个默契，咱们可以一直保存下去。

0: 怎么样了？哎，大夫，怎么样了？你快说呀！
1: 伤势太重了，子弹伤到了神经。
2: 那你倒是给用药啊！
1: 已经用的是最好的药了，后边能不能醒过来，只能看命。
2: 什么叫看命啊？你到底行不行啊？你先让大哥醒过来再说。
1: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人醒了，但动不了了，变成个残疾人。
3: 袁大哥的死还没有查清楚，只是你哥为了救潘祖王，又伤成这样，这笔账必须得记在潘祖王头上。都是因为他们，要是知心哥醒过来，我就亲手杀了潘祖王。
2: 如果大哥要真变成残疾，我就把他们给端了，
3: 算我一个。
4: 都别说这些没有用的了，
3: 眼下当务之急是把大哥救过来。在这一点上，咱们都没有白大夫明白。
2: 那他倒是给治回来呀。
3: 我相信白大夫。
1: 看来你可千万要冷静，不能冲动。
3: 白大夫，我们听你的，你吩咐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
1: 你们三个光在这待着也没什么用，一点忙也帮不上。这样吧，我们轮流值班，你们三个先回去休息啊。
2: 要回去你们回去，我不回。
0: 我也不走，我要等志颖哥醒过来。
1: 你们什么忙也帮不上，坐着干什么呀？
3: 听白大夫的，听白大夫的，听白大夫的。春来，
0: 来，
3: 来，听白大夫的，听白大夫的。啊，进来，走，听白大夫的，走，白大夫。

0: 探长，我错了，我就不应该让袁政委去找刘霆锋，这事都赖我，要不是我这事不会闹成这样。
1: 不能怪你，现在已经这样了，当务之急是把人证物证和证言搞扎实，这样才能定梁伟的罪，一定要保护好那个警卫员，只有他才能证明袁大哥和我的清白。
0: 是。

0: 徐大哥，你要去哪儿？我出去走走。我陪你。不用。跟着我干啥呀？你是要去国民党的军营报仇是吧？
1: 谁跟你说我是要报仇的？你脸上都写着呢。我知道你咽不下这口气，那你像现在这样单枪匹马的杀过去，那你不成为第二个袁大哥了吗？你别说了。 就当没看见我。
0: 行，不让我陪你，那我就告诉廖政委。廖政委，
2: 你喊了。

哎，雪队长！哎呀，你真是我姑奶奶，我跟你回去还不行吗？

0: 详细的资料我已经上报给了长官部，但现在梁威人在重庆，他不会坐以待毙。咱们在外地，远离权力中心，非常被动。为了保险起见，必须做两手准备。小青，你亲自去一趟重庆，带着那个幸存的警卫员还有材料副本，记住了，一定要亲手交给长官部。
1: 是。
0: 记住，路上一定要保证那个警卫员的安全。
1: 是。
0: 把这封信交给你嫂子。
1: 是，团长。
2: 向群啊。
3: 哎，主管。
2: 这些呢是新发的材料，你看看。
3: 哦，这些材料我都看过了，通篇都是在宣传国民党军队的功绩，只是顺带提了几笔共产党的辅助工作，这和抗战前线的事实是不符的。
2: 不是跟你说过吗，不必那么认真。宣传嘛，不像到前线打仗啊，真刀真枪，我们宣传工作啊，就是在后方敲敲边鼓啦，吹吹喇叭啦。你只要不嫌骂政府、骂委员长的话就行。
3: 哎，主管，我前两天写的那两篇关于游击队的故事。
2: 哦，你不说我都忘了，写的不错。我已经交给主任了。
3: 哦，那我那两篇能不能用啊？
2: 你那两篇有好几天了吧，如果好的话呢，两三天就有回音，估计够呛。
4: 新四军游击大队政委被枪杀的事件调查的怎么样
5: 啊？潘祖旺报上的材料没有问题，梁威确实是刻意陷害了潘祖旺，而且制造了二团军火库的枪击案，给国共的合作造成了不必要的猜疑。
4: 这件事你想怎么处理？
5: 那要是按军纪国法，必须严惩，枪毙了他都不多。
4: 你的意思是说，把梁威送交军事法庭法办？
5: 那陈长官的意思呢？您想怎么处理梁威？
4: 梁威是在雪桥兄手下出的事，所以这件事还请雪桥兄定夺。
5: 这事儿呢，属实。雪桥官邸之危，无可辩驳。但梁威是长官您推荐给我的身边人，您不能不管呐。
4: 何长官，是把我也想拖上？
5: 长官，您误解了，梁威这件事是属下治病无方，罪责难逃。但是如果这件事处理不当，舆论要放大的话，那正像长官您说的，会影响到国民政府的公信力。
4: 说说你的想法。
5: 我是觉得，为了一个小小的游击队政委，影响了国民政府的公信力和国军的颜面，这实在太不值当。他新四军虽然是共产党的军队，但也拿着国军的编制和军饷啊，所以为了稳固统一战线，这件事能否低调处理啊？
4: 怎么个低调处理？
5: 现在抗日

0: 盖世正酣，吴军前线缺兵少将，不如让梁威到前线去打日本鬼子，带队立功，即使是拼命，那也是一命换一命啊。而且我一直认为梁威对抗日的决心应该是毋庸置疑的。长官示下。
1: 这样吧，军事法庭对梁威的审判先暂时搁置。
0: 好，
1: 这种事儿放到台面上说实在是丢人现眼，国军先给新四军方面发一份告慰函，洗清二团和潘祖霸的嫌疑，消除误会。
0: 这事儿我来办。
1: 至于这个梁威怎么处理，等这件事的风声过后再说。
0: 如此非常妥当，我让你去帮助潘祖昂，你为什么要干出这么龌龊的事情啊？今天要不是我给你求情，你现在在牢里都挨枪子了。你以为你偷偷的跑回重庆躲起来就没事了吗？现在是碍于舆论不好严肃处理你，但这笔账迟早是要算的。
2: 学生认为从长远来看，新四军的立场和我们完全不同，
3: 但赶走了日本人，国共迟早还是敌人，不如趁现在折他们一员大将，百益而无一害。
0: 你闭嘴吧。在我面前耍小聪明，你就是想把潘祖昂拉下来，让你晋升我祖。但我现在告诉你，晋升的事儿你就甭想了，回去等候处理。
4: 学生告辞。
0: 站长，记住，不要再给我添麻烦。
4: 学生，感谢老师的苦心。
5: 赵政委，这是此次枪击案调查报告副本，还没有经过上级的批复，按理说不能外泄，我自作主张把它交给你，也算给袁政委一个交代。对了，这是国军方面给李志新的告慰信，我给志新带了点补品，他怎么样了？我想看看他。
6: 感谢贵军对志新的关心，但是志新现在的情况不太好，不便于探望。
5: 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就跟我说，也算给志新一点弥补。
6: 还真有一事相求，志信至今高烧不退，该用的药都用了，对他不起作用，最好能找到特效药，不知道你能否帮忙找一找。
5: 好，我尽力而为。
7: 阿元，调查结果出来了，你的冤屈终于被洗清了，打了这么多年的仗，累了吧？你就在这好好的休息吧。你的信念一如钢。放心吧，你的工作我接过来了，我一定会带好队伍。的回响是信仰。在撞击前方，现在咱哥仨一块吃鸡蛋，还是那小狼崽子给包的。老袁啊，你在天有灵，保佑那狼崽子早点醒过，让他继续坚守革命岗位。 让他继续完成没完成的革命事业，
8: 在人间绽放。谁曾一无情，
6: 袁大哥，我们来在志敬哥送的路程，你在那边等着我们，等着我们这帮战友跟你相聚。
5: 袁大哥，一路走好。
7: 全体都有立正。

0: 梁长官好。
1: 打的什么？
0: 二团发来的电报，送给何长官。
1: 给我吧，我给他送过去。
0: 是。
2: 李志信生死未卜，需特效药治疗，望老师及各长官帮忙，阻挡。
3: 团长，何长官没有回信。你说会不会是何长官看到咱们的电报，但是视而不见？
4: 去给夫人发电。
3: 是。
5: 梁秘书，长官有要事，今天不回来了，改天再来吧。
1: 没关系，我就在这儿等。
6: 进来。国军三旅二团潘团长传来消息，说特效药可能还得再等一等。
4: 知道了。
7: 还等？就他最靠不住。
8: 也许他也有他的难处吧。
9: 我看干脆这样，登报求药，广撒网。
8: 我这不相信，偌大一个湖北省就找不到一款能治好李志信伤病的药。
3: 我同意登报。志信哥的事迹如果能够传出去，不就是对抗日统一战线最好的宣传吗？而且有利于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共同抗日。
7: 那我现在就去，我把所有的报社都跑一遍，只要能把大哥救回来，我怎么都行。
1: 怎么回事？
10: 梁秘书等了您一天一夜，怎么劝都不走。梁秘书，
1: 长官，方不方便跟你聊几句？
11: 进来吧。什么事儿？说吧。
1: 长官，我是您的老部下，在老长官面前我就不拐弯抹角有话直说了。我自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回国之后，就在您的麾下效命。那几年是我干得最舒心也最出成绩的几年。属下真的很怀念在您手下做事的那些时光。
11: 你是来找我叙旧的吗？
1: 长官，我这次找您是想申请调职，把我调到武汉前线抗日。我在这里做一个档案室的文员，我太憋屈了。
11: 你犯了那么大的错，能保留今天这个位置已经很关照了。何长官对你不错，人要学会知足。
1: 对于一个志在沙场的军人来说，在档案室里打杂是最大的耻辱。这就是何长官对我的照顾吗？那还不如让我上前线死在日本鬼子刺刀下来的痛快。
11: 看来你对何长官意见很大呀。
1: 在全中国，我只认您。

想当初，是您派我去何雪桥那里的，您的用意，属下非常明白。何长官，虽然看似很器重我，可我和他之间都明白，我是您的人。何长官多聪明啊，顺水推舟，利用我来牵制那个羽翼日渐丰满的叛族啊。 这件事情我已经多次向您汇报过了。说句实在话，我当这个棋子活的真是。

0: 的意思是，这些年我让你受了很多委屈。
1: 属下不敢，属下说这些话并没有抱怨的意思，属下想说的是，我在何长官那里已经是一个弃子了，再留下去毫无意义。属下想重回长官的麾下，让我去一线作战部队，哪怕当个连长，让我战死沙场，奋勇杀敌，一雪前耻。
0: 两位，你太过聪明，太过于有胆量，沙场并不适合你，你的府邸是办公室。
1: 卑职没明白你的意思。
0: 有没有在战场上给了你很多次杀敌立功的机会，但是你没有好好的把握，怨不得别人。现在为时已晚，多说无益。
1: 长官，长官，您能不能看在我曾经那么多年为您鞍前马后的份上，对我放开一面？
0: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随令不从。你要是连这个再不懂，我就直接送你去学校回回炉。
1: 明白，属下明白了，叨扰长官了，告辞。
2: 其实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你可以上交给他。
1: 好，那我先上交了。
3: 你是向群姐姐吗？
2: 啊，我是。
4: 太好了，你给我们讲讲游击队的故事吧。
5: 到我们学校来。
3: 先到我们学校来。
4: 要
3: 不您说，我记着。
6: 哎，
4: 记下来，
6: 我
4: 记下来。
6: 一个一个来，啊，他刚才这样乱哄哄的，啊，向群同志是怎么能听清楚啊？
2: 主任，这是怎么回事啊？
6: 啊，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圈子家居，啊，这都是他的同学们。你上次写的关于游击队的战斗故事写的是非常真实感人，我看了以后都是几次落泪啊，所以就带回家给孩子们看看，也让他受受教育。没想到啊，家驹看了以后也是非常的感动，就把这篇文章就传给了他们同学。孩子们看完以后非要打听一下这个文章的作者是谁，在我告诉他们以后呢，他们是一定要过来见见你，让你讲讲游击队的战斗故事，再给他们做个报告。
3: 对，来给我们开讲座，系列讲座。
7: 对，
8: 给我们讲一讲吧。
9: 就给我们讲一讲。
6: 你看，孩子们的反应是最真实、最可信的。向群同志，你的这两篇文章写的真是具有感染力、号召力。现在还没有发表，就已经都传开了。过几天一旦发表以后啊，那肯定是洛阳纸贵。
2: 哎呦，主任您过奖了，我只不过是写了一些真实的故事和内心的感受，我这还以为我写的不好呢。
6: 哎，写的是非常的好，所以我呢趁他给孩子们看哦，也让他们做个范文。
2: 谢谢主任。其实在游击队啊，像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呢。
6: 在咱们重庆的统一战线里面，主要对外宣传的是国军，所以他们一直忽略了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抗战中的贡献，而且他们写出来的东西也大部分都苍白无力，大家都不爱看。

0: 而你这次的文章写的大家都非常的感动，所以你既然有东西，那就要继续写下去。我会在报纸上给你开个专栏，连载也可以。
1: 太好了、
0: 啊、你不光要写，还要到处走一走，给他们做做报告。
1: 好，太好了，谢谢主任。
2: 各位，各位，主任，
3: 嗯，
2: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3: 国共军队配合作战，已经从日军手里夺回了张自忠将军的遗体，现在已经运到了宜昌，很快就会运到重庆来。而且啊，在这一仗中，咱们消灭了不少日本鬼子。哎呀，
0: 这个、啊、
1: 太好了！
3: 哦、啊，对了，主任，还有个事儿，最近新四军方面登报要为他们的队长重金求退烧的特效药，我就打听了一下，原来啊，是游击队的李队长为了救国军的潘团长而身负重伤，主任。这是多好的宣传素材啊，值得咱们好好做文章。小群，这个就交给你来写，记住一定要赶紧啊，不能停。哎，小群，
4: 快报快报，中央日报。
5: 娘，我接到上级的调令，让我立刻返回湖北，
6: 不管多急也得把饭吃了再走啊。
5: 知心在前线生死未卜，我得回去陪着他。
6: 你姐夫给我发来电报了，他说知心是为了救他才被刘廷锋打了一枪，但是现在知心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只不过还没有醒，长官部会派最好的军医给他治疗的。小群，姐理解你的心情，可是你现在去了你什么都做不了啊，还不如等知心情况稍微好转一点了你再去。
5: 你姐说的对，你再回来几天又要走。娘，一天都等不了了，我得走了。那好吧，你走吧，娘是留不住你了。你路上要多加小心。

0: 志信，志信，志信，志信，怎么样？我从重庆带了一些退烧药、消炎药，你给他用上。
1: 能用的消炎药我都用了，但作用不大。他这次的伤是在所有伤中最严重的一次，子弹伤到了他的神经。
0: 那怎么办？友军方面。
1: 已经派了最好的医疗专家来会诊，但是他能不能醒来，取决于很多因素，包括他个人的意志。你也要做好心理准备，即使他醒过来，也不确保他会不会留下永久性的后遗症。什么后遗症？比如说能不能站起来，能不能走路之类的。
0: 我现在跟他说话，他能听见吗？
1: 他还没有完全恢复意识，应该是听不见。不过你可以试试。

知心，知心，我是向群，我是向群，你能听见我说话吗？我回来了，我回来了，醒一醒。 我是向群。

0: 谢谢，李大队长，福大命大，肯定会没事的。他还没有履行他的承诺，他不会不行了。你和李大队长的爱情，是我见过最美好的爱情，老天爷不会拆散你们的。
1: 我走了，朱英俊，等你回来。我要嫁给他。志新目前还躺在病床上，这婚怎么结？你们要结婚，也得等他醒过来，才能举办婚礼啊！我一定要嫁给他，就算他再也醒不过来。
2: 我嫁给他也无怨无悔。湘雪，你和志信可以说是我看着成长的，你们的感情，全队的人都看在了眼里。只不过是这些年因为战争，你们被迫分分合合，也确实是不容易。当初志信。 请示批准你们婚礼的时候，我也推心置腹地跟他说过，组建一个家庭对于人生的意义，我非常理解你对志信的这份深情。可是作为政委，作为你们的亲人，我必须要把这残酷的现实跟你说明白。
1: 政委，您什么都不用说了，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2: 都不能影响我和志信的革命爱情，请廖政委主持我们的婚礼，并做我们的证婚人。你们两个呀，真是天生的一对儿，都是一个脾气。好，我答应，答应做你们的证婚人。
3: 男方李志信，湖北天门县清水镇上河村人，中共党员；女方邓向群，湖北天门县清水镇人，中共党员。男女双方自由恋爱，申请结婚，经组织审查，符合婚姻规定的条件，准许结婚。希望你们今后互敬互爱。
1: 努力工作，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证婚人廖文远，谢谢政委。
4: 拜天地，拜高堂，就等大哥醒来再补办，是吧？下面喝交杯酒，
5: 好，
4: 交杯酒，
1: 好，
4: 好，好，好。来，志信，喝交杯酒了。 拿好了啊！

我相信你现在是个好将领，以后肯定也是个好丈夫、好父亲。

0: 师傅，吃点面吧。你别弄了，我来就行。来，给我。
1: 袁政委牺牲了，知信还处在昏迷当中，但是战争还在进行，鬼子不会为此停止修桥，停止进攻，所以下一步我们还是要继续贯彻游击战的十六字诀。陈兰，
2: 有，你带两个排，人马合一，集中火力，给我狠狠打。
3: 是。
1: 报告，我就有一点想提醒。春来，游击战最大的优势就是灵活，你那儿现在人多了，更要注意这一点，千万不能冲动，跟鬼子硬碰硬，打成阵地战。
4: 明白。不管是游击战还是阵地战，咱现在缺的是好的武器，咱就应该把袁大哥用粮食换的武器给他抢回来，不然都对不起袁大哥的牺牲。
3: 还有其他意见吗？
5: 廖政委，我的意见是，知信哥还没有醒过来之前，咱们先分成三支小分队，由我们仨每人带一队，由廖政委统一调遣，继续打游击。
6: 春兰，我不是不信任老白啊，但这几天我也是没办法了，我是又烧香又烧纸的，他就是不灵啊。
5: 你弄这些封建迷信有什么用啊？
4: 那你说怎么办？我都想把那个神婆子请来了。
7: 按理来说，这么多天大哥也应该醒过来了。
5: 是啊，是有些日子了。
7: 如果大哥真醒不过来，我说如果啊，我也不参加抗日，别人我都信不过，我也看不上，
6: 我就想跟着他。
5: 哎，你说志敬哥是不是觉得给家里人报了仇了，就算是心愿了了，就想回到家里和他娘还有和他大哥团圆了？
7: 哎呀，那我不应该给大哥烧纸，我应该给大娘烧，是不是大娘把大哥的魂给锁住了？
5: 是哦。
7: 走走走走走。
4: 哟，
3: 嫂子，
8: 嫂子，
0: 你们不用担心啊，知信他一定会醒过来的。
5: 对，嫂子说的对，
7: 肯定能醒过来。

0: 我们这里的人都是为了生存而活的，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的身体不好而放弃生存。
1: 我们这里的人都是为了生存而活的，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的身体不好而放弃生存。
2: 我们这里的人都是为了生存而活的，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的身体不好而放弃生存。
3: 我们这里的人都是为了生存而活的，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的身体不好而放弃生存。
4: 我们这里的人都是为了生存而活的，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的身体不好而放弃生存。
3: 那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他尽快苏醒过来？
5: 医学上是没办法了，现在只能试一试，看看能不能在精神上唤醒他。你没事就跟他说说话，试一试吧。
3: 舒轩跟我说，你这肌肉都开始萎缩了。这一觉睡得可真够久的。我知道你家仇报了，这么些年了，总算了了一桩心事。想歇会儿，我也能理解。但是咱做人不能太自私了吧？光解决完自己的事儿，别人都不管了。贺团长，
6: 一天一个电报问你醒了没？你就是不为我想，你想想你那些同志，你想想贺团长，
3: 是不是让你好好活着？这大伙一天天跟着你，睡不着吃不下，我看这仗也别打了，心都散了。你要是个爷们儿，你给大家来个痛快的，别让人家跟着你遭罪。

0: 想想当初，我要不是认识了你，我也不能来这儿干革命。你要真是醒不过来了，我都不知道我能去哪。你就这么狠心，留我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
1: 那一刻，我忽然听到了向全的告白，真诚和温暖的话语，仿佛一股电流，瞬间流过全身。那一刻，我眼前突然亮了。
2: 嫂子，
3: 嫂子，
4: 你好。
3: 我去找大队长没事吧？太好了，这帮小子为啥都叫你嫂子呀？

0: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
1: 止咳、化痰、消咽痛，成人儿童都可用太极极之糖浆。
2: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3: 长江以南的部队要往北转移，我们的部队也要往北转移。一是给皖南部队腾出空间，二呢，我们可以趁此机会到鄂北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
2: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0: 咳不停，痰不静，
4: 为什么追我？
0: 止咳、化痰、消咽痛，咳不停，痰不静，快用极之糖浆，太极极之糖浆。

0: 聚焦湖北十分精彩，欢迎收看湖北十分。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系列活动今天正式拉开了帷幕，期间将推出11项主体活动，全部面向社会公众开放，活动会一直持续到10月底。有哪些核心看点，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先来看灵动长江舞台艺术精品展演，这是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重磅板块，抢不到的爆款剧目请到家门口。除了今晚上演的话剧主角，还有各

0: 五剧《猫神在故宫》、物剧《三打白骨精》将陆续登台，这三台大戏都是文华大奖获奖剧目。央华戏剧、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浙江小百花乐剧院、俄罗斯芭蕾国家剧院等国内外名团轮番献艺，系列舞台演出会持续至十月底。艺术不设门槛，只等你推开门。美术爱好者可以去看看心向长江主题美术作品展，在270件绘画作品里感受长江生态之美与蓬勃发展活力，也能在210幅摄影作品里看遍长江大保护十周年成果，或者走进上亿长江主题书法展，品读笔墨间的大江气韵。喜欢历史文化的也有福了，璀璨长江文博系列展将联动武汉、黄石、宜昌、孝感、随州、天门六市的文博场馆，数百件珍贵出土文物集中亮相，让观众在文物中读懂长江文明的源远流长。还有家门口的文学周、阅读周、电影周、音乐潮会，能面对面与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作家交流，听名家讲座，观众还能免费欣赏超2000部的公益电影。这些精彩的文化大餐将全部面向社会公众开放，您可以通过长江云新闻平台获取更多资讯与购票渠道。
1: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湖北各地文旅活动持续升温。本周末，一批秋日文旅新玩法已经上新。首站，我们跟随记者走进宜都三峡千古情景区，一场沉浸式的三国穿越体验正在这里上演。
2: 沿着高速游湖北，我现在来到了湖北宜昌宜都的三峡千古情景区。接下来啊，就跟着我一起走进园区，解锁沉浸式的游玩体验，一起出发吧。哎呀，一进门就有红包拿，那接下来我得去好好消费一把。哎呦，前面就是桃园啊，正在演出，好热闹啊！别说，穿上道具往这儿一站，还真有一种一步穿越进故事里的感觉。顺着市井街往里走就是穿越街，我也去换个装备啊，感受一下。怎么样，我的这身装扮是不是很应景呢？园区 NPC 行走往来，时不时的和我们的游客进行互动，还有我们更精彩的就是街头的演绎，可以说每走一步就是一个网红的打卡点，我的手机根本就没有停下来啊。随着中秋和国庆双节来临，我们的景区呢也会升级更多的玩法。
3: 我们限定推出了祭火拜月大典，将有上百名的演员来实景演绎古老的祭祀仪式，呈现火秀、火扇等非遗的技艺，还增设了上百个 NPC 的互动点位，让大家能够随时随地的解锁互动剧情。
4: 我们依托宜都的两江交汇、银杏温泉等特色资源，每个月打造新场景。金秋季推出了在菊园里跑半程马拉松、乡村读书会，还有草坪音乐会，有百万的文旅消费券，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打通。
1: 继续解锁湖北金秋之旅，这一站走进武汉木兰草原，赴一场蓝天盛宴。

0: 放风筝的好季节。今天来自全球12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名专业风筝运动员、爱好者，还有非遗匠人齐聚武汉木兰草原，共同开启这场世界级的风筝竞技盛宴。
1: 为期3天的2026中国武汉木兰国际风筝邀请赛暨全国运动风筝锦标赛正在武汉木兰草原举行，8项双线、4线国际特技风筝赛事轮番上演，海内外职业选手、风筝达人带来编队飞行、空中翻滚、配乐走位等高难度动作，演绎精彩的空中芭蕾。木兰草原犹如一座趣味十足的天空美术馆。
2: 今年呢，我们举办的也是在全国的最顶级、最专业的一个运动风筝的比赛，而且我们配套了很多跟观众互动的这个风筝嘉年华，让观众的参与感更强啊，然后它的观赏性也更强，打造一个在中国竞赛类的一个标杆、一个范本。
3: It's amazing. The organization is incredible, and everybody has been so welcoming. It's a really great place to fly kites.
1: 赛场之外，游客们不仅可以近距离。

0: 距离观赏手工风筝的精妙工艺，还能在特色市集逛吃游玩，亲手放飞小型风筝。
1: 露营，然后有市集，然后里面有很多娱乐项目。
2: 觉得在武汉周边有这么大的草原，我们来秋游感觉特别好。
3: 来关注脑机接口领域的最新消息。记者从昨天举行的脑机接口数据与产业创新大会上了解到，武汉市概念验证中心未来产业技术创新场景实验室在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正式揭牌。
4: 武汉市概念验证中心未来产业技术创新场景实验室，两个平台各有分工。一项脑机接口技术从实验室出来，到底能不能变成产品，能不能用在临床，需要技术评估、试制样品、验证临床安全性等等。武汉市概念验证中心就是研判技术行不行的问题。以国内首款光电一体脑机接口闭环康复系统为例，依托该概念，验证中心完成样机定型与临床试验，推动技术向临床转化。
5: 通过我们一些动物的验证啊，临床研究者发起的这个研究，验证它的安全性，才能最后真正的就是说落地临床为病人服务。
4: 如果说概念验证是第一步，那么未来产业技术创新场景实验室要关注的就是成果落地的最后一公里。目前植入式脑机接口样机落地临床仍存在技术断点，实验室依托同济医院神经外科临床优势，针对脊髓损伤、脑卒中等病症，让医生和工程师在真实诊疗场景中测试设备稳定性与安全性，边应用边迭代。为让成果更快落地，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还将加大与企业端的深度合作。
6: 我们会在本院区会形成一个联合的实验室，后续也会建立一个临床的展示中心以及培训中心，实现了脑机接口的技术从实验室走向我们的临床应用的场景。
4: 作为国家"十五五"重点布局的未来产业，武汉正依托150余家联盟单位、5亿元专项基金和庞大医疗集群，加速打造全国脑机接口产业创新高地。
3: 来看热文艾特你。
0: 今天，2026年服务百姓健康行动全省大型义诊活动在汉启动，65家医疗卫生单位、400余名医务人员在全省各地同步开展城乡医院对口支援、基层巡诊等形式义诊。中国农学会近日公布2026年度37项农业火花技术培育成果库名单，湖北新型高效微生物杀虫剂等3项技术入选。今天，2026年全国摩托艇锦标赛在襄阳渔梁洲开幕，全国21支代表队将参与坐式水上摩托竞速、障碍回旋等14个项目的角逐。湖北市场监管事事有回应首场服务食品企业专场活动18号在荆州举办，活动开展食品安全行业专场政企对接，并进行抽检不合格问题回访。
3: 节目的最后，一起跟随镜头领略荆楚大地的丰收美景。

翔奔流，极目楚天。这里山水为魂，灵秀天成，长江自此辽阔，千里横贯西东。三峡雄奇险峻，风雷激荡，武当仙山问道，天地逍遥。恩施峡谷，壁立千仞，神农秘境，云海茫茫。一路追风，江豚逐浪，金猴跃动，万类自由。

0: 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薪火昭昭，唯楚有才，与斯为盛，屈子新营上下求索，昭君出塞，大义家邦，毕生传文明之火，时针及一道大成，赤壁惊涛三分天下，辛亥首义时有共和，黄麻起义星火燎原，28年红旗不倒，八旗会议力挽狂澜，枪杆夺权为革命定向，楚腔汉韵唱人间百态，白云黄鹤啼千古诗楼，古弦风骨铸红色基因，敢为人先是时代担当。这里落自天元，德中独厚，千湖之省，自古鱼米之乡，武昌鱼鲜香四海，小龙虾红遍天下，3000年炉火不息，辉映青铜文明，大码头千帆竞发，万商云聚，汉阳造五字头挺起工业脊梁，万里长江第一桥，三峡大坝当经世界书，花湖机场破通全球，高铁之网纵横九州，黄金水道通江达海，中欧班列山海朝夕，东风制造焕新，光新平端网赋能崛起，新兴产业拔节生长，未来赛道蓄力跃升，九省通衢的千古盛名正化作产业集聚的时代势能。这里开放创新，追光逐浪，134所高校筑科教高地，90余位院士领星汉辉煌，200万在校大学生旭日初升，青春激昂，一心智驾，1000互联，量子六机，脑机接口，向心而行，向高而攀，九派春潮起，四海知音来，同执千秋笔，共上逐梦台。这里正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一张蓝图绘到底，不断推动支点建设取得新突破，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这里是湖北。
1: 之中点燃火种，
2: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
1: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2: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1: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
3: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1: 就在湖北卫视9个档口，
4: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6个核桃，六六大顺，
5: 后浪奔涌，青春飞扬，名师传艺，托举梦想，48组梨园师徒合力登台，22个南北剧种集中亮相，共赏戏曲新生，见证传承力量。湖北卫视每周日晚21:30，戏码头后浪，好戏即将登场，精彩如约绽放。
6: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7: 在宁波、
8: 厦门。
6: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0: 别笑
1: 了。你选什么？
2: 水的声音。

0: 唱歌给你听。
1: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2: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0: 斩草。
1: 他于硝烟之中点燃火种，
2: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
1: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2: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1: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
3: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杀！
1: 就在湖北卫视九个档口。
4: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0: 喂，要休息了，
1: 嘴在向上，
0: 胃却在难受。哎呀，胃痛了，
1: 泡杯养胃舒吧。胃痛不舒服，就喝三角胃肽养胃舒，还能养胃哦。
2: 本节目由治胃痛还养胃的三角胃肽养胃舒独家冠名播出，真茶真柠檬，本色就现在。本节目由维他柠檬茶特约赞助播出。动感芒果卡，青春不设限。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动感地带行业赞助播出。
3: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由哔哩哔哩和湖北卫视联合打造的非正式会谈第九季。用心护卫，健康就位。本节目由三九胃肽养胃舒独家冠名播出。真茶真柠檬，本色就现在。本节目由维他柠檬茶特约赞助播出。动感芒果卡，青春不设限。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动感地带行业赞助播出。
4: 移动信号好，网速快，无 DA。
3: 大家好，我是不爱薅羊毛，但是羊毛到眼前也一定会薅的会长大佐。大家好，
4: 白白的。
5: 大家好，我是薅羊毛要从羊身上薅的副会长杨迪。大家好，
6: 好玩。
7: 大家好，我是不会薅羊毛，经常一错就错过一个亿的秘书长陈宁。
1: 大家好，我是薅了羊毛织围脖的书记官陈超。
5: 薅羊毛。
3: 接下来非正式会谈第九季的倒数第二期0009次会议正式开始。
5: 有点忧伤。
1: 第九期
7: 两个九了，
5: 还一个就三九了。
3: 来，今天陪伴我们的一日代表呢，是我们的老朋友杨离子。欢迎杨迪。你平时自己会点外卖吗？
7: 当然点外卖。
3: 那你点外卖有没有发现前段时间卖的比较便宜？
7: 哇塞，简直

0: 就是外卖好像已经开始有商战了，
1: 卷起来了哟。
0: 618那个晚会，我直接都唱了一首广告歌，嗯，卖卖卖卖卖卖，外卖又好又便宜。我今天怎么一直在表演？真的，他就那个歌词，歌词直接就是外卖又好又便宜。
2: 这是一首歌，
0: 某东的一个那个歌，
2: 这是哦，
0: 外卖又好又便宜。
3: 杨迪其实唱跳蛮合适的，
2: 有
0: 因为这种口水歌嘛，
3: 就类的节目不考虑上一下吗？我觉得。
0: 没必要，因为哥哥类的节目最后的终点就是跟我录节目。我在终点等你们，哥哥们。
3: 情商，杨丽子，这就是情商。
1: 好的，那其实最近呢，中国在上演外卖大战啊，现在好像一杯那个原价十几块钱的奶茶，好像前段时间真的是到手好像只要几块钱，对吧？也算是消费者薅到了小羊毛，所以我们今天全球文化相对论的内容呢，就是各个国家的羊毛能怎么薅呢？
4: 羊毛，
1: 来，先来问一下公羊。
5: 在阿根廷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可能你们知道，阿根廷的人口差不多是4500万左右，
1: 这么多人啊？
5: 对。
3: 很难记。
5: 但是在 Steam 这个游戏啊，阿根廷的注册人口是3亿。哎，
4: 便宜。
5: 对，
0: 等一下，
5: 你说的对，这个是个话题，电竞的话题。然后呢？
1: 连我自己也有。
5: 就创造了一个奇迹，因为就是确实可能比中国便宜有三折。对，
1: 真的，
5: 对，非常便宜。然后呢，就是他们就外国人注册了很多，然后他们说是云阿根廷人，就是很多人因为注册了一直阿根廷，
3: 精神阿根廷。
5: 然后这个背后的这个逻辑，就是因为阿根廷本来的这个官方那个美元的官方价是可能1美元300比索，嗯，但是在黑市场价你就是1000多那个时候，但是现在这个改变了，这个政策改变了，所以现在这个官方价和黑市场价是一样的，所以现在发现了 SIM 变贵了，所以现在没得薅了，
1: 我退出。八币。
6: 德国有一个专门薅地铁羊毛的 APP， 就是至少我以前在慕尼黑、柏林住过都有这个 APP。 给大家科普一下，德国地铁站不需要票进去，也可以上站台，也可以上地铁，都不需要票。
1: 里面突然查，
6: 你要买票，然后会有查票员查你的票，没有票会罚款，大概罚60欧，就差不多400人民币。
1: 但不是每个人都查，对不对？
6: 没，你被查的可能性还相对的是比较低的，
0: 随机查、哦，查到你没票，
6: 他们有可能在地铁上，有可能在地铁门口查你。
5: 对，
3: 抽查。
6: 你上站台其实需要一个票，但是没人查。
0: 哦，
6: 然后我们发明了一个 app， 就是看哪里有查票员。
0: 还有这种。
6: 你用这个 app 报备查票员在哪里，比如说这里写的是啊，Gesundbrunnen nach Wittenau Berlin U-Bahn， 就是说它是从哪里往哪里走的一个火车，一个地铁。然后这里写的是 Heiße Blondine und ein auffälliger Ticket， 这意思就是一个非常火辣的金头发美女，还有一个非常丑的胖子。
1: 这个是等于是网友自己共享，对不对？就
6: 是对，
1: 我比如说我被查票了，我就把这个信息传到上面去。
6: 对，不是什么官方的 app， 肯定不是，就是随便他们觉得有这个必要。因为逻辑就是你可以买一个年卡，但年卡可能要200多欧，然后你一次罚款60欧，所以你可以被三次罚款。
2: 算了一个成本，
6: 还是划算。
0: 如果没被罚款，
6: 用这个 app 就降低被查的可能性。
0: 但是那个查票员他们没有统一的制服，他们
6: 没有制服，
0: 便衣
6: 没有制服，他们就是像乘客一样，就可能有包啊，然后什么
0: 装作
2: 便衣查票。
6: 我自己也被查过
0: 啊，当时买票了吗？
2: 你买票了吗？
6: 那我平时都买票，但是
0: 就那天没买。
6: 买票的时候没有被查过，就是没有票，有一次忘了买票就被查了。
3: 忘了。
2: 哎，那这些查票员会不会用这个 app？
6: 哈哈哈，也应该有吧，
2: 这样
3: 制服都没有，你能假装是查票员吗？然后你挨个检查每个人的票，然后那个人来查你的时候你就说
6: 有啊，
3: 同行，
6: 有这种人，他们上车然后说，哎，大家查一下票啊，不要瞎说。
3: 有啊，
6: 有这种，也是
0: 吓人的那种，
2: 真有吗？
6: 特别搞笑，像黄渤一样的人。
1: 早上好，好，再来看，
7: 在伊朗呢，我们伊朗人很好客，我们觉得是客户是上帝。然后在伊朗，你随便可以蹭这个婚礼饭。然后我也在伊朗的时候，有一次我一个朋友他请我去他的婚礼，我可能跟那个人见面了总共2次，然后是一个女生。

0: 人，然后他说在这个位置上，几月几号我的婚礼，麻烦你过来一下。然后我说 OK， 我带了我的妈妈一起去。然后我去了那个地方，我发现新娘跟我的想象的很不一样，很不一样。就是他怎么化妆的，化的像那个整容一样。然后我就跟他发了一个微信，发了一个短消息 WhatsApp。然后我说：“你今天真美啊，跟我想跟原来的很不一样。”他说：“华伯伯，今天晚上不是我的婚礼，是明天晚上。”所以我去了一个
1: 人都认错了。
0: 对，我早到了一天，
1: 夜好眼毛。
0: 然后我就很不好意思，我跟我妈妈说：“妈，我们走吧，不要在这里吃饭了。”我妈说：“不行不行，我要吃烤肉。”然后我说：“不可，这样太尴尬了，妈妈，我们走吧。”她说：“我肚子，如果你不给我吃烤肉。”
2: 妈妈不是很不会表达吗？
0: 但是肚子饿的时候什么都说。我们全家人都是
3: 好的时候什么都可以表达。
0: 他说你要么在外面给我吃烤肉，要么在里面。然后那个时候就新娘她知道我不是她的朋友，她一直拉着我的手和妈妈的手，她说就留下吧，留下就在这里吃饭。然后我们很尴尬，我根本不认识新郎和新娘，然后就在那里吃饭。然后第二天晚上又去了，就本来要去参加婚礼的婚礼。嗯，
4: 你在伊朗不是大明星吗？新娘
0: 那个时候不红，那个时候不红，
2: 现在很红。
0: 现在呢？哎呀，自己搜。
5: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就是西欧还有蛮多国家为了回收塑料瓶子，就是塑料瓶子会带押金的，对吧？
0: 德国有。
5: 对，所以你可以买了之后，它其实上面有一个，它有一个金色的标识嘛。就代表你付的这个价格里面包含了押金，然后你合完了之后，你去超市还给他们，可以退这个押金，对吧？
4: 教授，
5: 但是比利时还没有那么厉害，没有这个服务。我们啤酒是可以的，玻璃瓶可以，但是塑料瓶还没有。但是当然有一些国际超市，它不会专门为了每一个国家做一个新的包装，所以比利时其实也有的矿泉水啊汽水上面有这个标识的，就你可以在比利时买，然后你开到荷兰去，然后你在那边的超市还给他们，然后就可以赚到钱。然后我看了一下这个比利时，你买12瓶矿泉水可以买1.79块，你喝掉了，你去荷兰你把它退掉1.8块，也就是你赚到了1分钱，但是你12瓶也喝掉了，
1: 免费
5: 的，是免费的矿泉水。对，现在也是这样子的。
2: 天乐，
6: 好，天乐呢，请说到我的宗教叫锡克教 （Sikh）， 这是我家人的宗教啊，就像基督教一样，我们星期天要去 temple
7: 啊，
6: 但是回到的时候，我们也自己的 temple 叫 Gurdwara。那为什么有说到这个我的宗教呢？因为我觉得锡克教呢，这个非常 kind 的一个宗教啊。比如说我们星期天每个人去这个教堂的时候 temple 的时候，我们也有免费饭给大家啊。无论你是我们的宗教的或者不是我们的宗教的，因为在泰国人也有很多泰国人不是我们的宗教的，对吧？也可以来进来然后吃我们的饭。
0: 是的，
6: 因为大家都知道印度的饭挺好吃的，而且所有的人、都会带自己的饭过来，因为我们觉得如果我们分享我们的饭给别人的话，让别人吃得饱的话，是我们的幸运，所以大家都会愿意分享嘛。我妈妈也经常带我们去，因为我们也不要做饭嘛，也可以免费做吃饭。而且你看到我们的宗教了吗？
0: 他们的帽子，基督
6: 教就是不能一辈子不能剪头发。我也告诉大家了，我小的时候我的头发比我的屁股还长，我十三岁的时候才剪嘛，
8: 头发比屁股还长。
6: 你看，如果我不剪头发的话，我现在做这样我就会长得像这样啊，有爆头的啊。所以我们去我们的宗教的时候，一定要抱头，无论你是谁，他如果你没有自己的话，他也会给你的，所以你可以用他们的。但是我建议，如果你以后想去的话，带自己的，因为我每次如果用他们的话，你有点脏，我觉得有点那个脏，
7: 不卫生。
8: 我都不知道你是 Sikh，
6: Sikh， 我就是 Sikh。
2: 哎，其实我觉得就是有一类人，就比如说我经纪人，他就很能吃，食量非常大。就比如说我如果要去吃自助餐，血亏，但他去吃血赚，就去那种自助餐厅，用最快的速度吃最贵的单品，吃的越多越划算。
7: 我知道，
2: 很多时候还要吃的不动声色，也是一种薅羊毛的方法。那今天呢，我们接下来要考验一下咱们各位的美食能力者，我们要进入到我们的互动环节，谁动了我的奶酪？

0: 会儿呢，我们会进行两轮游戏啊，两轮都是一样的，就是四个人戴好眼罩，坐在这个餐桌前，会有一位美食能力者，一会儿我会轻轻地拍一下他，他就是美食能力者。然后呢，他要摘下来眼罩，吃掉餐桌上的一样食物。大家可以通过，比如说听咀嚼的声音啊，或者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聊天啊、对话呀、啊，如果他少说了，或者你感觉他有嘴里含着东西啊，猜出谁是美食能力者。然后吃完之后呢，美食能力者呢戴好眼罩，四个人就一起取下眼罩，互相来指认，我们就看谁玩得好，好不好？
1: 好。
0: 那第一轮获胜的朋友呢，就拥有了大口饮用维他柠檬茶的资格。哇！
2: 维他
3: 秦霄
4: 早就想喝了，
2: 饮料好
4: 想喝，太诱人了吧！
0: 第一轮请就位的是龚碧昂、阿雷、发碧、天乐，现在开始。
4: 我们要选择一位美食能力者，谁的肩膀被拍了以后，谁就是那位美食能力者。说话，哎，我听到了，我听到了，
2: 我也听到了。
4: 谁是？哎，发碧呢？发碧说话，
5: 在这里啊。
4: 哎，天乐说话，
6: 我在这里啊。
5: 哎，我感觉是天乐，因为我听到的非常近。
7: 没有，来来吃饭。
2: 什么东西？
5: 有了，
2: 你再说清楚一点。
5: 阿雷，在哪里呀、啊？阿雷，
2: 这里啊，我在这里啊。我
5: 们你是不是动了阿雷啊？
2: 我没有啊。
5: 谁吃了？
7: 大家一饭。
6: 谁没说话就是他。
5: 天乐
2: 是你。
6: 天乐
5: 说。天乐，你们说话。
2: 天乐，
5: 不要
2: 说话呀、
5: 啊。天乐在哪里啊？
0: 天乐，
5: 说话。
2: 天乐，在骗人啊！
5: 说话，
8: 不用说，
2: 谁在骗啊？天乐，你在骗了，骗了我！你念一句话，你跟我拼，好不好？
8: 这个天乐，我觉得是中文。
2: 再吃了，
5: 谁在吃啊？谁在吃？
2: 天乐在吃啊！
5: 感觉在你们那边的，
2: 绝对是天乐。
4: 美食能力者，如果你觉得 OK 了，就举个手啊，然后我们就
6: 可以。
9: 美食能力者，你也太明显了。
5: 感觉他说话有口水的声音。
2: 行，我想问一下，你是通过嘴吃的还是通过手指？
5: 我们可以摘眼罩了吗？
4: 还不行，
5: 还不行。
2: 行吧。
5: 来，
2: 天乐，
0: 三二一，请摘眼罩。
7: 这个太难吃了，这个是什么东西？
2: 什么回事？
6: 对，
2: 这个是什么？我请问的
5: 什么东西？
2: 这是什么？
4: 天乐，
2: 他
4: 给你。首先，这个是青梅精，非常酸。其次，他不是给了你勺吗？
6: 哦，我没看到。
4: 他让你倒，只需要吃一勺。
8: 你为什么要加一口？
2: 我
8: 为什么？
7: 我听去，你们要去玩。
4: 不用，因为上一个这样吃的人应该洗胃去了，已经难不难受？
6: 这个太难吃了，哇！真的。
0: 那第一轮获胜的就是龚碧昂、芭蕾、芭比，
2: 输了。
0: 你们三位可以获得我们的维他柠檬茶。
2: 哇！太好了！
4: 我第一次见这个游戏玩成这样，
7: 可有情况。
8: 他喝第二口，
0: 天乐，
5: 你好，
0: 你可以把里边的喝完。
7: 不要。
6: 我以为你说要吃完，
4: 还笑
9: 场了那个，
4: 案发现
0: 是，他才把眼罩戴上，我都不知道他戴上的意义是什么，
4: 很荒谬。
8: 他不是还把手放在桌子上？
4: 你就说有人陷害你，你应该说有人故意倒在你身上的。
8: 太实在了，
2: 想不想喝啊？天乐，
7: 太不好吃了，主要
5: 要不要？
8: 所以现在最需要喝的是天乐，
7: 想喝，
2: 干杯。
9: 干杯！
7: 我的个，好多了吧？
10: 好多了吧？
7: 好多了。
9: 干杯！
0: 笑死了，
4: 难不难？
0: 太好。那这一轮呢？我们要不要加大一下难度啊？
4: 怎么说？
0: 就是我们有两个美食能力者，
4: 两个美食能力者，
0: 对。
8: 同时吃吗？
4: 也不难，因为选择面更宽了。
0: 对，
4: 其实就是少，尽量减少对话，因为对美食能力者不太公平。
0: 对，
4: 对吧？
0: 对，
4: 是不是？
0: 那我们来两个美食能力者吧。好不好？
4: 也行。
0: 我们这一轮是杨迪、陈明、戴卢可、华波波，请就位。
6: 我希望你们也会吃到这个东西。
7: 应该不会。
0: 来吧，开始。
7: 美食。谁呀、啊？到底谁呀、啊？啊，
11: 要

0: 里睡啊，我们举手啊。
1: 天乐，刚刚天乐，这个前面眼罩是你戴的吧？
0: 有味儿，
2: 吃了吧？
1: 有那个一股味儿，我的那个妈妈。
3: 这么
1: 有味
3: 儿，事儿这么多。
1: 真的，我现在又不能呼吸，又不能看。
2: 分散注意力，我觉得。
4: 波波，
0: 谁在吃啊？
3: 对
0: 啊，已经在吃喽。
1: 哦，发币，发币，发币，发币说话。发币说话。
2: 发币从哪里来的？
0: 哎呀，
2: 那个是谁？
5: 没有
1: 吃的。好的，那个罗世杰，罗世杰，罗世杰。
0: 我没有在吃。
3: 他叫戴卢克。
1: 啊，卢
2: 杨迪，
1: 卢克就是卢克，就是
2: 说话。
0: 卢
1: 克就是卢克，卢克，卢克，你就是
0: 哎呀，
1: 你跟我说，你跟我说，你那个女老板最近怎么样？
2: 很好，跟我太好了。
1: 啊，你在喝什么东西呢？
5: 适可而止。
2: 我没有在喝。
0: 不会吧？
2: 是你在吃。
1: 你
0: 不是要吃完的吗？要
5: 吃完，吃完，
2: 吃完，
3: 不不不，
1: 你别假装，你一点都不像。
2: 生命
0: 这个声音贵的，
1: 哎，等一下，我们
2: 生命这个声音贵的，
1: 没有啊？忘了。
0: 波波在
6: 陈明老师，
1: 陈明老师，
2: 你那个嗓子的，
1: 等一下，等一下，我可以听听，我可以站起来吗？
2: 可以啊，
0: 你的名字站起来干嘛？
6: 波波，你去哪里
0: ？Impossible。
1: 陈明老师，你在吃？
0: 没动啊？
1: 你在吃蒜奶吗？
0: 你都走到这儿来，你肯定没有戴眼罩啊！
2: 你要吃，你肯定要吃。
0: 他吓得可以
2: 了。
1: 我觉得陈明，我跟你说，陈明，陈明，
0: 波波在摸我耶。
1: 摸摸的有什么问题？
2: 请坐，请坐。
0: 没有吗？
6: 请坐，请喝茶。
7: 我要告诉你们，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情。我到现在都没有敲到谁，
1: 你看看都被。
2: 那我们
1: 所以这个三个人太坏了，
0: 光不光谬
2: 了什么？
1: 真的，我
7: 来，现在正式开始哦。
0: 啊，演了半天，
2: 但真的
0: 光谬。
2: 你上次刚才真的有人起来
3: 敲了吗？这次敲了没？
0: 装的。
1: Lucas， 真的，你的女朋友，你看看这个节目，你看看他怎么。
2: 我老婆啊。
1: 啊，你老婆，老婆。
2: 你有女朋友？
0: 伊朗的哟，好。
3: 敲没敲？
1: 哎呀呀呀呀！
0: 波波
3: 是不是花波波？是不是花波波？
0: 你有女朋友波波？
1: 不要不要不要！反正我感觉我的一个身体的一部分痒。
5: 痒
0: 什么？你要提到
1: 那个
0: 杨迪好久没说话了，
3: 我一直在说话。
2: 你一直在说话。
1: 你跟我说说你的女老板怎么样？
0: 每个人说话啊！
3: 卢哥，
0: 波波，
3: 卢哥，
1: 你们在
3: 卢可说话，卢可说话，
2: 我可以说话，我可以说话，我完全没有什么问题。
1: 大哥，你们说话感觉我们对讲机打仗的那个感觉，哎哎哎，你
0: 但是我
2: 有
1: 对讲机。
0: 哎，这什么声音啊？
3: 什么声音？
1: 三、二、一，
2: 摘下眼罩，
1: 摘下吗？
2: 摘下，
1: 根本没有啊！根本
0: 谁呀？
1: 我们根本没有打开这个吃，
8: 你们吃的那么脏啊！
0: 我知道
3: 声音了，
1: 怎么这里全？这是你的，他的鼻涕，
3: 这什么鼻涕？犯罪现场，
0: 听到
1: 羡慕吧？
0: 刚刚一声是谁？
3: 华伯伯吗？
2: 对，是他。我觉得，因为我在，对，因为我摸到了，但不是我吃的。真的，
1: 就是
3: 华伯伯。
1: 我在想，
3: 华伯伯，
0: 哎。只有一个人
2: 了，你们两个，
0: 你刚才都走到这儿来，你不可能戴着眼罩走的。
1: 大哥，我眼睛没腿，
5: 你刚走到哪儿？
1: 腿还在，腿还在。那个时候，但不是根本没有。
2: 说不定发配帮他。
0: 而且最后有一个
3: 吃的是什么吗？吃的是这个吗？
0: 而且
1: 他掉的是往我这个方向，
0: 是吗？
1: 掉的是往我方向。
0: 怎么往你方向？
1: 你看看，说明我在吃。
0: 这不是你的盒子吗？他在这里。
1: OK， 我不知道现在我承认我吃了还是不要承认。
7: 你可以承认，你可以承认。
1: 承认有地铁卡吗？
7: 没有，
1: 那就不承认
0: 了吗？这
1: 样，我真的没吃啊，
3: 那就是你，
1: 没吃。
7: 就大家一起指一个人，
1: 就是这个人，
7: 一起指一个人。来，三二一，
1: 我选掉了你，就是你，滴滴答答的。你看看他的眼睛变绿色了，很像的颜色。
7: 我好喜欢两个傻子互咬的感觉。
1: 对，什么意思？可能发币去了。
0: 跟你啊，
7: 你们现在是不是懵的？你们现在是不是懵的？
1: 外国人不会骗外国人，我没吃，
3: 那就是
1: 难过死
3: 了。我没吃，
7: 这一轮获胜的是
2: 一起吃的，
7: 不是一个是
1: 吃的，
7: 杨迪
1: ，OK，
7: 一个是陈明老师。
3: 两个也是，
7: 然后
1: 两个外国人不是一般的笨。
7: 然后，至于为什么是这样一个结果，
1: 你看看
2: 为什么？
7: 你们回去看回放，我懒得跟你们解释。
5: 终于
7: 你们回去，你们回去就会看到。
1: 哎呀，
7: 什么叫做老谋深算
1: ？What is that？
2: 我也听。
7: 大家觉得刚刚两轮下来，谁的表现最好？
1: 你就这样吧。
6: 我的
3: 天乐，天乐，
8: 天乐，天乐，
3: 我喜欢天乐，
8: 天乐赢了吗？给我吧，
3: 因为天乐
1: 好心啊！再来一个，
7: 还有一张，
1: 谁是最差？
7: 谁最差？
5: 华
7: 伯伯，
5: 华伯伯太不容易了，我终于知道一个成语，什么叫三人成虎。
3: 华伯伯，你知道这个游戏的规则没有？
5: 你都觉得是他干的，
7: 卢可还不知道对不对？
1: 这什么？
7: 我给你解释，
2: 肯定是他们两个合作。我跟你说，
7: 不是
2: 你按了两个，然后他们一起把他东西弄
7: 没有。
1: 等一下，
7: 这样子的，
1: 听
7: 一下，来听我说。其实一开始我第一个点了陈明老师，陈明老师都吃完了，而且还把那个自己的棒棒糖咬到各种撒到你的面前。然后呢，陈明老师又戴上了，戴上完了之后，我就跟你们说，我说游戏其实还没有开始。然后我又点了，
1: 所以你也骗我。
7: 然后我又点了杨迪，杨迪呢就把你面前的那个芥末翻开了，然后也跟陈明老师一模一样，又撒在了你的桌子上。
1: 你们想一想，我录这个节目容易吗？还来中国发展？
3: 我们撒在外国人面前，他们真的会认为就是那个人会弄到自己面前。
1: 所以
3: 我本来在想要不要撒自己面前，
8: 天乐在前面，
1: 所以我们也那样做，
7: 一模一样，你们俩一模一样，
3: 我们一样坏。
1: 地铁卡给我，
3: 我没有地铁卡，我只有维他。
1: 好吧，谢谢。
7: 好了，来，
1: 谢谢大家。天乐，天乐。
7: 好了，大家都吃饱喝足了，接下来该干活了，进入到今天的提案环节，有请陈超给我们带来今天的提案。
5: 好的，我最近看到一句话叫做人笨还勤快，我感觉这句话就是在说我。我总是好心帮倒忙，我朋友和我抱怨自己打游戏一直掉分，我和我朋友说别怕，并拿出我的黄金水瓶，把他的钻石硬生生地打成了白银。我闺蜜和我抱怨她的前男友变心，我跟她说姐妹别哭，这事儿交给我吧，我帮你骂他。我怒做 PPT 发到渣男的公司群，结果全场安静吃瓜。就连我妈前几天和我抱怨手机卡，我给她打开清理大师，结果老妈的微信聊天记录啊，广场舞比赛照片啊，养生文章收藏夹消失的比她飙升的血压还快。我很纠结，像我这样老是好心帮倒忙的人，还要不要继续帮忙呢？
7: 我刚刚听这段，我身体已经不舒服了。我
5: 说的是，
7: 是觉得好闹心啊！这各位代表，你们认为这种老是好心帮倒忙的人，还要不要继续帮忙呢？觉得要的，请亮灯。
8: 别帮忙，
6: 帮一下。
9: 我今天拉会复盘一下，我最近的胃痛已经影响到录节目了。
10: 先对齐一下颗粒度。
9: 这周我们都在吃聚子盒饭，你都去哪儿吃了？
11: 周一麻辣烫，周二火锅，周三剁椒鱼头。
10: 你这个赛道还挺垂直啊，都是辣的。
9: 我拆解一下你的问题，你上周吃的全是刺激性食物，你的胃工作太饱和，也没有做胃痛风险的预案。
10: 对啊，而且你总是在饭点低的才吃上饭，你和你的胃沟通有 gap。
9: 那我这应该怎么解答呀？我听说节目客户沉淀了一个解决方案，可以借鉴一下吗？
10: 哦，我先把方案 drop 给你吧。就这个它缓解胃痛和养护的底层逻辑早就跑通了。
9: 胃不舒服的时候用这个方案真有效，而且颗粒度刚刚好，冲泡也很好落地。
10: 这个方案的底层架构都有药食同源的成分，在解决问题的同时保证胃的安全性。
9: 我马上打开这个方案，顺便 CC 公司所有人。
12: 三九胃泰牌养胃舒，治胃痛还养胃。
7: 来，龚淼先说，
13: 最好的帮忙就是不要帮忙，所以就不要继续这样子的。因为我觉得可能他是好心的，可能他的初衷是好的，但是他不计后果，可能没法想象他这么去做这些事情，可能导致问题更大，比原来的问题还要大的一些后果的。所以我觉得虽然他是好心去帮忙的，但是后果更严，比原来更严重，还是不要帮助。
14: 我觉得一定要去帮忙的，因为
6: 如果你看到一个人在痛苦，在要去帮忙的话，你一定要帮忙，因为你知道吗？我的这些的人，如果看到这些东西，你不去帮助别人的话，然后这你看这个东西就不好的话，这个更 evil， 更比做不好的人。
7: 完了！哇，我完全没有听懂你。
6: 我可以再来一遍吧，再来，慢慢。我的意思就是 ，OK， 如果有一个人，比如说如果我打他的话，对吧？然后你看到了。

0: 我打他，
1: 对，
0: 然后你只 quiet 不帮助、啊、不帮助他的话，
1: 对，
0: 我觉得更不好的人并不是我打他，
1: 而是我
0: 是你、哦、我觉得 you know like the more evil people is when they see something wrong and they don't help those are more evil than other people who do the thing wrong。
1: 但是如果我在帮助他的时候把他扔到海里，那我就是不要帮忙吧。
0: 啊，但是所以你想说，你想在这个世界里，就是如果有人帮不好的事情，
2: 但是前提是一直来有没有说 help help，
0: 好
2: 了吗？
0: 对不起，那大家对不起 ，OK 吗？啊，OK。
3: 我觉得天乐现在是语言上的那个障碍，真的
4: 是
0: 舌头上的障碍。
1: 那个刚才那个
0: 疼了，有点实话说，
5: 那个东西
1: 太酸了。
0: 来，
1: 对，
6: 天乐。我觉得还是要继续帮忙，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们提供帮助其实有两个地方会产生好的影响。第一个就是我们提供的帮助的真正的好的后果，或者真正的这种对这个情况的解决或者好的影响。那如果我们在帮倒忙，这个好影响是不存在的。但是还有第二个方面，就是说我们提供这种帮助，我们会让别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亲戚，甚至是陌生人觉得，哦，有别人在乎我，有别人愿意花这个时间来帮助我，然后这个会就是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会让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人际关系变得更好。但是有一些前提，我觉得如果你想帮忙，你需要先弄清楚两个东西。第一个是我在这个情况有能力帮助到吗？然后第二个是我觉得你在这个情况愿意付出足够多的时间和力气去真正的帮这个忙。那你想到他讲的这关于这个妈妈的这个故事，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年轻人有能力帮他们的妈妈处理他们容量的不够的问题，但是你看，就是这个人可能没有想很多，就觉得哦，我就下载这个情侣的软件就好了。其实你要真正的帮助到这个忙，你第一要考虑哦，我妈妈能接受哪些东西可以被删掉，哪些东西不被删掉，然后又要付出一些时间了解，如果我要下载一个什么软件，这个软件会删是吗？所以这种东西需要先弄清楚才提供你的帮助，但是你不要不听帮助。
5: 所以是因为他没有做这些，然后每次都是这个一个随便的一个解决方案，所以他就不要去帮忙了。
6: 但是解决方法不是、哦，我帮不了忙，我就不帮忙。
5: 啊、
6: 解决方法是你考虑这两个问题之后，寻找对的地方去帮助。
5: 对，但是人家
2: 没有考虑
5: 不计后果呀，
2: 人家不大。
5: 所以我觉得最终还会伤这些身边的关系的。
2: 我觉得就抛开提案里面的这个情况，来说，就帮忙本身，我觉得就是。少帮或者是不帮，因为人性就是这样，他可以共苦，但是他不能同甘。比如说你的情况，你的变得很好，然后你也发达了，他就会其他人呢就会主动的要求你去帮他。如果说你帮他，他会觉得这是理所当然
7: 啊，这个是我最讨厌。
2: 你不帮他的话，那你就是十恶不赦。所以说，就我觉得能不帮就是则就少帮，或者说就是不帮。然后再回到这个提案里面的这个情况。这个姑娘她还不擅长帮忙，关键是她才总好心帮倒忙，那就更不要去帮忙了。我觉得就是热心肠好帮忙，我在东北我姓王啊，这个我们就是在东北，这是一个很好的品质。我的本质也是这样的人，就是我会很想去帮，但随着这个我年龄的增长，我觉得能不帮则不帮，因为现在帮忙的成本变得太大了。在这个社会中，你在这个社会中，就是你去帮忙，你可能没有经过理性的思考，或者说全面的考虑、全方位的考虑，你就断然的去帮这个忙。
7: 有的东西
1: 万一后果更差了。
2: 如果说你遇到一个好人，或者说真正的好的东西，那 OK。但是你一旦是
7: 没有
2: 不好的人呢，不好的情况，那你带来的可能是给你带来危险，给你带来不好的东西。那最后你帮了别人，可能最后还会说。数落你，或者说你帮的还不够好，所以说我觉得就不要吧，
7: 算了，
8: 我还是
7: 别帮了这个忙，
8: 我还是觉得心意最重要，就是你在帮助这个心意还是最重要的，因为你帮助一个人也是代表你对他有好感，然后你在帮助这个过程中，他也会对你产生好感的，所以这个是我觉得互相帮忙的重点，就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而且再说我觉得你已经愿意抽出时间帮助一个人。比一大堆拒绝帮助或者本来就不想帮助的人要好很多，所以哪怕你帮到忙就 反正你已经

0: 定在跟他产生关系。
1: 我有什么事情我打电话给你帮忙啊。阿雷你呢？
2: 但我觉得这个人他不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这个人在帮助的过程中，他寻找的不是那种乐于助人的那种感觉，但是要安慰自己的虚荣心。他觉得我这样就疯狂去帮助所有人，大家都会觉得啊我人很好，就是讨好型人格。而且我觉得说实话，提案里面这个人我觉得有点笨的，怎么人家有一个渣男男朋友，你去做成 PPT 放在网上，然后我还担心 Oh my God 全部人在吃瓜，那当然呢，还能怎么样的。首先我第一我会觉得不要插嘴，这个事情跟你没关系，这个人是什么样的对你没有，所以我觉得对你没有做任何事情，所以你不用管。最好如果非得管，你不如当面去骂他也行，但是你做这个 PPT 然后你抱怨人家吃瓜，我觉得这不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吗？
3: 而且很有可能你这样帮忙了，我会觉得你在故意的做坏事。
2: 对，是的，而且我会觉得这个人他有一种感觉自己是全世界的救世主的感觉，他有一种 KPI， 就我一定要帮助所有人解决你们所有的问题，算了不用管了。
0: 但这个不是，
2: 也行，
0: 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2: 待着去。
0: 虽然提案里面确实那个人可能有点傻，但是如果你想为了当好人去帮助别人，那不就挺好的吗？因为你在当好人的这个过程中你也会变成好人嘛，你就是你的目的是当好人，但是你还是在帮到人，所以我觉得没什么保密呢。
2: 所以觉得你是讨好型人格。
0: 对，
4: 我觉得提案里面描述的这些事情，人家根本就没有说求你帮忙。
1: 啊，对，
4: 你干嘛插手？
1: 这个、
4: 你这么想当个英雄，就是人家跟你吐槽一句，人家跟你抱怨一些事情，你们想到的只有帮忙跟不帮忙。你们有没有想过，就是跟他一起吐槽一下呀？
3: 或者一起想一想。
4: 比如我闺蜜跟我说她男朋友怎么怎么样，那我不会第一件事想到哦，我去拿一把刀扎她车的轮胎，我就会想哦，那我们一起吐槽一下这个垃圾男人，对吧？
0: 这个也是帮忙啊。
4: 开导开导你，就是不需要所有事情都插手呀，尤其你能力这么差的情况下，
2: 对，
4: 你
2: 就没必要了。
4: 一起吐槽一下，一起抱怨一下呀，这样人家也会感觉到
2: 姐妹儿，
4: 你关心他，对吧？但是你又没有去插手他的事情。如果我是他的话，
2: 对吧？
4: 我会很尴尬，知道吗？就是已经犯了三个这么大的错误，下次假设有人主动说求你帮个忙，我会写一个类似免责书啊，一个什么建议啊，把我这些非常垃圾的帮倒忙的经历都写上去，发给人家说你慎重考虑吧，你想不想要我的帮助，对吧？
5: 芭比也会帮忙，
1: 要继续帮忙，但是可能先要停顿一下，想一下你想要什么结果，然后再继续帮别人的忙。因为我觉得这个人不是真的笨，因为他看自己有点笨，自己觉得笨，那肯定不是笨蛋，因为笨蛋永远不觉得自己是笨蛋。有没有发现这个规律？
2: 发现了，
4: 他好像意识到了呀，他自己都说了，
2: 好像发现了。
1: 我肯定不是笨蛋了。
6: 开玩笑的，幽默幽默，没有什么真正的。
1: 你要把事情想到底，就是你开始行动之前，你要好好想你想要什么结果，所以你可以跟德国人好好学习，因为我们开始做任何事情之前就会想有可能会有什么结果。因为感觉德国人特别是在公司里面，很多人在大公司里大企业里面工作，然后大企业特别喜欢做计划，然后如果你想开始一个新的项目，你要什么想到什么 OK 那个品牌以后要叫什么，我们有什么隐私法政策啊，我们以后的什么融资是从哪里来的，然后给我的印象中每个人就先开始做，先试一下。我自己也学了一句话，就是Don't ask for permission, ask for forgiveness。 你先做一下，不要问别人的许可，就是失败了之后跟别人道歉就行了。
6: 哎呀你太坏了，
7: 人家素的。
6: 对，就我觉得是有一句话说的是太好听了，他说什么好事不出门，恶事千万里。打个比方，我有个宠物，我要出差，然后我把这个宠物呢交给了我隔壁邻居，我说你帮我养一下，帮我带两天，然后他带了两天，他已经带了100次了，然后有一次他拒绝我说，他说不我没有时间帮你带宠物了，然后我就跟他闹得不开心。但是我跟楼上的邻居，他连一次也没有帮我带宠物，我和他完全没问题，都是好好的。所以呢，很不懂感恩的人，他们终有一天会伤害你。所以如果对方他没有请求自己问你能不能帮我，比如说你刚刚不是打了个比方吗，如果他说哎，我需要 help， 我非常乐意去做这个事情。可能我要去帮他之后到最后倒霉的是我自己，

0: 所以跟你没有关系的事情尽量少插嘴少插手。
1: 你也知道这个道理哈。
2: 我觉得华伯伯很明显是那种会帮倒忙的人，
0: 但是你真的帮倒忙。
3: 我们在聊帮倒忙的时候，我脑海当中一直在想一个画面，比如说一个孩子要帮妈妈做饭，然后把厨房里搞得鸡飞狗跳的，然后妈妈说你赶紧出去赶紧出去，你别在这里给我帮倒忙，
4: 别在这添乱。
5: 还有最差的那种就是好心帮你打扫房间，把你的东西都扔掉了，
3: 打碎了或者都扔掉了，
5: 就很难。
3: 对，
5: 很难，有的时候会有这种情况。
3: 你说这个孩子如果他一直不成长，就一直不做这件事情，他可能又学不会厨房里的很多东西。
0: 对，
3: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在探讨的另外一件事情。我觉得
6: 好人是一个笨人怎么办？好人是一个笨人怎么办？
0: 那完蛋了。
2: 对，真的是
6: 不存在，笨人做不了好人
2: 啊。
6: 好这件事儿其实是需要智商的，是需要判断。有一句其实后现代有一句话，它不叫笨，它甚至会更严重一点，说蠢是一种深藏不露的坏。
0: 等一下我录下来。
6: 就是某种意义上，而且它是一种你无法反驳，你甚至无法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来予以评价。当然我这样说有点绝对，你们听着甚至会说，那很多看起来很单纯的善意呢，比如说这位朋友，他看起来好像是在帮他伸张正义，帮他在惩罚他的男朋友。 No， 这里要明白很重要的一点是，帮助他人跟入侵他人是两码事。刚才这种情况他描绘了好几种情况，其实是已经入侵到他人的世界观里帮他做决定了。其实如果你真的是想善意的施加帮助，那最优解呢是像刚才波波提到的，像刚才萨莎提到的，就是他人提出请求，我方给予帮助，这是一个最优解。
0: 对，
6: 那次优解呢，他没有提出请求，但是我真的是他非常好的朋友，我想帮他，有一个基本原则叫知情同意，就是说那是你的事儿，对不对？我想来帮我的特别好的朋友，那第一我要让你知情，我得先告诉你我准备怎么帮你。
2: 对，
6: 第二要获得同意。
2: 所以
6: 他听完了之后他说，哎，我觉得不错，你这样帮我挺好，说好的再来开始帮。所以如果他做好了 PPT， 他真的想在公司发，先给朋友发过去，
4: 问问。对，
6: 我给你做好了 PPT， 你觉得怎么样？没问题吧？没问题，我发了，你再发嘛。知情同意，这是一个予以尊重的情况之下对朋友的帮助。但是你听说了，你什么都不管，咔我就发了，这不叫帮他人，叫入侵他人。这要帮他做决定，让他陷入无法挽回的境地。
2: 侵入了，
6: 这样的朋友看起来像是好朋友，很快就会没朋友。这样的事情稍微多几件，我就问谁敢跟他做朋友。
2: 对啊，
6: 因为当你朋友的前提是把自己的人生的决定权拱手相让，太可怕了吧。所以我们刚才说某种意义上蠢是一种深藏不露的坏，就是这个原因。就是因为如果一个人坏得很明显，你还可以用道德去批判他，但是他以笨之名反而获得了某种免疫，你只会跟他保持距离，而甚至都不能在第一时间予以批判。所以这是一种更让人纠结的，让人难以取舍的一种坏，它是深藏不露的坏。所以记住，就这个世界上道德判断，做一个好人是需要智商的。好人这件事，好这件事，什么叫好，是需要判断的，而判断需要脑子。所以如果真的在你真的拿不准的情况下，就记住那四个字，知情同意，让人知道，获得同意，否则不要入侵别人的
0: 生活。对对对对，
6: 很简单。
0: 到结尾倒霉的是自己。
3: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到底有些人是好心帮倒忙，还是
5: 深藏不露的坏？
3: 深藏不露的坏，
5: 严重了。
3: 我们要聊一聊各位你们好心帮倒忙的一些经历。首先来看一下萨莎。
2: 我想讲一个和我们杨离子的故事，就是是为了打消一个误会，我觉得可能是在武汉的录的那一次
0: 啊，
2: 因为我们就是习惯是老外们一起去聚餐，然后呢我们都喜欢去吃饭，但是大多数情况呢就是要么是杨安请吃饭，要么就是我请吃饭，要么就是发币请吃饭。
0: 发币那个时候根本不在，
2: 但是这次他请过，不像你九年没有一次请过我。
0: 我站在你的角度，所以你那天骂得太好了。
6: 然后
2: 杨离子参加了我们的那个聚餐，然后杨离子问了，就是我们今天这是 AA 制还是怎么样，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可能就是在他的文化里面，他可能是觉得 AA 制会更好，那我们就 AA， 对吧？然后我们就是吃了饭，吃了东西。

0: 器都 OK， 然后我们要喝酒，然后喝酒的时候大家就在点酒嘛，然后在酒单，然后我们都点了酒，然后我可能我揣测了你的心眼啊，不好意思，就是我自己我揣测了，就我看到梁离子可能有一点这个就囊中羞涩，然后或者是说怎么样，然后他说这个酒太贵了啊，我就不喝了。然后我那个时候呢，就是这三年过去了，我觉得可能当时我的行为有点不妥，我当时就是没有考虑你的感受，我直接就说嘛，我说我跟你讲，就是你想喝什么你随便点，我请你喝，然后我当时就是这么跟你说的。
1: 你的语气是这样吗？
0: 对啊，哦，不然呢，我说你想喝什么你随便点，我请你喝。
1: 好，哦，好，哦，
0: 还有怎么样的，
1: 没事啊，哦，
0: 对，现在回想过来的话，我可能我当时做的这件事情有一点不妥，如果说我当时就冒犯到了你这个行为，就我在这里真的很真诚的跟你讲，就是不好意思，就是如果说当时冒犯到了。然后再后来我们那个录节目，就杨离子那个就说我装，但我真的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觉得大家咱们一起吃饭出去就开心就好，你想喝什么就喝什么，想就随意一点开心一点就好啊。
1: 杨离子，
0: 大概是，啊，大概是
2: 我想回应，但是我不记得这件事情的存在。
3: 不好
2: 意思，
1: 怎么这么正常？
2: 我对莎莎有个印象，就是有一点自恋，但是你说的这个故事我真的想不起来。
0: 我现在回看这件事情，我觉得我当时做的不妥的点就是我揣测了你的心意，就我，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不好，对。
4: 所以其实没有什么误会，就是他
2: 没
4: 有记得，
2: 就是对你的一个印象，就是说话的语气比较装。
5: 那个，那啥，不是因为这个事儿觉得你装，
6: 是的，
5: 所有事儿加起来。
0: 那我就放心了。
5: 你以为只是因为这个事儿？
0: 因为其他事情我承认。啊，如果说不是因为这个，那我
5: 就放心。不是因为
2: 这个，这件事情我不记得，我只是记得某一位一直在催我抽水烟。
0: 那我就放心了，
5: 逼迫别人。妈呀，
1: 你观众朋友们，你们看看，两个人的事儿又你看看，我又你看看，
2: 把一个老吉给
1: 又牵扯到了，好好的。
4: 接下来一直烂。
7: 之前在第八季的时候，就是华伯伯还有
1: 又来了我，又来了我。
7: 就是他们都没有带那种卸妆的产品的，然后呢我就借给了华伯伯，结果他说这个卸妆油不好用
1: 啊，我说的这句话
0: 这是华伯伯能做出来的事儿，是
7: 不是？真的很伤心。我借给他的时候我明明说了就是怎么用啊，先涂一下，揉搓一下，乳化一下再卸掉啊，但是呢他又不听，
6: 不听，
7: 然后
6: 自己的方式去做，对，
7: 然后就很伤心。所以呢是从那天开始，就是我结束了以后到酒店了以后赶紧回房间。
8: 那这也不是你帮倒忙，
1: 这对吧，一直来
5: 我不是我一个给你道歉，
1: 你听我说，
5: 不过了坏人。
1: 等一下，不仅是一直来，我觉得是我身边任何的朋友，我说了什么话，我干了什么事，如果冒犯到你们了，让你们不开心了，我向你们道歉，你们要慢慢习惯我。
5: 是，我先道歉，然后你们慢慢习惯我。
1: 爱屋及乌，喜欢我的
5: 爱屋及乌，喜
1: 欢我的。那个成语怎么说？又喜欢我的
9: 成语叫
1: “
9: 好心当作驴肝肺”，还有一句叫“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1: 您的学历
9: 好几个成语，
1: 但是我真的对不起，我不是，可能我说错话让你不舒服，对不起，
7: 也不是很。
10: 我前两周也用了他的那个化
6: 卸妆油，
10: 卸妆油对吧？
7: 是很好用的，
10: 感谢你，
7: 精心挑选的。
1: 哇，
7: 不是说不好用，
6: 但是什么？
10: 很感谢你，但是非常不好用，它像直麻油一样，你放上去它就贴在那里，就多了一层，然后他叫我揉，我就没有用。
7: 我们下次一起卸妆吧，
10: 因为那是你的东西，我也不想要用太多了。
1: 你小心点，以后有人说我
10: 是刚化妆，
5: 真的不好用，是不是？
7: 真的好用，
4: 戴卢可，卸妆油它不像植物油，它应该像什么样子呢？
10: 我也不知道啊，喷啊，或者现在我老婆给我买了那种直接擦，但你爸又上了，然后呢？哇，你怎么
4: 明白了？
6: 对，因为他之前没有卸妆，
4: 你没有过化妆卸妆的经历吗？
10: 没有啊，因为我本来素颜也很好看的。
1: 是啊，他素颜蛮好看的。
10: 对吧？
7: 说的对，
4: 嗯。所以你的认知其实是因为你根本不会用卸妆油，
5: 没用过卸妆油，
8: 对，
7: 但是会说不好用。
10: 但是说，所以怎么用？所以上油之后揉，然后还得用水。
7: 对，先乳化，
10: 再用水，那它其实就是肥皂。
1: 不是，
5: 你平时不用水吗？
4: 来，天乐，
3: 天乐呢也有个经历非常后悔，在加拿大的时候三年前，是因为我有一个朋友，非常好的朋友卢克啊，跟我们的代表毕利时的比利一样，这就是那个朋友教我苹果派的那一句话，就是他卢克啊，对对对对，他非常好玩，他就在加拿大是我最好的朋友，然后但是那三年前他跟他的亲爱的分手了，那周末，然后呢在那个周末，因为也是他的生日快乐嘛，所以他很 sad， 我也不想让他的 sad， 所以我就说 OK， 这个周末我买票机票给我们两个，我们两个去个 Montreal， 摩特利，摩特利就要花一个小时，从多伦多飞一个小时，我就买给他，然后我们在那边有音乐节，
6: 音乐节
3: festival， 对，所以我就买了。到了 Montreal， 我们发现我买了两张。从 Toronto 去 Montreal 的机票，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回来。那我们怎么办呢？我就说 OK， 我就说哦，没事没事。然后回来的时候，我们就买了大巴车回来吧，便宜一点对吧？只要四五个小时。那一天是星期天 ，OK， 最后一天我们玩，我们去 Music Festival 玩了，我们要回 Toronto。当 Music Festival 那个是八月份的时候，在加拿大新晋嘛，很热，比泰国还热，所以你看他们都脱衣服，我也脱衣服 ，sexy 一点。所以我们就玩得开心。
11: 只有你真正的脱了衣服，
3: 他们都穿着了。那一天很热，然后我们吃了很多 street food， 对吧？所以我们就 street food 又很热，我们又 喝啤酒了。当我们到大巴车的时候，我们两个人you know like 肚子。不舒服，那一个时间就也 COVID 的时间，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觉得，哎，我们得到了 COVID 了吗？可能发烧了什么什么的，所以我们没有想太多。当我们到巴车的时候，我们的大巴车是两楼 ，OK，
6: 两层，
3: 然后我们的厕所在一楼，OK， 我们开始拉肚子，拉了很厉害，我们两个人，但是只有一个厕所嘛，所以我们一个人要到一楼拉肚子，拉得很厉害。我们每次来到一楼的时候，我真的听到这些的白人啊，来一楼上，他们每个人都，而且、oh、我觉得我们很不那个、like, 很 sad， 因为我们的纸我们的纸用完了，所以我们都不知道要用什么，我们就所以我们只能用 magazine 啊，我们只要贴 magazine， 然后用它了，我们的纸很可怜很可怜，这个我一辈子。Promise 不会再来坐那个大巴车了，大巴车我一定会对对。
4: 我觉得其实如果不了解一个人的真实诉求，就贸然行动，就给帮助，有的时候的确就会出现那种我们讲的好心办坏事、帮倒忙的情况。其实话题到这边呢，我们就很难去回避掉一个词，就是特殊群体，那些在大众看来呢需要特殊关照跟保护的一个群体。其实这几年啊，以特殊群体为题材的影视作品也是非常多的。
5: 是的，是的。
4: 那一方面呢，这类题材作品的涌现呢，也是想呼吁大众对于特殊群体多一份关怀。可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从一些影视作品的评论当中却出现了很多质疑的声音，就很多人认为就这些影视作品把这个苦难艺术化，对于特殊群体来说他们的观感可能并不积极。所以我想问一下各位，你们如何看待苦难艺术化呢？周一伦，
11: 其实我觉得艺术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很好的了解这个人类体验的一个方式，然后苦难就是这个人类体验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做出艺术跟别人就是在一个更深度的一个层次就表达一下我们自己面对的问题，然后我觉得这个很有价值。就你想想大家那么的爱听那种悲伤的歌，就是一种分享这种苦难给别人带来价值的一个表现。然后如果涉及到别人的苦难的话，就会需要问一些道德问题。第一，是你在做这个艺术的过程中，你肯定是要从一个尊重的一个角度出发，正确的去表达他们面对的那些问题。然后就是这些苦难的人会觉得，有这个艺术作品不好，可能不准确还是不尊重，然后他们有这样的自由去反驳一下。其实我觉得这是一 个做了艺术有反驳，就是这样的对话会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好。然后关于那个小费的这一方面，就觉得这个也有一个道德问题，就是说艺术家也得吃饭嘛，然后也会用自己的努力去传达一些东西。

0: 东西它变成了一个有引力的东西是 OK 的，但是我们真的要回到那个，我们是不是在尊重，然后我们是不是真的以传达一个信息，以沟通为主，而不是以赚钱为主。因为我觉得会有很多现象在现代的生活里，就是有一种苦难的艺术化，但是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商业化的一个艺术化，其实这个就做出来这个艺术是为了赚钱，而不是为了就是跟其他的人更好的沟通。
1: 嗯，萨莎，
2: 我觉得苦难是不值得被艺术化以及歌颂的，因为你可以想一下它背后的本质逻辑。有些人会告诉你，你要经历苦难，你要吃苦，你才能成为更好的自己。这个不是谁说的呢？那就是掌握资源的一小撮部分人，他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保护自己的资源，所以说他才会告诉你，你一定要去吃苦。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就是抓典型，也就是这个叫幸存者偏差。可能一个人经历了很多苦难，然后他成为了一个非常优秀的人，然后获得了很多的成就，那这一小部分人就会说，经历苦难你可以像他一样。但现实是什么？可能99%的人，正在经历苦难的人，他最后还是没办法破出他自己的那个圈层。然后再说到这个艺术化本身的问题，我觉得歌颂苦难，或者是说把它作为艺术化，其实对正在经历苦难或者经历过苦难的人来讲，本身是一种伤害。因为他看到他会产生很多的共鸣，不管是对苦难本身还是对经历苦难的人，这都是二次伤害。所以说
3: 又想起了，
2: 就是不要去歌颂苦难，不要去艺术化它，我觉得应该是尊重苦难。
1: 好，
2: 本身
1: 戴卢克，
4: 然后我是觉得其实最重要的是经历过这个苦难的人，他应该是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我们公司，我在 BTC 那个影视公司，其实这方面有很多的尝试。比如说我们做的最大，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跟你们说，就是一个特号会的节目，我们去参加那个全世界特号会。然后那个时候本来我们主持人就是一个明星歌手，但我们又觉得这个有一点不对，所以我们再找了一个以前也参加过特奥会的，就是一个特殊群体的人来跟他一起主持。那个人没有上过电视，没有主持过，但是我们就觉得他离我们本来那个主题特别近，所以他才就更好的了解他们，然后更好的可以去讲这个故事。然后包括他主持之外，我们也让他跟我们一起写稿子。就特奥会都是精神方面，就智商方面的有一些障碍的人，但是他有时候很有创意。然后比如说他提出了，他跟我们说啊，我想跟一只羊驼一起主持，我们给他找了个羊驼，对，我们就给他找了一个，然后结果非常好看，然后很多人就记得这个片段。所以说，真的他是主动的是最重要的，这样可以达到非常高级的讲某一些经历过苦难的故事。而且我们有个视频吗？有，你看，这是明星。
5: Ja, dat is onze nieuwe mascotte, hè?
6: Ik weet het ook niet.
5: Dat is een alpaca.
1: Ja, dat is mijn droom, hè?
4: 然后这个左边这个男生就是特殊群体。
6: 有个 naam?
5: Belis.
6: Belis. En waarom is Belis erbij?
5: Koen, zo'n straffe team die we hebben. Zonder mascotte.
6: Nee, dat is waar.
4: 所以这个明星问他为什么要来了个羊驼，他说我想试试，然后他就做这个特奥会这个比利时团队的一个 mascot。 这个 mascot 怎么说，就是一个
0: 吉祥物，
4: 对，就是一个吉祥物，结果就真的变成了一个吉祥物，所以 很好玩。
1: 陈老师你觉得呢？
7: 康德他说艺术的本质，他有一句话很有趣，他说无目的的和目的性，啊，这样说很绕，我举个例子就明白了，帅而不自知是艺术。就假设一个人很帅，但是他的每一个行为都在以帅为目的的进行表达，你就觉得奇怪。但另外还有一个人他也很帅，但是他的那种帅他完全没有意识到，他没有任何目的性的掺杂，他无意识的流露，纯自然的让那个帅的本质流淌出来，你就觉得啊，那就是帅的本质。无目的的和目的性，就这个意思。你不能先天置入一个目的，而让它自身的那个内在的规定性自然的散发和流淌出来，这就是艺术的本质，这就是美。那为什么现在我们一说到苦难艺术化，大家就会颇有微词呢？就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是在刻意的目的性的把苦难融入到我们的叙事当中，所以它变得很生硬，很硬凹。
2: 对，
7: 但事实上我们可以说，这是因为那种苦难的艺术化很拙劣，很 low， 很低层次的使用

0: 所导致的恶果，但并不是说苦难真的无法艺术化。中国古时候有个故事，说一个老人在山边上哭，然后问你为什么哭啊？他说，我舅舅之前被老虎咬死了，我丈夫也被老虎咬死了，今天我儿子又被老虎咬死了，我全家都死在老虎的嘴下。孔子从那儿路过，说，那你怎么不搬家呢？他说，这个地方有老虎，所以苛政管不到我们这里。
1: 哦。

0: 过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处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永州之野产异蛇，所有的那么多在中华民族当中的苦难，但凝结成了这些艺术的不朽诗篇，是怎么做到的？是无目的的和目的性。还有很多有喜剧的处理就更加高级，我们想想卓别林对于工人阶级的苦难的那种讽刺，那种一针见血的嘲讽，那么想想周星驰对于小人物的苦难的那种深刻的洞察，
1: 对，
0: 还有赵本山，这些都是一个时代的幽默记忆，他们甚至用笑声来传递苦难，但其实那个笑之所以能跨越时空，背后是因为你笑完之后有深深的难受，有深深的空间掺杂在其中，所以苦难不是不能艺术化，而是不能极其低劣的掺杂无数目的的功利的艺术化，我们应该还他苦难的本质，同时要往下走，从苦难到动机，从动机到某种制度性的原因，制度性原因背后还有某种命运的加持，可以一层一层向下的深入，所以要怎么做，这个时代其实摆在我们面前也有很多的路可以选，所以我刚才思考这个命题听起来简单的其实非常复杂，它里面有一部艺术史。
1: 其实我们很多人对于特殊群体都是发自于真心的关怀，充满着善意，充满着关爱，但是我们的关怀就一定是对的吗？有的时候会不会出现这种好心办坏事的情况？可能我们给予他们的帮助在他们看来根本都是没有必要的，甚至可能都是很无知的，到底是不是这样呢？所以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一位非常特别的好朋友来到现场，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欢迎胡越，欢迎。Hello，
2: 嗨，
1: 欢迎
3: ，Hello， 欢迎，
1: 请坐，请坐，
2: 好漂亮。
1: 先请胡越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吧。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胡越，来自四川绵阳，然后我是一名512地震的幸存者。关于我现在是做什么工作的，我想让大家猜猜看。
4: 主持人，花伯伯猜他是主持人，因为他口才特别好，然后他长得也很漂亮，我觉得。
3: 谢谢。
1: 还有什么别的猜测吗？
2: 啊，大水的老师，
4: 博主。
3: 差不多，那你猜一下是什么博主
4: ？B 站博主。旅游博主。
3: 其实我是一名户外运动自媒体博主。
4: 户外
1: 运动。
3: 大家可以先看一个视频。
1: 好。
5: 好。
2: 啊。哇哦，太厉害了！

0: 其实我是2008年汶川地震截肢的嘛，然后我是在2009年，也就是我截肢不到一年的时间，我就开始去接触了滑板这项运动。哇，因为当时我身边有很多同学朋友们都在玩滑板，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很想融入他们，我也想让自己看起来像一个健全人一样，所以我就非常努力的去学习滑板，然后最后经过我不懈努力，我终于把滑板给学会了，然后直到现在我还一直在坚持玩滑板。然后前两年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做户外运动的，然后他就邀请我跟他们一起去徒步，我当时就觉得哎，好像也挺有意思的，我就跟他们去尝试了，我去学了滑翔伞，然后滑雪、攀冰、骑行100公里，然后还有骑马，然后还去爬了5000米的雪山。哇
1: 哦，那很厉害，
2: 5000米。
3: 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样的计划吗？
0: 爬雪山我是挺感兴趣的。
2: 那你下一座有目标吗？
0: 其实我之前去爬了5000米的雪山嘛，所以我接下来想去尝试6000米的，但是我现在可能还要先去再爬2座5000米的雪山，来保障我是否能够
2: 身体机能各方面，
0: 对对，身体机能是否能够支撑我去爬个6000米。如果说我6000米能够爬下来，我可能还会去挑战7000米慕斯塔格。对，然后如果说我7000米的慕斯塔格可以完成，我可能还会想要去挑战珠峰。
2: 珠峰，
0: 但这是我的一个人生梦想，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完成啊。
2: 肯定可以的。
4: 就怕珠峰爬完以后还爬哪儿呀？
0: 我其实爬山的时候，因为我身体的原因，可能我爬山的步伐或者是速度会比较慢一点，比健全人。但我觉得我的这个人的耐力还可以，
5: 毅力强，
0: 我还是挺相信我自己的。只要我不高反，我觉得我还是挺相信自己。
2: 下一座把杨迪带上，他爱爬，
3: 我真的很爱爬
2: 6000米，他可以。
4: 爬山真的是那种就是经常一。

0: 一眼望不到头，你觉得天哪，我到底还要走到什么时候？但是你会知道它总会有一个峰顶在等着你，
1: 对，
0: 那一刻真的非常有成就感。
2: 你下次如果他带上你爬个5000米，
3: 雪山
2: 爬完
0: 会一下冒得太猛我在刚爬完2000多米马上6000米的雪山，
1: 只要你不高反其实都还好。
0: 对，我本就汶川的嘛，我就是汶川的，我们那儿就 有一定的海拔也还行，但是就是也得慢慢试，因为爬雪山跟爬那种寻常的山感受还是不一样，因为本身需要肺活量很猛，但是遇到那种高反那种情况下，双重叠加有点难度的。
2: 是，胡越，其实那个刚刚在下面应该也听我们聊了一会儿，对不对？所以就是今天来到这儿，有没有什么想跟大家聊聊的呢？
1: 其实我刚才在下面也听了，就是大家聊到关怀，聊到艺术苦难化，然后我其实很想知道，在大家的视角里，我们到底需要些什么？
2: 好问题，我们来问问吧，杨丽子，你觉得呢？他们需要什么？
4: 我觉得需要关怀，但是不要过度的关怀。现在美国社交媒体上很多很多残障人士都在讨论这么一个话题，比如说一个盲人，他站在路边准备过马路，然后人家都莫名其妙的开始推着他走，开始拉着他走，就是你都不知道他要去哪里，你就觉得哦，他需要我的帮助，我快去救他。或者坐轮椅的人，很多人会吐槽，哎呀，这个陌生人就莫名其妙的过来，开始推我的轮椅，开始跟我搭话。或者我还看到一个，有个人他烧了一条胳膊，他去健身房健身，每一次会有人说，哇，你太棒了，哇，就是像他是一个小孩一样。其实他就是说，我的梦想是有一次可以去健身房安安静静的健身，没有任何人打扰我。因为你说这些人说这些话，你又不能骂人家，因为他是好心好意的，对吧？但是他确实很烦。
1: 其实我之前也遇到过很多这种情况，比如说我之前去骑车，然后去爬山或者去玩别的运动，在我玩这些运动的时候，会有很多人过来夸我，我知道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他们是想要鼓励我，对。但我觉得就是有些可能有部分人他会带着俯视的角度来给我的赏赐一样，这种我会有点不舒服。但如果说你是来自善意的一个评价，我会觉得还挺开心的。
0: 就善意的出发点还是能感受到。
1: 对对，我能感受到。
5: 是的，我也有一个，我觉得需要什么，就是我们需要更多接触的机会。
2: 对，
5: 因为我是几年前我在北京认识了一个聋哑人，然后跟他做朋友，然后他本来的那些朋友也都会手语呢，但是我不会，那我怎么跟他沟通呢？就用手机打字。然后我们作为外国人，我们都学外语，但是我们自己都忽略这个手语这个语言，然后我们就会忽略一大部分人跟他们沟通的机会了。
6: 对对，是的。
7: 我呢，我觉得听到这个问题，我觉得也很难，因为当个医生，我也觉得 ，you know， 我觉得别人需要什么，不是我的答案，对吧？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我们不能替别人决定别人想要什么，我们要去问问他，因为这个的答案不是我们的，是他们的。
2: 胡越他的意思是，这个答案得你自己来告诉我们，或者说讲一些你曾经的经历啊，一些感受。
1: 其实我在初中的时候，我是在一个残健融合的一个学校，然后我们当时学校里面有大概100多个是因为5.12地震致残的同学，然后大家都觉得这个事情没有必要去隐瞒或者怎么样。但后面我去上了我的高中大学，然后因为学校里面就全是健全人，所以我当时会很自卑，因为我觉得我好像跟别人是不一样的。然后我那个时候还会去跟之前的残疾朋友去聊我们如何更好的去隐藏自己，去隐藏自己的残肢，所以当时很敏感很自卑。包括我在2008年住院期间，然后我妈妈她会偶尔推着轮椅带我去公园里面散步嘛，然后我当时就遇到一个小朋友，你知道小朋友他说话可能不太会顾及别人的感受吧，对，然后他给他的家长说，他说妈妈你看那个姐姐她没有腿，还说她好奇怪哦，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评价好奇怪，就跟随了我十几年，我甚至觉得我好像被一个陌生人打上了一个标签，直到后面我开始真正的去接纳自己的不完美，真正的正视自己后，之后我才把这个标签给撕掉。包括现在哈，我感觉就是我在网络上也有刷到很多残疾朋友

0: 朋友去做账号去展示自己的残缺，然后我会觉得这个现象比很多年以前真的好了很多，这个社会环境对残疾人的包容度更高了，对，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有一块阳光的话，我希望它是刚刚好的，它可以不会照得我太热，但是也可以照耀在我的身上，我希望它是公平的照在每个人的身上。
1: 鼓掌吧。我来分享一个哈，因为我有一个腿部有残疾的朋友，就是2010年当时看电视节目，她是韩庚的粉丝，有个叫刘淼的女生，天津女孩，然后整个人非常乐观非常阳光，同时她追星的同时她还做了很多义工的工作，所以我就跟她在网上建立了联系。我2014年在天津那边工作的时候就说，哎，有机会我们一起来吃个饭，那天我同事就跟我一块儿去的，然后我就提前跟我同事说，我说待会儿要见的这个朋友可能他腿部有一些残障，所以先给你打说一声，免得到时候你突然看到有可能你不知道如何
0: 面对，
1: 对吧？但是当我真正第一次看到他那一刻，我还是提醒自己，我说千万不要有任何异样的眼光。他可能走路比平时大家都慢一点，但是他妈妈那天陪他一块儿的，都是我们大家都也是放慢了脚步，等着他跟我们一起，然后我们一起到餐厅吃饭，也聊得非常非常开心。其实我觉得很多残障朋友最需要的就是，因为他可能身体上有些机能，比起我们来说，可能还是有一些弱的地方嘛，所以我希望大家就是提供合理的帮助，同时也要拒绝异样的眼光，这是我们需要特别重要的一点。嗯，
0: 我们是需要平视的，
1: 是平视是非常重要的。
2: 嗯，陈老师，
3: 我有个哥哥，我没提过吧？
2: 没有，
3: 同父同母的亲生哥哥是个残疾人，所以我的出生是伴随着，他1979年出生的。非常帅，比我帅很多，从小到幼儿园非常聪明。我父亲是一名警察，在我哥哥大概1岁多的时候，他破获了一个黑社会案件，但是没有抓完，所以在我哥哥上第一年上幼儿园的时候他就不见了，调动了全市的警力来找他，然后在第3个月的时候，一位交警在路上执勤，看到了一个成年人牵着一个小孩，他们说这不是陈科长家里的儿子吗？然后就马上冲上去，然后那个人马上就放手就跑掉了，相当于过了3个月把他还了回来。
4: Thank God。
3: 但是还回来的时候眼睛就已经对了，因为在他脑部注射了药品。
5: Oh Jesus, what？
3: 他们会认为对一个警察家庭最好的报复，并不是把孩子抓走然后处理掉，因为你只会疼一时，他们会让他变成一个大脑上的残疾人，而且让他一辈子陪在你身边，所以那个愧疚会持续一生。然后他们从到上海到香港去要治疗他这个注射的疾病，但是没有治好，所以在他9岁那一年，就香港的医生所有的地方都确诊他已经没有办法再回归到正常人的智商了，所以才有我们才有准生证，因为那个时候是独生子女。所以你刚才讲残疾人的故事的时候，我非常理解，因为我从我生下来开始，它就像一个背景板一样，它是我的原生环境。因为这个其实也是我父母一生的疼，他们一直带着他，一直照顾他，他永远停留在了1岁半，就是刚刚开始说话，但又说的不是很利落的程度。我不知道到时候要不要播，因为我哥哥已经去世了，他在前年新冠疫情的时候去世了。

0: Fine。
1: 所以呢，所以我很理解你刚才提到的，就是这个群体他们到底需要什么。其实他虽然语言不会那么表达，但是他内心的善良单纯，那种纯粹我永远感受得到，而且其实永远无法感同身受。我完全理解这一点，就是我从小一直对残疾这个词很反对，我一直在想如果还有一个词来替换这个词就好。
2: 对，我小时候也是。
3: 是吗？
2: 我小时候会觉得残疾这两个字很刺耳。
1: 对。

0: 然后那个时候包括我在书上看到残疾这个词，我就会心里咯噔一下，我会很难受。
1: 是的，
0: 我觉得残疾都还稍微相对好一点，有一些人他可能会用残废，这个词是我彻底完全接受不了的。
1: 是的，残疾，他不断的把过去发生的由疾至残的整个过程在你心中一遍又一遍的用语词点亮那个回忆，这本身也是一种语言的伤害或者暴力。你刚才走出来的时候我想到的词是什么，我觉得这个词可能阳光一点，赛博人类。你知道人类发展的方向就是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官能器官会被更好的科技一点一点取代，未来可能只有脑部我们会停留，而这些脆弱的自然界进化出来的碳基的躯体我们会一点点把它替换掉。你不是慢人一拍，你是先人一步。
0: 谢谢，
1: 让你走到我们的前面，你比我们更早的有机会来感受那个时代，那个真正有科技加持的那个时代。所以我们应该是用羡慕的眼光，而不应该用像刚才提到的残疾残废这些一听就很扎心的词。你是人类的光，朋友，你继续在高山上奔跑，然后继续在你的梦想里驰骋。我看到刚才那视频里的每一个镜头，你的每一帧画面，我都为你的那种感染力、生命力、那种阳光灿烂的笑深深打动。就你代表了人类最纯粹的样子，这个躯体是我们的所在，也是我们的阻碍，不要被我们这小小一方物理空间皮囊所阻碍。我无比看好你，非常看好你，就尽情的去翱翔去奔跑就好，好不好？你放心，你爬的山杨迪不一定爬得上。
2: 你刚刚说晒太阳，说希望不要晒得太冷，不要晒得太热，公平的照在每个人的身上。其实我是希望大家的交流更加的轻松一些，也自如一些，就是当很多人需要被关照的时候，我们当然是应该施以援手，当他不需要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平等的晒晒太阳，其实就挺好的。对，非常感谢今天你能来。那今天在节目最后呢，我们也邀请大家，我们一起来画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太阳，好不好？
0: 好，
2: 好了，那我们就一起来画太阳吧。

0: 在这个
1: 太
0: 难
1: 了，太难了，太难了，
2: 谁让美国吃下了？
1: 谢谢敌人的好心帮到你，
3: 先帮帮忙，
4: 我尽量了，我尽量了，我尽量了。

0: 我们画的太阳是什么样的，像不像大家心中所理解的那样的太阳？但是我们心中都自有一个太阳，也就像今天月月说的，我们希望这个阳光可以公平地洒到每个人的身上。
1: 是，
0: 再次感谢各位收看本期由哔哩哔哩和湖北卫视联合打造的非正式会谈，用心护卫，健康就位。本节目由三九卫榻养卫书读。

0: 播出，我们下周再见。
1: 真的像幼儿园。
2: 本节目由治胃痛还养胃的三九胃泰养胃舒独家冠名播出。
0: 看到一个忙碌的身影，终于回归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让我们一起欢迎老汪。
3: 老汪，老汪，
0: 欢迎老汪。世界各国有哪些抽象的打卡点？
1: 这个叫嘎嘎奈的
4: 巧克力店吗？
0: 我满脑子里都是天乐。
1: Elephant Poo Park，
4: 就比此人稍微优雅一点吧。你要不要摸一下他的头？
5: 然后还有假装把蒙娜丽莎偷走
1: 这样子的。
6: 巴比伦花园都给我把这个门带走了。
5: 对对，
0: 你们这一排很多人都要还东西的。让我们一起欢迎黄大妈。
7: 我在这里看到了一个我非常熟悉的人，陈明。陈明，
0: 但是最喜欢的不是陈明。
8: 完了，我这些都是陈明老师最烦的人。
0: 长大后严格要求妈妈不允许他逃学，我这样的做法合理吗？
1: 这个人是典型的看到其他人的父母在卷，到现在自己的家长也卷起来。
9: 既然小时候是一个好榜样，就是退休了之后不能什么都不干了，
5: 有选择权可以说不，我们也许可以把这件事情当作是一种自我意识的觉醒。
4: 现在他退休了不用管我们了，还是为了别人活着。
5: 你也不能报了一个班就觉得自己该做的都做了，这就是自我感受。
4: 不然他自己
1: 坐
10: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买提。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1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12: 它于硝烟之中点燃火种，
13: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
12: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13: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12: 以血肉之躯筑钢铁长城，
14: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12: 看他人生命丈量忠诚。就在湖北卫视九个档口。
15: 爸妈，我走了。
5: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5: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
5: 了，注意安全啊。
16: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17: 儿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16: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18: 你回来吗？
19: 我暂时没有跟叔叔玩，
15: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18: 那就下次吧。
16: 总觉得来日方长。
18: 行，就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9: 哎
18: 呀，
19: 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9: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19: 下次，下次吧啊。
18: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18: 谁把手机的？谢谢。
9: 儿子啊，

0: 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2: 老妈，没事，吃，咱们吃。
3: 好，来，老爸。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啊。
1: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4: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1: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5: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6: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7: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6: 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 下次一定回。
7: 下次再回来看你。
8: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9: 不走了哈。
1: 爸，哎，
10: 走，
1: 妈，哎，快，爸，慢点啊。
11: 妈妈，
5: 你爸来了。
4: 大家好呀！
12: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13: 哪个来的？
14: 5、4、3、2、1。
15: 爸，
13: 啊，
15: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16: 还是我来吧。
14: 点火，起飞。
13: 就这么简单？
17: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15: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8: 一个顶俩，能行吗？
15: 同步开关就一下。
18: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5: 简单，一键看电视。
19: 戏剧频道。
18: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5: 您说就行。
18: 播放空城计。
4: 请上阵呐！嘣
18: 嘣，化繁为简，
15: 一键直达。

0: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9: 终止小事麻烦你终止。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3: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腊肉你带
12: 不走。行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老伴儿，药没了，你陪我去药店一下呗，记得把医保卡带上啊。
16: 医保基金是生命的托付，更是千家万户的保障。
17: 大爷，你帮我买点这个药，我给你多返钱。
15: 真的吗？
16: 然而，暗处滋生的非法回流药，既无质量保障，更侵蚀医保基金。法网已织就，利剑已出鞘。湖北医保正筑牢采购、销售、使用全链条智能防线，让风险隐患无处遁形。
18: 站住！现在怀疑你倒卖回流药。
16: 严打回流药品倒卖，护航全民健康未来，守护医保基金，你我皆是防线。

0: 坐拥长江，纵论天下，欢迎搭乘今天的长江新闻号。首先来关注今日看点。
1: 今天的长江新闻号，您将看到：特朗普18号突然宣布，美国以零成本、无限期取得格陵兰岛永久安全控制权。先前坚决拒绝退让的丹麦，为何此时对美妥协？特朗普对格陵兰岛梦想成真，又将开创哪些危险先例？
2: 一个词叫巧取豪夺。
1: 美国国家安全局将启动10年来最大规模内部重组，新设立5个机构，其中包括一个专门针对中国事务的部门。作为臭名昭著的全球监听机构，美国国家安全局这一最新动向包藏哪些祸心？
2: 对中国发起更加集中、更加直接，甚至可能也会更加隐蔽的攻势。
1: 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面对胡塞武装的猛烈攻势以及实施的海上禁运，沙特四处求援，甚至将目光投向了宿敌以色列。病急乱投医的沙特能否缓解当前困局？长江新闻号精彩起航。
0: 当地时间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宣布，美国以零成本、无限期取得格陵兰岛永久安全控制权。丹麦政府也发布声明称，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在下周签署协议。先前坚决拒绝让步的丹麦，为何会在此时选择对美妥协？特朗普对格陵兰岛梦想成真，又将开创哪些危险先例呢？
1: 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将获得对格陵兰岛安全及所有其他相关事务的永久控制权，美方无需为此支付费用。特朗普称，这是一份无限期协议，确保美国永远。

0: 拥有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保障格陵兰岛及美国自身安全的完整权利。特朗普还声称，从现在起，任何美国的对手都绝不能在未经美方明确书面批准的情况下，在格陵兰岛设立军事基地、保持军事存在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国将立即启动在格陵兰岛核试区域建立大规模军事存在的进程。特朗普表示，这对美国而言是梦想成真，意义重大，史无前例，且非同寻常。
1: 好，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评论员王冲。王先生，特朗普18号宣布，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美国将获得对格陵兰岛安全永久控制权。那么您如何看待这一项新的协议呢？
2: 这协议表明特朗普终于赢了一次，但赢得不那么痛快。格陵兰岛这事儿算是尘埃落定，虽然没有完全达到他的战略目的，但是美军取得这里的永久控制权，可以在这驻军，对自己、对美国，他也可以有交代了。特朗普拿下格陵兰岛的控制权，当然不是建游乐园，他要的是安全。未来北极冰川融化，北极的战略位置将会越来越重要。格陵兰岛把守北极的门户，可以俯瞰俄罗斯，这对于美国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因此，特朗普虽然没能把这块收归美国所有，产权没有拿过来，但是制权拿过来了，可以在这里修建军事基地，而且是永久的，可以在这儿修建军事基地。这对于以后美国在安全问题上威慑俄罗斯，在北极问题上取得长足的进展，获得先机，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可以说是他赢了，只是不那么痛快而已。
0: 当地时间9月18号晚，丹麦政府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声明称，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在下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签署一项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在声明中表示，我们即将达成一项确保并加强格陵兰岛、丹麦、美国以及西方联盟安全的协议。协议承认格陵兰岛的利益以及我们在国际合作中的地位。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称，这项协议将加强我们在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共同安全，有利于北约和欧洲。同时，这项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
1: 王先生，丹麦政府发布声明称，预计下周和美国签署协议。此前多次就格陵兰岛问题强硬发声的丹麦政府啊，为什么会在此时向特朗普做出妥协呢？
2: 首先看看丹麦是一个小国，面对美国、面对特朗普咄咄逼人的攻势，他始终坚守主权不可交易，主权在我。从这点上来说，他并没有输掉，保持了自己的基本的脸面和尊严。在面对美国的压力，他又无法不屈从，因此选择了一条折中的道路，主权留下，制权，也就是说在那里部署军队、修建军事设施的权利交给美国。但对本届丹麦政府来说，他也是有例子可以援引，因为在二战以后，美军就获得了在丹麦建立观察站，在这里建立军事设施的权利。现在看，只是把这项权利予以扩大，并且永久的保护下来。丹麦本届政府大可以援引以前的案例，表明自己并没有丧权辱国。另外，在安全方面，格陵兰岛这么大，丹麦自己也没有能力去保护它。与其这块肥肉都被大家盯着，还不如这时候把美军以安全的形式引入过来。在丹麦乐观的理解，这是美军帮助自己守这座岛，那是双赢。格陵兰岛人民也没有说是成为美国人，他们心里不想成为美国人，保留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同时呢，在安全方面让渡一点权利。岛那么大，来几个美军，他们也不觉得就日子过不下去。因此可以说是各方都保留了一点点的脸面和尊严的这么一个协议。
0: 一年多来，特朗普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的言论，不仅让丹麦反应激烈，也导致美国与更多欧洲盟友关系紧张。最近，欧盟更是动作频频，不断强化与格陵兰岛的合作。本月初，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访问格陵兰岛首府努克时宣布，欧盟将推出总额2亿欧元的投资计划。这项投资计划

0: 将在2026年和2027年支持格陵兰岛的相关投资。与此同时，北约北极之盾军事演习9月7号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启动，约400名北约成员国军人将演练从陆海空保卫格陵兰岛。当地时间9月14号，欧洲北极峰会在芬兰北部城市罗瓦涅米举行，12国领导人齐聚北极圈边缘，会后联合声明呼吁欧盟在北极地区承担更具战略性和主动性的角色。王先生，近期欧盟动作频频，不仅访问格陵兰岛谈合作，并牵头北约多国举行北极军演，欧洲还召开北极峰会，讨论北极地缘形势及北极战略。欧盟的这一系列举措啊，能否有效地应对来自美国的北极战略挤压？如今，美国宣布拿下格陵兰岛的安全永久控制权，又将对美欧关系造成怎样的影响呢？
1: 欧盟的军演表明了欧洲人面对格陵兰岛问题内心的复杂和矛盾之处。首先，他们认为欧洲是欧洲人的欧洲，格陵兰岛属于欧洲，他们有权利、有义务保护这座岛屿的安全，这是他们内心深处的想法。否则，也不会在特朗普对格陵兰岛咄咄逼人的施压以后，欧洲国家反复的坚持主权，甚至不惜和特朗普在会议上一吵再吵。在最危急的时候，欧洲人英国、德国、法国他们派出30多个军人到格陵兰岛宣誓一下主权。欧美不会打仗，但通过宣誓这权利，欧洲也告诉美国，你不要得寸进尺，不要做得太过分。正是因为欧洲这样的集体反应，才让特朗普退而求其次，主权不要了，先把驻军的权利，在这儿修建军事设施的权利永远的拿过来。欧洲人心里痛快吗？心里当然也不痛快，他希望能够在安全问题上和美国可以平分秋色。欧洲人是欧洲人的欧洲，欧洲以后的国防要独立自主。国防独立自主不是一句空话，不是说造多少导弹，不是说有多少军队，不仅仅是这些。对于边边角角的这些地儿，从乌克兰到格陵兰岛，欧洲人觉得我自己要有能力去保卫它。这次军演花这么多钱所展示的正是这一点，展示欧洲人的矛盾之处，既想和美国合作，因为北约国家离不开美国，又想彰显自己的主权。这样的矛盾，这样的心态会在欧洲人里面长期的存在。
0: 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在社交账号上发布的一张所谓美国地图震惊了世界，因为这张地图上标注的美国版图，除了特朗普此前一直心心念念的格陵兰岛、加拿大之外，还有冰岛、墨西哥、古巴、尼加拉瓜、洪都拉斯、牙买加等一众主权国家。美国新闻周刊对特朗普这版美国地图进行分析指出，若不计西欧国家的属地，只计算主权国家，其数量也已经多达20个。目前，多个被这张美国地图吞并的国家已公开表达了不满和抗议。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就在一则贴文中明确表示，墨西哥现在不是，将来也不会是任何外国的殖民地或保护国。冰岛外长贡纳尔斯多蒂尔也直接召见了美国驻冰岛大使，对特朗普的做法提出抗议。 王先生，除了觊觎格陵兰岛，特朗普还盯上了加拿大、墨西哥、巴拿马运河等地。特朗普近日还发布 AI 地图，将20个国家级地区划入美国版图。那么您认为啊，一旦美国在格陵兰岛梦想成真，又将开创怎样危险的先例呢？
1: 这让我想起一句老话，帝国主义者狡猾大大的。以前的帝国主义者直接是派兵过去，谁不服打谁。二战以后呢，而是商业帝国主义。那现在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又改变一种方式，简单来说一个词叫巧取豪夺。对格陵兰岛，这就是巧取，通过谈判施压，先是狮子大开口，要把这事儿这地儿并入美国啊。对方谈判之后呢，退那么一步，看似退那么一步，其实他还是赚了，把驻军的权利永久拿过来，主权呢还是说归丹麦。豪夺是委内瑞拉模式，派特种兵过去，把人总统及其夫人给抓起来，扔进纽约的监狱。前不久一举签下了650亿桶石油的权益，这占委内瑞拉石油储备的20%。如果按80美元算，折合50000亿美元。这就是豪夺，通过一场花钱不多的像政变一样的军事行动，来获取另外一个国家对他的臣服。那想想其他还有好多呀，特朗普画出地图来说哪些地儿都是我的， 就是未必他真的想要这些地儿，

0: 背后展示的是这些地方它有利益，它利益需求有在这儿，那么就会用各种方式来争取早日拿到手，这也是各国需要警惕美国的一个地方。
1: 最近有美国媒体披露，美国国家安全局将启动至少十年来最大规模内部重组，新设立五个机构，其中包括一个专门针对中国事务的部门。长期以来，美国不断在情报、安全和技术领域强化针对中国的机构设置和威胁叙事，并拉帮结派，持续打造针对中国的情报小圈子。这一系列动向的背后究竟包藏着怎样的祸心呢？
2: 美国《华盛顿邮报》13号发表独家报道称，美国国家安全局 NSA 将启动至少十年来最大规模内部重组，设立五个新机构，分别负责人工智能、中国事务、网络安全、作战支援以及全球情报。多名了解改组计划的美国现任和前任官员透露，该计划由今年3月上任的 NSA 局长乔舒亚·拉德提出。拉德同时兼任美国网络司令部司令，也就是五角大楼作战司令部之一，身兼两职的他同时向美国防长和国家情报总监汇报工作。报道称，目前尚不清楚这五个新部门是取代 NSA 现有部门，还是会叠加在现有架构之上。报道还说，重组时间表十分紧迫，预计将于今年10月中旬启动，目标是在2027年1月中旬实现全面运行。华盛顿邮报称，位于马里兰州米德堡的美国国家安全局是美国情报界首屈一指的全球监听机构，专门从事数字间谍活动。据信，美国国家安全局拥有超过30000名员工，包括军人和文职人员，其员工规模超过中央情报局 CIA， 通常被认为是美国情报机构中规模最大、资金最雄厚的部门。美国国家安全局近年来最广为人知的是棱镜门事件。美国前防务承包商雇员斯诺登2013年曝光代号为棱镜的秘密监听项目，表明美国国家安全局对122名外国领导人实施监听，引发多国政府谴责。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评论员刘洋。刘先生，美国国家安全局将启动至少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内部重组，那么其中包括增设中国事务部。作为臭名昭著的全球监听机构，美国国家安全局这一新的动向啊，说明了什么呢？
3: 感觉美国国安局这次重组啊，看起来动作挺大啊，好像还有点复杂，但其实这背后的核心意图还是非常清晰和明确的，那就是明显提高了针对中国的战略优先级啊，可以看作是一次情报工作的系统性的战略升级啊。具体来讲，设立这么一个专门的独立的所谓中国事务部以后啊，就可以将所谓的中国事务从以往那些我们看是嵌套在一些亚太或者是网络部门下的这种地区性的分支性的议题，把它升格成为和人工智能、网络安全并列的一个独立的任务中心了。要把这一块情报业务的地位直接给它拔高，相当于咱们说在一个公司里边单独设立一个级别还挺高的这么一个专项的部门来针对竞争对手死磕。那么这样一来呢，以后美国国安局的对华重点情报工作就可以从以往看起来有些分散化、个体化的业务模式转向这种跨情报、网络和技术的一种体系化的运作方式了。这一系列动作都清楚地表明了美方这是意图在数字情报和网络领域要进一步地对中国发起更加集中、更加直接，甚至可能也会更加隐蔽的攻势啊。其实这也凸显出了美国试图通过它国家层面的这种情报力量啊，在军事、科技和经济等等领域全方位地维持对华优势的一种深层的焦虑。
2: 公开信息显示，美国拥有多达17个情报机构，近年来聚焦中国几乎成为美国各情报部门的共识。2021年10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宣布成立中国任务中心，以应对所谓中国构成的全球性挑战。2022年11月底，美国国防情报局成立中国任务组，关注中国的网络能力和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同年12月，美国国务院成立中国协调办公室，协助落实政府对华政策。近期 CIA 副局长埃利斯就罕见公开承认，美国正对中国开展扩大化的间谍活动，包括针对中国商业公司。该官员辩称，与过

0: 去的地缘政治对手不同，中国对美国构成的是一种根本不同的威胁。美国将中国企业视为情报活动的正当目标。长期以来 ，NSA 针对我国政府、大学、医疗机构、科研机构、各行业龙头企业以及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信息基础设施、运维单位等，持续开展秘密黑客攻击活动，对我国国防安全、关键基础设施安全、金融安全、社会安全、生产安全以及公民个人信息安全造成严重危害。例如2022年 TAO 就曾对西北工业大学实施网络攻击。2025年4月15日哈尔滨市公安局悬赏通缉三名隶属于 TAO 的特工，他们参与实施了针对2025年哈尔滨第九届亚冬会赛事信息系统的网络攻击活动。这三名特工还曾多次对我国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实施网络攻击，并参与对华为公司等企业的网络攻击活动。2026年4月国家安全机关破获一起美国重大网络攻击案，掌握美国国家安全局网络攻击入侵中国国家授时中心的铁证，粉碎美方网攻窃密和渗透破坏的图谋。
1: 刘先生，近年来聚焦中国几乎已经成为了美国各情报部门的共识。美国一方面呢对中国进行无孔不入的网络窃密，另一方面啊又不断制造和散布中国黑客攻击论的虚假信息。那么您如何看待美方的这一些拙劣行径呢？
2: 美国情报部门拿聚焦中国当工作共识啊，本质上讲就是出于霸权思维，刻意渲染所谓中国威胁，为自身的情报扩张寻找借口。我们看美方一边持续对全球包括中国开展大规模的无差别的网络窃密，一边又反复炒作所谓中国黑客攻击论，这一套操作本来就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和舆论抹黑。刚才我们也提到了，美国核心情报部门不仅针对中国大搞机构重组和强化，那么今后美国这种针对中国关键基础设施包括科研机构和商业公司的网络攻击的风险也将大幅上升。类似过去我们看到针对包括我们西工大的这种网络攻击和窃密行为也会更加的频繁。很明显，这些个动向都将直接威胁到中国的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乃至我们中国的国家安全。其实事实早就已经证明了，美国才是全球头号情报渗透和网络窃密大国，美国才是全球头号网络安全威胁。美方自己不断在网络空间发动攻击，却一再颠倒黑白，编造虚假叙事，目的呢就是抹黑中国国际形象，在科技和经济等等领域打压中国企业，同时还要拉拢盟友，构建对华技术壁垒，为他自身扩充网络军事力量，制造民意理由。
0: 除了长期对华展开情报活动与黑客攻击，美国还联合其盟友打造针对中国的情报小圈子。在五眼联盟情报共享基础上，美国还与以色列、日本、韩国、墨西哥、德国、丹麦等国建立了特殊的情报关系，给监控披上了国际合作的外衣，用所谓的共同利益掩盖侵犯他国主权的行为，建立排他性小圈子，巩固其监控霸权和监控特权。今年六月，五眼联盟情报机构妄称，中国军事情报机构利用网上就业平台招聘西方国家政府工作人员。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驳斥表示，他们反复炒作所谓中国间谍威胁，迄今拿不出任何证据，完全是捕风捉影，别有用心的捏造，反而是该联盟长期无底线搞间谍窃密活动，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我们要求有关方摒弃冷战思维，停止虚假叙事，回归客观理性的对华政策轨道。
1: 刘先生，在对中国开展扩大化间谍活动的同时，美国呢还拉帮结派，联合五眼联盟等盟友对华开展情报渗透与舆论抹黑。美国推动盟友抱团打造针对中国情报的小圈子背后啊，究竟有何图谋呢？
2: 这种情报组团啊，背后的核心逻辑其实就是依靠这种所谓集团化的情报能力，全方位遏制中国发展，其实就是一种典型的冷战阵营对抗思维的回潮。比方说，我们看近些年来啊，这个五眼联盟就多次同步的炮制所谓中国网络威胁的报告，统一口径渲染所谓中国威胁、中国风险。可是国际社会都看到了，哪有什么实锤证据呢？同时我们也能注意到，五眼联盟还分工对华搜集军事、科研和关键产业情报，特别是重点

0: 调整了我们的芯片，包括新能源等等中国的优势领域。那说白了，美国就是想借情报合作啊，进一步的绑定盟友，强化对华竞争的体系化的优势。只不过我们要说，这种阵营式的情报小圈子啊，天生就自带明显的排他对抗属性，只会加剧破坏地区国家之间的互信。而且我们看，就连五眼联盟它的内部各国也并非完全是对美国进行盲从啊，美国的一些部分盟友也会出于自身的国家利益，不会一味的紧跟美国，甚至还会对美国这种即便在军事和情报合作领域里也要美国优先的做派加以提防。
1: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9月18号晚至19号凌晨，沙特连续发布安全警报，包括首都利雅得在内的多地传出爆炸声。面对胡塞武装的猛烈攻势以及实施的海上禁运，处境艰难的沙特急于向地区和西方盟友寻求支援。
2: 当地时间19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当地居民称，听到巨响和爆炸声，防空系统随即作出反应。沙特方面凌晨发布预警，提示首都利雅得可能存在危险。这是本轮冲突升温以来，利雅得首次发布防空警报。当天，沙特民防部门连续发布安全警报，涉及地区包括利雅得、吉达、哈里格、艾卜哈、欧拉、吉赞、延布、海米斯、穆谢特、塔伊夫、费拉桑群岛，多地传出爆炸声。此前一天，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过去24个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也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随着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对峙持续，沙特的拦截弹储备即将耗尽，已向盟友紧急寻求支援。美联社援引地方官员消息称，沙特已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该地区部署防空力量，以抵御胡塞武装及其他伊朗支持势力发射的导弹与无人机。沙特试图联合国际盟友对胡塞武装采取联合行动，但各方目前决定先尝试外交解决。除了军事援助，作为全球最大的石油出口国，沙特还需要保障原油外运通道的安全，但这两个问题目前都没有明确的解决办法。一名地区官员表示，沙特的处境十分艰难。18号，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华盛顿正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对话，并声称该组织有兴趣与美国达成协议。知情消息人士透露，上周末美国官员在阿曼与胡塞武装代表举行会晤。在此之前，沙特王储小萨勒曼曾在24小时内2次紧急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请求美国打击胡塞武装，但美方只答应派约200名军事顾问提供情报和目标识别支持，拒绝直接下场作战。消息人士称，美方近期已向沙特传达特朗普的指示，美军的重心在伊朗和霍尔木兹海峡，避免开辟新战线。外界关注到，美国国务院17号发表声明称，已批准一项总额高达243亿美元的对外军售计划，拟向沙特出售48架 F-35 战斗机及相关设备。目前，中东地区只有以色列拥有 F-35 战斗机。在沙特持续遇袭之际，作为与沙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盟友，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反应备受外界关注。17号，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表态称，巴方将不惜一切支持沙特，包括协助保卫沙特境内宗教圣地麦加和麦地那。也门胡塞武装本周对沙特发动新一波袭击，沙特方面曾指认对方企图用无人机袭击麦加，遭沙特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对此予以否认。今年8月，沙特和巴基斯坦联合土耳其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这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集体的攻击。有报道称，在沙特遭袭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土耳其官员虽然口头谴责，却并没有采取任何实际行动。
3: 在过去几十年时间里边，巴基斯坦和沙特一直有着紧密的安全联系。去年9月，巴基斯坦和沙特之间签署了双边的共同防务条约。今年8月，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之间又签署了三边的共同防务条约。所以现在。

在巴基斯坦做出政治上和外交上的表态，它是符合过去几年沙特和巴基斯坦的安全联盟的基本原则的。但是对于巴基斯坦来说，巴基斯坦的主要安全的关切是在于和印度之间关于克什米尔的争夺，以及和伊朗之间关于比卢兹斯坦地区的安全问题。所以巴基斯坦派别

0: 以色列。据美国媒体报道，在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斡旋下，沙特与以色列达成有限军事合作。沙特将借助以色列的无人机预警、导弹轨迹识别技术，提升对胡塞武装跨境打击的拦截精度，补齐自身防空体系短板。另有媒体报道，受胡塞武装红海禁运影响，沙特正加紧推进和以色列的秘密谈判，计划修建一条700公里跨境石油管道，连通以色列埃拉特港，接入地中海。
1: 在涉及到巴勒斯坦的问题上，沙特和以色列是有矛盾的，并且沙特把巴勒斯坦建国作为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同以色列建交的前提条件。但是呢，在涉及到也门胡塞武装的问题上，沙特和以色列之间是有共同利益的。在过去3年时间里边，以色列在大多数时间里边都对也门胡塞武装进行军事打击。那么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也有尖锐的矛盾，所以在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问题上，沙特和以色列有共同的利益，并且以色列呢，在也门国内是掌握了比较精准的情报，所以在这个时候，沙特向以色列求援，特别是希望得到以色列情报上的支援，完全是有可能的。

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常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罠にはまったか。
1: 報告します。戦車がやられました。右側のキャタピラは壊れました。
2: 早く戦車を修理しろ。
1: はい。

0: 撃つのやめろ。
1: 团长，前方鬼子的三炮火力很猛，我们二营无法推进。
2: 大龙，
1: 哟，
2: 把炮兵团调上来，用迫击炮对准山炮，给我狠狠地打，必须在三小时内给我拿下来。
1: 是。

0: 我们这儿有一个鬼子，他们正走呢。怎么样，二当家的厉害吧？
1: 厉害个屁呀！这就是瞎猫碰着死耗子了。要是鬼子战车没被炸呢？要是鬼子把雷都赔完了呢？
0: 团长，下边几个鬼子怎么办？

0: 客怎么办？
1: 去看看。哎，
0: 班长，坦克没问题，就是履带被炸断了，看来是小鬼子的备用履带不够长，接不上。
1: 把两个辅助轮拆了，把履带接上。
0: 是。
2: 大哥，这都等了两个钟头了，这鬼子还不来啊？会不会？大哥，要不咱们回去吧？
3: 大哥，我还是带几个弟兄去看看。
4: 也好，你带几个弟兄看看，二当家的别出什么事儿。
3: 好，你们几个跟我来。
5: 是。哎，
3: 大哥，打一打。
2: 这小鬼子还真来了。

小鬼子，过来呀！啊！

0: 这次援军怎么还没到啊？是啊，照鬼子正常速度，应该到了。连长，
1: 会不会是鬼子猜到咱们有埋伏，绕道走了？
0: 赵杰说的对啊，不是没有这种可能。赵杰，你带两个人侦查一下，一旦有敌情，立刻回报。
2: 是。

0: 我要给许光荣记一等功，要不是他们成功阻击蓝阳的援军，齐风口我们是拿不下的。走，回头我们清理一下。
1: 好。
2: 怎么样？你发什么呆呀？说话呀！
1: 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连长，咱们，你们还是跟我过来看看吧。

0: 撒手！你撒手！你给老子放下！这枪是老子的，你
1: 这有意思？凭什么给你呀？我先拿的，你撒手！他妈敢跟老子抢，你知道吗？这个机枪手鬼子是老子打死的，说这枪就应该是我的。
0: 人谁看你打死的？我打死的？我打死十几个呢，你拿了瓶放屁，哪有十几个机枪手鬼子啊？你撒手！撒手！你这……来，你看，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1: 就看你没出息。
0: 给你，弟兄们，这次我要论功行赏，你们说，这头功是谁的？对，我就是这意思。来，咱们一起敬二当家的一杯。
3: 好，
0: 行，来敬二当家的。弟兄们，怎么样？
4: 这回还有谁不服二当家的？少天，啊，这回你服二当家的了吗？
5: 大哥，这一仗下来，我是彻底服了。
4: 那你还不赶紧过去敬二当家的一杯？那是。来，二当家的，来，咱哥俩喝一碗。来，干！痛快！哎。
6: 对了，二当家的，我有件事儿没弄明白。小鬼子那铁王八不是坏了吗？你咋给整好的？这你就不明白了吧？啊，坦克车的履带不是被炸坏了吗？小鬼子接不上了。
4: 哎，那你们怎么又开回来了？
6: 哎，就在这关键时刻啊，咱二当家的把另一边的好履带拆下一截来，装到那个被炸坏的履带上，就开回来了。
4: 还是不太明白，
6: 这问题太高深了，就不跟你们讨论了吧。

0: 探長でございますが、田中です。先ほど公務からの届けをいただきました。
1: 田中さん、ご苦労様でした。

0: Marco! Io Marco! Oh my god! Oh my god! 大日本国の英雄だ! 野菜! 眠りたまえ! 爺様! 爺様必ず! あいつの頭を取る! お前たちの! お前たちの魂を! 強要するぞ! お前たちの!
1: 同志们，这次祁门口一战，虽然我们损失了不少兵力，但我们成功的摧毁了祁门口的据点，全歼了鬼子的守军，为我抗日根据地的发展，清除了。

0: 내려 싯다데 오고 마스레테 今回のことはお前間違いだけじゃない。冷静にしてさあ乾杯しましょう。
1: はい、工藤、ございます。
2: 你都看清楚了？
3: 那能没看清楚吗？一百多个小鬼子，一个活口都没有。只要按照我们部队的配置，最少要一个营以上的兵力。
2: 那你觉得这仗是谁打的呢？不知道啊，这个问题我们也想过了。虎头山附近的敌我友军的情况，我们都清楚了。我们想来想去，也没有一支这么能打的队伍。按理说，国军早在去年就撤出去了。
1: 虎头山附近的抗日力量，除了我们独立团以外，那就剩下土匪了。最大的一支就是清风寨朱老大的队伍，那不过也就是一百来个人，几十杆枪而已。哼，怎么可能全歼小鬼子一个中队呢？这事儿有意思了，老李啊，你帮我查一下，这仗到底是谁打的？人家帮了咱们这么大忙。 咱们不能就这么闷头领了。最重要的是，这么能打仗的一支队伍，指挥员一定不简单。
4: 说这个事情还真是蹊跷啊。

0: 你怎么没去指导弟兄训练？怎么在这看沙盘？是不是又有什么想法？
1: 二当家的，你看弟兄们心气儿正高着呢，咱们应该趁热打铁，再打几个漂亮仗。
0: 是啊，
1: 您最近有什么打鬼子的计划没有啊？
2: 有啊。
0: 那赶紧跟我们说说啊！弟兄们跟着你干。
3: 撤，搬家。
1: 搬
0: 什么？苦涩的
4: 世界十大传世瑰宝，全球十大财富银元，引爆收藏热潮。
5: 我一次就抢了十套，
6: 我抢了五套，自己留一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两套，叫做传家宝。
7: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4: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亲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是需19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军春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5: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6: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7: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

0: 十大传世财富遗言，现在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两套，还送金融保喜，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1: 历史反复证明，十大银元聚一堂，一者是需198，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两组，金灿灿的金龙保喜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
2: 我一次就抢了十套，
3: 我抢了五套，自己留一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两套，叫做穿家宝。
0: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保喜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遗言，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1: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是需19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军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保喜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
2: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3: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1: 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保喜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中国银币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是需19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军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保喜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
2: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3: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0: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两套，还送金融保喜，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1: 历史反复证明，十大银元聚一堂，一者是需198，四季藏送

0: 朋友传子孙时念想，一次抢藏两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
1: 我一次就抢了10套，
2: 我抢了5套，自己留一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两套，当做穿家宝。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10大传世财富遗言，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10大传世财富遗言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中国银币奉天1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2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5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签到先得。10大银元聚一堂，一折是需198，10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奉天1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军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10大传世财富遗言，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10大传世财富遗言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10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0: 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时念想，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您最近有没有什么大鬼子的计划？
1: 有啊。
2: 那就赶紧说说呀，弟兄们跟着你干。
3: 撤，搬家。
2: 搬什么？
3: 搬哪儿去啊？
1: 二龙岗。
2: 二龙岗？二龙岗那不都离开山东了吗？
1: 对啊，你们想啊，我们最近这几仗打得非常响亮，而且有名气了，日本人一定盯上我们。我们现在毕竟是小股力量，如果日本人大批人马到了，到那个时候我们就被动了。我们可以趁现在招兵买马，然后离开青鹏寨，壮大队伍。有机会我可以去找国军，找他们谈判。
4: 啊，大哥。
2: 大哥。
4: 大哥，
5: 这事儿啊，我看咱们有时间再说吧。走，看看弟兄们训练。
6: 嗯，走。嗯，看看训练。
7: 团长，看来你提的建议，他们完全听不进去。
1: 胡子，
7: 哎，
1: 最近咱们俩把附近的地形好好再勘察一遍。到时候有什么情况，我们好做准备。
7: 好。
8: 咱们得赶紧走啊，这天马上就要黑下来了。这个地界呢不太平，这两吃粮食可是千万不能丢啊。
3: 是啊，
9: 大家赶紧的，
8: 来走，来
9: 走，
8: 走起来，来走。
2: 都给我站住！车上装的什么呀？
8: 回大爷，是粮食。
2: 粮食。弟兄们，过去看看。
9: 大哥，是粮食，很多的粮食。
2: 好，都给我拉回青鹏寨去。
8: 好汉们，好汉们呀，这粮食都是乡亲们凑在一块的，这是抗日用的呀。
2: 那算你找对人了，我们青鹏寨呀，就是抗日的队伍。弟兄们，拉走。
8: 是，干，走。大爷啊，这粮食可不能抢啊，这是抗日用的粮食啊，这粮食千万可不能动啊，这都乡亲们凑的呀。哎呀，大爷，
10: 哎，班长，不是说老乡送粮食吗？怎么还没来？
11: 急啥急啊，再等等。
12: 哎，同志，
8: 同志，八路军同志，
11: 老乡，怎么了？
8: 土匪，土匪他抢咱粮食
11: 啊！啊，
8: 就是青鹏寨那帮土匪，刚抢完咱粮食，往那边躲了。
11: 同志们，给我追！
12: 是。
9: 大哥，大哥，不好了！
2: 啥事儿？这一惊一乍，
9: 八路追过来了。
2: 什么？
9: 八路？
2: 八路追过来了？我们跟八路那是井水不犯河水呀、啊。弟兄们，
12: 有
2: 查枪。
12: 是。
2: 不过对付八路可和对付鬼子不一样，没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开枪。
12: 是。
2: 走。
11: 等一等。

1: 清风寨的好汉，
2: 没错，正是。各位兄弟，幸会，幸会。素闻清风寨与我们八路军一向是井水不犯河水，这两车粮食是乡亲们支援我们八路军的公粮。各位好汉，是不是截错了？哎呀！
1: 没听说呀？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就给八路军个面子啊！弟兄们，分他们一车。
0: 等等，
1: 还有什么？
0: 这位仁兄，实在对不住，我们邱团长下的命令是让我把两车粮都带回去，现在只剩下一车，那兄弟回去怕不好交代呀。所以，这两车粮你们恐怕得都留下。
3: 什么？都留下？
4: 去他妈的！大爷给你一车，已经够给面子了。我看你今天是皮痒痒，
5: 怎么说话呢？敢跟我班长这么说话，不像话！
4: 去他妈，找死！

0: 哎呀，算了算了，看在你们都是抗日的队伍，弟兄们，把这两车粮食全交给他们吧。
1: 谢了。
0: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们清风寨可不是怕你们八路军。前些日子，鬼子的一个中队在一线天被歼了，听说了吧？知道是谁干的吗？我现在就告诉你，那是我们清风寨干的。
1: 什么？一线天的鬼子是你们杀的？
0: 怎么样？害怕了吧？我告诉你，自从我们二当家的来了之后，清风寨打仗那可是一个战无不胜啊，痛快。别说是鬼子的一个中队，就是你们八路军的一个独立团，我们也不放在眼里。看在你们邱团长的面子上，兄弟我呢也卖给你们一个情分啊。弟兄们撤。
2: 你说什么？就是来过虎头山的周卫国？
1: 没错，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又去当土匪去了。
2: 大龙。
3: 到。
2: 立刻召集连级以上的干部马上开会。
4: 田中先生作戦失敗し、下方司令部から解任された。私は司令官から命令を受け来陽に来た。これからみんなの力に合わせて一日でも早く須藤さんの八郎も消滅されることを祈る。
5: はい。
4: 現在逮捕来陽清原千軒、我々軍を1万人超えた。みんな心配するな。
6: 何人たりとも我が軍を阻止することはできますまい。
7: 閣下の指揮下の下で奴らを壊滅するのは時間の問題ですね。あ
4: 準備かかれ。
5: はい。
2: 同志们，还记得八七烽火据点那支帮我们打援的部队吗？这支部队我已经查到了。
8: 是国军的部队吗？
2: 可能你们都想不到，全歼鬼子中队的就是清风寨的朱自明的部队。
8: 清风寨，清风寨就一百来人，几十条枪，他们怎么能干得过小鬼子一个中队呢？
2: 朱自明之所以能打这场仗，是因为清风寨来了一个很能打仗的二当家的。这个二当家的姓周，名叫周卫国，就是这个周卫国曾经来过我们虎头山。
8: 来过我们虎头山？那怎么又去了清风寨呢？
9: 报告团长，同志们，这件事情我要做检讨，是因为我没有处理好跟他的关系，所以他才走的。
1: 团长，这个事情还有我。
2: 无非听说人家是国军出身，现在都什么时候了，大敌当前，我们共产党人应该有什么样的胸怀？不过老李和许光荣能主动站出来，说明他们的觉悟还不低。但我也说一声，以后这种事情不要在我们虎头山上发生了。

0: 一百多个土匪，全歼鬼子一个中队，这样的人才一定要吸收到咱们虎头山来。
1: 没错，我支持营长。哼，他真的那么能干，只要他肯来，我这个营长给他干都行。
2: 好。
3: 既然大家都同意吸收周卫国，那第二个问题，派谁去？
4: 报告，
3: 团长，这个错误既然是我犯的，还是我去吧。
4: 团长，我不能去。虽然这件事情我处理的过激，但是让我去请一个国民党军官来帮我们打鬼子，我做不到。你什么态度？
5: 就冲你这个态度，让你去也请不回来。
6: 老邱，
4: 我提议啊，让陈毅和范小雨跟许连长一起去。
6: 团长。
3: 我觉得许连长去不太合适啊。
4: 说说看吧。清风寨毕竟是个土匪窝，而且人是许连长得罪走的。如果许连长去了的话，会不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摩擦呢？团长，
1: 我认为让许光荣去也不太合适。
4: 我认为没有比许光荣同志去更合适的。许光荣去，就说明我们向他们表明了一个态度。 即便不能把周卫国马上拉回虎头山，但我们也表明了我们的诚意。至少，我们可以和清风寨结成友军，有力的配合打鬼子。光荣同志，
0: 到。
4: 你这次去轻装上阵，放下包袱。我相信周卫国那么能打仗的一个人，他就是个能做大事的人，绝不是那种小肚鸡肠的人。只要表明了我们八路军的态度，我想他是不会有太大的敌意。
0: 是。
4: 裴同志。
7: 你是团里的宣传骨干，统战工作也是你的工作。刚才老吴提议让你和许光荣一道去，我完全赞成。
8: 请团长政委放心，我保证完成好任务。
7: 范小雨同志呢，虽然年轻，但是脑子很灵活啊。在回虎头山的路上，一直是他在照顾周卫国，跟周卫国的关系应该处得不错。带他去呢，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4: 我完全同意，同志们，抗日战争已经进入到最艰苦的阶段，战争需要的是什么？在某种意义上，人比武器更重要。我们八路军最大的本事就是能用人。现在散会。
7: 老邱啊。
4: 有个问题你想过吗？什么问题？如果把这个周卫国找来，他比你还能打，你怎么办呢？
7: 比我能打仗？<笑>他要是真的比我能打仗，我这个团长让给他，我给他当副团长，只要能打鬼子，你就是让我当个兵都行。<笑>
9: 站住！干什么了？
10: 诸位清风寨的好汉们，我们是虎头山八路军的代表，特地前来拜会，麻烦你们通报一声。
9: 继续叫人通告一下。
10: 大哥，山下来了几个虎头山的八路，说是来咱们清风寨拜访的。
9: 哎，大哥。 这八路和咱们是井水不犯河水，他们来拜访什么？
10: 是不是因为接他们粮食那个事儿？
9: 哎，那粮食不全都还给他们了吗？他们还想怎么着？
10: 别管那么多，把他们带上来再说。
9: 是。

0: 一来呢，是表示感谢；二来也是有心和大家结交。我这次是代表虎头山八路军独立团来看一看大家。我是独立团的三连连长许光荣。<笑>
1: 有什么谢不谢的呀？你们远来是客，我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二当家的吧。
2: 把他的枪给我下了！<笑>
3: 徐大哥，
4: 徐连长，久违了。
3: 周大哥，阿文，阿文，阿文。

0: 清风寨的诸位好汉，大家好！想必这位就是朱大当家的吧？
1: 不错，就是我。
0: 有什么指教的吗？
1: 啊，
0: 是这样的，前些日子呢，你们在一线天伏击日军帮了我们一个大忙，我们团长非常敬仰打鬼子的英雄好汉，所以呢，今天就让我们特意前来拜会一下朱大当家和各位好汉们。

0: 我就是周卫国，你怎么？我怎么了？你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啊！我现在这个样子怎么了？不好吗？我穿着这身衣服，比你们身上那身衣服打鬼的实在的多。
1: 二当家的，我们八路军是实实在在打鬼子的队伍。
0: 虎头山的时候多有得罪，还望你能见谅。徐连长，来到我们清风寨，你是客，刚才多有得罪，放了他。
2: 哎呀！
0: 徐连长，说实在的，我应该感谢你才是。 要不是你，我也不会离开虎头山。我要不离开虎头山，我也不可能认识这些好兄弟。啊！
2: 我是不是应该感谢你才是？

0: 这姓许的连长，就是我之前跟您提过那人。我和二当家的在虎头山，就是他把我们关起来，还说要杀我们。
1: 许连长，咱们有话直说。八路军和清风寨井水不犯河水，你们上山来到底要干什么？
0: 好，那我就有话直说了。我这次来就是想请诸位参加我们八路军的队伍一起打鬼子。姓许的，知道你是干什么的。我们二当家的当时在阳村的时候，你是不是想收拾他来着？啊，这件事情误会，误会个屁呀！我们二当家的拿你当客，那是他大人有大量。兄弟。
2: 这事儿，大哥替你做主了。弟兄们，把他们都给我绑了。
3: 是。哎，
4: 干什么？
5: 慢着！你们凭什么绑我们？哼！
2: 凭什么？就凭当初在你们那儿，你们难为我们二当家的了，就绑你们。来呀，把他们都给我带走。
6: 走，
7: 大当家，大当家，
8: 稳！
9: 大哥。
10: 周卫国，我看错你了。当初在虎头山，我违反军纪送你走，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敬重你是个打鬼子的英雄。
11: 对，你刚到虎头山的时候，我们是做过一些错误的决定，今天为什么许连长亲自带我们来，就是为了当面向你表明，我们八路军不仅是一支抗日的队伍，而且还是一支知错就改的仁义之士。
12: 胡大，把枪还给人家。
10: 我还有话说。

0: 我还有话说。5年了，没想到在这儿见到你。能见到你真好。5年了，虽然我们天各一方，但我们最终走到了一起，走到了抗日统一战线上。
1: 松口！
2: 完了，
3: 怎么？
4: 全好，
5: 冲！我兄弟还没翻脸，你们还不？

0: 那个周卫国真不是个东西，简直是个忘恩负义的小人。
1: 团长，是我们没完成好任务。
2: 不说这个了，还有其他情况吗？
1: 我觉得他们虽然说对参加八路军没什么兴趣，但不是没有可能。而且
3: 团长，你说我们一片诚心，对不对啊？他们竟然把我们捆起来了。
4: 是，我是之前做的有的不对的地方，但他们这么做太过分了吧。
2: 好了，你们累了，回去休息吧。这件事儿再让我琢磨琢磨。

0: 陈怡姐，
1: 啊，怎么了？
0: 你认识周大哥多久了？
1: 我们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同学。
0: 那他以前是什么样啊？也这么混吗？
1: 我也说不清楚。
0: 你是不是跟他？
1: 怎么了？我看你说话吞吞吐吐的。
0: 你们上学那会儿关系不一般吧？
1: 你说什么呢你？
0: 我又不是小孩子，你跟他见面的时候连傻子都看得出来。
1: 看出什么了？我告诉你，我们就是同学，只是五年前我们听说他被枪毙了，所以见到他就特别震惊啊。没有什么不正常啊，你呀，就别在这胡思乱想了啊。
0: 既然陈怡姐这么说了，我就不想了吧。
1: 张楚，你怎么来了？
2: 听说你回来了，过来看看你。啊，小叶在呢。
1: 坐。
0: 你们聊，我得去卫生所了。
1: 好，路上注意安全。
2: 怎么样？我听说这次收编清风寨的土匪不是很顺利啊。
1: 是。
2: 别往心里去，土匪嘛，如果一次两次就收编了，那就不叫土匪了。有些事儿不能往心里去啊。陈怡，
1: 没什么，
2: 感觉你有点心不在焉的。
1: 你知道清风寨的二当家是谁吗？
2: 谁呀？
1: 周文。
2: 周文？
1: 对，他现在叫周卫国。
3: 什么？他当年不是被枪毙了吗？

0: 没有，有件事我一直没有告诉你。当年他们用死刑犯替换了他，他得救后找过我，不过后来就消失了。
1: 那这件事，在我们入党的时候，你向组织上汇报过吗？
0: 没有，因为这关系到救过周文的人的身家性命，我不能说。那你的意思是说？
1: 一线天那场漂亮的伏击战，是周文打的。是。这么多年了，没想到他还活着。他一定经历了很多坎坷。哦，你们这次去，都聊了些什么？没有，
0: 什么也没有说。
1: 他很冷淡，变得很陌生。我觉得他一定是经历了很多痛苦的事情，才变成这样的。是啊，国家上的流血，个人受一点苦是在所难免的。不过没想到，他能打出那么一场漂亮的仗。团长说的对，如果能把周文熙收过来的话，那真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啊。
0: 你也这么看？当然了。不过，我印象中的周文性格太过于强烈了。等他来咱们八路军呢，我会好好帮助帮助他的。他拒绝了我们。
1: 哼，很正常。周文嘛，如果你叫他来，他就来的话，他就不是周文了。
0: 不早了，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1: 啊，对，时间不早了，你该休息了，那我先走了。

0: 请进。
1: 探长。
2: 陈怡，这么晚了还没睡啊？
1: 我想跟您汇报一下。
2: 坐吧。是刚才有些话不便说出来吧？
1: 您是怎么知道的？
2: 你这小妮子，你一进八路军我就是你的领导，你心里想什么我能不知道吗？说吧。
1: 那个周卫国我以前认识，他是我的大学同学，也是张楚的同学，不过他以前不叫周卫国，叫周文。
2: 周文。
1: 那个时候我。
2: 那你们
1: 啊，我们是很好的同学，不过我们已经5年没有见面了，没想到在清风寨见到了他。
3: 真没想到这八路军里头还有那么漂亮的小妞啊。
4: 他奶奶的，我看那俩都不错。
3: 二当家的，我发现那两个小妞看你的眼神都不对呀，你到底是喜欢哪个？
4: 我看二当家的是俩都喜欢，所以自己才在这儿喝闷酒的嘛。
3: 那干脆把他们两个都抓来给二当家的做压寨夫人呗。啊，
4: 哎，我看行。哎，二当家的，那俩姑娘跟你挺配的。哎，只要你一句话，我让兄弟们把那俩姑娘给你绑来。
3: 哎呀，要是这么漂亮的两个压寨夫人供在咱们这山寨里头，那弟兄们可太长脸了啊！
5: 滚蛋！滚！
3: 二当家的，您这是……
5: 滚！给老子滚！
3: 喝高了，
4: 喝高了，
3: 喝高了！
4: 说这牛，
3: 走。
2: 世事难料啊，那你后来没有找过他？
1: 你是知道的，我从大学毕业的那一天，就跟以前的一切都断绝了。
2: 真是难为你了。
1: 5年了，我想他已经经历了许多。
2: 陈毅同志，自从我们决定投身革命的那一刻起，我们已经将生命置之度外。我理解你的感受，我想他能打下七风口那样的仗，他就称得上是个大英雄，是个男子汉。
1: 可是他不肯来，都怪我，怪我没用。
2: 这怎么能怪你呢？好了，我已经决定了，过几天我亲自去趟清风寨。
1: 你亲自去？
2: 对，周卫国是个人才，对于我们虎头山他就是当年的诸葛亮。刘备可以三顾茅庐，我求名不比刘备，但我可以七顾茅庐，十顾茅庐。我就不信请不动他周卫国参加八路军。咱们八路军就是能容忍，能用人。

0: 二当家的，你还有办法？少天，上回咱们缴获日本人的衣服还有武器都还在吗？都在。
1: 好，让所有的弟兄们都换上日本的衣服，拿上日本的武器，能拿多少拿多少，拿不了的全他妈给我炸了！
2: 哎，二当家的，这个主意好啊！
0: 弟兄们都听二当家的说了吧，快动手！
3: 好，
4: 快动手！
5: 动手！
3: 老邱，侦查员报告，赖阳鬼子出动了全部主力，已经将清河寨围了个水泄不通。
6: 大哥，
7: 到，
6: 传我的命令，立即集结部队，火速进行行动。
7: 是。
8: 赶紧！陈姐，出什么事了？
9: 清河寨被大批鬼子包围了，团长正准备组织救援行动呢。我不跟你多说了，马上要出发了啊！

0: 一点没剩，全给炸了。
1: 他们哪来的？小鬼子把咱们的家给整没了，迟早有一天，一定得叫他们给还回来。
2: 来不及了，接着走。

0: 奶奶，终于出来了。
1: 大哥，你别伤心，还有这么多兄弟陪着你呢。
0: 对啊，
2: 胡子。

0: 江岭、黑山岗、七风口，都有大批的鬼子。
1: 只有这个地方，
0: 这里是鬼子包围圈最松懈的地方。
2: 这不行啊，二当家的。这野人山方圆几十里没有人烟，山上有瘴气，这山谷里是沼泽，那连最有经验的老猎户呢都不敢进去。
0: 那你还有别的可去的地方吗？

0: 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
4: 随身垃圾不乱扔，
5: 垃圾污染危害大，
6: 保护环境靠大家，
7: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鬼子过去了，这一次清场，他们动用了大量的鬼子，还有很多的鬼具，现在清入寨。
1: 团长，快看那儿！
2: 上还是不上？
3: 老邱，看来我们真的来了。撤不撤？他奶奶的！
2: 撤！同志们，撤！
3: 哎，项羽，
2: 团长，我们走啊！咱们要是走了，清风寨的好汉怎么办呢？
3: 团长，团长，
2: 志伟，快跟团长说说吧。
1: 虽然鬼子现在已经攻上清风寨，但肯定还有活着的人，咱们得去救啊！
0: 来不及了，你看看，鬼子已经在打造战场了，走吧。
2: 项羽，走，项羽，走啊！
1: 報告します。周英国の死骸がどこにも発見できません。
4: 詳しく捜索しろ。死を描く体、見つけろ。生きてるも顔を見る、死んでも死体を見る。わかるか？はい。報告します。先ほど裏山で大量の足跡を発見。
1: シット。
4: 師団長殿、私が思うに奴らは野人山の方向へ逃げたもようです。
1: なんだと？野人山。はい。この一帯は森が深く、もし奴らがこの山に入ると、奴らは見つけ出すのはとても困難です。この辺で新聞官は通告しろ。山入る道を攻めとろう。一人も逃すな。
5: 不好了，后边有鬼子撵上来了！不是，鬼子一定是顺着咱们脚印撵上来。
6: 大哥，咋办呢？
7: 咱前头探路，他们跟着咱脚印追，这哪跑得过他们呀？回头跟狗日子干了得了！
5: 兄弟，你说咋办？
6: 大哥，我们现在人少，弹药也不多，不能跟鬼子硬拼。
7: 二当家的，那咱们就这么被撵着，一会儿小鬼子就追上来了。
6: 对呀。 这荒山野岭的往哪跑？拼了吧！
5: 你拿什么跟人拼呢？大哥，看来我们有一条活路。

0: 他会死的，日本人要不了他的命。可你也看见了，整个寨子都平了，团长都绝望了。就算是死，他也是大鬼子死的。我们应该为他感到自豪。
1: 可你说他不会死的呀？是。
0: 但是你别忘了，我们是八路军战士，要坚强。

0: 姐，老徐。
1: 老徐，
0: 老徐，你回来了。
2: 小雨，
1: 你是刘大哥？
2: 啊，对，我是。你是？
1: 我是周文的大学同学陈怡呀。
2: 陈怡？
1: 嗯，你好。
2: 啊，哦，对，想起来，陈怡。

0: 老徐。
1: 怎么了，小雨？
0: 周大哥，他出事了。
1: 出什么事了？
0: 清风寨被鬼子给占了，清风寨的人全都没了。
1: 那怎么不去救呢？
0: 救了，船长昨天亲自带人去救的，可是去晚了，鬼子出动了好几千人，把清风寨围得水泄不通。周大哥，他可能……
1: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怎么可能呢？哎，老徐，
2: 徐书记，
1: 团长在吗？
2: 在。哎，徐书记，团长说的，他有事儿，谁也不想见。哎，徐书记，徐书记。

0: 你来了，伤怎么样了？
1: 没事了，
0: 快坐吧，咱们喝两口。

0: 当年组织上委派我，考入南京中央陆军学校，后来被军统发现了，判了我死刑。我知道，你知道我是怎么活着出来的吗？是周卫国。对，所有人只知道周卫国是我的朋友，其实他是我的亲弟弟。
1: 这小子，真有他的。说谁死我都信，说他死我不信。
2: 小旭，你有话就直说吧。
1: 我想借点兵。
2: 借兵？
3: 只要能救出周卫国，我求命不把饭局里借多少。我就要召集那个排，那个排我熟悉。好，
2: 召集这个排，我给你。
3: 老徐，你真的相信周卫国还活着？嗯。大哥，二当家的，接下来怎么办？
2: 这后头是鬼子的追兵，前面弄不好也有鬼子，我们往哪儿走啊？
3: 鬼子这次清剿我们是下了血本的，不抓着我们他是不会罢休的。看样子我们还没脱离危险，还得继续往前走。啊？还往前走？那野人山里没吃没喝的。
4: 我们出得去吗？
5: 哥，今天下午这一仗，我们的武器给养还能维持四五天。冲出去，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冲出去。
4: 行，兄弟，听你的，弟兄们，照我二当家的吩咐办。走，
5: 走。
4: 同志们，从现在开始，你们所有人。 包括赵杰，都听书记指挥。
6: 是。
7: 团长，我要去。
4: 你干什么去？
7: 我是做医生的，哪里有战斗，哪里就应该有医生。这做医生的职责，请团长听着我的请求。
4: 带上足够的药品绷带，随部队出发。
7: 是。

0: 放大夫的安全。是。谢谢团长。我也要求去。
1: 你去我不同意。为什么？
0: 服从命令。好吧。是。前进左右，向右转，靠步走。
2: 老徐，
3: 怎么样？哎呀，这一带几个小山都全搜遍了，没有任何的发现。
2: 地图。现在就剩这儿了。隐山。
3: 对，就这儿我们没有找。可是那鬼地方，方圆几十里，荒无人烟，鸟兽出没的，也没人敢去啊。
1: 越是没有人敢去的地方，他越是有可能在那儿。走，出发，去隐山。走，出发。
4: 停止前进。怎么了，
5: 老徐？那边好像有情况。走，过去看看。
4: 这儿的战斗好像很激烈呀！哎，
5: 时间还不长。
4: 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这像周围一波带着人干的。我想他应该就在这附近吧。
5: 很有可能。
4: 走，沿这个方向继续找。
5: 好，继续前进，走。

0: 那边有人。
1: 走，过去看看。
0: 走。开修，阿四狗，把你赶开路。
2: 阿南，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说中文。
0: 是。
2: 亮华，他们好像是几十个人，看样子是八路军。你别说话，看我的。
0: 是。

0: 老乡，别害怕，我们是八路军，打鬼子的。老乡，你们这两天有没有看到几十号穿着便衣、拿着武器的人？
1: 今天早上看到几十号人，就在那边山高里。
0: 能不能带我们去？
1: 行。

0: 老乡，还有多远？
1: 没多远了，就在前面。早上他们在呢，走不了多远。哎，老乡，老乡。

0: 魏国，
1: 龙子，守天，
2: 走。
0: 是。
1: 好。
0: 魏国，
1: 哥，你怎么来了？
3: 可找到你了。

带着你上原车，鬼子太多了，快！

0: 咱们得抓紧时间撤。
1: 如果我们现在带着伤员走得太慢了，要不这样，给我挺机枪，你们先撤，我来断后。
2: 不行，要走大家一起走。 抓紧时间，大家下河！
3: 下河！
4: 田盖当家的，下河！
3: 走！

0: 咱为什么放着大路不走啊？咱跑这儿来趟水啊？
1: 只有这样才能甩掉鬼子的狼狗。
0: 你简直是神了！你咋啥都懂？你怎么受伤了？
1: 没事。

0: 三娘，你怎么来了？
1: 我怎么来了？李叔是来了。你不是很能打吗？一会儿打这个，一会儿打那个，这下把鬼子惹急了吧？你看看清风寨还剩下多少人呢？都是你给害的。早叫你参加八路，你干什么去了呀？你到。

0: 爸爸，我能这样吗？
1: 赶紧让小雨给你包扎一下。
2: 是二当家的姑娘，你快给二当家的治治吧。

0: 上将的，兄弟们都走不动了，怎么办？是我把弟兄们带出来的，我会把你们一个个都带出去，谁都不能拿下。
1: 師団長殿、敵はこの辺りで全て見失いました。
2: このところは、ようこそ捜索したか。
1: はい、すべて捜索が終わりました。チーズ。見ろ、数日前に第二中隊がここで待ち伏せされたんだ。我々特殊部隊と敵の交戦はここだ。我々今の位置はもうここだ。 八郎はこの方法に沿って突破してる。ほら、周永国がこの突貨から突かすの可能性が高い。ここから一番近いのだよ。電報を打って迅速をあそこへ行かせて、放送させて、あの北韓の部隊は直ちに捜索しながら包囲しろ。必ずあそこで
3: 修卫国库，捕まえろ，バカルカ，嗨，侍たち，進め！站住，口令！
4: 别废话，吴总受伤了，吴政委，行，你赶紧先去报告。
5: 报告，没关系。
3: 报告，
4: 怎么回事？
3: 班长，吴总委受伤，
4: 在哪儿？
3: 已经救退了。
4: 老吴。
3: 老吴，怎么样？
4: 老邱，上面严重吗？不小心啊，让小鬼子咬了一口，
3: 擦不点皮儿，
4: 没事儿，看你也不小心点。
3: 老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从军区回来的路上，经过西关小道，没想到遇上了鬼子，当场干起来了。鬼子人挺多，咱们吃点亏。
4: 那其他同志呢？
3: 牺牲了两个同志，我的救命员也负伤了。
4: 哦，哎，老吴。
3: 你刚才说什么？在西关小道遇上了鬼子？
4: 是啊，西关小道，可也奇了怪了。西关小道那里是荒无人烟的，鬼子从来没去过那地方，这回突然遇到了这么多鬼子。
3: 会不会是周卫国在哪儿呢？
4: 周卫国？
3: 嗯，你走之后，老徐回来过，他分析周卫国并没有死。 和我借了一只小分队去搜寻，都走了这么多天了，到现在还没有消息。从你刚才说，你在西关小道遇上鬼子的情况来看，鬼子一定在那里有行动目的。你想一想，西关小道旁边是哪儿？
4: 你是说野人山？
3: 对，就是野人山。
4: 能在那片深山老林里和鬼子闹腾的能有谁？
3: 那不是周卫国，就是老许。
4: 有道理。

0: 三天没吃东西了，真走不动了。
1: 是啊，我想吃肉。
2: 臭田，虎子，哎，跟我出去一趟。
3: 朱大哥，你要去哪儿？你哪儿都不许去，你现在不许乱动。你的伤口刚缝上，搞不好会再次离开感染的。
2: 没事。
3: 郑卫国，你敢动试试？我告诉你们，谁都不许跟他去。你现在有伤，你知不知道？我帮你看看伤口。
2: 没事的。
3: 让我看看吧。真的开始感染了，你去采点药，给你消消毒。你等着我，不许动。
2: 对，
3: 你们两个说一下。
2: 走吧，走走走。
4: 周一国，不准动！人家不让你动吗？我们两个看谁敢去？
0: 让我也看看。

0: 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
1: 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
0: 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
2: 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
0: 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
2: 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
0: 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
2: 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
0: 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
2: 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
0: 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
2: 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
0: 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
2: 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
0: 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
2: 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
0: 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
2: 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
0: 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
2: 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
0: 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
2: 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
0: 你是 哎，二当家的，您这
1: 都能点火？嗨，我真是高兴就给忘了。
0: 那鱼怎么办啊？
1: 鱼，吃生的。
0: 这。

0: 生的。
1: 最后一包压缩饼干了，
0: 自己包上。

0: 给我接着找。
1: 是。
0: 这么多小鬼子跑到了野人山，我就不信他们是给土地爷上香去了。传我的命令，不找到周卫国和
2: 老徐，
0: 谁也别回来。
1: 是。
3: 大哥，前面是悬崖，没路了。
4: 兄弟，怎么着？咱们绕过去？
5: 不行，我们要一绕就得绕出好几十里去，
4: 大家体力跟不上了，
5: 不能绕。我们得从这儿爬上去。
4: 爬？怎么爬？怎么？

0: 兄弟们，上！哎，大哥，翻过前面那座山，我们就应该能逃出去了。太好了，我就是担心呐。
1: 担心什么？
0: 我担心鬼子就在这一带等着我们呢。弟兄们，听好了，我们很快就会冲出去了。 大家喘口气儿，把身上能吃的都吃了，准备好了，咱们走。

0: 前面有鬼子，
1: 怎么办？我们往回撤吧。
2: 别说，听二当家的。
0: 鬼子现在没发现我们，我们冲出去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胡子，把机枪给手电，摸上去看看。

0: 和守田一定要把机枪手打掉。
1: 好，
0: 你们一开枪，我们再开枪。
1: 好。

0: 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
4: 随身垃圾不乱扔，
5: 垃圾污染危害大，
6: 保护环境靠大家，
7: 举止文明有修养，
8: 文明旅游好风景。

0: 没事吧？没事。
1: 。
0: 你是我哥，他也是我哥，他救过我的命。我必须救他。
2: 等回来，就来找你。

0: 小琴，到，带领所有在士护送少爷回去，另外通知邱班长火速前来接应。
1: 那你呢？
2: 别管我了，这是命令，把他一起带走。
1: 不，我不走，我要留下来，待会有人受伤了，我可以帮帮你们。
2: 我要拖走。
0: 是。
1: 好，好，我走，我走。你也答应我一件事儿。
0: 好，你说。
1: 一定把这个魏国活着带回来见我。
3: 走，魏国，魏国，
0: 哥，你怎么来了？
3: 大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要死，一起死。
0: 走，
3: 走。
4: 哎，知道我多好的，
5: 说，你们的人去哪了？
4: 啊呸！
5: 妈的，
4: 无罪！
5: 来啊，来，给爷爷挠挠痒痒。

0: 说。
1: 你来，我告诉你。
2: 什么？
1: 你来，我告诉你。

0: 团长，赵杰回来了。团长，
1: 哎，
0: 团长，
2: 高姐，你这怎么了？
0: 赵国国呢？找到赵国国了吗？
2: 找到了，
0: 在哪儿？
2: 在野人山。
0: 野人山，
2: 我带你们去。
0: 走，
3: 上，
0: 立即集合部队。
3: 是。

带着人在这埋伏，我跟虎子还有二金刚冲进去看看。如果你要听见枪响，马上干掉这个日本人的哨兵。

0: 兄弟，
1: 大哥，
2: 怎么了？没人。
1: 是，
2: 走，
1: 快，
2: 快走。

0: 師団長に報告しろ。早く包囲だ。
1: はい。
2: 二当家，前面有鬼都围过来了，怎么办？
1: 他妈的，上制高点走。

0: 我们在这守了一天了，弟兄们的子弹也快打光了。
1: 这回是真出不去了，跟小鬼子拼了！
2: 没啥，兄弟，大不了死一起。
0: 胡子，去把大家子弹给我集中过来。
3: 是。
0: 就这么多了，一共20多发。

0: 我们要去打光自己手里所有的子弹，然后上次刀跟他们拼了，鬼子的指挥官交给我了。
1: 黄军会优待你们。
2: Let's go!

0: 知道吧？
1: 报告团长，他就是郑卫国。
2: 国民革命军第八十七师豫豫团团长周卫国，
3: 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第115师虎头山独立的团长邱明。

0: 哥，你真行啊，瞒了我这么长时间，原来你是国军的上校团长，
1: 都是过去的事儿。哎，兄弟，我真后悔当初没听你的。要是早点离开清风寨，也不会死这么多弟兄。哥，日本人已经盯上我们了。
0: 这些都是迟早的事儿，你也别太难过。兄弟，咱们这回啊是欠了八路一个天大的人情，这个人情无论如何都得还，要不然我朱子明心里不踏实。你说，
2: 万一邱团长让咱们留八路这儿，怎么办？
3: 大哥，我可听说八路是出了名的清苦，
0: 别人不知道，反正我受不了。你怎么这么没出息？
3: 大哥，如果不是八路军，咱们早就死在野人山里了。
4: 八路军是支仁义的队伍，哎，人家也说了，咱愿意走就走，愿意留就留。所以，我觉得，咱还是先留下吧。实在不行，咱再想别的办法。
5: 好，我也是这意思。兄弟，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弟兄们，辛苦了。
4: 邱团长，大恩不言谢。这回多亏了你邱团长，为了救我们这些弟兄，还伤了那么多人。兄弟，我这心里……你我都是抗日的弟兄，不必客气。各位好汉，大家都不要垂头丧气了。刚才我吩咐伙房给大家宰了一头猪，现在我们去吃饭。
6: 大当家的，老魏，吃饭去。走，走吧，弟兄们，走。来，各位清风寨的好汉们，大家喝！
7: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今天咱们喝个痛快。
0: 哎，春姨，
1: 啊，
0: 看见我同学也不说话。
1: 啊，来，周文。啊，不，我现在应该叫你周卫国了。我敬你一杯。

0: 你是魏国大哥，我敬你。
1: 我没有魏国那么能喝，但是这一杯啊，我干了。
2: 从今以后，你也是我们大哥。
3: 大哥，我也敬你一杯。
1: 周文，你变了。是啊，谁也想不到，当年周文现在已经是这么优秀的指挥官了。
4: 有很多事儿大家都想不到的。
1: 对了，听说当年你的中正军校，哎，那会儿我跟陈怡啊，也在南京。
4: 是吗？好啊。
1: 哎。

0: 什么南京不南京的，兄弟们，邱团长救了咱们的命，咱们借八路军的酒，敬八路军的弟兄们，好，好，好，敬二当家的大哥，二当家的大哥就是我们的大哥，
1: 当家了，可不敢当啊，敬您。
2: 大哥，
3: 对，
2: 大哥。

0: 敬八路军的范公，
1: 兄弟，我这碗敬你，
2: 够，这可使不得。
1: 有什么使不得的？要是没你，我们早死在清风寨。
2: 哥，话不能这么说。要是没有八路，
1: 兄弟，你说的对。要是没八路军，我们早就成孤魂野鬼了。
3: 该尽的我也尽了，该说的我也说了。现在我朱子明要说的是，如果八路军有用得着我们清风寨弟兄的时候，我们清风寨的弟兄就是脑袋别裤腰带里，也没二话。
4: 好，
3: 大当家的，你回来吧，我们欢迎清风寨的英勇好汉们参加八路军。
1: 政委。
3: 不是不念八路军这份情，
1: 我是担心我们这帮弟兄无拘无束惯了，留在八路军这儿，会给八路军添麻烦的。
3: 添什么麻烦呀？留下来一块打鬼子不好吗？哎呀，
1: 你怎么听不明白呀？实话跟你说吧，我是担心弟兄们和我过不了八路军这份苦日子。
3: 哎，我看不是这样啊，来，自由来。
1: 走，自由走，你们来去自由。
5: 邱团长，话说到这份上，
1: 弟兄们，咱们留下，
5: 欢迎清风寨的好汉们加入八路军。
6: 啊，好。
1: 魏国兄弟，那你呢？大哥留下，我也留下。魏国兄弟，我们八路军可没办法给你弄那么大的官当，
2: 能打鬼子当个兵就行。
1: 老魏，咱兄弟俩终于可以在一起了。
7: 好了，周大哥，你一定要答应我，教我打鬼子本事。周玉国，欢迎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れました。

0: 東京へ移動した。すぐ調べろ。塩屋国国、助けたらって奴たちは必ず殺せ。はい。
1: 咱兄弟俩刚见面，就要分开了，舍不得呀。真是怀念那会儿我们在南京和上海的日子。
2: 是啊。
1: 有件事我还是放心不下你。
3: 什么事儿啊？
1: 你的心事。
3: 我有什么心事儿？
1: 看得出来，小雨喜欢上你了。
3: 啊？怎么可能啊？我现在没有心思谈什么儿女情长的事儿，我现在就是一门心思想打鬼子，别的事儿不聊。
1: 哎，说到打鬼子，我们八路军虽然说武器装备不太好，也没什么军饷，但是我们八路军有决心，有士气，最重要的是有民心，这才是一支打鬼子的队伍。
3: 不用你说我都知道，看得出来。

0: 老徐，多保重，
1: 保重，保重。小雨啊，我这个兄弟就交给你们照顾了啊。
2: 放心吧，徐大哥。
0: 那行，就此别过，我就走了。
2: 老周，我送送他。
0: 好，再见。
3: 朱大哥，刘书记刚刚跟你说什么呀？没什么，工作上的事。哎，朱大哥，你穿这八路军的衣服啊，可是精神多了。不过呀，我们八路军呢，可是有严格的军纪的。
0: 我打算派你们去杨宗三连，三连来了许多新的同志，啊，就是清风寨的好汉们。嗯，我怕他们来到八路军以后。
4: 不适应，这次派你们去，一来指导三连的日常训练工作，另外，也希望你们多帮助帮助朱自明和周卫国同志。
5: 好吧，团长放心吧。是，没毛病。
6: 可以。
5: 好。
6: 哎，弟兄们，等会儿，都过来，过来，都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5: 我先叨叨两句啊，弟兄们。 咱们现在啊，就算是留八路军这儿了。要说八路呢，对咱们弟兄真不错。这回把咱们从野人山给救出来，他们损失了不少人。现在到了人家的地盘，就得守人家的规矩。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啊！打今儿起，谁要是不给我长脸，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7: 放心吧，大哥，肯定给你长脸。
5: 停！
7: 什么大哥，
5: 叫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
0: 欢迎你们成为八路军的指挥员，这个牌我可就交给你们了。
1: 谢谢邱长官，我们绝不辜负你的重托。
2: 我们这不请教长官，叫同志。
0: 老吴说的对啊，哎，坐。
3: 谢谢邱同志。
4: 朱自明同志，有件事情我应该先跟你说一下。四排是个新组建的排，除了清风寨的这些好汉们以外，还会加入一些新兵，参差不齐。这个牌不是那么好担的。
3: 邱同志，徐同志，请你们放心，没有带不好的兵，只有带不好兵的将，有我们二当家在这儿，
1: 有周卫国同志在这儿，你尽管放心。
0: 这话我爱听。赵排长
1: 到，
0: 你带朱排长和周排长他们去连队吧，让他们了解一下情况。
1: 是，
0: 散会。
5: 来，这边。
6: 同志，

0: 哎，老许啊，班长，我跟你说啊，你别看这帮好汉平常松松垮垮的，但他们和新兵不一样，他们能打仗，又作战能力。有句话你信不信？这帮好汉只要你好好带，将来个个都是好兵。团长，我生平最佩服的人就是您了，您说的话，我信。你别总挑我爱听的说，这帮好汉，我就交给你了。
1: 他们现在还不够成熟，要多帮助他们。在不犯原则性错误的情况下，还要包容他们。是，
2: 我们走。好，来，大伙儿，走吧，走吧。
3: 同志，新丸子吧。
2: 你现在是军人了，这帽子呀一定要戴正，这扣子呀也要扣好。
4: 你是谁啊？啊，你什么官？你凭什么管我？
2: 同志，你怎么说话呢？
4: 我咋说话了？我告诉你，这辈子除了我老娘管我，还没人敢管我呢。
2: 你算个屁呀！你
4: 我怎么着？不服咋的呀？
5: 不服咱比划比划！好，比划比划！杨大力，杨大力，杨大力，杨大力！你们要去的这个四排啊，说起来还真有点麻烦。四排现在一共有34个战士，除了咱们清风寨的24条好汉以外，还有10个刚刚补充进来的新兵蛋子。嘿，可别小瞧这哥几个。
6: 头疼就头疼在他们身上了，这些人呐，大多是猎户出身，打小翻山越岭上出下河，样样在行，身体素质那都没得说。尤其有一个领头的叫杨大力的，这小子混着呢，那从小就是个打架斗狠、天不怕地不怕的主。
7: 真有这号人物啊，兄弟，
6: 那咱得见识见识。
5: 最要命的，他们这几个都是一个村的，走到哪都抱团。刚进连里的时候，把他们分到四排。
8: 按说新兵蛋子得让着点老兵吧，他们倒好，一上来就敢跟老兵抢的歪把子，还打了一架，他们根本就不把老兵放在眼里呢。
9: 大哥，看来这八路是又给你找了个好差事啊！
6: 哎呀，你瞎嘀咕什么呀？
10: 不好了，杨大力他们又打起来了，
5: 怎么样？走，瞧瞧去。
6: 混蛋！打呀！干什么你们？周排长，这是你们的草！你说什么？你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啊？都是革命同志，同志之间打什么打？今后你们不光要一起训练，还要一起上战场，一起打鬼子。到那时候，不管你们私底下是什么关系，都是一个战壕里的生死兄弟，明白吗？好了，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两位。
2: 是你们新来的朱排长和周副排长，今后你们得一切行动就都要听从他们的指挥，听见了吗？
11: 听明白了。
6: 怎么？谁有问题？
2: 我有。
11: 你说，你什么时候来的？初七。
2: 初七啊？
11: 这么说，我比你还早到几天呢？ 那凭什么你当排长？
2: 啊！凭什么？就凭他是我们老大。我还是我们村老大呢。
12: 对，
2: 纳力，注意纪律。老大有个屁用啊！这老大多的是，你凭什么就当排长啊？
12: 哟，
11: 不服是吧？不服出来练练。
2: 你就是杨大力啊，正式大爷。嘿，想不到你个新来的还有点见识嘛？怎么着？不服气啊？出来练练。
5: 小子还挺狂，有点意思。别打岔，
2: 我问你啊，既然咱们俩都是老大，凭什么你当排长啊？
5: 凭什么？就凭他本事比你大。
2: 他本事比我大，哼！如果今天我把他打趴下，这排长就让我来当。
5: 行啊，小子，我陪你练练。
12: 大哥，
5: 我来。
12: 朋友，咱们俩比划比划，你先赢了我再说。
2: 你说话管用吗？ 你这小副排长的位置我还不稀罕呢。

0: 你要是赢得了我，我大哥这排长就让你做。
1: 兄弟，你要是赢了，我这排长给你。
2: 好，好小子，我今天先把你打趴下，然后再打你那个大哥。
3: 干什么干什么？这是八路军任命干部，不是比武招亲。
4: 哎，赵排长，你别管。
5: 老赵，放心，出不了大事。
3: 四排那些新兵蛋子打起来了，听说还要比武，我们看热闹去。
6: 四排不是周大哥那个排吗？
3: 对啊，听说比武的就是周副排长，
7: 咱们快去看看吧。
2: 各位弟兄们、兄弟们、同志们，今天给我们俩作个证啊，我们俩比试真功夫，如果谁今天被打趴下，不许躺在地上装孙子认怂。今天我要是赢了，这四排长的位置就归我了啊！如果谁打在地上输了不认账的话，那他就是龟孙子。
8: 好，
9: 好，
10: 小子，你还有完没完了？要打就赶紧打，不打就趴下认输，哪儿那么多废话呀？

0: 我不起来了，我就是不起来，我要再起来的话，还比你摔下。哎呀，
1: 那你是龟孙呢？
0: 龟孙！
2: 那你想怎么样啊？
0: 咱俩比别的。
2: 比什么呀？
0: 我是山里长大的，脚丫子比你快，咱俩比赛跑，怎么样？
2: 行，那怎么跑呢？
0: 你看见前面那座山了吗？那个山头，谁要是先跑到那山头，谁就赢。一二三，开始跑！<笑><笑>

0: 小雨，小雨
1: 啊，
0: 想什么呢？
1: 没事儿。
0: 肯定有事儿。
1: 陈怡姐，
0: 嗯，
1: 我想问你一件事儿。
0: 问吧。
1: 你跟周大哥是同学，
0: 嗯，
1: 他是不是有个未婚妻啊？
0: 未婚妻。你怎么想起来问这个？
1: 今天下午，周大哥跟他安排新兵比武的时候，跑到山上喊出了一个名字。
0: 名字？什么名字？哎，干嘛去？
1: 没事，陈怡姐，你先睡，我出去会儿啊。

0: 么？范大夫，这么晚了还没睡？
1: 啊，我睡不着，出来转转。徐虎，我想问你一件事儿。
0: 什么事儿？
2: 请进。
0: 我给你带了点水果。
2: 谢谢。
0: 自己坐这想什么呢？
2: 没什么。哎，你知道吗？下午周卫国和他们排的新兵比武。
0: 我在呢。哎，你别说啊，这周卫国这小子真有两把刷子。
2: 后来又听说他跑到一个山上去喊一个什么人的名字，你听到了吗？
0: 喊什么人名字？哦，对，他喊了，叫萧雅。
2: 萧雅，他喊萧雅。
0: 怎么，你认识吗？
2: 你忘了，我在女中当老师那会儿，我那女同事就叫萧雅，她还到过咱家吃饭呢。
0: 哦，对对对，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哦，怪不得听这个名字这么耳熟。
2: 那你说周卫国喊这个萧雅会不会就是？
0: 对啊，那个女孩也说过她的丈夫在中央军校学习，她丈夫不会是周卫国。
1: 今天下午你一定听到周大哥在山上喊什么了吧？
0: 怎么了？
1: 他喊的是不是萧雅？那个萧雅是不是在南京女四中工作？
3: 有吗？你怎么知道？
1: 你别管，你告诉我他跟周大哥什么关系。
3: 范大夫，这事儿我实在没法告诉你。
1: 为什么？
3: 这样，你要实在想知道，你直接去问他。这事儿我不好说，对不起啊。

0: 进来。
1: 是我，周大哥。
2: 范大夫，有事啊？
1: 没事儿，我本来睡不着，过来看看周大哥。周大哥，你能告诉我吗？萧雅是谁？
2: 你问这个干什么？
1: 可这个问题，我必须要问。

0: 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1: 对好，我正在跑呢。
2: 回来了吗？
1: 爸，
0: 来。
3: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4: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周大哥，你能告诉我吗？萧雅是谁？
1: 你问这个干什么？
0: 可这个问题，我必须要问。
1: 必须问。
0: 周大哥，我必须要知道，他现在在哪儿？他到底怎么了？
1: 你难道一定要知道他是谁吗？
0: 我妻子，她现在已经死了。
1: 死。

0: 小雨，小雨，你怎么了？
1: 我表姐，表姐死了。
0: 你表姐？
1: 小雅，小雅是我表姐，周大哥是我表姐的未婚夫。

我见到周立国了，你的死对他震动很大，他现在很不好，你肯定不想他这样。姐，我跟你说句心里话。

0: 出发长。
1: 嗯，
0: 到。
1: 嗯
0: 嗯嗯，到。
2: 徐连长好。
3: 朱排长，
1: 今天的战术训练，你们就先别参加了啊！
3: 把你们这个列队再好好练习一下。
2: 我说徐连长，我们排练队列都练了20多天了，这也不能老练这玩意儿吧？
1: 老朱同志，千万不能忽视，这个队列可是我们革命军队的敲门砖。
3: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你们四排啊，这像什么样子？行了，不说了，好好练习吧啊！
2: 练队列，练练练，我们清风寨的弟兄一天也没练过，照样打鬼子，而且个个都是神枪手。呸！
4: 哥，哎，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我们现在毕竟是正规军嘛，正规军就应该从队列练起。
2: 嗨，不就嫌咱们是草台班子吗？让咱们练队列，提高提高组织性啊，纪律性，这我懂。
5: 我是担心呢，咱们这些弟兄20多天都没摸枪了，看家的本事都丢了。队列练得再好，毕竟不能打鬼子，你说是吧，兄弟？
4: 你说的有道理。这几天我也在想这个事儿。我是这么想的啊，咱们还让大部分人留这儿练队列，我呢挑几个有底子的兄弟，由我和徐虎亲自训练。等这帮人队列练好了，再让这几个兄弟亲自给他们当师傅，这样咱们两不耽误。您觉得呢？
2: 真不愧是我的好兄弟，照你说的走。
4: 弟兄们，我想问问你们，大家来当兵为了什么？
6: 拿我们。
4: 那么今天我跟虎子就教你们点真格的东西，在战场上才能学到的东西。
7: 那就教呗。
4: 你们知道吗？这个东洋鬼子除了飞机大炮我们比不过，还有两样我们也比不过他们。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7: 枪法。哎，对，听说还有平刺刀啊。
4: 对，鬼子的射术和拼刺永远要比我们厉害得多，这个我们以往也吃了很多的亏。这个射术呢是要靠子弹和实战喂出来的，我一时半会儿教不了你们，但这个拼刺只要你们好好练，上了战场对付三五个鬼子一定没问题。杨大力，
7: 出去。是，
4: 今天我就教大家实战格斗。虎子，

0: 那像是有人在训练。
1: 哎，有意思啊，这谁悄悄摸摸在这儿练着呢？还真会挑地方。走，看一下去。

0: 扶扶扶啊！排呀！
1: 好，
2: 好，
0: 好，
2: 好，
0: 好，
2: 大家看明白了没有？
3: 没有，
4: 没有，
5: 没有。
2: 猴子，来一遍慢的。

0: 他们四排在训练呢，不对呀，他们这练的是啥呀？看着还挺厉害的。
1: 既然来了，就出来吧。
0: 哎呀，是我，老朱，是我。哎呀，刚看你们练的那么热火啊，没好意思打扰你。
2: 什么打扰不打扰，都是私家训练。
0: 哎，你带的他们练的是啥呀？

0: 我咋没见过？好像不是咱们训练大纲上的。
1: 他们俩练的是战场上最实用的杀敌技术。
0: 哦，我说呢。哎，老周，说心里话啊，要论带兵打仗，那兄弟是由衷的佩服你啊。哎，你看这样成不成？你带着我们几个也练练呀，让我们也长长本事。哎，我跟你说，回头我教我那些弟兄们的时候，我就说呀，是周副排长教的，怎么样？
1: 入列吧。
0: 好，走。
2: 是。周卫国同志是一个能打仗的将才，但在政治上还不够成熟。我们要尽量帮助他，爱护他，在不犯原则性错误的情况下，尽量帮助他。
3: 知道了。
4: 陈怡啊，你跟周卫国是同学，有空都跟他聊聊。
5: 好，请政委放心。
2: 这次我们去军文局开会，要十多天才能回来。周卫国的事，我就交给你们了。
6: 放心吧。
5: 好。
2: 老吴，我们走。

0: 事儿哎。你说。咱们来八路这儿有段日子了吧？
1: 啊。
0: 怎么样？你还过得惯？
1: 还行。
0: 不瞒你说啊，咱们那些弟兄啊，这几天一直跟我说，八路的日子实在是太苦了。这你也知道，咱们那些弟兄都是野惯的人了。要是让他们玩命打鬼子，那肯定没问题。可是八路这儿规矩太多了，不让出大爷，按点水，按点气，还不让逛窑子。这哪行啊！这不，
2: 接着说，
0: 我跟弟兄们合计了，弟兄们的意思啊，还是想撤。但是这事儿呢，我也没想好，所以过来和你商量商量。
1: 行了，撤未必是什么坏事。
0: 这么说你同意啊？
1: 同意。
0: 好，咱们实在是过不惯八路这儿的日子，既然你同意，这事儿咱就算定了。
1: 行，但是我有个想法。
0: 你说。
1: 我得留下。
0: 什么？你留下那哪行啊？咱们兄弟就是死也得死在一块儿。
1: 你和咱们那些弟兄们的想法我能理解，心思呢，你应该也知道，我是想留下打鬼的，报仇的。
0: 我明白了，那也好。邱团长，既然这么看好你，你留下也算替咱们弟兄还八路一人情。
1: 打算什么时候走啊？
0: 越快越好，今晚就走。
1: 今天后半夜是我们三排直奔，早上我送你们出去，顺便跟弟兄们告个别。
0: 好嘞。
3: 弟兄们，弟兄，来来来来。
0: 安静点，跟你说说啊。来，头子，来，门关上，上。咱们合计那事儿呢，我已经跟二大家的商量过了。
4: 怎么说呢？
0: 怎么样？这事儿定了，咱们走。
3: 走啊！真走啊？
4: 还是大哥严明，那也那的，终于熬出头了。
5: 咱又能大碗酒大口肉了。
0: 但是啊，二当家的留在这
4: 儿。二当家的为什么留这儿？

0: 当家的留在这儿也好，替咱们弟兄还八路军一人情。不过实话实说，二当家的一个人留在这儿，我还真有点不放心。万一是要有人欺负他，也没个人帮衬。
1: 对呀，让他跟咱们走吧，咱弟兄们要死死一块。
0: 就是了，这事儿不说，这事儿已经定了。除了二当家的留在这儿，还得有俩弟兄留下，也好帮衬二当家的。谁愿意留下？都不吱声是吧？那我点了。
2: 大哥，你别点了，兄弟我愿意留下。
0: 好，还有谁？
3: 大哥，我也愿意留下。
4: 我也留下。
0: 手田、赖头子、二虎子，你们三个留下陪二当家的，记住，好好照顾二当家的。
2: 你放心吧。
1: 放心，大哥，
2: 我们一定会照顾好二当家的。
0: 好，弟兄们，事不宜迟，收拾收拾，咱们今晚就撤。

0: 兄弟，就到这儿吧。记着，如果在八路这儿待得不舒坦，随时回来。清风寨二当家这把交椅，永远给你留着。
1: 你要不给我，还有别人吗？
0: 保重啊，哥。哦，对了，你这样把我们放了。 你不会有什么麻烦吧？
1: 不会啊，邱队长不是说了吗？我们这一票人来去自由。
0: 好，大哥会想你的。你们三个照顾好二当家的弟兄们，走。

0: 后悔吗？不后悔，回去。
1: 连长，连长，连长，不好了！出什么事了？四排，四排，他们开小差了。
2: 谁？从清风寨过来的20多号人全跑了。
1: 走，看看去。
2: 报告，里面没人。
3: 班长，哟，怎么回事啊？清风寨的其他人呢？走了，走了，去哪儿了？
2: 回清风寨了。
3: 赵进，到。
2: 带上你的牌，马上去追。
1: 是。
2: 别追了，昨天晚上我放走的。
3: 周卫国同志，你清楚你犯的错误吗？
2: 我有什么错啊？你。
3: 我来的时候，邱团长说了，我们这些人来去自由，怎么了？这是无组织、无纪律！徐连长，到，把他带到团部去。是，哎，
2: 想干什么？
3: 是是的，干嘛呀？这是。
2: 走，跟你去。
3: 开会。周卫国同志。
4: 我个人很佩服你敢做敢当的性格，但是你的行为我不能容忍，也不是我不能容忍，是党的纪律不能容忍。
5: 卫国警号李参谋长发落，
6: 你这是什么态度？
4: 什么什么态度？我就这态度。
6: 你这种态度本身就有问题。
4: 我认为这次的事情性质是恶劣的，近乎于整个排的叛逃，这在我们虎头山是前所未有的。
5: 张楚同志，你不要随随便便上纲上线。周卫国同志已经说了，朱子明他们离开是因为受不了这份苦，才回清风寨的，并不是你所说的叛逃。
4: 你怎么就知道他回清风寨了？怎么就不是投敌呢？
2: 老子用命担保，
4: 我还没说到你呢。你知道你的错误是什么性质吗？
2: 我什么？

0: 如果朱子明投敌，你的性质比他更恶劣。
1: 孙子，说什么呢？
2: 我相信朱子明和他清风寨的好汉们，他们虽然离开了八路军，但他们仍然是一支抗日武装军，是我们的友军。张楚同志，你这样轻率的推断是有悖党性的。
0: 陈一同志，请你不要对我说的话随便的上纲上线。我觉得周卫国同志这次问题一定要严肃处理。还有，作为连长，许光荣同志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3: 我接受张楚同志的批评，请求组织长给我处分。
4: 你先坐下。添什么乱？你的问题我会处理。现在我们要处理的是周卫国。
1: 敢问李参谋长，想怎么处理我呀？把我关起来？关你是关不住我，枪毙我？吹呢！老子的命是打鬼子，不是你说要就要的。
4: 我现在就可以枪毙了你这个国民党反动派！
5: 哎，总理，参谋长，
1: 朋友，你把你这股气儿撒到小鬼子身上成不成啊？你跟我这儿找什么气质啊？
2: 周卫国，请注意你的态度。李参谋长，我请你冷静。你是虎头山的最高领导，你的一言一行都代表了党，代表了八路军。坐下，坐下。
4: 接受批评。作为一个领导，我刚才是太冲动了。我的问题，组织上会处理，但周卫国必须处理。
2: 我建议这件事情暂不做处理，等团长政委回来以后再做处理。
4: 那好，但是周卫国从现在开始必须停职反省。
6: 姐，周大哥不会有事吧？
2: 这个事儿啊，等团长回来再说。
6: 我就担心周大哥那个脾气，别又干出什么冲动的事来。不行，我得去找他。
2: 哎，你干嘛去啊？
7: 团长，我觉得。要不咱还是走吧。你看，在这儿，人家给咱小鞋穿，没意思。咱回去找国军吧，要不然咱去清风寨找朱大哥，有肉吃。
8: 就是，我们都跟着你走，只要能打鬼子，去哪儿都行。
7: 哪里哪里的？你说，咱不就是打鬼子吗？这么磨磨唧唧干啥呢？这是。
9: 啊！我们这帮人都是从清风寨出来的，你愿意跟我们走啊？
7: 我想哪里？
8: 我当然跟你走了。我
9: 好，又多一兄弟，走。
8: 走，
6: 周大哥，你要去哪儿？
7: 范大夫，我们那个，
6: 我都听见了。
9: 听见什么了？
6: 你们要走是不是？
9: 是啊。
6: 周大哥，你别冲动啊。其实我们李参谋长他也不是什么坏人，就是比较死脑筋。
9: 我们这帮人走跟他没关系。这票兄弟都自由惯了，你们八路军规矩太多。待不住，我们这一票人就是想死心塌地的打鬼子。
6: 周大哥，我们八路军真的是一支打鬼子的队伍。再说了，你是邱团长救回来的，邱团长明天就回来了，你就是要走，你也等他回来了，当面跟他道别再走。到那个时候，我绝对不会留你的。
9: 他什么时候回来？
6: 明天。
9: 明天什么时候？
6: 下午。
9: 我等到明天下午。
6: 朱大哥，你可不许骗我呀。
9: 不会。回去吧。

0: 回来。
1: 要是明天秋顿找回不来，周大哥真的要走，那咱们怎么办呢？
0: 小雨，你别多想了，我去劝劝他。
1: 哎，陈英姐，我陪你吧。
0: 不用了，你睡啊。

0: 怎么了，范大夫？
1: 陈英姐来过吗？
0: 没有啊，怎么了？
1: 她出去了，我找不到她。
0: 她去哪儿了？
1: 我不知道，全村我都找遍了。你说她能去哪儿呢？她会不会找邱团长去了？
0: 找邱团长？
1: 我们刚刚一直很担心，要是邱团长明天回不来，他留不住你，所以啊，他一定是连夜去军分区找邱团长去了。
0: 他找邱团长，一定会路过鬼子的地方啊。
1: 朱大哥，陈一姐对这一带很熟，应该不会有事儿的。朱大哥，你答应我，一定等陈一姐跟邱团长回来以后再说。
2: 虎头山陈干事来了。
3: 陈怡，请他进来。
2: 是。
4: 政委。
3: 小陈，你怎么来了？
4: 朱子明他们走了。
3: 走了？
4: 嗯，他们回清风寨了。是周伟国放他们走的。
3: 你是说周伟国没走？
4: 他和赵守田几个人没走。李参谋长知道是他放走的，要处分他。我们最后决定还是等你和邱团长回去以后再做决定。小雨知道周伟国要走，就恳求他留下来，他这才同意。我是怕周伟国万有什么变故，就连夜赶过来了。
3: 啊，你辛苦了。
4: 谢谢政委。
3: 小陈啊，
4: 嗯，
3: 上级指示独立团扩大抗日根据地，邱团长前天就去太空间了，估计今天就能回到虎头山，你不用担心。依我对周卫国的了解，他既然没走，而且又答应了范小雨，就一定不会贸然离开的。
4: 军分区的会议结束了吗？
3: 啊，结束了。但是军分区首长还有工作要对我进行安排，估计两三天就能回去。你不用担心，邱团长今天不到，明天也一定会回到虎头山的。你先去好好休息，过两天啊，跟我一块回虎头山。
4: 不用了，政委，我得马上赶回去，不然我心里不踏实。
3: 你好，你去找我的警卫员换匹马。
4: 好，谢谢政委，我走了。
5: 大哥，这已经是太丰县地界了，马上到清风寨了，咱又能。

0: 想干什么干什么了。在八路军待的这些日子给我给憋坏了，这日子没法过。
1: 就是啊，邓大哥，前面有人，秋明。咱躲躲吧。
0: 躲个屁，这么急了怎么躲？
1: 那他肯定不放咱了，要不咱把他干了。
0: 闭嘴。
2: 朱排长，你们这是？
3: 虎子，
4: 哎，
3: 去团部看看陈干事回来了没有？
4: 是，

0: 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长，邱团
1: 弟兄们，你们都是好汉，我们八路军的确苦，大家待不惯，我非常理解，但是男子汉大丈夫，做事光明磊落，就是走也不偷偷的走，你们来我们欢迎，你们走我们八路军更要真心的送。

0: 我们办的事儿是，排长，我跟你一块儿去，
1: 你去干嘛去？
2: 其实我仔细想想，这周卫国跟我真有点对脾气。
0: 你们俩对脾气？
2: 你没发现他这种混不吝、说急就急的性格跟我有点像吗？
3: 怎么样？那您的意思是不打算处理周卫国了？
2: 谁说不处理？我说过吗？不仅要处理，你也跑不了。要吵吵什么呢？
0: 班长，
2: 班里出事情了，我犯了错误，请求组织处理我。
4: 我都知道了，人啊，我已经带回来了，坐吧。

0: 报告团长，周卫国和徐虎中午就离开了驻地，目前去向不明。什么？
1: 团长，他不会又跑了吧？
2: 我听杨大力他们说，卫国领总是跟他交代过，让他们在驻地等着他。
0: 周卫国不会跑的，这小子不知道又想起哪出了。
1: 那他不会有什么危险吧？
0: 你放心吧，他的身手你又不是不知道。来，老朱，哎，咱俩干一碗。
3: 哎呦，都这功夫，我哪有心思喝酒？
0: 老金，
4: 到。
0: 你马上回四排驻地，等周卫国回来以后，马上带他来见我。
4: 是。
5: 团长，你可回来了？陈怡姐呢？
6: 小雨，你先别急，有什么话慢慢说。
5: 陈怡姐没跟你回来吗？她昨天晚上突然就不见了。我和周大哥都以为陈怡姐是怕您今天不回来，这边再有什么变故，所以啊，去军分局找您去了。可她到现在都没回来，这可怎么办呢？

0: 老李，你马上派徐光荣带一个牌子兵力去找陈毅，记住，一定给我带回一个活蹦乱跳的陈毅来。
1: 放心吧，团长。这事都怪我，
2: 都是你，要不你拉着队伍离开八路军，哪有这么多事儿啊？
0: 范小姐，
2: 到。
0: 我命令你马上返回住处，等陈毅回来，马上带他来团。

0: 们坐会儿。
1: 邱团长，这会儿我坐得住吗？
0: 这个周卫国啊，一定是去找陈毅了。
2: 报告，
0: 进来。
2: 报告团长，我们出村没多久就碰见陈毅同志了。
0: 你真的是去救援局找我了？
3: 是。
4: 那路上可要过好几道封锁线。
3: 是的。
0: 又是一个不要命的。路上遇到危险了吗？
3: 没有。
0: 老朱，周卫国和徐虎我们就不用担心了。
3: 周卫国和徐虎怎么了？
0: 他们两个中午就出去了，我想他们是不放心你。
3: 难道
0: 什么？
3: 没什么。
0: 休息一会儿吧。

0: 我得去找个兄弟。哎，老朱，
1: 你先坐一会儿。老朱，
2: 团长，
1: 团长，老朱，咱们回来了。
0: 咋了？就院子外面。走，我们去看看。
1: 同志，别走啊！哎，干啥？别过来！哎，这怎么回事？
3: 这个，
1: 报告团长，这些是打谷口据点的伪兵。我们团长带着，不是周排长带着我把打谷口据点给端了。日本兵都让我们宰了。
3: 你们两个把打谷口给端了啊！这些是伪兵，外边还有两车粮食，五匹战马。
4: 周大哥，你可回来了！陈一姐，你可回来了，把我急死了！
3: 哎，
4: 你可不是好好的吗？
3: 周
1: 大哥，
3: 听说
4: 你跟徐大哥两个人就把鬼子据点给端了。
3: 啊！团长，你处理我，我处理你，你小子。 真有你的啊！好，进屋说。哎，兄弟，
5: 大哥，
3: 都是大哥不好，拖累你。
5: 大哥，你怎么这么说话？哎，你怎么回来了？
3: 我们离开虎头山以后，遇到了邱团长。哎，都怪你大哥做人太小气了。邱团长说的对，咱们要走，也得走得光明正大。 邱团长一定让我们回来，独立团要给清风寨的弟兄们践行。
6: 是吗？好事。虎子，
7: 哎，找人看着他，咱俩就洗把脸去。
6: 得嘞，来，走走。
8: 这小子还真有两下子。
6: 啊？你说什么？
7: 我说你没这两下子。
6: 哎，哎，参谋长。
8: 大家要尽兴，但不能喝多啊！邱团长，这酒这会儿喝才有意思。我借八路军的酒敬您一碗。
9: 干！好！
8: 参谋长，我们清风寨这些弟兄在八路军这段时间都有得罪，请您包涵。
9: 朱老大，快言快语，我也不含糊。干！

0: 别一个人骑马出去下船。参谋长，哎，来，这没酒了，来，走。我周卫国以前对你有点想法吧？嗯，不好，心胸狭窄了。咱喝完这杯酒。
1: 不计前嫌了。好，不过说实在话，我也不好。老周，你是个男子汉，来干！好。清风寨的好汉们，我理解你们的心情。我们八路军是很辛苦，大家待不习惯，我完全能够体谅。你们个个都是顶天立地的好汉。 光明正大的来到我们虎头山八路军，是我秋明不才，没有安顿好大家，所以今天我代表八路军是来欢送大家的。我知道你们走了还是去打鬼子，所以今后我们还是友军，还是朋友。大当家的，我们从今天开始就结为盟军，只要。 你们不投小鬼子，不当汉奸，我们永远是朋友。你我永远是兄弟。
2: 邱团长，做兄弟的实在是对不起，但是有一句话撂在这儿：今后有用得着兄弟我的时候，邱团长说句话，清风寨全体弟兄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

0: 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0: 好的。

0: 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良心诚信。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0: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是爱心。第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攻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块块有爱。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

0: 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3: 爸妈，我走了。
4: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3: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4: 注意安全啊。
5: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6: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5: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7: 五一你回来吗？
8: 我暂时有点不出去玩，
3: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7: 那就下次吧。
5: 总觉得来日方长。
7: 儿子啊，你把这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8: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9: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8: 下次，下次吧啊。
7: 新年快乐！
10: 新年快乐！
7: 你买手机的，谢谢。
9: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8: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10: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7: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呀、啊。
8: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1: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8: 对了，爸，我下次回来看你。
12: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3: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4: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3: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4: 下次一定回，下次再回来看你。
5: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3: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7: 不走了哈。
3: 爸，哎，
8: 走
3: 妈，哎，快爸慢点啊。
15: 妈妈
16: Thank you.

0: 三连长
1: 到。
0: 嗯，
1: 好。
2: 苏团长，这是，
0: 这是我们八路军的一点心意，都是五级弹药，你们肯定用得上。
2: 邱团长，这实在是，
0: 记住，从今天开始，我们已经是盟军了。
3: 邱团长，你的大恩大德，我朱子明永世难忘。
2: 在这，我也给你套个心窝子。我之所以要走，吃不了八路这份苦是一方面，你也知道，我清风寨原是几百号人马，现在分成二十几个弟兄，没脸在这待着。但是，邱团长尽管放心，我保证，一年半载，我拉个几百号人的队伍，再来投八路军。
0: 好，一言为定。

0: 我和李参谋长已经研究过了，你们四排就剩下12个人了。你这个副排长恐怕当不成了，你在国军当的是团长，恐怕在我们这儿没有办法给你弄这么大一个官儿。不如这样吧，我再给你们四排补充20个新兵，由你来担任排长。老赵自愿加入八路军，我们非常欢迎。 你就担任四排的副排长吧。谢谢，谢团长。你站着干嘛？坐。既然你们真心实意地加入八路军，八路军的纪律要严格遵守。
1: 那是。
0: 上级命令我们独立团团部即刻前往赵州，这样有利于泰丰根据地的建立，兵工厂仍旧留在杨村。团部转移后。
2: 杨村就只有你们三连一个连的兵力了，你们身上的担子可不轻啊！
3: 我明白，请团长放心。<笑>
4: 我就爱听你这么说。清风口的托索国，八路军已经被我们打开了。各国から、父さんまでに、断続的に攻撃しろ、消灭国に参戦よ。
5: 团长。 すでに準備は整っております。いつでも出発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渡辺、最高、祈る。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さあ、行動せよ。

0: 前方2キロあたりにリゴンツンという村があります。
1: そうか。
2: よし進め。
3: 哥，
4: 哎，
3: 你打猎可真没意思，
4: 这兔子全让你一个人打，我们一个都没打着，要不你再陪我们往前翻两道梁子啊？我们今天可都没开张呢。
1: 行啊，明天吧。
4: 明天啊？
1: 你看这都晌午了，
4: 这么着急回去，你就想着见嫂子吧？
1: 哎，见你们嫂子有啥不好的？回去让她给你们炖兔子吃。
4: 哎呀，这还差不多。
1: 走。

0: 国の面汚しが中日友好の意味がわからんのか。
1: はい。

0: 大家好，我叫杜扁武，是他们的指挥官。今天我们特地看望你们了，
1: 是中日亲上，
0: 共建大东亚共荣圈。你们明白吗？嗯。你们都看到了，对这个士兵粗鲁行为，我已经做出了惩罚。在此，我敬向这个朝南河的全家表达歉意。啊，表达歉意。今天我们来了，是想调查一些情况。听说八路军他们经常骚扰你们，我们皇军是来保护你们的。如果有人知道他们的情况，他们团总部的驻地，他们兵工厂的位置，都可以告诉我们。你们知道吗？嗯。哦，还有，听说八路军有一个叫什么周卫国，叫周卫国的指挥官，他也经常强掠你们百姓，所以我们皇军决定为大家除害。有人知道他的下落，也可以告诉我们啊。任何时候你们急上，我们提供八路军的情况，我们有大大的优势。还有，为了体现忠义情深，我决定让我的士兵到你们每家每户就等拜访。

0: 啊，你们屋里的东西太简陋了，看来你们中国人的生活真是太苦了。不过，你笑话。不过，你不用害怕，我们黄金都关心你们。以后我们经常来家看望你们，给你们送吃的，送米。
1: 送面，是，
2: 喂，お前たちは外で待ってろ。終わってないや。用があればお前たちを呼ぶ。
3: はい。

0: 七的在哪里？七的，你们。
1: 你说什么？
2: 叫你放我老婆，我告诉你他们在哪里。
1: 是真实的。
2: 那个周卫国，就在两村，从我们李罗村绕着山往东走十里就能找到了。他的兵工厂，独立团的兵工厂也在那里。
1: 你怎么知道？
2: 我去过那里。

0: 怎么了？
1: 日本人的烟头坏了，鬼子进村了。
0: 啊！
1: 咱们分头摸进村子里。
0: 好，走。

0: 柱子的爹娘都被鬼子杀了，连小桃也被抢走了。鬼子拉多少人？哎，镇狱姑娘们要真被鬼子带路来养，可就……哎，鬼子来了多少人？走多久了？
1: 鬼子估摸来了五六次，刚刚绕过去，在大石口挡住鬼子。
0: 啊，柱子，柱子！
2: 柱子，
0: 你保护杨村，给八路军报信，带八路军到大石口见义勇为，把乡亲们救出来。
2: 我不，我要跟你们一块去，我要报仇。
0: 柱子，你给我听着，你要是还想救你媳妇儿，你就听俺的。
2: 是，
0: 这几个人里，你跑上路最快，俺们三个挡不住那么多鬼子，这八路军要是来晚了，乡亲们就都救不出来了。

0: 就在这儿跟他们拼了，我们听你的。鬼子有好几十人，咱们不能硬拼他。
1: 怎么办？
0: 你们在对面高点，我在另外一边，咱们沿着小路两边夹击敌人，让鬼子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咱们在哪儿。
1: 好，
0: 等会儿，等我开枪之后，鬼子肯定会朝我的方向冲。那时候你们用弓箭射鬼子背后，记住，千万不能用火铳，啊！火铳烟太大，容易被鬼子发现。
1: 听到了。

0: 叮咚。
1: 稍息，同志们，你们四排是一个新兵排，但是你们表现得非常好，你们训练方法也是值得我们表扬和推广的，所以我准备将你们这个部队。
2: 救命啊，救命啊，方陆军兄弟，救命啊，救命啊，方陆军兄弟，救命啊，救命啊，救救我吧。
3: 你是什么人？
2: 我是李永春的柱子，鬼子，鬼子来我们村了。
3: 站住啊，
2: 方陆军兄弟，求求你们救救我们吧，鬼子来我们村杀了好多的乡亲们，抢走了好多的姑娘。
3: 鬼子有多少人？
2: 我来的时候他们刚刚出村子，我们村的水政哥带着几个猎人去大石口拖延他们。

0: 这时候估计已经打上了。
1: 四排的兄弟跟我走，
2: 走了，打鬼子了。
3: 周卫国，你干什么？你站住！
0: 周卫国，周卫国，周卫国，你干什么去？
3: 干什么？打鬼子？
0: 打什么鬼子？鬼子有五六十人，我们只有一个排的新兵啊！再说我们是训练，没带多少弹药啊！我们也调大部队来再说。
3: 等你调了大部队，老百姓都死光了。
0: 周卫国，你这样贸然冲击，老百姓没有救的。
3: 周卫国，你给我站住！这是命令。
4: 周卫国，
0: 你以为你还在国民党吗？这里是共产党八路军的部队，我绝不允许你在这无组织无纪律。
5: 徐连长，我现在没时间跟你谈你的组织纪律。
0: 周卫国，你这边把枪给我下了，
2: 我看你们谁敢动。
4: 周卫国，你是要造反是吗？啊，
0: 你这是犯错误的。
2: 连长怎么办？
4: 把他给我绑了。
2: 好嘞。
4: 谁敢？
0: 啊！哎，住！赵国，赵国，

お前先に行け。いいか、コナイ殿に必ず伝えろ。上ウェイ号と兵器工場はよそにあり。行け。

0: 枪谁打的？
1: 不知道啊。水生哥，水生。就是他们杀了我们好多的乡亲，还抢劫我们好多的姑娘。
2: 报仇，
3: 没错，我是堂堂的大日本帝国军人，我几个中国小姑娘算什么？难得我们
1: 排长，别想距离。
0: 那他妈是我的事儿。
3: 本当に何だこれ。おい、おい、何だお前、助けてくれよ、ちょっと待って。

0: 把他们抓了，枪了。走，给我回去缉捕队。是。
1: 检查仔细点啊，兄弟们。是。子弹两个都别忘了。
2: 哎呀，看啥呢？我们俘虏了六七个鬼子，其中还有一个当官的。
3: 水生哥，对不起，全子。
4: 大老爷们儿，你哭个屁呀！你叫水生啊？
3: 啊！
4: 山口那二十多个鬼子是你打死的？
3: 是俺跟俺两个同乡打的。可惜他们都被什么人打死了。
4: 想报仇吗？
3: 报，这话一定要报。
4: 拿着它跟我打鬼子。

0: 长官。
1: 兄弟，这就是鼎鼎大名的清风寨的二当家的齐风口，那一仗听说过吧？啊，他带着我们打的，消灭鬼子整整一个钟，现在是八路军的排长，他就是周二当家的。
2: 对呀，
3: 俺跟你们走。
0: 我也去，
1: 要的就是你们这话。来，我看看你伤口。还好没伤。兄弟，你带着他去那边找一个卫生病给他包扎一下，放心吧，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啊。

0: 大哥，李宏村的事啊，我都听战士们讲了，你知道吗？战士们觉得这一仗啊，打得特别的解气，没有一个不说你好的。周大哥，你们可真厉害呀，一排的新兵敢打70多个鬼子，而且啊，还救了那么多乡亲。
1: 我活着不就为了打鬼子吗？
0: 那鬼子打完了呢？
1: 打完就是找你姐。

0: 就要去找姐姐，我也跟你一起去。
1: 参谋长，今天下午李陇村遭遇战中，周卫国公然违抗命令，聚众哗变，杀害俘虏的情况基本上就这样了。我认为周卫国同志虽然带领四排打了一个胜仗，但是他所犯下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我希望组织能够尽快给出一个答复。我的话说完了。
2: 我觉得周卫国同志作为一名指挥员，公然的违反上级命令，并且煽动手下闹事，致使四排26名战士阵亡5人，轻重伤员9人，伤亡几乎过半。这件事情上他要负全部责任，并且他杀害俘虏，这是严重违反我军纪律的事情，所以我认为应该严肃处理，以正军纪。
3: 我有几句话要说。同志们，周卫国今天是犯了很严重的错误，我们要批评他，处分他，组织上也一定会做处理的。但是大家想一想，他毕竟刚来虎头山不久，要改变一个人还需要一段时间。况且他今天确实打了大胜仗，还救了那么多的老百姓，我希望大家考虑一下。我的话完了。
2: 我不能同意陈毅同志的意见。不错，周卫国是会打仗，而且打了许多胜仗，但这不成为他不遵守命令的理由。我们的队伍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就是因为有铁一样的纪律和对党的绝对忠诚。周卫国同志一而再、再而三地违反纪律，最后对其他的战士造成不好的影响，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应该尽快严肃地处理。
4: 说完了？都说完了吗？好，那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共产党人是干什么的？我们共产党的军队又是干什么的？我们共产党人都曾经宣誓以解放全人类的劳苦大众为己任，李陇村的村民是什么？他们就是劳苦大众的一部分。周卫国又做了什么？他救了老百姓。不错，我们是有伤亡，但我们的伤亡值，因为老百姓得救了。我觉得陈一同

0: 我对这个周卫国是有成见的，当然不是针对他个人，是针对国民党反，是针对国民党。徐光荣同志，我觉得你忘本了，你忘记了苏区的老百姓是怎么对待我们的了。可是周卫国确实是违反军纪啊。徐连长，我问你。
1: 周卫国出击的时候，你在不在场？我当然在场了。我不让他去，他偏要去，而且他保护你又不是不知道。你是指挥员，打仗是要用脑筋的。如果当初你同意他去，他还会绑你吗？还有他违反军纪这一说吗？ 违反军纪一定要严肃处理，但作为指挥员，及时出击救了老百姓，就要表扬。

0: ここです。
1: 私は無駄じゃなかったです。閣下、我々も行動に出ますか。そうか、大和子。はい、明日視察中隊に連れて要塞に突発、鉄道修復を終わったら父さんに全滅させ。
2: 老周，乡亲们都来了，说是要见见你。这就是咱们的大恩人呐！乡亲们呐，快给咱们大恩人跪下呀！
3: 哎，老先生，快起来，快起来，这可使不得。乡亲们都起来啊！
4: 参谋长，这怎么回事？
1: 乡亲们一大早就来了，说是一定要见见刘凯。
4: 老人家，我叫李勇，是这儿的参谋长，有什么话可以跟我讲。
5: 长官呀，老夫郑文泰，是庚子年乡试的贡生，是李龙村的头人，今年八十有三了。我这辈子是活够了，可是这些晚辈后生，他们要不是周排长，这些晚辈后生早就完了。 这些粮食、鸡蛋，都是村里们凑的，是给周排长、八路军的同志们的一点心意。东西不多，你们一定得收下呀！
3: 乡亲们，我代表八路军，谢谢大家。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你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哎，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0: 嘞，要吃点儿。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0: 这个少来点，
6: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0: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是爱心。第一块，是清新。匀一块，是工薪。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这些粮食、鸡蛋是给周排长、八路军的同志们的一点心意。东西不多，你们一定得收下呀。
1: 乡亲们，我代表八路军谢谢大家，但是我也知道这个年景村子里的日子也不好过，这些东西我们要是收下了，大家就得饿肚子，这使不得。心意我们领了，东西请大家一定要拿回去啊！
0: 不行，这是乡亲们的一片心意啊！你们要是不收，就看不起我们李伦村的老少，我这老脸呐，也没法跟乡亲们交代。你们必须给我收了。
1: 那好吧，这次就破例了，东西我们收下了。赵杰，
2: 到，
1: 把你们缴获的战利品、小鬼子的罐头、口粮还有被服，都交给乡亲们，让乡亲们准备过冬。
2: 是。
0: 李参谋长，这可不行啊！
1: 老人家，你听我说，乡亲们，昨天的事情，我要向大家道歉。鬼子摸进了村，给村子里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这说明我们的警戒工作出现了问题，我们是有责任的。所以，这些东西，请大家无论如何要收下。
0: 好，那我就替村里人应了。谢谢李参谋长，谢谢八路军，周排长，请受李龙村人一拜。
2: 哎，老人家，老人家，这可使不得！快快快，乡亲们都起来了。
0: 那好，我就不耽误你们了。乡亲们，咱们大家回吧。
1: 陈一，替我送送大家。
3: 好。
1: 老人家，您慢走。哎，
0: 告辞了。
3: 老乡，您慢走。
4: 老周，我跟你谈一谈。
5: 啊，好。哦，行。
4: 老周啊，哎，昨天的事情，虽然你违反了军纪，但从这件事情上，我们看到了你的指挥才能。你是一个优秀的指挥官啊。
5: 参谋长过奖了。哎，
4: 到虎头山有多久了？
5: 三个多月。
4: 八路军这边生活很艰苦，不比那边。这段时间，你的吃住还都习惯吗？
5: 只要能打鬼子，我就习惯。
4: 你这心里对徐光荣同志

0: 些情绪，是不是他让你不习惯啊？
1: 哪儿的话，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这一点我进黄埔第一天就知道了。这一次我确实犯了错误，给领导添麻烦了。
0: 这都是些客气话，老周啊，我想听你的心里话。
1: 参谋长啊，
0: 叫老李。
1: 老李，的确，参加你们八路军，就是因为能顺顺当当的打鬼子。但我也承认，这一次我确实违反了军纪。
0: 好，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痛快人。不瞒你说，我以前对你是有戒心的，是有成见的。你想一下，我们跟国民党是做过战的，我有很多战友，包括我个人的亲人，都死在了国民党的枪口下。我一半时憋不过这个劲儿来。
1: 我能理解。
0: 好，我们的队伍需要你这样的军人，我也愿意交你这样的朋友。就冲你为了老百姓能够奋不顾身挺身而出，本身就令人敬佩，很高兴我们能成为战友。
1: 我也是。
0: 但有些话我还是要说，你我都是军人，你刚才也说了，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我们虎头山有几千战士，如果每个人都跟你一样见了鬼子就往前冲，这病可怎么办？你以前当过团长，还是正规军的团长，我想这一点你应该比我更清楚。
1: 老李啊，那你们就处罚我吧。
0: 这话是心里话？
1: 心里话。
0: 好，好，这个态度就是好的。我马上请示秋明同志对你的处理意见。
1: 好啊。
0: 那时候不早了，我就先走了。

0: 我真不明白，
1: 参谋长今天怎么了？这态度180度大转弯，明明是他周卫国部队嘛，不服从纪律，还个人英雄主义，以后人人都像他一样，这队伍还怎么带？
2: 张初，我问你，如果你是李陇村的老百姓，你肯定希望在危难时刻有人来救你吧？但是当时如果周卫国不挺身而出，你能想象出后果是什么样吗？不堪设想。
0: 我没说他救人不对，我这是就事论事。
3: 行了行了行了，你俩都别争了。周卫国是违反了军纪，可是他杀了鬼子，救了老百姓，就这一点我佩服他。
4: 金笔关的怎么样？
5: 难得的自在啊。
4: 不要有什么情绪了，我跟你说件高兴的事儿。我这次去军区开会，上级给了我一个重要情报。3天前，京浦县莱阳以南200公里处的一座桥梁被当地抗日武装炸毁，京浦县被阻断，鬼子向南方运送的大批油料、装备和弹药，目前这批物资正囤积在莱阳军火库。上级命令我们不惜一切代价炸毁莱阳军火库，毁掉这批物资，绝不能让鬼子顺利地把这批物资运往南方前线去。根据情报，目前鬼子正在抢修被炸毁的桥梁，最多再有10天就能重新修好京浦线，所以我们要争取在10天内完成这个任务。
6: 团长，那可是鬼子的重中之重啊。
4: 是啊，先不说咱们的部队如何通过虎头山以外鬼子多处的封锁线，光是莱阳县城就有鬼子的一个混成旅团，还有这次因京浦线

0: 被阻断而滞留的大批日军部队。这次攻打莱阳军火库，无疑是老虎嘴里拔牙呀。
1: 团长，给我三天时间，我会交给你一份详细。

0: 虽然现在全团情绪高涨，纷纷送来请战书，但是看得出来，都是抱着必死的心态来请战的。而且送来的攻击方案，执行起来都会付出巨大的伤亡。
1: 老吴，你看看这一段，我觉得写的不错。

0: 你是不是觉得周卫国这小子胆子有点太大了？
1: 岂止是胆大的问题啊！哎，咱俩说句不好听的话，有点异想天开啊。以12个人袭击驻军100多个人的莱阳军火库，简直是……
0: 周卫国的这个想法啊，对于虎头山，甚至八路军以往的战法来讲，完全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是我们以往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东西。老吴，你怎么想的？谈一谈。
1: 哎，我认为我们不能断然否决这个方案。虽然这个方案乍一看有点异想天开，但是仔细想一想，有它的道理啊。
0: 这句话说到点上了。很多人为的想法都是从这种异想天开、奇思妙想中产生的。
1: 哎，老邱啊，我认为我们不能否认这个方案，应该听听周卫国的具体想法，甚至可以让他试一下。
0: 行啊，老吴，既然你已经同意了，那么我建议啊，不如把这个方案拿到作战会议上好好讨论讨论。啊，
2: 好。
3: 报告します。
4: 作戦の準備どうなってる？
3: 歩兵部隊、砲撃部隊ともに招集完了いたしました。不動山の八路軍に攻め込む用意はできています。師団長殿、今すぐ出動しますか？
4: ダメ。今のところは雷陽駅以路の部隊で保つ。戻れ。鉄道修復終わり、すべて荷物一等終わり地点に攻撃せよ。
3: はい。報告。
5: 接来。
6: 团长、政委，你们找我。
1: 坐。
5: 哎。
0: 老吴，还是你说吧。
1: 好。卫国，
6: 哎，
1: 这次找你来是想向你宣布一件事情。经过团党委的慎重考虑，已经批准你对莱阳军火库进行偷袭的作战方案。
6: 真的？
0: 你先别高兴得太早，这仗我们要打就必须打赢。
6: 哎，
0: 有什么需要尽管说。
6: 在我提要求之前，我想去一趟莱阳。
0: 去莱阳？
6: 对，我去看看。
0: 好吧，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去侦查一下也是有必要的。不过莱阳县城有鬼子的重兵把守，我怕你一个人去不安全。
6: 团长，这种事儿人越少越好。
0: 好，
6: 放心吧，
0: 安全第一。
6: 哎，老板有房间吗？

0: 没想到在这儿还能碰上你。
1: 哎呀，先喝一口。
0: 来，
1: 哎呀，魏国，掐指算算，在南京一别，真得大几年了。
0: 可不吗？
1: 干，
0: 来，
1: 干了。
0: 三哥，
1: 嗯，
0: 你一直不都混在江南吗？怎么跑山东来了？
1: 不瞒兄弟说，这小日本一进来，我也就没闲着。江南那边呢，干了十几票，我把小日本的洋行、商社都给偷遍了。最后干了比较大的，我把他们警备司令部的金库给断了，全部劫富济贫。小日本急了，到处贴告示要抓我，肯定待不住了。我就琢磨去哪儿好呢？山东，好地方啊，所以我就跑到山东来混日子了。
0: 三哥，那你到山东来做的是什么生意啊？
1: 还做什么？偷呗，但是有一点，你三哥我只偷日本人的。我觉得南阳这块是个好地方，你看，铁路南北都通着呢，而且还是这帮日本人的中转站，所以这次啊，绝便宜不了他们。
0: 三哥，弟弟我这辈子没服过几个人，你算一个。
1: 来，喝下去，
0: 干了，
1: 干了。嗯，魏国，你来南阳干什么呀？不会也瞄上这块肥肉了吧？
0: 不聊，不聊，喝酒不聊，来来。

0: 现在的敌情比较清晰了，
1: 我要开始组建我的小分队，我需要唐林大力的支持，我得问你们要不少东西呢，别见怪啊。
2: 你尽管狮子大开口，我们已经做好思想准备了。
3: 好，团长，政委，我这第一件事呢，就是要人。
2: 什么人？
3: 这次行动人不宜太多，加上我12人足矣。
0: 但是这12个人必须要各顶各的能干。现在我手里只有6个，
3: 所以我希望从3排抽掉2个人。赵杰、铁牛。
2: 可以。
3: 2营还有2个人，赵大勇、李桑。

0: 这两个人我调给你，还有呢？
1: 还有，
0: 哎，你不会要我跟老吴吧？
1: 团长，我要你的警卫赵大龙。
0: 大龙，
2: 到，
0: 听我命令，从今天开始，你归周卫国同志指挥。周卫国同志的命令就是我的命令，听明白了吗？
2: 是。
0: 好了，人的问题解决了，还有呢？
1: 第二，我希望全团配合我这次行动。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如果能集结全团的兵力，分成多路同时出击，骚扰莱阳县城外围所有鬼子据点，把他们搞得越乱越好，我就可以趁乱下手。
0: 好啊，到时候我把虎头山上所有能动的兵力拉上去配合你，一定把莱阳地区给他搅个天翻地覆。
1: 谢谢团长，现在我得问你们要武器和装备了。这一次我们要乔装成日军混进莱阳县城，我需要12套日军军服，还有12支日制旅三八步枪，每枪配80发子弹，还有每人要拿4枚南瓜手雷，全要最好最新的。
0: 好，这个我让老吴去帮忙解决，3天之内完成。还有呢？
1: 还有，为了减少伤亡，我需要大量的定时炸弹。
0: 定时炸弹？
1: 对，
0: 这个根据地可没有，我在哪儿给你找去啊？
1: 我知道一个人能做。
0: 谁啊？
1: 张楚。
0: 张楚？
1: 对，他是复旦大学的高材生，精通机械，造几个定时炸弹不是问题。
0: 好啊，只要张楚能造，我亲自去找他。你还需要什么？我让老李帮忙。
1: 哦，对了，团长，我还需要12把驳壳枪，我不要尽早的，要崭新的20响，每枪配200发子弹。
0: 这个恐怕有点困难。好吧，大龙，
2: 到，
0: 立刻召集全团联谊上的干部，马上到团部开会。
2: 是。
3: 团长把我的驳壳枪给下了，不知道为什么。
4: 我们也下了。
5: 啊，我跟许连长的枪也被下了。团长有他的安排，别嘀咕了，都回去休息吧。哎，团长要这么多驳壳枪干什么？
6: 我哪知道？
0: 解下背枪，放到桌子上。卫国，全团的驳壳枪都在这儿，你看中的拿走。
1: 哎，
3: 团长，这是怎么回事？
7: 团长，怎么连我们的枪都叫了？
0: 为了配合这次袭击蓝阳军火库，所有小分队成员都要配备德国原厂驳壳枪，你们都将无条件服从，听明白了吗？
3: 明白。

0: 这事儿不能开玩笑。
1: 怎么样啊？
2: 马上就好了。好，那儿成品。
0: 哎，我来，我来，我来，轻一点，轻一点。
3: 我手轻点呢。
2: 你看，只要秒针一回灵，拨片马上自动弹起，直接引爆雷管。
1: 这东西威力怎么样啊？
2: 每个炸弹上面啊，都绑有1公斤的黄色炸药，这都是用迫击炮的炮弹改过来的。至于威力嘛，把这个房间炸平没问题。
1: 哎，你小子够牛的啊！这书没白念啊，
2: 白没白念我不知道啊，但是能炸鬼子的东西就是好玩意儿。哎，威力大啊，到时候爆炸的时候躲远点，别炸着自己。
1: 哇，多惜命啊！
2: 对了，你们什么时候走啊？
1: 明天早晨。啊，对了，你得抓点紧，在我走之前得把这批炸弹给我做好了。
2: 明天一早。行，没问题，交给我吧。
1: 那辛苦你了。不打扰了，我先回去了。
2: 快去吧。
4: 报告，
5: 进来。
4: 怎么着？怎么着？找我新任务啊？
5: 你坐。
4: 好。
5: 郭荣啊！
4: 啊。
5: 周玉国他们明天早晨就出发了。他们这十几个人可是我们团的战斗尖子，所以呢，我是放心不下。
4: 老周的计划，我觉得也是很危险。哎，参谋长，你觉得？他们能成功吗？
5: 说实在话，我实在猜不透这个仗周围国家怎么打。如果我来选择的话，我不会选择这种极端冒险的打法。但是这已经是团作战会议制定的作战方案了，所以我们必须坚决的、不折不扣的执行它。
4: 是。
5: 你看。
6: 从七风口出来到南阳县城这一段看到了没有，
5: 全部是平原开阔地带。也就是说，周卫国他们一旦在南阳县城这仗打响了，后撤的速度如果慢一点的话，日军的机械化部队快速出来阻击，这十几个人有天大的本事也挡不住。
7: 是啊，参谋长，这一带都是平原地带啊，他们要在这儿的话，那就是活靶子挨打呀。
5: 说的就是这个，所以我现在决定派着队伍在七风口10公里外接应他们，配合周卫国他们安全撤离。这个任务我交给你。
4: 是，
5: 执行这个任务的时候一定要审时度势，把握好战场的时机，既要最大程度的接应周卫国后撤，同时又不要在开阔地带和日军正面交手，一定要降低伤亡。做得到吗？
4: 保证完成任务。
5: 好，赶快去准备。
4: 是。
5: 哎，等会儿。国荣啊。
4: 啊。
5: 打仗的时候还是要学学周卫国，多动动脑子。
4: 是。
8: 鬼子派了一个中队来守卫军火库，应该有180人。他们全部驻扎在莱阳的军部里，他每天分4更，每更大概有40到60人。在军火库的大门口有6个人把守，我们要进入他们的管辖重地，必须要得到他们的口令。他们这些人配备的都是38步枪。在院内有一个街垒，街垒有一个重机枪组，它的东西两侧各有一个重机枪组，而且在这个院子里面有2个机动的巡逻队，每队8人，配的也是38步枪。在他们的房顶上有2挺歪把子，还有一个探照灯。邱团长的队伍会在外围配合我们炸响一个鬼子据点，把他们的兵力吸引过去。到时候我们面对的鬼子总兵力应该是90人的。

0: 我们下午会潜入莱阳，凌晨三点开始行动，行动结束之后原路返回。水生、二虎子、赖头子、李三和赵大勇，你们五个人负责外围掩护。大家还有问题吗？
1: 没有，
2: 没有。
0: 你们五个人每人拿一个掷弹筒，检查装备，半小时之后出发。
3: 小雨，小雨，你怎么还不动啊？周卫国他们马上就要出发了，走，我们去送送他。
4: 我才不去呢。
3: 为什么？
4: 邱团长今天让我去军区医院学习。
3: 啊，行，那我先走了。

0: 站上！
1: 嘿，哎，别闹！
2: 看到没？看到没？看到没？

0: またやってるよ。
1: 気にすんな、ほかっとけ。
2: みんなどこおるんや、サバン。

0: 这都是军火，咱们炸得过来吗？这不一定全是军火，应该还有些油罐，还有备付。对不对？现在凌晨3:30，我和徐慧文带一台，记住，我们定时炸弹有限，必须要放在轨迹的油罐和军火上。我们15分钟之后在这集合，定时炸弹，跳时30分钟，明白了？
1: 明白。

0: 你不是农民出身吗？听我的，咱们只拿一挺歪把子，带够弹药，其他的都放这儿。
1: 啊，都放这儿？哎，班长，这么多军火，咱搬到虎头山不是挺好吗？
0: 你搬呢？我们搬不走，也不能留给鬼子，全炸了。
1: 都炸了？
0: 那
1: 我走什么呀？
0: 对着炸弹，
1: 快！

0: 怎么样？油料找到了，炸弹安好了，兄弟们准备收队。
1: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2: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1: 不花钱，免费领，四十六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0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3: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1: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镜框高档树脂镜片，防紫外线防蓝光，折不断，摔不坏，携带方便，佩戴。

0: 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的不花钱。
1: 夜干夜涩夜疲劳，视物模糊，酸胀多累，有重影，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让你的眼睛不受累。
0: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1: 不花钱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0: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1: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接近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紫外线防蓝光，折不断摔不坏，携带方便，佩戴舒服，不疲劳。
0: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不花钱。
1: 夜干夜涩夜疲劳，视物模糊，酸胀多累，有重影，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0: 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1: 不花钱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0: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1: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接近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紫外线防蓝光，折不断摔不坏，携带方便，佩戴舒服，不疲劳。
0: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的不花钱。
1: 夜干夜涩夜疲劳，视物模糊，酸胀多累，有重影，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让你的眼睛不受累。
0: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1: 不花钱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0: くボタンをかけろ。かけろと言ってるんだ。貴様の名前はどこから来た。貴様、早く答えろ。
1: どうぞ。

你们，冲啊！

0: 个周卫国，有两下子。
1: 同志们，
0: 走去接应他们。
2: 清点人数，
3: 快，少一个人。
4: 谁？
5: 杨大力。
1: 虎子，带着战士们去跟连长会合。我去找杨大力，快！
3: 队长，
6: 不行，我跟你继续去。
7: 我们跟你继续去。
3: 给我闭嘴！
1: 我会日语，没事的。我去找杨大力，你们快撤！
3: 快！
5: 我必须跟你一块去。我答应过副队长，
3: 答应过朱大哥，
1: 答应过谁都没用。你现在是八路军战士，
3: 明白吗？
6: 不行，
3: 水枪，
6: 都
3: 给我拖走！
6: 胡子，
3: 快走了！
6: 走了，
3: 走了，
6: 走了，
3: 走了，
6: 快！
3: 啊！

0: 生命安全。
1: 排长，看来今天咱们是逃不出去了。
2: 女管部，你自己想办法出去。
3: 他妈什么话？走，到外面去。走。
4: 逮捕持ってこい。早くしろ。
5: 里边的人听好。
2: 咱们俩是要死在一起了，
6: 兄弟，能跟你死在一块儿，正好。咱们已经打了这么多鬼了，够本了。

0: 连长，情况怎么样？
1: 得手了，我们也看见了，干得漂亮！啊，哎，老庄呢？啊，我们出来的时候没看见杨大力，他回去找他去了。他让我们先到这儿来和你会合。连长，咱们在这儿等他们吧。
0: 不行，我们得离开这里。一会儿鬼子拦阳增援部队一定会扩大搜索范围的，我们在这里太危险了。
1: 连长，咱们不能不管他们呀。
0: 是啊。 这样吧，我们向后撤离。

0: 那里有几座小山，利用我们隐蔽。一会儿他们要回来的话，看不见我们，一定会自行撤离的。听我命令，撤退。
1: 连长，连长。

0: 怎么还不回来呀？排长，要不咱们迎出去看看吧。同志们，听我的命令，撤退！哎，
1: 连长，不能撤呀！咱们接到的命令是一定要把老朱接回来。
0: 现在距离你们分手差不多过了3小时了，如果他们要回来的话，早就应该到了。你看看，这片地形开阔，鬼子如果要来搜索的话，我们谁也跑不了。我们不能为了他们
2: 几个人。
0: 把连累的全连100都占上。走！
3: 哎，连长，
2: 再等等吧。赵杰，
0: 我接到的命令是务必接到小分队的同志。现在你们已经回来了，我不能就为了周卫国和杨大力几个人而把你们置身于危险当中。虽说你不是不知道，昨天晚上发生那么大的事情，鬼子一定会有所行动的。我们必须得走，听我的命令，撤退。
3: 哎，连长。
2: 撤退！你姓徐的，你敢把二当家的扔下，我跟你没完！
3: 对，
2: 我们混的不管二当家的，我们也等他们回来。
3: 守天，你干什么你？把枪放下，冷静点你。
2: 老子冷静不了。
3: 你们要生怕小鬼子，我自己去。
2: 赵守天，你给我听着，
3: 你现在是一名八路军战士。
2: 请你注意自己的身份，把枪给我放下。
3: 你说放下就放下，你算哪根葱啊你？放肆！把他们捆起来！
2: 敢！
3: 谁敢？你们干什么？
2: 你混蛋你！
3: 我保管。
2: 你放开！放开！
3: 要不这样吧，我带他们去救老周，你们先撤。
0: 赵杰同志，你是一名党员。
3: 党的原则你是知道的，你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但是你必须服从命令。
2: 队
3: 长，党的原则我知道，不过老周我是一定要救的。你要处分我是吧？好，等我回来，要杀要剐随便你。弟兄们，
2: 走！
4: 走！
3: 赵军，你给我站住！
2: 这里是战场，容不得你放肆。如果你不服从命令的话。
3: 我枪毙了你，老班长！打从长征的时候，我就跟着你。我这条命是你捡回来的，你什么时候想拿走，我都没话说。你开枪吧。

0: 人呢？不是说好全是接应的吗？
1: 鬼路上来了，
2: 坐下来。大林，来，
3: 大林，
2: 大林，没事了。

0: 的，好嘞。
1: 胡子，我把枪留给你，保护自己。
2: 不行，
1: 听话。

二郎家的一定在这儿。卫国，卫国，二郎家的。

0: 排长怎么样？排长怎么样？排长咋样了？让我进去看一眼。咋样了？我们排长，哎，你就看一眼，就看一眼。你们都不能进去。
1: 排长，你看一眼就行。
2: 不行，
3: 别吵了，别吵了，大家都别吵了。
2: 大家的心情我能够理解，但是现在屋里还有病人呢。
0: 这样，赵排长先跟我进去看看，
2: 都先在外面等一下。

0: 上怎么样？
1: 他的肌肉被刺穿，失血过多，暂时昏迷。
0: 有生命危险吗？
1: 他的身体很强壮，应该不会有生命危险。不过看他现在的情形，应该会昏迷一阵，你们就让他好好休息吧。
0: 那我们先出去，让他休息吧。
2: 老赵，排长有危险吗？
3: 他咋样了？
2: 哎，都安静点，他需要休息，
4: 就让我们看一下吧。我跟你说，我这条命是排长救的，我要好好谢谢他。
5: 就是就是，我们绝对不会吵周排长休息。
6: 哎，陈干事，放我们收收行，让我们进去看看吧。
7: 就这样。
4: 是，我答应照顾好二当家的，你就让我们进去看一眼呗。哎
2: 呀，都别吵了。兄弟们，你们的心情我能理解，我何尝不是跟你们一样的着急？可是急有用吗？啊？老周他现在需要静养，你们现在这样进去只会影响他的康复。都冷静点，要看以后再看。都回去吧。

0: 来虎头山这么长时间，也没有机会和你聊聊天。这么多年没见，你过得还好吗？
1: 好。
0: 张楚呢？

0: 结婚那么多年，他欺负过你吗？
1: 你怎么知道我跟他结婚的？
0: 当年我考上军校之后，回上海找过你，天青跟我说的。
1: 我跟张楚。
2: 美国，刘卫国。
1: 探长。
2: 干事。
1: 政委。
3: 哎，别动，别动，躺着，别动。
2: 伤怎么样了？
0: 我好多了。你们怎么都来了？是不是有什么新内容？
2: 瞧把你小子能的啊！那我现在就给你个任务，三天之内去把狗日的任命天皇给我抓来。这事儿我想了很久了。你呀，满脑子就打鬼子一件事，都累成这样了。我要是再给你派任务，我这个团长就太不近人情了。怎么着，没任务我就不能来看看我的兵？何况是虎头山上最好的兵。
0: 呦呦呦，行了行了，这有点严重。
2: 哎，等我。卫国啊，
3: 嗯，
2: 这次南洋军火库的行动，你们十二个人以近乎零损失的微小代价，重创了莱阳军火库的日寇，在鬼子的心脏上狠狠地插了一刀。这仗打得漂亮，不仅给三连增了光，也为独立团扬了眉吐了气。我代表独立团向你们表示感谢。
0: 谢谢领导。
2: 等你伤好了以后，我亲自到军分区去给你们十二条好汉请功。
0: 请什么功啊？看得起我们，请我们喝顿酒就行。
2: 好啊，一言为定。
4: 哎，团长，这一顿酒太少了吧？怎么着也得八顿九顿的啊！老周，这回咱们可把小鬼子闹惨了。咱们放的那把火呀，整整烧了三天三夜，把日军的军火库啊烧的那是干干净净的。现在整个虎头山地区，老百姓一提起咱们八路军，嘿，佩服得跟关老爷一样。
5: 这次着实出了口恶气，你先好好养伤，什么也别想。四排的战士呢，赵杰先管着，有什么事你说一声就行。等你们养好了伤，接着跟小鬼子干。
2: 老吴说的对。对了啊，我这次啊，还给你带来一个小朋友。
0: 谁啊？
5: 小雨啊，进来吧。
6: 朱大哥，没事吧？都吓死我了。谁让你抽烟的？抽烟对你身体不好。
0: 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去军分区学习去了？
6: 是我让团长带我过来的，我知道你受伤了，所以我让团长带我过来照顾你的。
2: 是我特意把小雨带回来的，我把她带回来，一来是方便照顾你，二来嘛，有个小丫头在旁边叽叽喳喳的，对你的伤有好处，省得你闷得慌。不过我把话说前头，你得赶快给我好起来。嗯，待了这么久了，我们也该走了，好好养伤啊。来，别动，我现在命令你躺下休息。我们走。
0: 哎，
2: 陈毅同志，来起来。
6: 好，
0: 团长慢走啊。
2: 陈干事。
1: 啊。
2: 周卫国在你们这儿，我就拜托你和小雨了。
1: 请团长放心。
2: 他最近情绪怎么样？还好吗？
1: 还好。不过看得出来他有心事。
2: 以后你们要多关心关心他，毕竟你们是老同学，沟通起来还比较容易。
1: 嗯，
2: 那我们走了。
1: 好，
2: 走吧。

0: 来我这儿还偷偷摸摸的。
1: 兄弟，哥哥来看看你，怎么样？好点没？
0: 挺好的。
1: 你这几天，你们这个什么长啊、官儿啊，都过来看你了。这村里说啊，全都是军火库的事儿。哥哥，我佩服的五体投地呀！啊，
0: 三哥，
1: 嗯，
0: 弟弟说句话，别不爱听啊。你这么着也不是个事儿，要不要留下来跟我一块打鬼子？
1: 入伙啊？你瞧得起哥哥？
0: 这话怎么说的？
1: 行，兄弟，我跟你说实话，我刘三这辈子也没服过几个人，你算一个。这样，15天之后，哥哥就过来。
0: 此话当真？
1: 君无戏言。
0: 再说一遍。
1: 君无戏言，
0: 就这么定了。
1: 保重。

0: 陈怡姐，哎，回来了，周大哥恢复得真快，那就好。陈怡姐，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吧，我发现我真的越来越喜欢周大哥了，我一定要替我姐姐好好照顾周大哥，照顾他一辈子。陈怡姐，你怎么了？
1: 没什么，那好啊，有你照顾他，他一定会幸福的。
0: 嗯，我一定让周大哥快快乐乐的。你呀，好了，时间不早了，你早点休息吧，你明天早上还得给他做饭呢。
1: 嗯，
0: 好，睡吧，
1: 睡了啊。

0: 周卫国是你的兵吗？是。既然是你的兵，他没有回来，你为什么下令部队撤退？你这是什么行为？你知道吗？
1: 临阵脱逃，可耻！
0: 你什么？我说你临阵脱逃说错了吗？你好像很不服气吧？
1: 参谋长，我是不服气。 我许光荣跟了你这么多年了，我什么人你还不清楚吗？是，我是错了，我知道。可是你说我临阵脱逃，我一百个不服气。 那好，
0: 你不服气，说出自己的理由。团长和政委都在这儿，说吧。
1: 周卫国没回来，我心里也着急。

0: 这时间已经到了呀，他不按照约定的计划，回到接应的地点，十里铺是个开阔地带，鬼子一旦来的话，全连的战士都会有危险。我不能为了他们几个人不顾全连战士的安危呀！
1: 说完了吗？
0: 说完了。
1: 你说一千个理由，一万个理由也没有用。
0: 你是什么人？你是指挥员。
2: 指挥员如果没有了士兵，还算什么？狗屁！还一肚子的理由。我建议撤销徐光通的连长职务，由周卫国同志担任三连连长。
3: 参谋长，
2: 老许啊，你先别激动，先坐下。有个问题我想问问你，咱八路军。 和鬼子比，在武器装备上谁的好？
3: 当然是鬼子的好了。
2: 怕多少？
3: 差远了。我们要是小鬼子的装备的话，早都把他们赶出去了。
2: 咱们战士的素质和作战技能，和鬼子比怎么样呢？
3: 那照鬼子也差上一大截呢。
2: 那我再问你，咱们的后勤补给、粮食供应。
3: 能和鬼子比吗？
2: 那也比不了。你想想，咱们和鬼子打了这么些年仗，是鬼子赢得多，还是我们赢得多呢？
3: 要是跟鬼子硬拼的话，那肯定是不行的。但是我们打十九战，那也是不相上下，势均力敌。
2: 说得好。既然我们在各方面都不如鬼子的情况下，这仗打下来，为什么还能势均力敌呢？
3: 第一，我们有老百姓的支持和拥护；第二，我们坚持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的思想，不跟鬼子硬拼。
2: 既然你知道打仗要用脑子，为什么到你自己就不行了呢？你扪心自问一下，这次袭击莱阳军火库，你事先想到这次行动可以成功吗？ 你是不是也和大多数同志一样，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勉强执行一次任务？你是连长，你是指挥员，周卫国用他的头脑打了那么多胜仗，难道还不该引起思想上的重视吗？咱们远的不说，西风口战役，李陇村、周卫国以少于鬼子一半的兵力，全歼了鬼子一个小队。
3: 还有这次袭击莱阳军火库，他们只有十二个人，十个人，
2: 他们为什么能胜利？
3: 难道这只是侥幸？
2: 我同意李参谋长刚才说的，我要关你一个星期的禁闭，三连由周卫国同志代理担任连长，在这一星期里，你要端正态度，好好检讨。 记住我刚才说过的话，还有李参谋长说的。至于你这个连长能不能当，要取决于你的态度。等禁闭完了再说。还有异议吗？散会。
4: 现在我宣布，从今天开始，由周卫国同志代理担任三连连长。

0: 好，下面请你们的代理连长周卫国同志讲话。
1: 我没什么好说的，大家练好本事，好好打鬼子。
0: 好，从今天开始，希望大家在周卫国同志带领下，把三连建设成一支钢铁般的队伍。有没有信心？
2: 有。

我有任务，路过火头山，顺便过来看看您和政委，看我们俩。你是来看周卫国的吧？这回在火头山能待几天啊？哎呀，时间紧，任务重，今天住一晚，明天就得走了。好，我们也别耽搁他了，一赶紧去杨村吧。谢谢政委，谢谢团长。那我就先走了啊。走了。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呀，搁他心眼里高兴。来，咱哥俩再喝一个。

0: 喂，这么长时间了，哥心里憋了好多话，一直没敢跟你说。从南京沦陷到现在，要1年多了吧？ 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这1年多来，我在你面前一直不敢跟你提，不敢跟你提小雅。我知道你心里难受，哥跟你一样。小雅，多好的一个姑娘啊！ 我这当大哥的对不起你。当初从南京要撤离的时候，我去找过萧雅，我跟她说要带她走，她不，她说你在南京，她哪儿都不去。你说我当时怎么就那么糊涂呢？她不走，我拉她走，我绑她走都行啊。 小雅的事儿是你心里的一道疤，哥说这些事儿呢，就是想让你这个疤呀早点好了。咱得往前看，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咱要打鬼子，还得继续打。该生活，还得好好继续生活，你说对吧？
1: 刘大哥，我又给你们呢，剁2个热菜，可请你吃啊。
2: 刘大哥，没事吧？
1: 啊，小雨没事，谢谢你啊。你慢慢吃，我再给你们下点面去。
2: 老板，我听别人说，小雨是萧雅的亲表妹，看得出来，她是真心对你好。小雨是个好姑娘，
3: 我这心里装不下。

0: 行，就送到这儿吧。
1: 好，我跟你说的事儿，你好好想想。
0: 我说什么事儿了？你让我想什么呀？
1: 你小子，别给我装糊涂了。打鬼子，你在行，自己生活上的事儿也得好好考虑考虑了。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

0: 产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双胆电饭煲领货物
1: 说句反骨，免送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最近

0: 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

0: 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一百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一百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一百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 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最近。

0: 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2000余名少年，6省联动4大赛道。涂鸦如何表达孩子的国防理想？棋局推演怎样让攻防思维走进校园？竞速无人机为何甘愿慢下来？答案不在纸上，在赛道里。湖北卫视情系国防少年利剑，记录一场少年认知的改变。2026年7月，一场由多部门统筹联动，覆盖鄂皖湘桂琼陕6省的青少年国防素养大赛湖北综合赛区选拔赛正式拉开帷幕。
1: 选拔赛开幕。
0: 2037名少年按学段划分赛道。
2: 比赛开始前，我们组委会对湖北5个城市的少年做了国防素养调研，结果挺让人担心的，只有30%不到的学生知道自己家附近的防空掩体位置，超过60%的学生把国防理解成打仗。以前我们的校园国防教育比较单一，低年级的同学听不懂，高年级的同学不感兴趣。这次我们设置4个不同的赛道：国防演讲、创意设计、国防技能挑战赛以及智能无人机应用赛，打通各区县的报名渠道，让学生们从死板的教育跃升到一堂亲身参与、亲身体验的实践课堂。
0: 全员备赛阶段，少年中原的画作中，凌厉的舰炮与老式裸露雷达恰巧点出了赛前摸底时那项最出人意料也最令人忧心的发现。孩子们认知里的国防和当下的时代之间隔着一道不易察觉的认知鸿沟。
3: 孩子一开始听说湖北舰，就觉得是上面有很多大炮呀，然后有可以旋转的雷达呀，然后为了准备比赛，我们就带他一起去了解，才知道湖北舰原来是两栖登陆舰，可以搭载两栖装备，然后重新绘画，还自发的去了解更多的国防装备。比起参加比赛，点燃孩子的兴趣，让他燃烧起来，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事。
0: 历经3个月的悉心打磨，钟宇恩彻底重构了自己的画作，让笔下的海防装备贴合真实国防样貌，也完成了自己对国防认知的迭代升级。爱我国防主题演讲赛以我与国防的故事为主题，考察学生理解、表达、展现的能力。
4: 大家好，今天我演讲万事开太平。
0: 演讲赛道长期存在内容空洞化的难题，望兵石少年军校推出高低年级结对研学模式，借由人武部官兵的共建帮扶，帮助孩子们积累真实演讲素材，摆脱空洞说教。
5: 看到全国青少年国防素养大赛的通知后，第一时间在校宣传。低年级我们简化了故事，主要打磨站姿、军礼；高年级呢，结合军校训练经历写真实的讲稿。
0: 不同的学生在备赛过程中都收获了独属于自己的成长，每一次对作品的打磨、对目标的坚持，都让这群少年对国防的认知愈发真切深刻。国防学习也走出校园，延伸到了每个家庭，形成了家校共育的良好氛围。
6: 以前我上的很胆小，现在我敢大胆发言，也明白了我们现在美好的生活离不开强大的国防。
0: 国防技能挑战赛依托学生军事训练大纲设置，培养学生身体素质、装备操作和应变决策能力。

0: 军事体能是竞争最激烈的赛道。华中师范大学附属小学的何鼎老师有过服役经历，他原本想凭自身优势对学生开展训练，但是校长要求训练团队及时调整训练思路。
1: 我们面对这个我们学生高强度的军事技能集训是格外谨慎的，因为成年人高强度速成的训练模式啊，完全不适配我们小学生的身心特点，容易产生抵触情绪，甚至运动损伤。所以我们要求因材施教，循序渐进，兼顾孩子们身体素养锻炼与思想启蒙。
2: 我结合自身服役经历，将每日枯燥的训练改成空袭躲避、疏散巡点等趣味项目。
3: 教练也买了很多的就是材料啊，还有装备，然后给我们的准备很充足。在这里还是感谢一下我们教练何老师。
0: 兵棋推演是对认知重塑最为彻底的领域。起初绝大多数的参赛选手一味执着于正面攻坚战术，完全忽略了另一个方面的问题。 N13所具有国防特色的高中帮孩子们重塑了全局攻防的思维。
4: 叔叔不仅可以吃到热乎的饭菜，展开从他这里是生鲜。
0: 国防科技创意设计赛以科技守卫家园为主题，提高不同学段学子的创新能力和实践水平。本次共有超过400名的选手参赛，位于鄂西武陵山区的建始实验小学走出了一条兼具乡土特色的国防美育发展之路。
4: 画出我想象中的军舰，长大以后把它设计出来，
5: 表达了我们爱祖国、自豪、骄傲的心情。
0: 六省选手的作品互通交流后，选手们的创作思路得到了彻底拓宽。
6: TH 代表的是温湿度，温湿度会对战士们的身体和气的状况造成一定的影响。
7: 对于近岸水域侦察、防空壕道巡查、水下障碍物侦测、国防科学任务，在制作过程中，我们学习了浮力原理、突变机差性控制，
8: 给我们立下四大目标：飞行模式平稳切换、适应复杂地形、轻量化、模块化设计。
0: 这场跨省份的热烈交流讨论也为全国各地开展国防教育提供了新的思路。
9: 我是戴高兴老师，我希望我们的国家永远不可以能快乐长大，加入这个守备队，保护我们的国家。
10: 画的左上角是高高的航天火箭，是我们祖国的太空卫士，保卫我们祖国的天空和国土。旁边的国家安全四个字，是我这幅画最想表达的

0: 智能无人系统应用赛紧跟国防领域数字化发展趋势，聚焦智能无人系统在国防领域的应用，
1: 检验选手的无人机操控熟练度、应急处理能力和任务执行能力。
2: 备赛初期，五家岗小学的无人机队伍一门心思扑在比拼飞行速度上，只把手中的设备当成了竞速工具，完全偏离了国防科创赛事的核心意义。
3: 在每天的空余时间，我会和我的伙伴齐聚在这个冲格教室，进行每天的无人机训练，穿洞、打靶、投弹，然后降落。在经过我一次次的练习中，我也从原来需要40秒多飞完全程，到现在的15秒就可以飞完。
2: 赛场上，裁判针对参赛选手暴露出的问题，点出了大家的认知误区。飞得快，找不到人有什么用呢？这句话彻底改变了全队的训练方向与参赛理念。
4: 以前我们一味比拼速度，裁判提醒无人机核心内容是侦察救援。回去后我们查阅资料，调整训练思路。
5: 我们的参赛学生将裁判的实战经验分享给无人机社团的同学们，我们的训练也融入了国防教育。

0: 2000余名荆楚学子联合皖湘桂琼陕五省代表队齐聚主赛场。组委会划定了独立的竞赛区域，配齐专业器材，备妥全天候医疗保障物资与防暑用品。裁判仅负责现场执裁，及时点评，全程不参与任何参赛学校的赛前辅导。体能考核现场，阳新高中的一名选手匍匐穿越低桩网时，膝盖猛地磕在了赛道上。
1: 备赛训练枯燥辛苦，我时常想要偷懒，看到富昌的同学坚持完成考核，我知道了赛场上比拼的不只是名次，更是永不退缩的意志。
0: 放下了对竞速的执念，少年们将训练重心全面转向侦查与搜救两大实战方向。
2: 有一次我把无人机速度调得特别快，然后直接撞到墙上去了，然后直接就掉了下来。老师走过来对我说，说无人机可以飞得慢一点，但是一定要稳。
3: 在他自己擅长的领域能够得到很大的提升，相反对他的学习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促进。因为既然就是自己喜欢的一件事情能够做好，得到一定的成就，那学习上面遇到困难同样也是会很积极的去克服的。
0: 皖江石榴童心小队由2名新疆少年、4名汉族少年组成。
4: 我基础薄弱，队友一直陪伴着我练习。有一天下暴雨，大伙齐心协力搬运器材，我真切体会到各族少年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相拥。
5: 同心协作的画面让孩子们明白国防不分地域，不分民族。
6: 我这次参加比赛，首先就是想要去开阔一下自己的视野，然后去见识一下更多的人，更多的事情，也是在鼓励自己去面对更多的困难，然后希望自己可以收获更多迎难而上的勇气。
0: 赛场之上的竞技终会落下帷幕，但数月备赛在孩子们心中种下的国防种子依然扎根心底，悄然萌发生长。
7: 我们希望以赛育人，名次不重要，在孩子心底播下爱国拥军的种子才是最主要的核心。
0: 赛场带来的成长与蜕变也悄悄融入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
8: 现在我们家孩子吃完饭就要问一些导弹啊、军舰呀、一些军事知识，这已经成为我们家饭桌上的固定节目了。
9: 你看里面有坦克、战车、步兵，还要对他们进行全程的部署，另外还要跟那个 AI 对抗。我说这个东西你是在书本上学习不到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国防实践。
0: 国防教育已在各校持续落地，常态化开展。
5: 我们孩子不怕体育锻炼，却怕理论背诵。我们结合阳新的红色资源，给孩子们讲先辈的革命故事。通过这次比赛，我们孩子的身体素质和思想认知都得到了提升。
10: 五架高小学在本次全国赛事中脱颖而出，充分彰显了我区国防科技教育的扎实基础。国防教育能够充分激发学生的探索热情，厚植爱国情怀，培养责任担当。
0: 承办单位已将全套标准化办赛流程与后勤方案完整归档，持续配合各地教育局开展区域青少年国防实践活动。
11: 我们从安排比赛项目、组织校园活动，到接待外省的选手，以及成果的展示，我们一步一步认真负责到底。最让我感动的是，在赛场中，孩子们相互帮助，哪怕有的选手带伤，也坚持完赛，这股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会保存整套比赛的方案，提供一个国防交流平台。
0: 2026年8月17号，青少年国防素养大赛全国总决赛在连云港圆满收官。代表湖北出征的参赛少年们沉着应战，奋勇争先，在四大赛道多点开花，
12: 让我增强了信心跟勇气。
13: 在省赛的舞台上，我觉得自己挺厉害的，但是来到国赛发现青睐有天。
14: 这场比赛让我从未分数读书进阶到

0: 了为我的理想付出。
1: 身为湖北人，我觉得为自己的家乡非常骄傲。
2: 分层赛道覆盖群学段不同年龄段的学生，六省同台为各族少年搭建起同心交流的桥梁。国防从来都不是军人独有的责任，人防避险、近海海防、科技安防、民生应急，都是少年们守护家国的实际行动。而每一条赛道，都让他们对“守护”二字生出了全新的理解。
3: 我不仅想化湖北舰，还想把身边那些守护我们的人和事告诉班上的同学。
2: 一支小小画笔，定格山河防线的雄姿。
4: 我希望我以后能造出更好的无人机，帮助边关叔叔巡查国土。
2: 一台小小的飞行器，承载着少年科技强军的炽热理想。一场兵棋推演，让少年读懂攻防兼备的完整国防思维。
1: 其实一开始我觉得国防它是一个很大很远很广泛的一个理念，但是现在就觉得其实国防就在我们身边。
2: 六省同台，不为输赢，只为共识。国防从来不是军人的独行，而是每一个少年脚下的路，笔下的话，心中的责。少年利剑，声犹在耳，家国在心不在远，利刃在手不轻明。
5: 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6: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7: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8: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10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

0: 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1: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五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失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3: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的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

0: 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知音湖北逐梦孝感，今天距湖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开幕还剩21天。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关志欧率湖北省党政代表团赴新疆学习考察；
1: 本台推出系列报道《恶心同心共谱新篇》，今天来看湖北精准对接阿克苏资源禀赋，推进两地产业协作发展；
0: 共建长江文明共谱时代新篇，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今晚启幕。
1: 双节临近，记者探访景区沉浸式演绎 AI 消费体验新场景。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9月16号至18号，省委书记关志欧率湖北省党政代表团赴新疆学习考察，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学习新疆工作经验，调研对口援疆工作，共同开启对口支援与交流合作新篇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利、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出席有关活动。
2: 18号下午，湖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在乌鲁木齐举行。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

政府和兵团，感谢湖北对新疆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举全国之力支援新疆建设发展，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体现了中华民族一家亲。湖北省长期以来倾力推进援疆工作，为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作出重要贡献，充分展现了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政治担当。新疆将深入落实第十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部署，认真学习借鉴湖北先进经验，加强新鄂合作对接，不断提升对口援疆综合效益，深化两地交往交流交融，加强青少年交流和文旅合作，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加深入人心，加强现代化工、农产品加工、园区共建等合作，促进产业共赢发展，畅通商贸物流通道，高质量运行中欧班列，携手开拓中亚和欧洲市场，加大教育、医疗等组团式援疆力度，持续改善民生，让各族群众更多感受到对口援疆带来的福祉。关志欧代表省委省政府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长期以来给予湖北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统筹推进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取得显著成就，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湖北将认真学习新疆矢志发展、富民兴边的先进理念，稳边固边、筑牢屏障的强烈担当，艰苦创业、勇毅拼搏的奋斗精神，扛牢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政治责任，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我们将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立足鄂新两地优势，加强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对外开放等领域对接，持续拓展合作空间，促进协同高质量发展，深化教育援疆、医疗援疆、就业援疆，实施一批暖人心、惠民生的项目，持续增进人民群众福祉，广泛开展结亲结对、文化交流互鉴等活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持续筑牢民族团结根基，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湖北更大力量。我省选派的第十批援疆干部人才已于今年五月抵达阿克苏地区和兵团第一师，目前对口支援各项工作有序推进。两省区领导一同来到湖北省援疆工作前方指挥部，看望慰问援疆干部人才代表。关志欧向大家致以亲切问候和崇高敬意，希望大家强化政治担当，传承弘扬湖阳精神、兵团精神，与当地干部群众互学互鉴，并肩奋斗，推动援疆工作取得新的更大成绩。学习考察期间，代表团来到阿克苏丰庆园农民专业合作社、沙雅县努尔巴格乡振兴村、新疆兴发化工有限公司，深入了解产业援疆进展情况。关志欧勉励企业继续扎根新疆、服务新疆，要求相关部门更大力度组织疆品入鄂，助力新疆特色优质农产品卖全国、销全球，更好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在沙雅县沙堰州新河县伊奇艾日克镇加一村，代表团实地调研荒漠治理、文旅融合和乡村振兴有关情况。关志欧希望鄂新两地充分挖掘文旅资源，共同开发精品线路和文创产品，推动双向交流走深走实。在塔里木大学、沙雅县第二中学、阿克苏地区第二人民医院和库沙新拜产业园医院项目建设工地，代表团详细了解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情况。关志欧与我省援疆教师、医生亲切交流，勉励大家为当地百姓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积极做好业务传帮带，助力受援地教育医疗事业高质量发展。
代表团还参观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阿克苏地区城市规划展览馆。

0: 阿拉尔市三五九旅屯垦纪念馆，深入了解自治区和兵团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感悟蕴含其中的伟大精神，增强做好援疆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湖北省领导何良钧、胡亚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领导玉苏府江麦麦提、哈丹卡宾、李刚、穆和亚提、加尔穆哈买提、薛斌等分别参加有关活动。
1: 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湖北省对口支援地由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调整至阿克苏地区和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今年五月，湖北省第十批270名援疆干部人才肩负使命，从博尔塔拉转战天山南路，开启为期3年的对口支援新征程。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鄂新同心共谱新篇》。今天首先聚焦两地产业协作发展。湖北立足自身产业体系完备、科创资源富集的优势，精准对接阿克苏资源禀赋与发展需求，稳步推动当地产业提质增效，有序激活阿克苏本土资源价值。
0: 提到阿克苏，你会想到什么？很多人脱口而出的就是苹果。金秋九月，记者在阿克苏苹果核心产区红旗坡丰庆园看到果树郁郁葱葱，枝头的苹果即将迎来成熟期，下个月集中上市。
2: 管我们这儿的日照次数已经远远超出了苹果需求，一年400个小时，灌溉的是天山雪水，透过昼夜温差把糖分聚集在果核里边，形成一个美丽的花纹，那种冰糖心，这是我们阿克苏苹果独有的特色。我们的果子还没有成熟，已经给湖北有订单了。
0: 果子还没下树，订单已经到了。新疆红旗坡农牧投集团已经与湖北农发、湖北交投、湖北联投等多家省属重点国企达成战略合作，顺利进入湖北市场，累计销售100多吨，实现销售额60余万元。进入湖北市场只是故事的开始，依托亚洲最大货运枢纽机场鄂州花湖国际机场的资源优势，两地正积极对接合作，探索新疆采收、湖北集散、销往全球的流通模式，逐步做大农产品出疆市场通道。
3: 你可以看看我们的订单，这几乎是一天的量，上千份。依托湖北援疆的力量，不仅有湖北的订单进来，还有它辐射的地区订单也会往这边来。
4: 湖北的农业本身在做品牌、做渠道这方面是非常有优势的。现在把这些成熟模式嫁接过来，它见效就会非常快。下一步重点是要考虑把相关的一些协议落地。浙江会帮我们把这个阿克苏的一些高端的优质这个果品，包括牛羊肉，可以快速的分拨到全国各地以及全球各地。
0: 坚持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两地合作正向多领域拓展。这里是全球规模最大的二甲基亚锋生产基地，它是湖北兴发集团在新疆投资的重点项目，也是鄂阿产业协作的标杆项目。高速运转的自动化生产线年产能达到50000吨，为当地工业产业升级注入强劲动能。
5: 我们新疆兴发累计实现销售收入还是34.8亿元，本地员工占有85%，带动了300多人本地就业。下一步规划投资6亿，规划6个项目，打造高端集群化硫化工基地。
0: 产业协作既重落地，更重谋远。在沙雅县，援疆工作队主动对接湖北国企，帮助培育可持续发展的阿克苏本土产业。在库沙新拜产业园，工作队立足园区定位，系统梳理谋划援疆项目20余个，初步搭建起规范化的援疆项目储备库，
6: 探索推行分片包保、结对帮扶的一个模式。2026年援助的项目是18个，计划投资7580万元。
0: 在新河县嘉一村，恩施旅游集团正与新河县商量打造特色文旅的事儿。
7: 立足汉唐都护文化，天籁嘉一飞鱼底蕴，计划打造民俗体验、沙漠探秘等特色产品，依托湖北成熟的市场运营经验，激活当地厚重的文化资源。
0: 从整体布局的谋划到一个个具体项目的落地，湖北产业援疆的力度持续加码。今年以来，163家客商先后来到阿克苏考察，达成一批合作意向。

0: 同时，湖北拨付援疆专项资金3.79亿元，在阿克苏骑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统筹实施援疆项目75个，覆盖产业升级、教育医疗、民生保障、文化交流等重点领域，
1: 紧贴民生需求，开展产业援疆、民生援疆、智力援疆、文化润疆和项目建设工作，谋划落实一批产业研练、补练、强练项目，既为湖北企业发展壮大提供重要原材料和广阔市场，也为阿克苏资源开发和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智力支持和产业支撑。
0: 18号至19号，省政协主席孙伟在孝感市调研科技创新、文体旅融合发展、茶产业链建设等工作，强调要认真落实省委12届12次全会部署要求，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深入推进文体旅融合发展，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要加快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着力提升产业竞争力，主动融入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总体布局，切实提升产业含锌量、含金量、含氯量，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加快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城市建效，加强历史文化资源保护研究和活化利用，持续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推动文体旅领域不同业态、不同场景联动赋能、共享流量，更好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省政协秘书长涂远超参加调研。
2: 今晚7点半，灵动长江舞台艺术精品展优秀剧目话剧《主角》将在湖北剧院上演，正式拉开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系列活动序幕。一副以共建长江文明、共谱时代新篇的文化画卷在荆楚大地铺展开来。我们的记者正在剧院现场来看刚刚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就是在湖北剧院的门口，大家看到啊，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启幕仪式的展牌已经搭好了。大家看这边，今天晚上的大戏《主角》的同款剧中的造型道具已经摆好了，待会儿观众朋友们来了之后啊，可以在这里拍照打卡留念。那今天晚上的主角呢，也是整个长江文化艺术季活动的开幕大戏，一定档呢也是受到了关注。那这部剧目前演员们准备的怎么样了？我们现在先去探访一下。老师您好。
4: 您好，打扰一下，我们是电视台的记者，我们想问一下，您是主角团队的演员吗？
5: 对对对，我是演员。
4: 哦，太好了。您在主角话剧当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5: 我上半场扮演的是当时省秦腔剧团的团长。
4: 单团长。
5: 对对对对，
4: 大家特别
5: 熟悉。您看过是吧？
4: 对。
5: OK OK、然后呢，后半场呢，我扮演的是易情娥的第二任丈夫施怀玉。
4: 这个角色其实在电视剧当中是没有的。
5: 对对对，
4: 更所以咱们的话剧是更贴近于小说。
5: 是的。
0: 本次灵动长江舞台艺术精品展的开幕大剧《主角》根据茅盾文学奖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讲述了秦腔名伶易情娥从一个11岁的放羊娃到51岁成为秦腔皇后近半个世纪的奋斗命运和舞台生涯，反映了秦腔这个中国最古老的剧种在时代洪流中经历的兴衰沉浮。
4: 那除了话剧《主角》，在接下来的时间啊，也会有更多的好戏将陆续的登陆江城，为广大观众带来精彩的演出。今天我们也是请到了咱们灵动长江活动的相关负责人游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在接下来2个月的时间里，还有一些什么精彩内容。
6: 这次的灵动长江节目应该是精彩纷呈，无论是我们的三大白骨精，还是我们流量明星的九斤姑娘，以及央行版的如梦之梦，应该可以来说这些节目都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我们采取的是低票价惠民的方式，希望大家关注楚天票务网、湖北卷公众平台以及大漫网等等，期待大家的关注。
7: 今天由湖北省人民政府、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同主办的长江高端智库对话2026在武汉举办。这是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对话长江学术交流的活动之一。
0: 本届论坛聚焦以武汉都市圈为中心推进长江中游城市群联动发展主题，围绕奋力打造创新策源高地，深入实施区域联动战略，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加快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创新长江文化时代表达等开展研讨对话。现场发布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指数，

0: 长江高端智库联盟年度研究报告和长江学倡议。数据显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指数达 171.09， 较2016年年均增长 5.2%， 形成下游引领、中游追赶、上游稳步发展的梯度格局。
1: 以武汉都市圈为中心，推动长江中游城市群联动发展，是湖北加快建成支点的重要的努力方向。而今天我们这个论坛的主题也是具体聚焦到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发挥在长江中游城市群中的中心城市的作用。
0: 长江高端智库对话已成功举办5届。长江高端智库联盟年度研究报告显示，联盟多项成果纳入政策文件，落地治理实践，实现学术研究与流域治理深度融合。
2: 由过去分散研究到集中研究，全面推进，包括生态的、产业的、文化的、治理啊，使我们整个长江经济带都能够在高端智库联盟的这个治理支持下，得到更好、更快、更健康、更可持续的发展。
0: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鞠朝晖，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赵瑞，副省长陈平，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马水山，中国外文局副总编辑、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院长李雅芳出席活动。昨晚，长江文化艺术季首场主题灯光秀率先点亮江城，以江水为景，以光影作比，仅千栋楼与幕墙同步亮起。长江文化艺术季，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等字样在楼宇间流转交织，龟山电视塔、长江二桥等地标建筑一并入画，街道、商圈、户外大屏同步换装，浓厚的文艺气息铺满江城。长江文化艺术季期间，每晚7点到10点，武汉两江四岸楼宇将被缤纷光影装点，最佳观赏点位于汉口江滩沿线、汉阳龟山电视塔周边、武昌中华路城市阳台等地。您还可以选择乘船夜游，沉浸式感受灯光秀与江景融合的浪漫氛围。
3: 共建传承文脉，艺术不设门槛。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将推出11项主体活动，全部面向社会公众开放。活动会一直持续到10月底，有哪些核心看点？一起来了解一下。
0: 先来看灵动长江舞台艺术精品展演，这是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重磅板块，抢不到的爆款剧目请到家门口。除了今晚上演的话剧主角，还有歌舞剧《猫神在故宫》、物剧《三打白骨精》将陆续登台。这三台大戏都是文华大奖获奖剧目，央华戏剧、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浙江小百花乐剧院、俄罗斯芭蕾国家剧院等国内外名团轮番献艺，系列舞台演出会持续至10月底。艺术不设门槛，只等你推开门。美术爱好者可以去看看新向长江主题美术作品展，在270件绘画作品里感受长江生态之美与蓬勃发展活力，也能在210幅摄影作品里看遍长江大保护10周年成果，或者走进上亿长江主题书法展，品读笔墨间的大江气韵。喜欢历史文化的也有福了，璀璨长江文博系列展将联动武汉、黄石、宜昌、孝感、随州、天门6市的文博场馆，数百件珍贵出土文物集中亮相，让观众在文物中读懂长江文明的源远流长。还有家门口的文学周、阅读周、电影周、音乐潮会，能面对面与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作家交流，听名家讲座，观众还能免费欣赏超2000部的公益电影。这些精彩的文化大餐将全部面向社会公众开放，您可以通过长江云新闻平台获取更多资讯与购票渠道。
4: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湖北各地文旅活动持续升温。本周末，一批秋日文旅新玩法已经上新。首站，我们跟随记者走进宜都三峡千古情景区，一场沉浸式的三国穿越体验正在这里上演。
5: 沿着高速游湖北，我现在来到了湖北宜昌宜都。

0: 的三峡千古情景区。接下来啊，就跟着我一起走进园区，解锁沉浸式的游玩体验，一起出发吧。哎呀，一进门就有红包拿，那接下来我得去好好消费一把。哎呦，前面就是桃园啊，正在演出，好热闹啊！别说，穿上道具往这儿一站，还真有一种一步穿越进故事里的感觉。顺着市井街往里走就是穿越街，我也去换个装备感受一下。怎么样，我的这身装扮是不是很应景呢？园区 NPC 行走往来，时不时的和我们的游客进行互动，还有我们更精彩的就是街头的演绎，可以说每走一步就是一个网红的打卡点，我的手机根本就没有停下来啊。随着中秋和国庆双节来临，我们的景区呢也会升级更多的玩法。
1: 我们限定推出了祭火拜月大典，将有上百名的演员来实景演绎古老的祭祀仪式，呈现火秀、火扇等非遗的技艺，还增设了上百个 NPC 的互动点位，让大家能够随时随地的解锁互动剧情。
2: 我们依托宜都的两江交汇、银杏温泉等特色资源，每个月打造新场景。金秋季推出了在菊园里跑半程马拉松、乡村读书会，还有草坪音乐会，有百万的文旅消费券，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打通。
3: 今天，首家 AI 加人工智能消费体验中心在武商梦时代揭幕。未来之家究竟什么样？本台记者带您先睹为快。
4: 大家可以看到，今天的 AI 消费体验中心的人气还是非常的旺的。这里不仅有各色的人形机器人，还有琳琅满目的 AI 智能消费品。今天第一位消费者啊，就是一位83岁的老奶奶了，而且她购买就是一款人形机器人。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周奶奶，就您今天为什么选择下单这个机器人呢？
5: 我从春节的晚会上我就喜欢上了这个产品，今天我终于得到来了，真是梦想成真。
6: 展会上既有湖北本土科技创新产品，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前沿人工智能消费品，可以说是把家搬进了商场。无论是客厅里的脑控赛车、卧室里的脑机接口睡眠仪，还是厨房里的炒菜机器人、户外的轮组机器狗，126款产品都可以现场体验下单。未来消费者还可以通过 AI 加直播云逛展。
7: 因为我们之前在全国各地都有做预订的活动，然后武汉用户预订量是最高的，所以我们就把首发放在了这里，比我们预期中多非常多。
6: 近日，人工智能加消费纳入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乐购湖北智享生活2026人工智能消费嘉年华同步启动， AI 消费政策红利加速释放。
8: 整个场景里面的所有的产品，我们是率先的获得了省里面的这个消费补贴，最高可以补到15%。
9: 把我们的人工智能加消费的文件呢落到消费场景，希望通过这个中心激发湖北新型消费潜力，为全省消费提质扩容注入新动能。
10: 省政协副主席王兴瑜17号率调研组赴咸宁市督办关于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督、提升群众安心消费指数的建议重点提案。王兴瑜强调，要突出安全监管工作重点，大力提升食品药品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6: 今年是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收官之年，湖北近日启动防风险、除隐患、保安全、护航两节一会专项行动，贯穿中秋、国庆等重要时段，行动将持续到今年12月底。行动期间将在全省开展重大隐患、动态清零、暗访督导、全域拉网等5大行动，实施20项任务，覆盖非煤矿山、石化工业、烟花爆竹等20个重点行业领域。省安委办还将组建工作专班，采取4部2职、明察暗访、随机抽查、突击检查等方式下沉一线，对工作落实不到位、推进滞后的，将进行通报、约谈、警示曝光。
11: 省级领导包保示范引领，分层分级全程跟踪督办，对重大隐患突出、事故多发、整改不力的地区和行业，严格执行安全生产红黄牌管理和追责问责，倒逼责任落地。
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九州通衢的湖北。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立冬，我刚才刷到你的朋友圈了 啊，看着你写的出去玩一定要保护好自己，谨防乐极生悲，这是出了什么事儿吗，让你发这么大的感慨？
2: 你说这个
0: 啊，
2: 哎，昨天晚上啊，我跟我一哥们儿视频，
0: 嗯，
2: 他是找我来视频，我打开之后呢，把我吓一大跳，
1: 嗯，
2: 我一看我这哥们儿哈，就一只眼睛的那个眼皮啊，全肿了
0: 啊，
2: 就肿的比那个乒乓球都大，
1: 嗯，
2: 那眼睛呢就眯成一条小缝了，
1: 嗯，
2: 但比我这眼睛小多了，然后当时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弄的呀？
1: 啊，
2: 你怎么这么惨呢？
1: 嗯，
2: 他说还别提了，他在那个长白山旅游呢，看到那个风景啊，高兴，
0: 嗯，
2: 然后不小心呢就被那个大黑风啊就给蛰了，
0: 哟，
2: 然后蛰得挺厉害，然后疼啊，疼得睡不着觉，就给我来视频了。
1: 李东啊，这要是被那个大黑风蛰了呀，那个真不是小事儿，
2: 嗯，
1: 最好呢让他到附近的医院呢找大夫给他处理一下。
2: 还得去医院呢？
1: 是啊，
2: 我小时候也没少被那马蜂蛰呀，
1: 嗯，
2: 那每次蛰完之后我妈都是拿那肥皂抹那个肿的地方，
1: 嗯，
2: 抹个三四天那肿就开始消了。
1: 我跟你说，马蜂还稍微好点，但是大黑蜂可不一样，它太厉害了，它那个毒性啊也比较强，就万一你这个朋友平时有点过敏的这种情况，
2: 嗯嗯，
1: 那要是被黑风蛰一下那就有点危险了。
2: 那下了节目之后我跟他说一下吧。
1: 嗯
2: 嗯，哎，不过我有一点比较好奇啊，
1: 嗯，
2: 您说这大黑风，
1: 嗯，
2: 它真比这马蜂还厉害吗？
1: 那当然了，过去我研究那个蜂蜜的时候我查过这方面的资料，别看呢这个黑蜂的个头它跟马蜂的个头差不多，但黑蜂的攻击性更强，更凶猛的多。立冬，你小的时候肯定认为马蜂已经很可怕了，
2: 啊，对
1: 吧？
2: 对对对。
1: 那我告诉你，马蜂要是遇见了黑蜂，
2: 嗯，
1: 那就是小巫见大巫，
2: 啊，
1: 小兵见到了大将军。
2: 有，
1: 就这种黑色的大蜜蜂，它主要生活在北方寒冷地带，而且它飞得特别高，
2: 嗯，
1: 它能采集到海拔1800米到2500米的高山花蜜，而且它特别的耐寒，就是-30-40度的低温，它都不带怕的。
2: 厉害
1: 啊！它比咱们人类都厉害。
2: 嗯，那对。
1: 哎，我还看到过一个很有意思的资料，说呢，一个外国的昆虫学家，
2: 嗯，
1: 他亲身测试了各种昆虫叮咬的那个疼痛的程度。
2: 哎呦，
1: 他这个人呢，让超过80种不同的那个昆虫叮咬蛰，一共大概有1000来次啊。他还列出了疼痛的那种感觉的排名，
0: 亲身试验
1: 啊，
0: 这可真是为了科学献身了。但他最后的排名结果是什么呀？
1: 他排的很多，我就说几种那个蜂 啊，
0: 嗯嗯嗯，
1: 有一种蜂叫西洋蜂，
0: 嗯，
1: 就是咱们平时说的异蜂，
0: 嗯，
1: 那个疼痛感呢是2级，他那个怎么描述的呢？他说是烧灼感的这种疼痛，
0: 嗯，
1: 还有腐蚀性，还有一种蜂呢黄蜂，黄蜂的疼痛感呢也是2级。马蜂呢也是黄蜂的一种，
0: 嗯，
1: 就被这种蜂要是蛰一下，感觉的那种疼痛就像什么呢？就像那个烟头啊，搁在舌头上灭火

0: 一样那种疼。那再说到你刚才说你那朋友黑风，黑风的疼痛感呢，它不是二级了，是2.5级了。
1: 嗯，
0: 那个疼的程度就像是什么呢？

0: 让他煮点绿豆汤喝喝，对他那个消炎消肿啊，很有帮助。
1: 解毒，
0: 对，
2: 绿豆汤哈。说到这儿，这个我可喜欢喝呀。夏天天热的时候，来一碗绿豆汤，尤其是冰镇的啊，瞬间就能解暑降温，从里到外都感觉到清爽。
0: 没错，绿豆呢是我们生活中非常常见的一种食材，但它对我们的健康有着非常非常好的作用。那大家知道的最多的就是刚才刚子说的绿豆汤啊，清热消暑。为什么呀？因为绿豆的性质它是寒凉的，夏天如果上火了或者是中暑了，煮上这么一碗绿豆汤，哎呦，它就能综合咱们身体里的火气。所以立冬啊，我为什么建议你那位，你管他叫哥们儿啊，建议你那位哥们儿吃点绿豆呢？哎，绿豆汤啊什么的，
1: 就是解毒。
0: 对，因为他被黑风蛰了，那个红肿疼痛的地方堆积了大量的毒素，不然那眼睛能像乒乓球吗？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那吃绿豆就能帮他解毒。
1: 懂了。不过我还有一个问题。
0: 还有问题啊？
1: 就是夏天的时候
0: 啊，
1: 你说很多的饭店
0: 啊。
1: 食堂啊，包括很多人自个儿家里头哈，都会煮上一锅这个绿豆汤。按理说呢，这绿豆汤它应该是绿色的吧？
0: 没错啊。
1: 但是我发现很多时候它都不是绿的。
0: 怎么了？
1: 它都是那红的。
0: 啊
1: 我就不明白
0: 啊，
1: 这怎么回事啊？
0: 啊，
1: 您说这汤都变红了
0: 啊，
1: 它还能叫绿豆汤吗？
0: 啊，
1: 它还有这个清热解毒的作用吗？
0: 这个立冬，我告诉你，这是因为绿豆里边含有一种多酚类的物质啊，这些物质呢，在高温下，如果你让它跟空气当中的氧气接触了，或者你在锅里煮的时间长了，它就会发生氧化反应，那绿的汤就变成红色的。
1: 那它的这个功效有变化吗？
0: 变红是变红了，但是绿豆汤的清热消暑解毒的作用一点儿没有变化啊，只是呢稍稍差一点点吧。如果呢观众朋友你说，哎呀，那差一点点我还是煮那个绿色的好，那我这儿呢就有一个小窍门也跟大家讲一讲。我们煮绿豆汤的时候，你这个锅盖儿你得把它给我盖上
1: 啊，
0: 你别动不动好了没有，我看一下，我再揭开看一下，完了你这一揭开，绿豆汤跟氧气
3: 接触了，氧化了，
0: 氧化了，待会儿煮出来就红的。你让它开锅了，再煮个五六分钟。这个时候，这个绿豆啊，我告诉你们俩，它没开花呢。这个时候的汤是最最绿的时候。第二个窍门呢，就是我们在煮绿豆汤的时候，稍微的在这个绿豆汤里加点柠檬，或者我桌面上来点白醋，稍微滴一点儿，这就可以调节这个酸碱度，防止绿豆被氧化。
1: 哦，
0: 第二个窍门。
1: 说到这儿啊，荣老师，
0: 您
1: 能不能再教我们一个别的这个绿豆的美食啊？就是那种，更好吃点的。到时候呢，我们可以在家人面前真正的露一手。
0: 就是绿豆汤堵不了他的嘴，是不是这意思啊？哎，我们都明白，实际上就是你自个儿想吃吧，对不对？
1: 行，给家人做
0: 啊，给家人做，行行行。我再教你们俩做一道清爽美味的小甜品。绿豆牛奶水果羹，需要用到的食材有绿豆粉100克，牛奶150克，冰糖1小碟，切块的新鲜水果适量。首先呢，把这个绿豆粉呢倒到牛奶当中，把它搅拌均匀备用。然后锅里呢加清水，大概在800克左右。我们放入适量的冰糖，然后大火烧开，然后再把拌好的粉浆呢倒入锅中。倒的过程当中是边往里头倒边搅动，用中小火煮一会儿，煮到这个汤汁啊浓稠为止。然后我们再把水果块放到碗中，然后趁热把这个锅里的奶糊呢倒进来，搅动一下，然后稍微在桌上震动一下，把它震平了，自然放凉以后再。

0: 再把它放到冰箱里冷藏半个小时以上，取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直接吃了。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绿豆牛奶水果羹您学会了吗？
1: 袁老师啊，
0: 哎，
1: 就您这道绿豆牛奶水果羹
0: 啊，
1: 我看着就特别好吃。
0: 嗯，
1: 哎，我都能想象得到哈。
0: 嗯，
1: 它入口那种清凉、爽口、甜蜜的那种感觉。
0: 我告诉你们俩呀、啊
2: 嗯，
0: 这个小甜品呢、啊，因为主食材它是绿豆，
1: 嗯、
0: 有一种风叫西洋风，
1: 嗯、
0: 就是咱们平时说的异风、
1: 嗯，
0: 那个疼痛感呢是二级。他那个怎么描述的呢？他说是烧灼感的这种疼痛，
1: 嗯，
0: 还有腐蚀性，还有一种风的黄蜂，黄蜂的疼痛感呢也是二级，马蜂呢也是黄蜂的一种，
1: 嗯，
0: 就被这种蜂要是蛰一下，感觉的那种疼痛就像什么呢？就像那个烟头啊，搁在舌头上灭火一样那种疼。那再说到你刚才说你那朋友黑蜂。黑蜂的疼痛感呢，它不是二级了，是2.5级了。
1: 嗯，
0: 那个疼的程度就像是什么呢？那个煤气灯你知道吧？
1: 嗯，
0: 就搁在脸上爆炸了一样，还要疼。
1: 那我更同情我那哥们儿是。嗯，
0: 对呀，就像你刚才说的
1: 啊，
0: 被那个黑风
1: 就是
0: 被黑风蛰的那朋友，那大乒乓球的眼睛，
1: 嗯，
0: 眼皮子红肿。它也是细菌入侵导致的一种局部的一种炎症的反应。
1: 嗯嗯。
0: 哎，说到这儿，
1: 嗯，
0: 那个我想到一位，想到一个事儿。
1: 啊，
0: 立冬，你这位朋友要想快点好的话，
1: 消炎杀菌。
0: 哎，对呀、
1: 啊，对，应该是这个。
2: 加我两毛吧。
0: 啊，加两毛啊，抢答成功啊，加两毛。
1: 嗯。
0: 说到底呢，还是人类厉害。
1: 嗯。
0: 你蜜蜂不是蛰人吗？行。我把你辛辛苦苦一年做下来的蜂胶我全给你拿走，然后我用它来解决被蛰以后的那个红肿疼，这也算是报仇了吧。
2: 阮老师太风趣了啊。
0: 所以如果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你们家里有蜂胶的话，一定要好好的利用它，因为它不光是能吃，它还能外用。哎，立冬，我又想到你那位朋友了。就你那位朋友，我建议他也可以内外一起用，
1: 内外一起用，
0: 吃点儿、
1: 嗯，
0: 再挤点抹到那个乒乓球上的
1: 眼睛上
0: 啊，对对对，当然刚才我说的绿豆汤也要每天喝，
1: 是
0: 这样的，它肯定好的很快。
1: 嗯，明白
0: 明白啊，
1: 回头我就跟他说，
0: 嗯，
1: 我替他谢谢您了，你看你净想着他了
0: 啊，
1: 对吧？
0: 忘了你了是不是、啊？
1: 那么多那么多的好方法都给他了，
0: 都给他了。嗯，
2: 哎，说到这儿，你知道满脑子什么画面吗？
0: 什么画面？
2: 就想用蜂胶洗澡啊，
0: 啊，
2: 享受贵妃级的待遇啊！好的，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还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进行留言互动。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1: 心想事成。
0: 嗯
1: 嗯，心想事成，
0: 说啥了，
1: 王老师？
0: 嗯，
1: 昨天我又跟我儿子吵了一架。
2: 哟，
0: 嗨。
1: 您说这孩子哈、
0: 啊，
1: 孩子大了，他怎么这么烦人呢？
0: 嗯，
1: 没法沟通。
0: 嗯，
1: 现在呢，只有阮老师您，哼，是我的知心人。
0: 嗯，看来这位朋友啊，跟儿子闹矛盾了，找我来倾诉吧，是不是？
1: 差不多吧。
0: 啊啊。
1: 嗯，他说哈、啊，这个现在退休了、
0: 啊，
1: 跟儿子一块住。
0: 嗯，
1: 因为呢，说我比较爱吃这个甜食。就这魏友说的哈，
0: 嗯，
1: 我比较爱吃这甜食，所以经常呢买点饼干呢、啊、面包啊、
0: 嗯、
1: 蛋糕啊，
0: 啊啊，
1: 我就放家里头、
0: 啊、
1: 慢慢吃。
0: 嗯，
1: 后来我就发现哈，
0: 嗯，
1: 这些点心它总是无缘无故的就失踪了。
0: 嗯
1: 啊，我还挺奇怪。
0: 嗯，
1: 您猜怎么着？
0: 怎么着？
1: 都让我那儿子给扔了
2: 啊
0: 啊
1: 啊！全扔了
0: 啊！
1: 他说是我这血糖有点高。那我儿子看我每次买这点心都说，
0: 嗯，
1: 含糖高，别吃了。
2: 嗯
1: 嗯，但我也说了，我一次就吃一点点儿、
0: 嗯，
1: 我解解馋，没事儿、
0: 嗯。嗯，
1: 我没想到啊，
0: 嗯，
1: 这家伙为了不让我吃，居然都给我扔了。
0: 嗯，
1: 你说这都是花钱买的呀？
0: 是，
1: 这不败家吗？
0: 嗯，
1: 气死我了。
0: 我算是明白了啊。这位朋友啊，别怪儿子了，他也是为了您的健康。

0: 要不是您一直管不住嘴，您儿子也不会用这么极端的办法来对付您吧。所以你一定要进行饮食的控制，像这个蛋糕啊、饼干啊这类高糖类的东西，我也是劝您尽量别吃啊，或者偶尔吃点儿。您现在呢，我觉得更应该适合吃一些含糖低、热量低的食物，比方说黄瓜、西红柿、油菜、芹菜这类蔬菜，也可以吃瘦肉啊、牛奶、鱼之类的优质蛋白。当然，您真说您喜欢吃甜的，可以吃点那个葡萄柚、猕猴桃、草莓、苹果这类酸甜的水果。
1: 那阮老师啊，这蜂胶我也想买点，但是我看着药店里啊，网上好多种，很难选呢。
0: 商子，你就抓住一点
1: 一点，
0: 就它的那个核心营养成分够不够。蜂胶的核心营养成分是什么？请答。
1: 总黄酮。
0: 哎呦，这两家伙这还行啊，
1: 必须得再抢回两毛。
0: 抢回两毛。对，所以我们去看这个蜂胶好不好，你就看它那个总黄酮含量高不高。最起码最起码大于5%，要是能达到6-7%，那就更好了。据说还有达到9%的，
1: 这么高
0: 啊，那就属于是超高含量了，这市面上呢很难见到。
1: 哎呦，这就算见到，也肯定相当贵吧？
0: 那是。
1: 行了，那我们接下来看看下位朋友的留言。立冬，
2: 这名儿挺好
0: 啊。
2: 迷人的水仙花
0: 啊，说啥呢？
2: 最主要的哈，是夸我的。
0: 哎呦，夸你的呀，夸你的就免了。
2: 说说啊，
1: 我们听听。
2: 他说：“阮老师你好啊，我太喜欢你们这节目了，尤其是那立冬。”啊，文质彬彬的，特别有才华，有那书生气啊，我可喜欢了
0: 啊。
2: 要是方便的话哈，我一定把立冬约出来吃个饭。
1: 哎呀，这玩意儿有眼光啊。立冬长得多帅呀，这都是女人缘。
0: 别夸他了 啊，再夸就飘了，飘上天了。
2: 给我说害羞了。这位友后边还有的
0: 啊啊，
2: 他说阮老师啊，这个今年59了，
0: 这个怎么回事呢？你不让立冬回答，让我回答呀。啊，你不是约他吃饭吗？顺便问问他啊，这位朋友，迷人的水仙花。有机会呢，我觉得您拍一张您现在正在吃的蜂胶的照片的那个说明书，你给我看看，特别是它后边的那个配料表，
2: 对，
0: 成分表，您看看总黄酮有没有达到5以上。五以上的那都是蜂胶含量比较高的，那它的功效作用也是比较明显的。那么有的市面上的蜂胶含量呢，它就1点多，就那种的，
1: 这么少啊？
0: 对呀，那你不看这个，你说哎，这个便宜点，我就买个便宜，反正都是蜂胶，对不对？但是它吃起来，它的见效的速度就很慢，因为它的含量太少，
1: 微乎其微呀。
0: 那我举个例子来说，立冬，我让你吃饭，我请你吃饭，我一粒粒的给你米，你说你吃饱，你待在这餐桌上你要待多久啊？
1: 是，
2: 好家伙，我从早上吃到天黑，我也不一定能吃饱啊。
0: 对呀，如果说我给您这么一碗饭，我端您这儿一大碗，
2: 咔两口
0: 啊，对，你立马就饱了，这不是效果就来了吗？饱了吗？对不对？这个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说含量啊它低，那它的效果呢，跟含量高的就有很大的区别了。
1: 是，
0: 对，所以我跟您说呢，最好呢就是总黄酮含量在5以上的，那瓶身配料表上都会有清晰的说明，就是要看配料表总黄酮的含量是否达到5以上。哎呦，你也学会了。就平常呢，您还可以吃点别的什么呢？比方说洋葱拌苦瓜，做法很简单，苦瓜洗干净，把那瓤一刮，啪啪啪切成片，然后锅里开水焯这么1-2分钟，过凉水以后沥干水分，把洗干净的洋葱啪啪啪啪啪切成丝儿，搁一块儿，加点盐，加点醋，加点家里有核桃油的，你给我加点核桃油，给它搅拌均匀。
1: 味道怎么样呢？
0: 零。
1: 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2: 我们来看看这位微友，名字叫走在幽静处
0: 啊，
2: 他发来这留言
0: 啊，
2: 他说：“阮老师您好，您比我要大个10多岁。”
0: 啊，
2: 但是从精神状态上来看呢，

0: 您比我又年轻多了。
1: 哟，这是夸我呢？
0: 那可不
1: 啊，
0: 说我应该啊多向您学习学习
1: 啊。
0: 我最近呢想吃点您说的那个蜂胶
1: 啊，
0: 那东西您不讲了吗？能美容能养颜
1: 啊。是，那么至于选择什么样的蜂胶才是好的，
0: 嗯，
1: 我已经说过很多遍，
0: 这我都知道了。
1: 你都知道，第一是什么？
0: 看含量。
1: 嗯，然后呢？
0: 总黄酮的含量你得超过5以上的
1: 啊。对，还有呢？
0: 5以下的不能选
1: 啊。对了，
0: 高越好
1: 啊。对对对，
0: 就是6、7、8、10这最好。
1: 你是不是还会往100上数啊？啊，还10呢，还100呢，乱说啊。现在呀，我知道市面上最高的蜂胶的总黄酮差不多达到9
0: 啊，
1: 9已经是很高，
0: 已经是顶点了。
1: 哎，你别以为还有10啊、11、12的往上数呢。
0: 哦，
1: 所以呢，这位朋友，您记得总黄酮含量越高，它的功效就越强。
2: 嗯，
1: 我就说到这儿吧。
2: 嗯，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
1: 嗯，
2: 那立总，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0: 老陈头爱钓鱼。
1: 嗯，
0: 语音的留言。
1: 语音留言，
0: 一块儿来听一听。
3: 阮老师，我们家有个亲戚啊，就是养蜂的，每年下蜂蜜的时候呢，他都会给我拿一些，但是我看到他自己不吃蜂蜜。他吃那个蜂胶，就是你节目中那个黑黑的蜂胶。我每次看到我的亲戚，我都跟他说，别光给我蜂蜜啊，你给我点蜂胶尝尝呗。他呢是说啥也不给啊，看来这好东西啊都留给自己吃了。
1: 其实蜂胶和蜂蜜啊是各有各的好处。这位先生啊，蜂蜜呢它主要是用于提供营养和能量，适合我们大众日常保健，就今天我们这个汤里头我们也加了点蜂蜜在里头。
2: 对
1: 啊，那么蜂胶呢，因为它独特的生物活性成分，它有紫色黄金的美称。
0: 其实啊
1: 啊，
0: 这也就是阮老师您在节目里边说这事儿的
1: 啊，
0: 说这事儿这个微友
1: 啊
0: 他才知道。
1: 还有
0: 你说咱要不说这个蜂胶有那么大的作用，
1: 那一直有着蜂蜜吃也不错呀。
0: 不错，
1: 对，蜂蜜也不便宜啊。
0: 然后他这下边还有一段文字的留言
1: 他说什么了？
0: 就什么样的蜂胶才好呢？
1: 这位先生啊，就您目前的这个情况啊，吃蜂胶呢比你吃蜂蜜要合适。
0: 嗯，
1: 您问我什么样的蜂胶好，我教您怎么个去挑吧。啊，首先呢，您的亲戚呢，你也甭去要，人家也不给你，你直接上药店找那个蜂胶，看那个外包装上的配料表上，它有明确的记载，总黄酮含量在5%以上，就是达到5了，5以上的这都是好的，就可以买了。当然你说还有6呢，那越高越好啊，都能买。还有平时呢，您这个饮食方面您没说，我跟你讲要清淡啊，这个比方说做点什么小炒时蔬啊，或者是吃点蘸酱菜呀，您呢先按照我说的去做，之后呢您什么情况您再跟我联系，好吧？
2: 好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关于蜂胶的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与我们留言互动。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问题。立冬，
0: 旭日东升。
1: 嗯，
0: 他说，阮老师啊，
1: 嗯，
0: 我之前呢听过一笑话。
1: 什么笑话？
0: 说有一老太太
1: 啊，
0: 像一个路人打听，
1: 嗯，
0: 哎呦，说那个前列腺在什么地方啊？
1: 嗯，
0: 是哪个腺呢？
1: 嗯，
0: 听说那儿发炎了，
1: 嗯，
0: 说我也想去领一袋盐。
2: 这个笑话我也听过，哎呦，太逗。
1: 是人体的器官前列腺，
2: 嗯，
1: 它发炎了，两个火落起来的炎，
0: 嗯，
1: 这老太太呢还以为是有一个叫前列腺的腺城跟那儿免费的发炎吧呢啊。这笑话是挺好笑的。
0: 是，
1: 哎，我就想问问这位微友说这个事儿他干嘛呀？
0: 他之前呢
1: 啊，
0: 就是听到这个笑话的时候啊，也是觉得特别的好笑，
1: 嗯，
0: 所以这不就想让阮老师您帮着支个招啊。
1: 嗯，这位朋友啊，听您说这些呢，一开始呢，
0: 嗯，
1: 我们仨呢是当笑话，但是现在一听您这个事儿呢，
0: 嗯，
1: 就笑不出来了，
0: 受罪
1: 了，对不 对？所以我们三个真的是特别理解您，但是我个人的想法是什么呢？你最好呢去用那个小蜜蜂给我们人类带来的宝贝，就是我们现在视为珍宝的蜂胶，这个挺好。我刚才呢也讲过，几万只蜜蜂挤在狭小阴暗的蜂巢里，蜂巢里用蜂胶当那个装修的。

0: 的那个涂料，您完全可以用一用，而且对您的情况真的会有帮助的。
1: 好，那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留言。
2: 好，沙漠骆驼他说，人要是倒霉啊，喝口凉水都塞牙。我最近呢就是这倒霉透了。阮老师，您知道打工是很累的吧？
0: 这个我知道。
2: 我每天呢睡得也不晚。但是我在那个办公室啊，经常看着看着那个电脑，我就睡着了。关键吧，我还打呼噜。本来啊，我跟我边上的这个同事都说了，说你要是看到我这个打呼噜哈，你马上你把我弄醒
0: 啊。
2: 但是那天呢，正好同事出去了
0: 啊，
2: 我这呼噜上来了，
0: 好家伙！
2: 然后又正赶上这个公司的领导，哎呦，带着客人到我们办公室来参观。这下好了，领导就黑着脸就走了，
1: 上点药啊。
2: 事后我们那主管嘛，就把我劈头盖脸的一顿劈
0: 啊，
2: 我是欲哭无泪
0: 啊。这个还真是不
2: 凑
0: 巧
2: 了吧。
0: 你说这位朋友啊，这事儿已经也有了，对不对？
1: 就是，
0: 就这事儿都已经过了，你就别上火了。估计呢，您的主管呢，劈头盖脸一顿训呢，他也出了气了，这事儿也就过去了。你以后呢，努力工作，这就成了。不过呢，我得说说您，您说这上班打瞌睡，肯定是您的不对。您这个白天嗜睡，哎，还不是因为是不是晚上熬夜呀？
2: 没熬夜
0: 啊，但前提是您得用好一点的蜂胶，它的总黄酮含量至少要大于5%啊，含量越高越好，低于5%的，我就建议您的别花钱去买了。虽然它对身体也有好处，但可能这个好处呢，比较微小。好了，您的这个问题我就说到这儿。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留言。立冬，
2: 好，来看这位吧。这位微友的名字叫多彩人生，他说，阮老师，我每天呢都出去跟这个小区的舞蹈队啊，一起跳舞。
1: 舞蹈队的一枝花呀，
2: 哎，对，
1: 那肯定是长得特别漂亮呗，要不就是那舞跳得特别特别的美，
0: 是吗？
2: 还都不是
0: 啊，都不是，
2: 一枝花
0: 啊，
2: 实际是个老大爷
1: 啊，
0: 老大爷还叫一枝花，这里边有故事吧？
2: 说对了
0: 啊，
2: 这位友他讲啊，他说我们这舞蹈队本来都是老太太
0: 啊，
2: 后来有一天呢，来了一70来岁的老头
0: 啊，
2: 不会跳舞啊，但是呢，他会用这个手机帮我们拍照，后来我们就发现呢，这老爷子哈，性格很好
0: 啊，
2: 还特别细心
0: 啊，
2: 大伙儿呢都挺喜欢他
0: 啊，
2: 然后呢就叫他舞蹈队一枝花。他老伴儿哈是几年前就过世了，然后呢，这位友说我也没老伴儿，所以呢这帮人呢就没事就拿我们俩就起哄开玩笑。我也不知道他这情况哈，您说吃点什么好呢？这不就想到年了嘛，帮忙出出主意。
0: 明白了，
2: 做点什么菜？
0: 我教您一道啊，山楂桂圆瘦肉汤。咱把少量的瘦肉搁锅里焯一下水，切成小块，然后呢跟适量的生姜、蜜枣、桂圆肉、山楂一起放到那个搪瓷锅里也行，砂锅里也行。大火烧开了，转小火慢慢的煲2个小时，在出锅前呢稍微里边加那么一点点的盐，这就行了。如果说你说那还有没有调理的作用，
2: 能不能更快点？
0: 就是想说这事儿，
2: 是，
0: 我就建议他用点营养素。刚才咱们也说了什么不错呀，不过蜂胶有这么好的作用，主要是因为它含有黄酮类的物质，所以呢您给它买的时候呢，一定得看好喽。我们一直强调的总黄酮含量一定要大于5%，这样的蜂胶值得您去购买。行了，您的事儿我就说到这儿了。
1: 好的，那如果大家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啊，可以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把您的问题啊发送给我们。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

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抚动漫，讲好中国故事。

0: 西伯不会死！我太懦弱，没有保护好他。
1: 你确实很弱。西伯用生命拯救了同伴和程阳，是个英雄，而你只是一个怨天尤人的无用老头。西伯他说。